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上一集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一本畅销了将近半世纪的好书，书名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哦。那我们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后半部。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哈。大家跟我说呢，他们听着节目之后呢，一面画着作者教我们的人生所思图哈。他说没想到做了几分钟哈，哇，他说这个眼泪就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啊。他说看着那个时间轴上那些又长又短、一条一条的这些线哈，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啊，经历了这么多的失去哈。像是父母亲的离开、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职场上的转换啊，甚至是健康的流失哈，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哎呀，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嘛哈，其实呢，那都只是把那些痛深深的埋起来而已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上周也已经很勇敢的画出了这个人生所思图表，哇！我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空中拥抱哦。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伤口之后呢，才算是正式开始疗愈的第一步哦。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呢，是要学会一个词，叫做不完整啊。什么是不完整呢？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痛苦和遗憾，都是因为关系结束的太仓促哈。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话没有说，感觉跟这个人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哈，就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就是不完整啊。这就像一首歌，最后一个和弦一直没有弹出来哈。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看见伤口进入到动手术的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帮自己把那首未完成的歌唱完，把这份不完整的悲伤给终结哈。请注意哦，终结不代表遗忘哈，而是把这份沉重的包袱放下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过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哦，是1988年意大利的一部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旋律哦。《新天堂乐园》呢，它这部经典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后的意大利西西岛上的一个小镇呢。小镇上呢，有一个小男孩叫做多多哈。他常常呢逃学溜到镇上的天堂戏院啊，而且呢他跟脾气古怪却又充满智慧的放映师 Alfredo 呢结为忘年之交啊。这位放映师呢不仅教导这个小男孩怎么样子来操作这个放映机，日后呢更成为他的一个人生导师啊。长大以后的多多呢，也在这个放映师的鼓励下离开了家乡，前往罗马追梦啊，而且顺利的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导演啊。直到多年后呢，因为故乡的这位人生导师 Alfredo 他离世啊，才重返了这片土地啊。大家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都有感受到那种弥漫着整个片子那种淡淡的哀伤呢，这样的一种悲伤呢，在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就被归类为不完整所造成的痛苦哈。这就好像说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和弦呢，始终没有被弹出来，让你的心呢，始终悬在那边。这种悬而未决的遗憾呢，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失去的时候呢，往往呢是痛得更深沉，而且呢非常的难以释怀啊。作者呢他曾经在一个3天的研讨会上问学员啊，他说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啊，你觉得人很好的一个同学啊，明天他突然就过世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才认识3天的同学离开，我们都会因为来不及跟他说我很欣赏你而感到遗憾，那更何况是跟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或者是恩怨纠葛的老伴、父母或者是孩子呢？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心里对某个人、某件事是不是还存在着未了结的悲伤呢？作者给了我们5个非常精准的征兆，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自我检验一下哦。第一个征兆就是说，你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谈论的那个人。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禁忌的名字，就是谁都不准提那个名字，这绝对是最大的未了结啊。再来第二个，原本美好的回忆现在想起来却很痛苦啊。去你们以前常去的餐厅，你不但不觉得温馨，反而觉得心如刀割啊。这代表悲伤把美好给吞没了啊。第三个呢，你只愿意谈论这段关系中好的部分，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坏话，甚至你自己也把它美化了。再来第四点，就是你只愿意谈论坏的那个部分，一提到前夫啊、

前妻啊，或者某个前同事，你就咬牙切齿，满肚子的怨恨哈、啊。其实这就代表着你还深深的跟他纠结在一起。第五个征兆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征兆，就是说你在回顾这段关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恐惧。所以以上这五个征兆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中的话呢，就表示说这段关系在你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没有画下句点哦。这时候呢，作者就请我们拿出上周所画的人生所失表图，人生所失图表，看着那几十条线啊，问问自己，我现在最想解决，或者是说呢，最限制我现在生活的是哪一条线？请挑选出一个哈、啊，请挑选出一个。在开始处理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观念哈、啊。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啊，比如说有被车祸夺走的亲人呢，或者是遭遇了不公平的这个背叛了、啊，其实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受害者的思维哈、啊。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老天爷不公平哈、啊。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思维啊。但是作者说呢，如果你想要疗愈啊，就必须愿意为这份悲伤承担1%的责任。1%。这不是说你要怪自己，不是说车祸是你造成的，而是说这段关系在失去的时候之所以会这么痛，有1%是因为你们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疙瘩或没说出口的话。为什么和睦的关系失去的时候悲伤的恢复其实比较短的呢？而充满吵架又纠结的关系，人走后反而会痛苦几十年呢，因为心里面的疙瘩太多了哈。当你愿意承担这1%的责任呢，其实你就不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哦，你就是有力量去开启这扇治愈的大门。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请听众朋友啊，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看看我们那个图表上你最放不下的那个名字是哪一个哈、啊？如果你愿意放下全部都是他欠我的想法，或者说全部都是他的错这种想法，愿意承认自己也有那1%没有表达清楚的爱与遗憾，那么你现在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选定好了那个需要处理的对象呢？接下来这个步骤也非常的有技术性啊，也非常需要我们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我们要做书里教的第四个疗愈练习，叫做绘制人际关系图。请大家呢，同样的拿出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一个水平的横线，线的左边呢，写下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间，比如他出生，或者是你们相识的那一天。线的右边呢，写下这段关系结束的时间啊，比如说是他的离世，或者是你们分手、断联的那一天啊。接下来，请你开始回想这段关系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凡是开心的、正面的、积极的，请你在横线的上方呢，画一条往上的垂直线，旁边注记一下这件事。或是凡是生气、难过、消极的事情呢，请你在横线的下方画一条往下的垂直线，事件越深刻呢，线就画得越长哈。我们以作者 John 他跟他弟弟为一个例子哈。John 的横线左边呢是1949，是他弟弟出生的年份哈。线的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七岁的时候呢弄坏了他的弓箭，他简直气坏了哈。那么线的上方有一条线是某天晚上弟弟睡不着，跑来跟约翰说：“哥哥，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哈。”这让 John 觉得呢非常的温暖。上方呢还有一条很长的线是 John 去参军的时候呢，弟弟帮他办了一个这个欢送的 party 啊。那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偷开他的车哈，把他车撞坏了。就这样上上下下，把这20年的好与坏，这样都非常诚实的画出来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各位听众，这个步骤的灵魂呢，在于四个字，叫做诚实面对哈。这不是为别人做的，而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在面对已经离开的人的时候呢，很容易有一种死者为大的错觉，尤其是我们亚洲人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记他的仇，我们不应该想他的缺点。但是其实呢，任何一段真实的关系一定是有好也会有坏，有酸也有甜，有对也就会有错。所以呢，如果我们硬生生的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抹去呢，其实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哈。所以作者强调呢，任何都无权干涉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哦。这不是在法庭上打官司哦，你不需要人证物证，你只要这些回忆在你心里面是真实，那就够了哈。不要忽视任何一件小事情哦。哪怕只是他当年随口抱怨你煮的菜，或者是他某天顺手帮你倒了一杯温水，这些未完成的情感表达积少成多，就是压垮我们的稻草。就是在病床前照顾了10几年的老伴，在不在世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把这些上上下下的线条全部画出来，你看见的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人，以及一段有血有肉的缘分哦。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请大家深呼吸一下哈，来看着刚刚你在脑海中哈，或者是说你已经写在纸上了哈，勾勒出来的这张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图哈，你有什么感觉？深呼一下，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哈。我们不需要勉强逼自己去美化这段关系哦，你允许自己去爱他，也允许自己去生他的气哈。这份允许就给你带来这份真实的关系的感受哈。请大家试着做做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深刻也最能释放眼泪的旅程了。我们刚刚做了人际关系图，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用三个行动来了结这些关系线哈。这三个行动分别是道歉、原谅以及重要的情绪告白哈。首先呢，我们来谈谈道歉哈。我们来针对图表下方那些我们觉得做错的事情哈，我们可以试着来说一些道歉的话，比如说，我很抱歉，我那天对你大吼大叫，或者是说呢，我很抱歉，你生病的时候没能够多多的陪伴你哈。这个道歉呢，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来说呢，道歉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通常呢，道歉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哦。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说出口呢，这份愧疚其实非常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再来呢，就是原谅哈。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原谅呢其实并不等于忘记哈。忘记呢，就是觉得好像说，哎呀，那件事没什么，算了，我都忘了哈。原谅绝对不等于忘记哈，原谅的

意思是说，我承认你当年做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但是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情或这段记忆继续的伤害我。这是一种呢，把权力拿回自己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第三个呢，是重要的情绪告白，针对图表上方的线呢，去表达你的爱、你的感谢，或者是你的骄傲。最后呢，要把这三个元素呢写成一封悲伤疗愈信啊。信的结构呢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华丽美丽的辞藻啊。那作者呢有把他自己写给这个他离世弟弟的信啊为一个范例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现在念给大家听。这个作者写哈，亲爱的丹尼斯哦，也就是他弟弟哦，他说我很抱歉，在你弄坏我的弓箭的时候呢，我对你大吼大叫哈。我也很抱歉，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像教官一样严厉的管教你。丹尼斯呢，我原谅你撞坏了我的车，我原谅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整理房间，还欠了电话费。我也想让你知道呢，我多感谢你为我办的欢送会。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能和你说话，我一定会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多么的想看到你成家立业，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遗憾啊。丹尼斯，我很爱你，也很想你。再见，丹尼斯。以上呢，就是作者哈，他写给他离世的弟弟的一份标准的告别信啊，里面有道歉，有原谅，有告白，最后呢，最重要的一句是清清楚楚的说出 goodbye。如果你身边有愿意倾听、不会乱给你贴上标签的同伴哈，或许你可以念给他听听看。如果没有呢？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大声念给自己听，念给空椅子听啊，或者是念给墙壁听都可以哈。你大声的念出来，甚至泣不成声的那一刻，其实你心里面那个堵塞已久的软木塞呢就已经被拔开了哟。那有的朋友会问哈，那如果对方还活着呢，譬如前夫前妻，我要寄给他吗？作者里面也强烈的建议啊，千万不要啊，因为不请自来的原谅往往会被对方当成是攻击啊，或者是指责啊，引起新的冲突。所以这封信呢，是我们为自己所写的，是你对自己内心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为自己写的，是为了自己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同样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从小缺席的父母，或者是给失智症发病前的父母，或者是老伴，甚至你也可以写信给你刚离开的那份工作，或者是呢，写信给你呢逐渐衰弱的身体哈。各位亲爱的壮世代的朋友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呢，真的不应该背负着前半生未爆的炸弹继续前行哈，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啊，来亲手来画一下这种各种书中所教我们的各种图表哈。当我们学会面对了这些图表，勇敢的道歉，决定选择原谅，并且好好的说再见哈，我们就能够把曾经的伤痛转化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一个底色。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里面五章四节的一个应许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耶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哈，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倾心吐意的对象。因为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面对失去的痛，我们完全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

交给神，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并得安慰，因为神是永远 keep 他的 promise 的。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在诚实告别遗憾以后继续前行。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呢，特别特别的为大家点播一首跨越百年的经典中文歌曲《送别》，它是由弘一大师，也就是李叔同所作的词。这个歌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朋友的这个离别哈，依依的不舍。但是其实呢，是作者李叔同他对生命聚散的一个深刻的体悟啊。希望这本书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都能在经历的失去中呢，找回自我，能够自在的活出每一天，继续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

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

都可以在空中跟不知道你住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你现在哪里几点钟，但就在此刻我们在空中相遇了。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我自己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当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来分享或者是我们来了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充满挑战还有成就的故事。我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或者是他们周遭旁边的所谓的陪伴者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在空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用心来聆听，用爱来支持每一个生命。在节目里面，有时候我会邀请到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也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其他周边相关的一些。也许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的实际的面向、社会的面向，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是特殊境遇的人，我相信，不论你是他们身边，或者是你那就是那个主角。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欢迎您锁定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跟希望，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听众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已经进入了九月份，开学第三季哦，一年当中的即将要进入夏天的尾声，要进入秋天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着我们的团队，还有我自己，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甚至走过了一年。在这些季节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有一个主题我好像没有特别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也因为起因于我九月份要去一个50+的一个团体哦，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他们特别成立的一个协会哦。这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哦，比我自己那个优秀，不只是社会的所谓的职场的历练，或者是名声，或者是财富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在各方面，我觉得我很欣赏也很羡慕的一些前辈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各种领域的职场，然后他们觉得女性有一个女力哦，女生的女力量的力，女力。其实女力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在很久之前已经被很多人的来重视。那五十家大概也在10年前开始大家去探讨，或者是去提到50+哦，就是数字的50在一个加，就是50以上，然后就把这两个议题这两个名词结合。我自己大概30多岁的时候，我就跟这一群陆陆续续的算前辈姐姐们哦，跟他们很靠近，然后常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听听，你就会在他们身边听听他们说话啊，听听他们在人生的路。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哦，我想应该不止一个，可能好几个，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社会的利他。他们不止很优雅，不止有智慧，不止有怜悯温柔的心，他们还有一个利他的生命的价值在他们自己的在他们的信念里面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跟我自己的价值观很靠近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嘛，当你跟你价值观很靠近的时候，你就会更想要跟他们走在一起，而且他们又在年纪上，在社会的历练上又走在我的比较前面，所以就好像前辈一样，他们好像是前面在照着灯哦，然后我走在他们的后面，谢谢他们把光照得更广。因此当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我可以去投入，可是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小的 NPO 的组织，但是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义不容辞哦。
因此在九月份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场分享，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

做什么呢？因为其实其他的前辈分享的都超级重要跟厉害的、哦、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就是教授啊，社会科学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啊，然后有的人其实在金融业啊，在理财啊等等，然后在法律啊，在 AI 啦，在科技啦，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哦，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讲什么都比我讲什么都好，但是大家好像都给我一些肯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连结跟贡献。所以当他们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可以在九月份的一场周六的活动当中一个算是一个讲座或工作坊之类的来分享哦，所以呢我就好吧，那分享什么，那总不能好像分享的很笼统啊，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因此呢我们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他们给我的鼓励，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人生经验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舞台，然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放下了一些舞台，又走进了校园，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公益，然后现在又从兼职全职回到职场，然后呢我的之前的专业又跟现在专业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实在是一个女性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跟角色。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在9月20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这场的工作坊呢，他们一直都是叫做灵活剧场，灵就是年龄的灵哦，活下来的活，就是很那个年龄也是仍然活得很好吧，灵活剧场哦。然后这个灵活剧场呢它是一个协会办的哦，他们一个月就会有一次，但这个名字呢我就取了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觉得怎么样，给我一些建议。我就取了这个名字叫从母亲到领袖，重新定义自我价值与社会贡献。也许很多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家庭啊，或者特别是因为孩子的缘故而暂停了职涯，或者是照顾家庭之余寻找自我价值。所以我期待自己能够透过自己分享自身从全职母亲到非营利组织的高阶主管的这个历程，并且引导来的观众朋友或参与者探索如何将母亲的经验转化为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在因为过去呢我陪伴大女儿跟小儿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学校的志工，加入了社区，透过绘本生命教育的课程跟孩子们对话，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结合绘本故事、品格教育、志工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也是身心障碍家庭的一员这样子的议题等等的，帮助在9月20号参加的朋友们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角色，并且一起来激发利他的行动动能哦。因为这样子的讲题就让我开始盘整了一下，那在盘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有点像番外篇，如果你没有机会，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城市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来参加9月20号下午的这一场工作坊，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跟你分享我在准备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情的整理，还有一些资料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听到选择两个字，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哦，我们会在哪些当中选择呢？可能会在职场跟家庭当中做选择，甚至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拉扯，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体力等等哦，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拉扯。那有些女性呢，她坚持在职场上奋力前行，有些人可能因为被迫或者是主动，因为家庭的需要，例如像是我因为孩子需要早疗，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照顾，特别身心障碍的孩子，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可能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家里的父母的帮助跟陪伴，所以就决定呢

就决定先放下脚步。那这两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为一些放下职场的女性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一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坚持在职场上的女性，我们会觉得她很自私。但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概20年看下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对错。我甚至也为我自己当年放下职场，我本来有委屈，但是我现在回首看不后悔不委屈，再来一次做选择，我还是知道我要做什么。而这两个选择不止没有对错，而且背后的故事其实都蕴藏着许多生命的力量。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旅程哦。过去我自己在医学相关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来自花莲的小女孩，一个人独自到台北信义区的一个私立的医学院里面就读，很认真的不止在念书，也在社团当中，服务性社团里面很投入，让人家所谓的大学的恋爱学分我觉得感谢上帝也让我经历了，然后非常稳定，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各方面，我觉得我的大学不止学业感情社交社会能力，还有我也打工，我觉得我其实过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收获。如果以这样子的能量的培养，接下来我又再继续的去念了研究所，然后也累积了一个学位，然后很快的我在研究所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已经找到工作，眼看着我就有很亮丽很被期待的职涯生活。但是后来交往了，结婚了，很快的快转进入婚姻，大女儿的出生，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她是一个极重度的孩子，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癫痫很严重。因为孩子的需要，我选择了回到了家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回到家庭就是13年的时间，我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眼看着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都继续的升学继续的发展，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同学都发展的非常好。你问我说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很羡慕，过去曾经也会自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停下我的职场脚步，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像他们一样好像过上一个人人称羡的生活。但没有想到那一停就是13年。很多人会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13年的职场竞争力？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因为失不失去其实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那13年。但我现在回首却说，这13年并不是失去，也不是消失，而是蹲下。也不是落后，其实是在累积自己稳定的能量跟不后悔的因素。陪伴孩子成为先生最强大的后盾，投入家庭，参与社区的公益、学校的公益、学校的教育，其实让我学会了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到不同种的人，不只在耐心、协调能力、洞察还有表达等等等等，其实那些能力也许我本来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13年里我不带着任何光环我没有任何对价的报酬，我觉得那整个能力的提升更扎实更纯粹。这些经历看起来当时跟职场无关，我的先生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家庭对孩子甚至我以后要付出吗，其实都没有答案，在当年在当时都没有答案。但是谁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如今，其实悄悄的成为了我再次站起来的底气跟勇气还有能力。当我有机会，上帝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一个重新踏入职场的一个门。

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安的，我也是怀疑的。我还记得我的朋友，好朋友帮我引荐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然后我们见面，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写履历，还好他不用教我写履历。我觉得实在是对我来讲，因为13年没有写履历，我不知道从何写起，而且我难道我要写这13年在家里的事情吗？好像跟工作非营利组织的公关还有募款行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觉得谢谢那个创办人，他很特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授，也是在做学生工作，也是在做心理的辅导，所以他好像不再只是像一般企业要看的是一些知识的表格啊，知识的履历，其实他就是跟人谈，因为他就是要做人的工作，所以很特别。我们就坐下来很真实的聊了一下，我也很真实的想要透过他，透过创办人了解这个非营利组织在服务的理念对象等等等等的。那我也很清楚很诚恳的告诉创办人说，我确实就是停了13年，但我这13年当中我做了哪些事情，做哪些公益，办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连接我觉得真的是相谈甚欢因此我们就开启了第一步。但我同样的我也很不安的告诉他说，我很抱歉，我并不是行销背景，并不是社会科学背景，所以我可能有一些某种的专业可能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符合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用在非营利组织上面的，所以我的不安跟怀疑其实也很明白的。但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伯乐，就是创办人，他觉得这都不是重点因此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没想到我适应的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快也许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这13年来并没有只着眼在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利他的事情，而且是跟对外连接，跟电影公司，然后跟其他的基金会，然后我跟学校，跟妈妈们，然后这些我觉得很多很多这些看起来不起眼，但都是在累积我的，维持我的能力所以我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快的去适应了，而且一步一步获得肯定，直到如今我又在被另外一个组织邀请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也许在名称上叫挖角也好，叫高升也好，但对我来讲这些名词都不重要。我回首看其实都不是一条好像看起来走很慢，但只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今天很特别，开场跟大家聊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为9月20号我要有一场分享，那我在盘点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整理。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也就是我自己很常在团队里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一定有一个梦想不论您现在是几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来听这一首五月天的顽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刚刚以为一度以为你的广播停掉了呢？我刚刚都憋气不敢发出声音，这就是这一部《顽固》这一首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然后也很特别，就是停了非常多秒。我自己常常也在想哦，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停哦？除了是当然是在歌曲的设计当中以外哦，他搭配他的 MV， 然后需要大家屏气凝神去等下一个那个荧幕画面的卡车哦。那当然真正的在唱的时候不见得会停这么久，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唱，就是那种 你要等一下，你要停一下，然后再蓄势待发。那个前面唱得很棒，然后稍微停一下下再蓄势待发。这就是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顽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是跟我9月20号要去，我觉得我很少讲自己哦，我自己个人的历程哦，生命或者是职涯，特别是跟有一半是跟职涯有关的历程的演讲，或者是团体也好，反正就是一场分享前的整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哎，好适合跟听众朋友，就是我把各位听众朋友当做我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朋友。所以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因此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叫做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提这个题目，然后也开启了用了这一首歌五月天的顽固。许多的妈妈确实女性人生在选择家庭跟职场中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个纠结，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职场的发展，还是暂时的分下啊放下哦。我今天确实是先用自己的故事做了一个开场，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场可能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个人的结局也都不一样，但是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选择跟我们甚至是自我的察觉。可能有人会问，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放下了自己的职涯将近了13年，超过10年多，甚至有人是一辈子，那这不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停住了吗？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蹲下，并不是消耗，而是累积。从我陪伴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陪伴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家庭的身份里面，妻子、人妻、自我的角色，还有在学校、在社区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个价值。这个过程当中不会言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观察力、倾听力、协调力，甚至组织的能力，都比往年、比以前在职场上更好。而这些能力并不是你离开职场就没有办法累积的，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很真实、很实际的在扎根。当我有机会再次的回到了职场，我才发现这些看起来隐形的经验也好，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经验，其实都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养分哦，也给了我一个跟我同学们与众不同的起点。今天讲到这里，我每次都很想跟大家一起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家庭暂停过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就像我一样暂停过。其实我当时大学毕业，我从念大学选择的科系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职涯上、收入上可以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也选择了去念研究所，也一样的道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职涯上、职场上成为一个工作狂很爱工作的人，但是为了孩子我暂停了自己的梦想跟计划。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倒不是，但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第二个题目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全职妈妈是一种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投资呢？在你的眼中，你认为全职妈妈的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投资呢？我自己先来回答这一题哦，我觉得是失去还是投资，要取决于那个当事人他自己，不止他自己怎么看待，还有包括他怎么行，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全职妈妈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哦，她自己学历也非常好，她是顶大毕业的，她不只是大学在顶大毕业，她研究所也是，然后她还出国拿了博士学位。但是他后来结婚了以后，他的孩子是一般的孩子，然后他就当了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当然你说那个孩子一定需要他吗？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那更多的是因为先生的支持，他不需要为家庭经济烦恼。那他也没有特别参加什么其他的公益活动，他参加的就是一般的女儿学校的志工队，好，那很投入，但也没有到完全投入，因为毕竟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习力背景也非常好，所以他并没有去参加那种比较是八卦团队的那种志工哦，不是只有吃喝玩乐，他做的是他选择性参加某几样的志工的活动而已，而且他希望是能够看到小孩的那种。However, 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选择他这样算是失去吗？还是投资？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这个全职妈妈，他自己也算是非常的会利用资源，他还是继续的在学习。他除了自己学习自己的英文，他也去做了一些运动，然后去投资自己，但大部分都是针对自己，他比较少去做到整个跟社会有关的影响力哦。那他失去吗？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并不觉得失去。那你觉得？那你会问我说，那他等于是对自己的投资吗？我觉得，我在我看来，他不算在投资自己，他只是在 maintain 他自己，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觉得失去还是投资，真的是看自己。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把它定义为投资哦，但是我也有看过现在有不少的年轻的女性哦，

他们在刘子婷心的就是照顾孩子的两年里面，他们很努力的去不要让自己在这两年好像看起来跟世界脱轨，他们仍然做很多他们所谓的投资，投资自己啊，那个投资比如让自己去上了很多跟未来跟职场有关的能力相关的课程哦。嗯，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认为是投资，可能你就会带着一种期待，就是你还要回到职场，那你可能就会去问你自己的投资有没有报酬率。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投资，我觉得倒不如是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培养自己与实际与社会接轨的实力哦。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看待我的选择？也就是说职涯暂停了13年这样子的时间，你会怎么看待我呢？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我当时是没有觉得我一定会回到职场，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全职妈妈到底要做多久，我好像就一直做下去，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契机回到职场上，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动力，因为家庭的拉力还依然存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往外推的力量，所以就是冥冥当中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一个推力或是一个减少拉力才有可能往外走哦。我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选择，我觉得当时有一点委屈，可是我现在不后悔，我现在觉得庆幸自己有这13年可以陪伴孩子，然后让自己累积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今天在做广播的时候，我就有比较多的觉察，还有收集资料的能力，还有认识很多朋友们可以来上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怎么看待我当年的选择，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就是累积现在付出的养分所以蹲下并不是停滞，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扎得更深哦。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坐久了会卡吧对不对，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使不上力，其实好像就是脚就不相信自己的脚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当我要付出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遇到专业上的挑战不会做，也不是提案不会写，反而是我心里的不确定感，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我不确定我的专业不在此能够发挥吗，我会不会搞错了啊？等等的怀疑跟不安哦，这13年的空白让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还可以跟得上这个世代吗，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之前做的都不是领薪水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以前是玩票性质哦，就觉得好担心哦。但是我谢谢我当时在双月的伙伴们、创办人、还有社工、还有工读生、还有那些学生们，给我很真实的一个回馈，然后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定要念过这些专业，而是我一定要把态度跟用心摆进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跟社工沟通，去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服务，也会去设想到一般的捐款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跟亮点，并且在这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跟转移的方式跟社会大众来沟通。所以我一开始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哦，这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观察察觉啦，还有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就是在家庭里面磨出的这些耐心哦，其实后来就变成我回到职场的优势。没错，我一开始其实是不太相信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跟我的老板都看见了我的努力跟价值，还有我们彼此的信任，慢慢的都给了我一些很好的肯定，然后我也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认识了其他行业的人，然后其他行业的人也因为我而更相信这个组织，更相信我们的服务计划或者是方向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哎。

自己真的好像可以耶，虽然我一开始不相信自己哦，慢慢一步一步的从适应到站稳，再被信任，我发现这些好像跟我原来所经历的家庭的岁月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又有一点关系，因为它并没有让我回到职场的时候成为落后的那个人，反而我跟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我感谢这13年里让我累积了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资本。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全职妈妈，你不要放弃，你一定也在累积你自己与众不同的资本哦。所以每一次停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是在累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视野，你说是吗？我自己在想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也会自己问自己说，那我当时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你有没有觉得像我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我真的做得到吗？我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有，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第二题是，你认为怎么样可以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优势？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太难，但是太重要了。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你就是家庭主妇，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的优势？我待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那我再把第三题先抛出来，听众朋友可以选一题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个朋友觉得他自己落后了，他自己觉得他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来，我们要一起来聊这三个题目。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那你又怎么走出来的？你认为家庭的经验要怎么样可以转换成职场的优势？如果你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心态、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自己在13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当中呢，我常常听这首歌，因为我在寻找一个最珍贵的角落。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其实这一首好听的歌是赞美之泉的很早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完整，跟大家谈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带出跟职场的经验有关。叫做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我设定的一个就是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我在想有一些女性朋友，人生也许她我想不知道说只有女性朋友，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其实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有时候人生哦会为了家庭，会为了一些你自己的选择，好，就是好像你会稍微暂停一下。或者是你稍微蹲下，或者是稍微放着一下，我今天用蹲下是为了要跳得更高，就是你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跃升哦。刚刚在这首歌之前，我留了三个题目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过怀疑自己能力的经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二个是你认为家庭的经验如何转化为职场的优势？如果有个朋友觉得自己正处于落后的阶段或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我其实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非常常怀疑自己。哎呀，我是怎么走出来哦？我讲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然后是真实的。我会去找一个比较认识我，而且他是正向的朋友，他不会给我那种比较随便的，例如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棒啊，你就这么棒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然后不然就说啊，你去祷告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比较很难具体的。好，那我口袋名单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正向的，而且蛮健康的好朋友，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处在一个怀疑自己的状态，你们可以跟我聊一聊吧。哦，不一定要马上给我什么很冠冕堂皇的大帽子给我戴，不要告诉我，不要一下子就好像要我好起来，要我肯定自己很有自信，不是。就听我聊一聊，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朋友、正向的朋友、健康的朋友，透过跟他们的对话，我自己来梳理自己的状态，然后找回自己的价值。这是我比较常做，而且我觉得效果蛮好的，给听众朋友你们参考看看。那什么这样的家庭经验转化成职场优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觉得很多的妈妈们会觉得说，然后我就是我又没有职场经验，好，那我其实就是家里的，我根本没有职场经验，我也不太需要学管理，学什么 ？No， 我觉得职场家庭主妇超级无敌厉害。你要想哦，她呢家里有老公有小孩，然后还有她自己，这就是不同的人他的需求。然后呢，你又不是他主管，你就要协调。有时候你又要拿出主管的样子，就是小孩嘛，你要拿出你的权威，告诉他们这可做，那不能做。然后呢，你的时间又有限，所以我觉得哦，家庭经验最棒的就是把事情规划好的能力，非常有条理的，或者是很有效率的，或者是非常能够协调的。哇，我觉得这规划的能力，第一，规划、协调、倾听的能力，完全就可以变成职场优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家庭的经验常常会被很多人

忽略，就是讲重点、跟整理、跟条理化。所以我非常建议，不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夫，我觉得家庭经验当中呢，你在做每件事情，这些软实力一定培养的不差。但是别忘了，职场上有一些能力，例如电脑的使用能力、查资料的能力，还有数据整理的能力，还有脑袋条列化的能力，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所以都非常非常适合，可以转化为职场的优势。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很落后，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的 tempo 里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给他建议，我会陪他先想一想，先感受一下，真的是落后了吗？还是只是蹲下？还是你走上了另外一个赛道呢？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工具、不同路线，对吗？所以真正的力量，其实在往往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成型了。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有机会复出职场的时候，不止在职场上找回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机会被高升或者是被挖角，这背后的力量会是什么呢？回到职场，逐渐的在职场慢慢的把能力发挥得更好，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多，自己也获得了自己的自我肯定，而且不止获得了组织内部的肯定，外部合作厂商、外部的单位的大师们、老师们都觉得跟你合作非常的愉快。接下来上帝就没有让我闲着，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到别的更大的 NPO 去历练，被谈、被挖角、被期待去，这都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而且有一个好像是上帝开了一条路，不是我去求来的、去竞争来的。我自己回首过去我虽然不是一路的笔直的向上，而且我也曾经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走了停下来的路，这就好像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赛道就要用到的工具特质是不一样的。而正因为这一段不同的历练，让我可以看到在职场上有需要更多元的需求。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带团队的时候，我不止有所谓的管理方面的经验，用管理者的角度来带团队。其实我觉得我用母亲的心态来带团队，让我觉得更真实、更一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经验，但那个不是妇人之仁哦，大家不要误会了，而是一种你真的希望看见别人比你更优秀。主管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能够看见我在职场当中更多元的需求，而且换位思考的能力跟快速的节奏也做得更好。另外能够在压力当中，有时候职场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能够保持冷静，特别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只是我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当别人看到的好像只是一个高升啊，或者是被挖角，我心里明白那是一段蹲下去再站起来的力量而导致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是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绕路，但它可能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视野更高的位置。你是否也曾经绕路而带来意外的祝福或经验呢？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没有什么低谷，它后来成为你的力量？那听众朋友你呢？那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低谷就是小米，直到如今陪伴跟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直到如今我觉得我都还在不断的学习转化，然后一转化一消化就好像变成我的能量一样、养分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一吃吃一

次，然后经过肠胃道的消化、咀嚼啊，酵素的分泌啊，然后再变成各种养分，再派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然后再长出肌肉啦，长出神经啦，长出骨骼啊，然后运用在不同的地方，这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棒的力量。绕路其实不会让我们失去方向，它可能会带我们走上更好的风景哦。我也想要介绍大家有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就先来听半首它的一半哦。好，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我自己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当我们人生在走一段好像不容易的路的时候，你很需要支持你的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外婆，这个翁阿嬷是姜蕙的歌曲，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

这一首歌叫做《公阿嬷》，他其实在谈的就是他跟他的阿嬷之间的感情。这个阿嬷对孩子的孙女啊或孙子的爱是非常的深。我其实很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只有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有时候阿嬷也是。有时候在更早年的年代，女性因为整个家庭，其实她放下了她自己人生的，也许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职场，但是她其实就是放下了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选择了更大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很高兴大家又再回来。这首歌其实是在上个月我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再次的听到，今天在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女人。节目来到了尾声，想跟大家谈的女人的另一个赛道。我刚刚前面有谈到，有时候这些是没有标准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它其实带你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所以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女人的另外一个赛道。从很多的妈妈女性的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只有单一条路径。有些女性她选择了是在职场上全力的冲刺，这是一种赛道。有些人则进入了比较早进入了家庭，这又是另外一种赛道。甚至像我一样进入了家庭，进入了职场，再转换到家庭，再转换回来职场，再重新出发。每一个赛道的转换，它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真的每一个赛道的风景都不一样。那有一些能力其实是

0: 以互相转换，可以带着走的，也没有哪一个赛道是比较高贵、比较成功的。重点就在于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老实说，当年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做了转换赛道的选择，但是如今我自己回首看，我已经不再有那一份委屈，所以一定要找回，一定要是自己。你就算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可能是环境让你没得选，但是你一定要渐渐的喜欢自己的那一条赛道。我看起来好像走在了13年的家庭主妇的道路上，但是不会言的，我也累积了不同于一般职场女性的视野和经验，你们对吗？让我再次回到职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跨了一个领域，在 NPO 里面的一个主管，甚至我可能还可以是一个能够理解家庭、社区、教育与企业交汇的这些融合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整合能力就是我的另一条赛道。对很多女性来说，职场跟家庭并不是二选一，而是一段一段不同的篇章。蹲下绝对不是失败，转弯也不是放弃，只要你的心理还有觉察还有力量，就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轨迹。人生的蹲下可能有哪些收获，只能问一问你自己。人生有没有因为选择而带来祝福呢？今天这个节目，我用一个比较真实的，而且比较故事跟大家谈，这样刚好我在盘点我9月20号的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我特别整理出来的。我想跟大家说啊，今天在蹲下再站起来的这一个主题，我其实常常在想，人生并不是只有直线的前进，蹲下不是为了停滞，而是为了让生命扎得更深。重新进入职场，也许会有怀疑，但是这些年来的历练，让我的力量逐渐的形成。真正的力量，往往是在别人看见我们之前，就已经悄然成型哦。绕路不会让你失去方向，搞不好还会带你走向更高的风景。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条都是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论你是全心选择走入家庭，还是在职场上耕耘，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重视。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这一条路是否能够让你成为更完整、更坚定的自己。最后，我想要用一句话，叫做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停下脚步不是失去方向，而是让自己准备好再出发。节目到尾声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再见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再次与您

0: 通常我们专访呢，要不然就是我们在棚内的专访，要不然我们就去外地呢，特别采访。那这一次呢，很特别，我们是用网络的连线呢采访的。那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受访的这个我们在偏乡地区的他这个家乡很特别哈，他在苗栗通宵。那我们的这一次呢，专访是在汇智基金会，他们在每一年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在偏乡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今年的一句好话得奖的队伍哈。那他们这次的访谈主题是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今年很特别哈，这个是三度夺冠的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在他这个每一年的过程中看见孩子的天赋、自信、自学力啊。这次我们受访者呢是苗栗通宵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加倍社会社区的关怀协会哈、彩虹希望之家。好，那我们呢这次呢先邀请到我们的财团法人汇智基金会的社会资源部的经理呢，刘柏林，柏林你好
1: ，Hello， 森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柏林，
0: 是柏林，这次得冠，这个是三度夺冠了、三冠王哈、
1: 是，对，就是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次会邀请我们苗栗县爱加倍社区关怀协会的彩虹希望之家，是因为我们汇智举办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总共举办了六届，然后其中有两次的团体戏剧表演，一次今年的最新的诗歌朗诵比赛，然后结果呢都是由彩虹希望之家的孩子们得到冠军，所以我们非常想要邀请他们能够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来跟大家认识，让知道说为什么这群孩子这么优秀，他们的天赋能够如此的闪闪发光。
0: 我真的要很感谢汇智基金会，他常年这么多年我们真讲我是跟陪伴的汇智基金会跟柏林还有很多的我们志工老师一起，我们从个位数在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很多的学校啊安心班等等的，然后到这样偏乡，到现在有那么多家上百家几百家的这样的参选，汇智基金会不遗余力的在社会的贡献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三度这个夺冠的我们的主任哈，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的许如瑜小瑜老师。来，主任你好，张主任你好。
2: 我是张主任，
0: 是张主任，我跟你这边的家乡，您的这个地方的家乡跟我这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关系，我之前有讲说我的母亲，我们家的娘家就在这个院里啊，院里就在你通宵旁边、
2: 是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那个我的表弟就在你们通宵，你们那边有一个国中啊，国中他是那边国中的校长。我们家族的都是当老师、校长都在那边，所以我跟你们那边很有渊源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主任，我们来问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爱加倍的社区关怀协会，稍微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吗？
2: 好啊，我们的协会在民国1991年成立啊。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用意就是，它要成为教会跟社区的一个连结的一个桥梁啊。那当时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宗旨啊，就是想透过实际的这种慈善关怀的行动啊，像社区里面这些比较弱势的，不论是老人儿童、妇女或是新住民啊，向他们表达上帝的爱啊，让他们知道在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们啊，愿意去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啊，这是当时我们成立的一个用意啊。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早期是有涵盖到那个社区的一些老人啊，还有新住啊，还有儿童啊、青少年，还包括以前还有做一些职业训练啊等等的一些。对，那目前我们协会主要的核心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以社区的弱势家庭儿童为主啊，做儿童的课后照顾。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有做新住民的中文教育啊，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在做有一些社区的孤独老人哈，或是失能的老人的这种社区关怀工作啊。目前是主要做这些。
0: 是我们的，在我们

0: 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队的社区关怀协会呢，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张天苗主任刚刚提到，他们在长期投入弱势的儿少的陪伴，还有这更对我们年长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社会的福利等等的，不管是孩童的学习的辅导呢，还有社区的融合跟生命品格教育，还有陪伴弱势困境的儿童，还有一些成人的全人教育，他们都成长都很大的付出哈。那我们恭喜啊，我们今天要这个我们彩虹希望之家持续参加会机会一句好话品格教育参与活动哦，两度获得戏剧比赛，今年在以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夺得这个团体诗歌朗诵的比赛冠军哦。那老翁常讲说，一个成功的一个团队哦，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伟大的女性，一个指导老师，这指导老师很特别哈，是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就认识他了，就是我们的徐如瑜小瑜老师，小瑜老师你好。
1: 孙爸好，大家好，我是小瑜。
0: 是小瑜老师，我们知道他特别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特别评小瑜老师为戏剧的老师主要负责编剧跟导演跟戏剧教学啊。老师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学习了很久这个时间吗？在陪伴着孩子的过程当中。
1: 我本身就是戏剧工作的人，我有在做编导。在这个通宵这个地方呢，是张主任他邀请我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都五年的时间，就是在做，常常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1-2个小时的戏剧的训练。
0: 两个小时的训练啊，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训练，哇！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也是住在通宵吗？或我们家的附近的院里那边吗？
1: 我在你们娘家的另外一边是大甲。
0: 大甲，我们说傣嘎哈，
1: 大甲，
0: 好傣嘎。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地区，我特别可以讲，大甲人家说当年就是草席的集散中心，它就是很热闹一个城市。那大甲的现在的那到这个很有名的草席的这个部分，还有帽子啊，当时所有的坐的地方都是通宵跟院里的妇女哈，弯立哈，跟通宵啊，这面的妈妈们啊，婆婆们啊，他们这边逐出来的这个草令的，所以那边有个博，那边都有博物馆哈，也欢迎全球听众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哈。我觉得我当时小时候怎么没有遇到小雨老师？因为那个我要跟那个主任跟小雨老师讲，我符合你们的标准，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我符合你们的标准？
2: 怎么说呢？
0: 我是一个 Q 来婴儿，我是一个被捡来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家没有钱，因为我爸爸妈妈，我们家是捡破烂的 ，Q 笨手哎。所以那个就刚刚唐伯伯那个孩子就是我啊，那个电影啊，那个所以我就是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孩子。你看我符合你标准，我是被人家捡来的样子，然后我没有爸爸妈妈，然后我是父母养大的，我是父母，我的养父养母其实是捡垃圾破烂的，帮我养父养大的，所以我应该是符合弱势家庭哈。可是我当时都没有这个机会哈，可以让这个主任啊，或者是像小雨老师这样子啊，所以让老师可以发掘我的天赋哈。小雨老师，你看看这些天赋来帮我们介绍，这些孩子天赋来介绍一下哈。
1: 哇，孙爸你好棒哦！那这样你还这么温柔，然后又能够成为那么有力量的孩子，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我们的彩虹希望之家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
0: 一定，那是我的家乡啊，我一定会回去啊。对，你们那边的国中的那个那个国中主任，你们那个国中是什么？乌日国中是不是？
3: 通宵有通宵国中、启明国中、乌梅国中三个国中。
0: 乌梅
3: 在乌梅国中毕业。
0: 那个我表弟他之前就是在乌梅的这个国中的这个校长。对对对。
1: 哇，那你一定要来
0: 啊！一定要去。好，来，那看是主任还是小雨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吧。你们这次的有这几个小朋友，那我们一一的认识好不好？先认识，先跟大家问好好的。好，来，
1: 好，来问好哈。那我们就是从这边哈，来那个天使，要讲角色吗？还是就讲他的名字就好了？
0: 先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们待会老师再带他们认识他们的角色哈。先跟大家问候他本人，
1: 那就一个一个来哦哈。好，来你。
0: 好，我们第一位，
4: 我是黄馨宇。
0: 好，黄馨宇你好。好，
5: 大家好，我是吴杰宇。
0: 好，田宇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甘玉璇。
1: 张玉璇，
2: 我是张炳燕。
1: 张炳
2: 大家
1: 燕，炳燕好，
3: 大家好，我是罗英豪。
1: 您好，
2: 大家
1: 是，
2: 好，我是罗艺兴。
1: 罗艺兴，
2: 大家好，我
1: 好，
2: 是杨一静。大
1: 杨一
2: 家
1: 静，
2: 好，我是李冠毅。
1: 冠毅，好，
4: 总共有9个小朋友。
1: 9个小朋友，这9个小朋友代表着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角色嘛，对不对？好，待
4: 对，
1: 会
4: 是。
1: 呢，老师要来看我，稍微我们介绍他们的角色的里面的哈，介绍他们的角色。那引导我们，请老师也带着我们认识这个角色，他们在里面担任像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也请他们自己表达一下，他们在这角色里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这是我们很重，希望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孩子们和家庭们都能鼓励一下。好，谢谢，来。第一
0: 那
1: 位
0: 我
1: 了，
0: 就第一位就请甘玉璇。
1: 玉
0: 那你
1: 璇，
0: 又说，你的角色，然后你演的内容是什么？
2: 我的角色是天使，就是去
1: 天
2: 帮
1: 使哦，
2: 助，天使，继续。
4: 这个很特
1: 哦，
4: 别，对。这个我插话一下，就是说，
1: 是
4: 因为
1: 是
4: 我们
1: 是，
4: 这一次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然后呢，最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诗歌朗诵里面呢，只有我们的苗栗爱家贝的孩子们，还有老师们是用一个我们讲团体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的方式，他们把戏剧加入了这个诗歌，所以他们所以在很多的诗歌朗诵其他的得奖队伍里面，大家都没有角色，大家就是你念一
1: 一
4: 句
1: 起的，
4: 诗，我念一句诗，或是领诵，或是有读诵的部分。可是只有
1: 是，
4: 他们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诗歌朗诵，是非常特别，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角色这个部分。对，
1: 哎。柏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今年这个表演的方式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哈，就是那种就是一群修女在上面唱歌，然后I love you, I love you，然后可是他们有很戏剧的表现那种感觉。
4: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呈现呢，让我们的评审老师为之惊艳。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孩子们要写诗歌，
1: 对。
4: 那这一部分，我们是跟 A，就是有跟让孩子们跟 AI 练习怎么跟 AI 协作，所以他们写
1: 哇，
4: 了
1: 好
4: 非
1: 特
4: 常
1: 别！
4: 长的诗，我们讲长的诗篇，而且他们是有分章节的，那这个章
1: 是，
4: 节是随着故事出现，所以为什么？有九个孩子，然后有九个孩子，其实他就用这一首诗描述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知足这样子，所以很期待让孩子们能够介绍他们在这个诗里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1: 对，来，我们请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来讲一讲，你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自己在这角色扮演的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还有你自己本身喜欢是什么东西啦？这样你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呢？你也自己可以说一说。来，我们的第一位天使青云。
2: 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是帮助别人，然后把
1: 你上台会不会紧张？你今天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哦。你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2: 不会很放
1: 不
2: 松啊，
1: 会
2: 因为
1: 哦。哎，
2: 放
1: 你反而在舞台上不紧张呢。
4: 松。对，这个很奇妙，他在我舞台上完全的不紧张，因为其实他应
1: 是
4: 该
1: 啊，
4: 算是女主角的概念，
1: 你是
4: 对。
1: 哦，那
0: 那
1: 你
0: 个，
1: 就
0: 我
1: 是
0: 来帮忙我们的玉璇，就是她是演天使，她不但是她有很正面的部分，她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会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所以她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帮助我，她是我的小帮手，也帮助我让小朋友来排戏。那她现在，她平常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一个小小领导者，所以她会帮助。年纪比较大的也会帮助比他年纪小的，所以他真的有像天使一样的正面的部分。
1: 是，他真的是天使哦，因为以前他刚刚老师讲说，他是主动带领学弟妹在讨论练习的。然后来，玉璇老师，那孙爸来问你好了，用问的方式好了。这一次你们刚刚柏林有在讲说，你们有用 AI 用写这个诗歌，对不对？
2: 对。
1: 对，那你那个时候，我们有分两个，第一个用 AI，现在是很新诶，这个东西这么新的东西， 你怎么跟老师啊，让学弟妹们稍微都可以讨论。那在讨论过程中，有没有谁啊，在讨论过程中，让你觉得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啊，或者是他很优秀，或他有还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总是会有这样子的。那你怎么去处理？那有是谁呢？来，第一个 AI， 你们那时候怎么是用 AI 的呢？
0: 不好意思，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那个剧本的部分是由我这边先设计的。所以小朋友他们，但是很感谢慧智，就是有在 AI 的课程帮助他们来试着做看。那他、所以小朋友他们也有参加 AI 的课程。那但是剧本的产出是由就是剧本的部分是由我先找我们的这九位小朋友一边，就是一个一个进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哈、然后给他们一个喝饮料，然后吃点心，让他聊聊他生活当中什么是他的幸福的一个感受。那在幸福的感受的，就常常连接到的比较是知足。那什么样的状况是让他比较愤怒，感觉到比较仿佛是比较不知足的部分？他们就开始就有说他们的家庭经验、生活的经验。那透过这个讨论之后呢，当然我们就会我也有进到 AI 里面去帮助我协作。但我觉得他们的东西毕竟我们这次朗读的部分是诗的部分，我有看到我们的评审都是很多都是写诗的专家。那我也就是让 AI 帮我分析什么东西叫知足跟不知足，那真的很多嘛、我们人类的情绪跟我们的感受跟生命经验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不知足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汇整，我是进到图书馆去找我们的老方法，就是我们人类有图书馆，然后去找诗是怎么创作的。那特别同样的是童诗，童诗的话就是孩子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跟他们的话，然后很多的都是产生出来的是形象，动物的形象啊，或者是一种卡通的形象。那这些东西其实当他把它汇整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诗的创作。所以 AI 它帮我是做前面的分析，但是那些诗作其实是来自于孩子的生活感受跟他们的话。那当然我最后会让这个诗进到 AI 里面去帮我 run 一下，看看他们的押韵，检查一下韵脚。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这次的部分是有学习，但是我真的觉得朗读跟诗这个东西是人类目前还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那我也感觉当我创作出来的时候，孩子读了两次他们就背起来，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经验，
4: 因为是来自孩子心对他们的生活经验的。
1: 老师你很厉害，因为你这次是用 AI 你先自己先做，然后带领孩子们去到这个跟这个角色，然后跟 AI 这样互动。这个是我们在受访这么多的嘉宾朋友们第一次听到用这样的方法。老师你也很先进，而且你还会回到用我们比较我们在人类所拥有的天赋的里面，很用让他们在诗歌朗诵在这边去让他们去去训练他们。老师这个不但有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很后运的底蕴在培养着他们齁。那还有在学习的过程他们都很厉害齁。
0: 对，而且慧智基金会就是安排说是我们这次全台湾的科普班的小朋友们都一起线上来学习要怎么样来使用。今天因为很多人都会使用，但是怎么样去协作，然后不是由 AI 来创作这个部分也有都请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刚的第一位我们的小天使他还带领弟妹团来。你那时候怎么你跟学弟们互动的时候平常帮了下什么忙，你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来你选。
2: 我们一起练习呢，一起练习说话动作啊。
1: 是，那在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接棒的好不好，来就一个接一个。你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你 cue 到哪一个我们就哪一个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二个人再 cue 下第三个，好，那我们这样轮 cue 下去。好，那中间老师再补充一下。好，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看见自己，你学到学习到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我学习到 如果把声音控制音量。

0: 上，
1: 哦。
0: 然后也把同学教得很好，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我很开心。
1: 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哎？孙老师在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当然就在学生时代，就是有机会到我们社团里面参加辩论社还有诗歌朗诵。那我曾经打过全国大专杯，我带的学弟妹打过全国好多次的第一名。所以我一听你的声音，我知道你是很有潜力的声音哦，你好好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的声音很亮，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亮？
0: 我不知道。
1: 对，你好好，你要不要？你要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亮的地方，那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喉咙，你的声音是一个亮。当然你又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讲在人际智能啊、领导的能力上面哈，很棒，很好。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啊，潘璇，来下一位，你来 Q 吧，你要 Q 谁？下面你可以举手。
0: 就我的第二位天使。
1: 好，第二位天使谁？自我介绍，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黄馨宇。
1: 要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的扮演呢、啊？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哦，后面人就越来越时间越少了，你要快点讲哦。你自己，大家都一样哦，讲讲自己的感受哦，然后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活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好不好？
0: 我学习到了甩蛋袋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弄到自己的手上，要
1: 哦。
0: 更大力、更用力的往外甩。
1: 你声音很温柔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哦，很温柔的。你刚说甩蛋蛋的时候，你会很怕会甩到别人吗？
0: 啊，
1: 哦，
0: 然后
1: 你很贴心哎，会想到别人。哦，
0: 但是
1: 很棒。
0: 在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只要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可以改变。
1: 是，用心我们就可以改变别人，很棒。好，我们来 Q 下一位，你自己 Q。
0: 我要 cue 这个魔后。大
1: 好，
0: 家好，我叫吴杰宇。
1: 好，婕妤你好，
0: 我的角色是魔后，
1: 魔后，
0: 跟
1: 哦，婕
0: 谢
1: 妤
0: 幕
1: 是
0: 的
1: 魔
0: 时
1: 后，
0: 候，
1: 是，
0: 就是里面的，他们有邪，就是正邪对峙，所
1: 对
0: 以有
1: 着
0: 天
1: 的，
0: 使也会有魔后，就是对
1: 哦，
0: 对，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
1: 是，哎，很特别哦，婕妤看起来就是，哎，婕妤。我们先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在选婕妤当魔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是他自愿的，还是老师特别挑的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0: 是我挑的，因为他上一次的戏剧比赛，他演一个叛逆的霸凌别人的女孩，所以我觉得他说为什么老师会找我演这个角色？那我觉得他其实本人很温柔，也很害羞，
1: 对。
0: 但是他很美啊，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对，而且他也会帮助。他这样子比较害羞的个性，他后来真的他的声音都有突破，而且他找了他的好朋友来帮助他，就是刚才的那个天使，然后来帮助他，这两位天使来帮助他练习声音，并且他还能够训练弟弟妹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好厉害，有很多的进步。
1: 是。我们现在隔着这个声音啊，听老师在讲哦，我们的婕妤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老师为什么选他啊？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我不知道你刚刚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你感觉他是好像是很活泼、很热情，但是老师说他其实是还蛮腼腆的一个孩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师就是把他天赋发挥出来，哇，很棒哎！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婕妤，让老师把你的天赋发挥出来了哦。
0: 那这次在
1: 是。
0: 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变得更勇敢。
1: 哇，很棒，是，
0: 哇哦！
1: 对这件事情，婕妤，你看他一个那么腼腆的孩子这样站出来了哈，哎，很棒，这次啊，来，婕妤，我们再 Q 下一个，把握时间，怕时间不够用，
0: 我要
1: 下一
0: cue
1: 位，
0: 空空手，
1: 空空
0: 空
1: 空，
0: 空手，
1: 空空兽是不是？
0: 对，空空兽，它是一
1: 容易
0: 个魔
1: 跑，
0: 兽，
1: 来，
0: 对。
1: 自我
0: 你
1: 介
0: 好，
1: 绍一下，
0: 你好。
1: 好。好，英豪，你这次在里面的空空兽表现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学到些什么吗？
2: 我学到了，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让我感染大家。

0: 你的声音的确是有感染大家，我都被你感染到了。嗯，是，你的声音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想去听你的声音。哎，你在这个过程中啊，你怎么样跟学弟妹？应该你好像是比较算是学长级的，对不对？
1: 他在班上就是有点皮皮的，但是他进
0: 皮
1: 到
0: 皮的。
1: 那个舞台空间，就是又是变成比较害羞的。那但是我教完他的东西，他竟然可以内化，然后又来教弟弟妹妹。
0: 哦，王老师好厉害哦！你说他平常是一个皮皮的孩子，然后到
1: 对，
0: 了
1: 就变
0: 角色里
1: 皮。
0: 面，其实他是一个，那我让他去比较没有那么皮皮的，可是他还是会去主动帮你。哎，老师把
1: 对
0: 他
1: 啊。
0: 从他的这个热心公益这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全球听众朋友讲，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很丢皮皮的孩子，其实我们常说他会有以下几个是你的特征，就是说你就给宝维啦。其实还有一件事，他很热心公益，老师就是
1: 对，非
0: 把
1: 常
0: 一
1: 热
0: 好的个
1: 心。
0: 性。热心公益这件事情给挖出来，让他去帮助，很棒呢。哦，来，英豪，你要不要来 Q 下一个？我们把握时间。
2: 我要 cue 我们的好朋友，不接受，
1: 不
0: 啊，
1: 接
0: 不接
1: 受，
0: 受？
1: 不
0: 怎么
1: 接
0: 会有
1: 受，
0: 不接
1: 不
0: 受
1: 接
0: 他这
1: 受
0: 次的？
1: 的受是野兽的兽哦，不接受。对，它也
2: 那
1: 是
2: 他
1: 一
2: 说
1: 只
2: 什么，
1: 魔
2: 他
1: 兽，
2: 都不接
1: 不接
2: 受。
1: 受。
0: 好，来，不接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罗艺兴。
0: 罗艺兴，罗艺兴，你这次不接受，可是听起你的声音是活泼开朗的，很开心果，你怎么做一个不接受呢？你让我们看见的是很欢乐呢，那你是为什么做一个不接受？你自己知道吗？自己知不知道？大家在问老师，你自己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然后我们来问问老师哈，来小艺老师，为什么他当时给他安排这个角色呢？
1: 因为不接受他是一个使用手机的这个世代的代表的小孩的兽，就是他是来吸取他们不知足跟不接受的能量，所以如果他们越不接受，他的能量就越高。那能量越高的话，因为我觉得异性他有天生的活泼跟开朗，他也是我们团队当中的开心果，但他也是最皮的小朋友哈，因为他很幽默。那
3: 太可爱
1: 他
3: 了。
1: 演什么像什么，他后来也都可以指导其他的人动作跟声音，而且我跟他说过的东西，他就做得到，而且他不会忘记。我觉得这是他很强大的一个
0: 是，
1: 能量。
0: 柏林，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听到异性的声音，就觉得他是一种一听到就觉得是开心果，带来欢乐的那种感觉声
3: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天赋，就是老师刚才讲到，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对，现在他用他最原始的，就让我们看到他的活泼开朗。可是我在舞台上看到的他可不是这样，他的不接受是非常的不接受。对，就是可以把大家都带进去那个不接受的那个状态，那个魔力都把我们大家的不接受的那个都通通都吸进去了。对。
0: 哇，所以小鱼老师很会排这个角色，也很懂得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天赋整个挖掘出来。好，我非
3: 是，
0: 常谢谢我们的不接受罗艺兴。好，艺兴再挑下一个吧，Q 下一个。
1: 好，那个 Q 下一个他，那我可以这个，好，来，
4: 大家好，我叫李冠毅。
0: 冠毅，你好。冠毅，听你的声音好像比较害羞哦，你是几年级的啦？
4: 二升三。
0: 二升三哦，你家刚升三年，准备要升三年级，对不对？哦，那你在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4: 不会。
0: 不会啊，那要不要讲讲你在这次的学习到什么呢？
4: 这是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在台上勇敢大声讲，说话。
3: 哇，
0: 勇敢
3: 真的
0: 大
3: 很不
0: 声，
3: 容易哦。
0: 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小艺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冠毅的本身的个性什么？我们刚刚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学弟嘛，对不对？年纪比较小，个性比较害羞，可是刚刚讲话是铿锵有力呢。老师，你在挑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让他转化自信心呢？
1: 他是我们当中感觉身材也是最小的。
0: 是。
1: 用他的部分是我看到他在游戏的时候，他就玩得很自在。因为我都用戏剧游戏来看小朋友。那他的本身是一开始他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没有办法对到人，就是他有一点害羞的时候。

0: 他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眼睛对焦，但是他现在透过这些的自己的一个练习跟努力的时候，他可以站上大舞台，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声音变大变勇敢的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什么？看着有方法吗？
1: 没有
0: 方
2: 法，没有方法，
0: 没有方法。就是要大声吗？
2: 就
0: 是说再更大声这样子哈，更大声吗？好好好，啊，怎么样？要怎么样勇敢？
1: 当做台下的人不在，
3: 然后当做台下的人不在。我们当场总共台下总共有397位观众，
2: 这么多人，
3: 对对对，可是他却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勇敢。
2: 一信啊，你真的很厉害嘞！孙老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你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参加学校这个就是老师去让我们去，就是类似像诗歌朗诵的去讲的时候，我光对全班呢40-50个学同学，我都害怕不得了，我眼睛都瞄来瞄去，我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哦，可以面对300多个人讲，所以你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哈、哦。那我们刚刚听到前面这几位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小雨老师。在带领他们过程中，不只是把他们的在角色的扮演中给他赋予他们这个角色，甚至在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把他们天赋一一的挖出来哈、哦。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老天爷在这个慧智基金会在这次办这个一句好话这个活动的当中，然后在我们让他们在天赋中发现看到自己到底怎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让逸馨来 Q 下一位哈。逸馨，你先告诉我你要 Q 哪谁，你要 Q 谁？
1: 我 Q 杨一季，
2: 好，那我们待会就杨一季就准备开始哦。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来听听逸馨怎么说呢？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和大家再见面。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很多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是慢慢去在变化当中啊。我们从他们不自信或者腼腆啊，或者他们在表现当中，在300多个面前去表演，我讲真的，我如果小的时候是遇到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吓得没有办法说出话来，但是他们侃侃而谈。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位的我们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再 cue 下一位的。刚刚艺兴要 cue 的是叫杨艺静哈，杨艺静这个孩子哦，我们要看看他很特别哈，他的个性是开朗还是比较是腼腆呢，还是比较安静呢？来，先请小雨老师来分享一下，老师你先介绍杨艺静是什么样的个性好？
1: 好，我发现艺婧她这次演的是孩童，就是我们会带到孩子自身的如何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他如果要讲角色的话，他是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分享他的感受的一个小朋友，所以
0: 内
1: 他的
0: 在
1: 个性，所以他分享，我记得他告诉我的是，他妈妈爸爸虽然他们生活没有在一起，但是妈妈每一年，对不对，都会记得特别回来帮他过生日，并且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只是在戏剧当中，我们转化成爸爸，但是其实妈妈总是记得他的生日。而且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家人为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就让我们有了力量。这个故事就是从依静的身上得到的。那依静他都以为他很有点害羞，但是其实他超级搞笑的。而且他有两个哥哥，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我们惠智基金会的舞台演出哦，所以他们有家族性的这种幽默跟戏剧的成分。所以他是他们家第三个来参加惠智基金会为我们办的这一个活动的家人的哈，
0: 还有他们有家族天分哦，
1: 他有天生的舞台表演力。那他这次我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依静，
0: 来，艺静你好，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叫杨依静。
0: 杨艺静，哇，杨艺静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哎，艺静，你自己在这次学习中，你有什么样感受，或者有什么分享给大家呢？你学习到什么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有自信。
0: 是哦，
1: 哇，
0: 很不错呢，很棒。艺兴老师要
1: 对，
0: 这边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哦。我今天早上8、9点的时候接到我小女儿，她去参加一个心灵成长课程。因为孙爸常年都以前都在国外工作，很少跟她见面，所以我跟她是很有距离的。有时我们偶尔见面，就是她一年才能见上1、2次面，很少。她对我印象中几乎就淡淡的。然后她今天打电话给我参加课程的经验哦，她哭着跟我讲："爸爸，我很爱你，你都没有常常看我。"可是你有来看过我在中山大学的，我在音乐系的我的首展表演。他说："我知道你送了花到后台给我，然后我找不到你，可是我很想念你，你有留卡片给我。"然后他一直跟我哭着说："其实你知道吗？爸爸是爱你的，妈妈也是爱你的，只是他们因为可能生活的关系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父母，还有天上的阿巴父都是爱你的，好吗？"好，谢谢艺静，艺静，我们来 Q 下一个吧。
2: 我要 Q 东比耶。
0: 钟炳彦，好，来，炳彦，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是钟炳业。
0: 钟炳彦啊，我能问你一
1: 好可
0: 下，这次
1: 爱。
0: 你的角色是一个叫越南总统哎，可是你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吧？你是小学几年级？
2: 二升三。
0: 2升3啊，所以你当时表演的时候才2年级哦。然后你为什么？
1: 他的绰号是越南总统，因为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妈妈是越南人，所以他这次我们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喜欢吃妈妈煮的饭，但其实他是喜欢吃外婆煮的什么

0: 会讲
1: 河
0: 越南
1: 粉，
0: 的，
2: 河粉，
0: 对，对，他，
2: 越南的河粉我
0: 他
2: 好
0: 那
2: 爱
0: 个时候
2: 吃
0: 跟，
2: 哦。
0: 对，但是他越南的
2: 不，
0: 河粉，还有那个越南的春卷，所以这就是
2: 啊，
0: 想到妈妈煮的东西是他
2: 是
0: 幸
2: 是，
0: 福的感觉，
2: 哦，你，
1: 哇，
2: 丁燕你好幸福哦，你有机会吃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讲吗？跟全球听众分享，很有分享吗？你们家乡，你妈妈她家乡的东西，还有外婆家乡的东西，你喜欢吃什么？
0: 最喜欢吃什么？
2: 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河粉。
2: 河粉啊，那我也喜欢吃河粉的，里面有一
1: 我
2: 个叫
1: 也
2: 做那个，
1: 是。
2: 有一个透明的那个包起来的那个叫做什么？好像卷成一块的，
1: 越
2: 那
1: 南
2: 算不？
1: 春卷吗？
0: 对，
2: 越
0: 现在
2: 南
0: 最喜
2: 春
0: 欢
2: 卷，
0: 吃外婆准备的，外婆准备
2: 是
0: 的。
2: 是，哦，看起来他就成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孩子哦。那你在这个角色里面学习到什么？你
0: 你
2: 有
0: 学
2: 什么
0: 到
2: 感
0: 什
2: 受
0: 么？
2: 呢？
3: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给台下的观众带来快乐。
1: 哇哦，对，我们
2: 哦，
1: 确实看到他们的戏，我们大家都惊艳，然后非常的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对，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们。
2: 是，秉彦知不知道你的声音跟刚刚第一位我们刚采访到的那，你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那第一位是谁？你知道吗？刚刚我问的第一位知道，你知道是谁？玉璇，你跟玉璇姐姐的声音有一样有亮度，你们都没有，你们自己因为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没有感受。但是我们从在访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们两位的声音都是有亮度的哦。你要好好把握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很亮哦。如果你除了诗歌朗诵之外哦，以后小雨老师哦，喜欢唱唱歌的话，都很适合你哦。你可以试试看哦，好不好？加油加油！来，林燕，你再 Q 下一个。来，我们时间快不够了，林燕 Q 下一个。
3: 丁江，
2: 佳恩，佳恩你好。
4: 老师好。
2: 是，来，佳恩，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爱童。
2: 孩童，你就是一个孩童。你几年级？
4: 23。
2: 23，哎呦，你都跟炳彦他们都是一样23的哦。哦，那你这样上台害不害怕？会不会恐惧啊？那么多人在你前面的表演，会不会害怕？
4: 不会。
2: 啊，你不会害怕哦，我好羡慕你哦。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
3: 这次站在舞台上，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一次比一次进步。
2: 是，哇，这个很特
1: 很
2: 别哦，
1: 好，
2: 一个二年级。到升三年级就有这种特质，很难得哎。柏林，我们在上那个八大智能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哈，像这样
1: 是。
2: 愿意这种试错的啊，愿意就是跌倒站起来的孩子，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淬的呢，很不容易哈。
1: 对，没错，就是他们除了在天赋的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受挫，可是后面呢，他们如果有内省能力比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从这个挫败当中找到力量，然后
2: 是，
1: 就会像刚才佳恩讲的，就会发
2: 是，
1: 现自己越来越进步了，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在成长了。
2: 是。来，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表现。为什么让孩子这次一一的讲？其实真的是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学习到什么。那我们现在待会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这次的我们的班主任啊，张天苗主任啊，主任你好。
5: 你好，我
2: 对，
5: 是
2: 你们这一次恭喜你们啊，又再一次的就是又得奖了。你们今年是第一次改成团体的诗歌朗诵，又再度拿下冠军啊。我们从2022年第一次来到浪听方受访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次又在受访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些孩子，还有你的团队哦，有什么样的鼓励能跟加冕的话，那希望给团队最大的一个成长啊，给他们加冕一下好吗？
5: 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前2次的比赛他们都是用录影的方式不是现场表演。那这一次
2: 是的，
5: 不简单他就是直接在舞台上面直接演出那这个对一般我们小
2: 是
5: 朋友的压力、老师的压力
1: 对，
5: 都很
1: 真的
5: 大
1: 很大，
5: 真的是不容易
2: 很
5: 那
2: 大，
5: 看到那么多现场那么多人还要维持他。平常的表演的水准，不论他的表情、声音、他的动作，

0: 它的走位、哦、还有我们背景、哦、布景、哦、等等、哦、这个都要一起配合起来，还特别还是那个编剧、哦、这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蛮复杂的、哦、说真的很蛮复杂，要透过演戏的方式把那个诗歌、哦、诗歌的那个朗诵、哦、它的效果要做出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任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嗯、我个人觉得非常光荣、哦、当我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影片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赞，非常的赞。那大家也
1: 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次的表演的过程中，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多元智能的学习，有孩子会朗诵啦、啊，要写啦、啊，有人会演啊，画画啊，还有人，我刚刚有听说有些学长姐还带学弟妹啊活动啊，帮助别人，然后大家一起在完成一件事，然后过程中还有人怕这个怕东西不要掉啊，怕砸到别人，还要让这个还有人节奏感，哇，这样的教育你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不是书本学得到的，我们很清楚。这不正规书本能学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品格教育的成长，甚至它可以用到生活中态度、生命的态度。我们刚刚有看到主任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生命中其实我必须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回到背后老师要怎么去安排这些角色。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小鱼身上，小鱼老师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哈、哦。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发觉这个孩子已经是不是已经没有？譬如说他很沮丧啦或怎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过程中你在作品中你要怎么安排角色，在选人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去主动提示等等的，请老师分享的过程中还有跟他们讨论教道具的准备这些，那老师怎么带动他们的过程呢？老师来分享一下好吗？
2: 他们现在都会他们现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的注意力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练完的东西他回去不见得会愿意再像我们以前就是自己在练，所以他回去有时候不会自己在练，所以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东西他就像那个粘土一样又变回去，所以每次都要重新再捏到一个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就是稍微要管秩序或者
1: 是
2: 鼓励他，但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到他心里面，因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自我形象可能还不是那样子，像他们刚才是说他发现他什么他发现他的一些优点，我都蛮惊讶的是这个都是我们当老师的人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现在才发现他自己有这个优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捏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当一些老师师长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孩子的、嗯、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去鼓励他，并且给他机会，甚至比较强烈的把拉成一个样子，但是他慢慢真的他才会明白。
1: 真的刚刚小鱼老师讲说这些孩子他们在表演过程当中，就像孙老师刚才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就说哎、欸、这个声音很亮啊，或者是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天赋。我本身跟小朋友们也分享，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数学老师我是一个数学老师，而且我的数学已经传到中国去，大家已经有接受到我的数学，大家已经有几千万人了接受到我的数学，那我已经做了系统到中国去了，然后我有机会就是柏林让我有个机会到石定乡去给偏乡孩子们上课。我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有几个孩子一定是天才，可以成为数学的自由生。可是他们因为在环境中没有办法可以有那么多好的老师陪伴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天赋。我就像刚刚小鱼老师讲，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你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们没有环境。柏林，你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来为我们全球听众们，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基金会现在未来要往前进的方向。
3: 对，其实就是像孙老师分享的一样，也跟小鱼老师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有哪一些天赋，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原来我身上有这些优点。

0: 可是我们讲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一个生命的引路人，就是好像一个伯乐一样，他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千里马在这里。对，那也很感谢，就是孙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多元智能，然后一起来教导这些孩子，然后找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天赋在哪里。那也很感谢所有的客服班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个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的每一年的这样子的活动。那最主要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做品格教育，因为孩子要品格健全，那走到外后面之后呢，这个品格教育在三观上头就会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让他可以从一棵小小的幼苗，然后长成一棵未来社会中间的一棵大树，不会长歪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所有的才艺表演比赛都回过头来，就回到多元智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赋，那只是就需要像孙爸，还有像小鱼老师，还有像张主任，你们这些伯乐，然后在我们的孩子身边，然后陪伴他们，然后引导他们看见自己啊，原来我这么棒。所以刚才的九个小朋友才会说，我发现我在舞台上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这么勇敢。其实这个就是在建立他们多元智能天赋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也是慧智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树引路人都能够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伯乐，然后能够帮他们找回到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棒，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慧智基金会，然后这样关怀社会。那我们也要恭喜，也要谢谢我们的在我们苗栗通宵社团法人啊。苗栗县的爱家贝的社区关爱协会，我们长之家的所有的师生们，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特别谢谢我们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许露瑜、小鱼老师。来，我们今天时间要结束了，我们请主任和小鱼老师带着全球听众朋友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喽。我们谢谢你们的采访，小朋友，我们今天谢谢你哦。我们节目很因为了你们，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社会更变得更温暖。谢谢你们，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全球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听到刚才主任啊，还有小鱼老师，还有柏林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走过来这段路程中，我们都看见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见孩子的天赋，可是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去看见他，或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他，但是现在。慧智基金会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帮助更多的孩子。你身边有很多的孩子，包括你的孩子，都需要被挖掘天分。你不要忽略他，如果他是一个很气魄的孩子，那可能是他还有热情公益。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嘹亮，你看他叽叽呱呱讲，可能他是诗歌朗诵或是歌唱家，他各式各样的天分都是可能是来自于他原来身上都具备有的。那我们要珍惜每个孩子生命的天分。我们再一次，我们恭喜我们的今天的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的儿童们，COVID照顾中心的所有同学们，他们这次的主题里面，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我们下周再见，让天文阿芳节目，我们下周再与你相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祝福您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充满

满了盼望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都在进行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啊。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

领导力啊，并不是只有用在工作当中哦，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方面，都有很多跟领导力相关的一些能力的一种发展的机会啊。那么今天要聊一聊决胜力，就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怎么样呢？在这种比赛当中可以脱颖而出哦。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比赛跟竞赛啊，和别人比较呢，其实有的时候难免会有压力啊。但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呢？自己在这过程当中要有那种决胜的机会跟决胜的力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这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这两者的差别就是胜兵他以胜利为绝对他的标杆，而败兵他是先求战，但是根本不晓得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这两者的心态，胜利在握的是先求胜，然后再去执行，最后的结果就是胜利，那败兵就刚好相反。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人生呢，如何呢能够脱颖而出呢？如何能够在一个看起来危机的时候变成转机呢？如何能够得到胜利、得到成功呢？我想这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一博士，请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如何在一个转机的时候找到机会？老师，在这个书中哦，你有谈到第四章的主题叫"决胜利"，决是绝对的决，胜是胜利的利哦。这个部分关于这个决胜利，它的意思哦，可能不见得啊，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懂哦。所以呢，想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决胜利呢？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表达。你先求胜利的这个决心在里面，你心中就自然会回应你自己是被激励的，你的团队是被激励的。我说这场战争一定打胜，哦，那个整个氛围、整个战斗力就不一样。那相反的，如果这个指挥官自己没有根本没有把握，会不会这场战役会不会赢？他说我去打了以后再看看能不能胜利，那就差人家一截了。所以说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对比，一个是我先把那目标定在那边，锁在那边，我就是一定要胜利。所以我会集合所有的力量、潜在的力量、所有的资源，会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没有这心态，我就看当时的状况，那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那我就延伸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是赛局，比赛的赛，局势的局，
0: 是
1: 赛局。赛局就是什么意思呢？面对挑战，

0: 我记得有一首老歌，可能年轻的人比较不熟，《One Way Ticket》单程机票，那首老歌，哎，但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觉得让我想起人生何尝不是一个单程机票？我只买了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我没有退路啊。
1: 是，
0: 就像刚才讲决胜利，我先求胜，我根本没有退路啊。
1: 嗯。
0: 那你站着败了，我还可以退啊。
1: 是
0: 哦，所以人生就是真的是一个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那你只能继续往前面去走，否则你根本是不可能有退路啊。哦，那我们面对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人生而言，你可以讲说我们人生的经历，你职业是一个职业生涯是个旅程，你人生也是一个旅程。哦，那你到底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1: 是，
0: 人生也是一个赛局。
1: 嗯，
0: 那同样的，我常常在讲说，你看看这个职业，不管是篮球、高尔夫球等等的，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是个赛局？
1: 嗯，
0: 尤其这个当然有，因为是美国把这个运动当做是一个工业，
1: 是
0: industry， 当做一个是一个行业。哎，你会觉得，哎，你高尔夫球有全世界四大名赛，网球也是一样，各种他创造出来的什么有 MVP 最佳最有价值的球员干嘛啊？但是他每一场赛局就决定了你自己归零，你要不要再都弄一场下一场赛局？哦，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旅程的过程中间，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
1: 嗯，
0: 我们应该有哪些心态，有哪些步骤？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
1: 嗯，
0: 因为事实摆在那边嘛。
1: 诚实面对什么？
0: 诚实面对你要进入这场赛局，人生的赛局，
1: 是
0: 或者在职场上面，或者在你生意上面，不管你做哪一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个赛局嘛。
1: 是，
0: 你要诚实的面对，
1: 诚实面对，不逃避的。
0: 对，不逃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当你要进入这个赛局的时候，你就要诚实面对嘛。
1: 是，
0: 如果不诚实面对，哇，那这场赛局是根本不可能会赢嘛。
1: 是，
0: 那你参加的赛局，你就是要赢嘛。
1: 嗯，
0: 要不然你干嘛去参加那个赛局嘛？
1: 是，
0: 哦，那第二个你要去，你面对了以后，你要去想一想，我面对这个赛局的时候，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去省思？哦，就像讲，我虽然是宣誓，我要打赢这场战争，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做足功课？你有没有去省思？你有没有弱点？或者你的威胁你不到位的时候，在可控制的时间里面，你自己是有没有去省思？要赶快去补位嘛？
1: 是，
0: 要不然你的宣誓，这个赛局胜利的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你要去补位，你要把所有资源到位嘛？
1: 是，
0: 那你致命的一击，你那个决胜力才有可能吗？
1: 嗯。
0: 而第三个就是，你诚实面对以后，你去思考以后、审视以后，你自己对你而言，你自己，我觉得从心态上面你要去转折。你经过审视以后，你一定要调整嘛。
1: 是。哦，
0: 比如说，我看到对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过去很多事情，最终为什么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不敢接受，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害怕失败。哎，那你心中就有转折点，说我要怎么样的去转变，我把它变成导入一个正向的。这个你心态若没有调整，你心态没有调整，往往是拉扯你、纠结你没有办法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嘛。
1: 是
0: 哦，转折。然后最后我们谈了半天，你有诚实面对，有真诚的省思，有激励的转折。哎，你要不要聊落去？台湾话讲，你要不要聊落去？你要不要玩真的嘛？
1: 是要不要玩真的？
0: 你不玩真的，你前面讲的都对，但是你不是玩真的，那你一切也是白搭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说，我说从赛局就是面对挑战，对我们而言，为什么？当然，整个的商业模式里面，我们在企业里面，为什么很多的事情说，哎，我们这个月所创造的业绩是创历史新高的第二位，我下个月会创历史新高。那这个无非都是你面对这个挑战，你要不要去挑战？
1: 是
0: 哦，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我们干嘛一天到晚

0: 创，那是不是永无止境？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你这个月创历史新高，你下个月超过这个月，哪怕是多1%，你也是创历史新高嘛。所以那个是一个 momentum， 一个动力驱使你往前嘛。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赛局。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不管是高尔夫球、网球等等，为什么比如随便举例，高尔夫球为什么要大满贯、四大名赛、美国的 Master、美国的这个公开赛、英国的公开赛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拿到？那个对他是个荣誉，四大满贯嘛，对他是个荣誉嘛。要不然拿到这个干嘛？
1: 是，
0: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赛局嘛，你网球一样，加上澳洲的那个温布登都是一样，大家为什么去弄那个？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商业行为，我们不可否认，去包装，但是关键点是因为有了这个，因为你进入这个赛局，你才能够去突破嘛，就像我们一样嘛，我们公司每年定的目标，为什么年年定的目标，一般保守而言，至少都有10%-15%的成长。容不容易？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难也难。你不晓得大环境会变成怎么样。
1: 是
0: 哦，但是你进入了这个赛局，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
1: 是。所以呢，陈军老师呢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勇敢的参加比赛，
0: 对，
1: 勇敢的去比赛，
0: 对，
1: 在比赛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对。
1: 抱着一个我一定要赢的决心，
0: 对，
1: 但是要赢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好的程度才会赢啊，
0: 对，
1: 所以平常的准备很重要、
0: 哦，对，
1: 怎么样的可以把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起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同时呢，也可以不断的去鼓励自己，鼓励自己说一次又一次鼓励自己，每次上场比赛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然后呢，要真实的去行动。OK，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陈军老师来跟我们谈哦，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决胜力。谢谢陈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汤·皮特斯发表了《追求卓越》，他里面特别讲到了，等于销售了一两千万册，他里面书中列举了43家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了10年，到1992年，发现这些还存活的企业寥寥无几，很多几十家都面临财务危机。所以追求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能够永续经营。

好，1982年 ，Tom Peters 写了一本书叫《追求卓越》，他那个是那本书里面所超过好几千万册的销售，书中举了43家最具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10年以后，大部分的公司都不见了，为什么？追求卓越，你如果没办法持之以恒的一直保持，就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话，你没办法永续经营，那个瞬间的卓越也会。

0: 会马上消失了。
1: 嗯，所以没有办法永续哦，就是在这个追求卓越过程当中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哈，那到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得够远，不然的话就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卓越嘛，对不对？所以谈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全局，因为你在书中也不断谈到全局的概念，请跟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全局的概念，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维才是全局呢？
0: 好，我觉得等于说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商业案例，那1991年的时候，柯达还是全世界，柯达做以前做那个底片的哦，它是全世界500强企业的柯达，然后它领先同行的技术，在摄影这块影像这边技术是领先10年，它已经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占了宝座，但是才经过20年，这家公司柯达就宣布倒闭了。那打败他的并不是其他的底片公司，而是他自己发明的产品数位相机，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
1: 是。
0: 那同样的世界的竞争者，大家很清楚，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但是富士为什么能够断尾求生？他四年因为已经没有底片了嘛，数位相机出来，底片就这个业务就没有了。但是他富士却利用这个底片的 chemical 是化学的很多的科技在里面，
1: 是
0: 他拿这几千项的这样子的一个化妆运用在化妆品上面，然后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化学的东西去建立了一个爱斯提的化妆品，让富士等于说4年之内他的化妆品的事业成长了15倍。两家同样是同样的公司，一家柯达没有了，很多专利在手头上，但打败他的是自己推出的这个数位相机，然后这个富士他放弃了这产品，但是他运用他拥有在化学上面的技术跟专利去发展的不同系列的这个化妆品，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两个不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企业整个来讲，柯达跟富士只差在危机意识而已啊。
1: 嗯，
0: 哦，柯达是轻忽新科技，导致他误判传统相机的寿命，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哦，他那富士不止果断的放弃旧领域，就是这个底片，但是成功开发了新的产品，还继续研发只有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哦，所以说决胜的企业如果能够早一点正视危机，自然就拥有活下去反应的时间，也就越容易生存下去。所以我从富士跟柯达里面我谈了三个 ACT， 就是行动。
1: 是
0: A 就是 aware， 你有没有察觉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察觉危机的来临啊？那柯达还引以为傲，我推出数位相机，他不晓得这东西，他杀掉了自己的产品啊，
1: 是
0: 杀了自己的底片哦。所以说察觉是很重要的。那里面也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人生历练里面，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察觉。我们不管你所碰到的财务危机、婚姻危机等等的，你自己没有 aware 嘛，你没有察觉。所以 A 是察觉，第二个就是 C 就是捕捉。你有没有去？你虽然柯达虽然创造了一个数位相机，但是它对它的企业而言没有加成的效果。
1: 嗯，
0: 那数位相机因为大家也不普遍嘛，那时候不普遍，
1: 是
0: 它你底片所丧失的营业额，这个你数位相机补不来的嘛。
1: 嗯，
0: 哦，等到数位相机起来的时候，你柯达又不见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那不像富士，它去 catch。他去捕捉到他在化学底片上面所沉淀的这些所累积的化学的经验，去开发这个化妆品，哎，他就转换了，他抓到了他的自己的核心技术，我觉得这很重要。那 T 就是变革，那柯达跟富士差一点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以外，但是富士他去变革创造了另外一个商业模式，所以简单讲。 从柯达跟富士洛禅决胜利的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aware 察觉，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捕捉到这个对的时间点，捕捉到你自己的强项，能够去开发出另外的一系列的产品，然后在这个中间，我相信富士一定付了很大的代价，
1: 是
0: 因为企业不同的 A 转到 B 商业模式要转换，它一定我们讲叫要 transform， 一定要变革，所以说决胜力我觉得就是 ACT 刚好就是行动，察觉、捕捉跟变革。
1: 是陈俊老师把这个决胜力哈、谈得非常的清楚了，包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掌握这个决胜力的秘诀哦。那但是全局哈、要掌握全局的话，谈到了这个去觉察、捕捉、变革哈、要去省思这一些过程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原本的思想跟框架，怎么省思来省思去，怎么察觉来察觉去，可能还是在一个框架里，那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就是我们为什么柯达没有察觉，我们而后可能也会谈到另外一个行动电话，Nokia 等等的，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机来了，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企业，
0: 对，
1: 按理讲应该很多优秀的人才啊，
0: 对，那我甚至可以讲那个 Nokia 卖给微软的时候，他的这个总裁居然新闻记者问他说，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他还跟记者讲，我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公司都已经从宝座上让位，企业被别人并购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
1: 是，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觉察到，
0: 对，就是没有觉察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说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常常中国人讲以史为鉴，
1: 是
0: 借鉴过去的历史，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学到，我们中国5000年400多个皇帝改朝换代几十代，但是都犯同样的错，
1: 是
0: 永远没办法学到教训。那同样从商业模式，我们不管今天谈柯达、谈黑莓机、谈 Nokia、谈日本的投西巴、谈 Motorola， 其实都犯同样的错，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走同样的步，每个人都没有察觉到，
1: 或许他们对于过去的成功太眷恋了，
0: 对，停留在你谈的完全没有错，停留在过去的成功，那危机来到的时候，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你轨迹就是这样子了，但是你看我们讲中国人讲说，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就富不过三代，那你每个朝代就是前面三个皇帝最好嘛，但是每个朝代第四个皇帝就开始败落了，
1: 是
0: 历史不是一面镜子告诉你，但是你永远都没有，人类永远没办法学会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决胜力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还是回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察到，你第二个你觉察了以后，你要有没有抓到那个机会，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替代方案嘛？
1: 是
0: 备胎嘛？然后你要不要碰到这个东西？组织里面一定会有震荡，一定有人接纳或不接纳。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变革？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你会随着整个全世界的潮流或者全局，你的行业里面的全局，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1: 是。这也非常需要领导人的魄力啊！
0: 对，
1: 除了那个眼光啊，除了那样子一个远见之外，还需要魄力，才能够在这个决胜的这个战役当中，我们说比赛当中得胜。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讲的一句话，所有我们遭遇的挫折其实都是带领突破人生困境的重要转折。生命的历程中间不可能没有创伤，也不可能永远是康庄大道。就如我常常讲的，从来不会天色常蓝，从来不会天天花香鸟语，一定有晴天，一定有雨天，一定有这个花开的时候，也有花谢的时候，这个是人生的必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看《树立全局》的时候，你要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如何活出与众不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怎么样可以活出美好，怎么样可以具有站在一个不败地位的决胜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分享怎么样活出与众不同，他还要跟我们分享在企业界里面相当有名的一套管理的一个理论啊，叫做 UVCA， 这是一套管理的思路。在书中呢，陈老师也有谈到，我想今天特别来请我们的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
1: 好，我想竞争的决策力，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 VUCA 的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在三场独战场，突围生存需要动态的竞争力。什么是 VUCA？V 就是易变性，
0: 易变性
1: 很容易变动，不确定嘛。
0: 嗯，
1: 那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这个易变性，我们的对策就是我们的视野嘛，也是 V 一个 vision。易变性是 volatility。是易变，你没有办法去确定的。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决胜，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视野，或者我们讲我们的愿景也好。第二个 U 就是 uncertainty， 这个时代真的是你说哪些事情是确定的，
0: 嗯，
1: 你搞不好睡一觉起来，你认为股市今天会大涨，但是它却是大跌。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它却发生了战争。你以为这个好像天下太平，哪里又来了地震，哪里又来了天灾人祸，这个是 uncertainty， 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去对策呢？我们要能够理解 understand，你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你要去理解。刚才对异变的，你要用你的愿景去看待这个事情。对于不确定你要去理解，这个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每件事情都会变嘛。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点。那第三个 C 就这个 compressed， 很复杂的东西。哎，我们要去如何的去等于说澄清，去厘清。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哦，你如果没办法去厘清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复杂的，我们常常讲化繁为简嘛。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在做经营管理的时候要如何变成简单。哦，所以说 clarity 就是厘清，你要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化。
0: 是。
1: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 A， 就是 ambiguity， 就是模模糊糊。
0: 嗯，
1: 哇，那很多事情说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市场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但是你就是要用另外一个 A， agility。就是用敏捷能够去了解这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VUCA， 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

0: 我们要把它转成正向的，我们用我们的愿景，我们用我们的理解，我们用我们的厘清，我们用我们的敏捷，我们去把这些不确定的东西转向变成是一个正面的。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是竞争跟不变，这个是这个时代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这个 VUCA 的管理跟领导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呢？我觉得就是你变成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教练，
1: 是
0: 或者是导师，然后能够陪伴你如何刚才讲的这从异变变成这个愿景等等等，你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导师，不管是企业教练也好或者导师也好，导师是比较偏重于心灵层次的辅导跟你同行，教练就是告诉你比较是属于技巧性的，就像运动球类一样，教练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哪个姿势不对，哪个角度不对，我觉得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精神，创业的精神。你要你自己变成，因为什么很多员工就觉得说啊，公司的成败了不起，我的年终奖金、绩效奖金多寡而已。但是对企业家而言，他巴不得这个企业是永续经营的，
1: 是
0: 哦，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会站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说，我们就是发挥这个企业家的精神，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有一段这个空间，让我们去成长。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没有像一杯水，一个水杯是满的，你什么东西都装不进来。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个，我们大概太 enjoy 去享受过去成功的经验，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的企业或很多的改朝换代，为什么都没有学到以古鉴今的这个角度，就是他心中已经满了嘛，
1: 是
0: 任何东西就倒不进去。那另外第四个很重要是，等于说园丁的心态。什么叫园丁的心态？就是说你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你要不只是同理心，然后你要从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去思维，而不是现在整个团队并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人单独的人可以做完的。哦，所以说这个 VUCA 跟管理是结合的。我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教练或导师的角色，
1: 是
0: 你的领导力，等于说你要去发挥。第二个你要有企业家那个创业精神，等于说是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就不轻言放弃。第三个你要留有空间让你自己能够成长。第四个你要变成是你是这个园主或者是花园，你是个园丁，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你担得的责任，你必须去你照顾这个杜鹃花跟照顾樱花或者照顾那个这个木棉花都不一样的嘛，所以说就若从照顾植物的角度是这样，你去培养人也是一样，不同的人你因材施教，你要不同的方式去那个，我觉得企业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变化的了。
1: 是的 ，VUCA 它其实呢是一种动态竞争的一种状态。当我们是在一种异变性、不确定、复杂性、模糊性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的企业就会没有方向。但是当我们是在一个有视野、有愿景、有理解、能够厘清并且相当敏捷的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动态竞争里面的，好像跑在前面的，好像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跑在第一名的人。但怎么样能够营造出这样子有视野、有理解、有厘清、有敏捷的这样的决胜力呢？经理人、管理人非常的重要，透过教练的角色、企业家的角色，以及呢，我们留一些空间给一些我们身边的伙伴，同时呢，我们又像园丁一样的啊，不断的、永续的来浇水施肥啊，就会让这样的个决胜竞争力呢，完整的出现在这个团队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65年9月7号，世界撞球冠军争夺赛在美国纽约举行。原来大家看好的 Louis Fox 应该是一路领先，他再拿几分，大概就会冠军就垂手可得。但是这个最后的关键点，有一只苍蝇在一个球上面，哇，他就举足不前，心情大受损害，等等等等，他那个球没有撞进，当然冠军就离开了。但是第二天人家发现他在河边，他沉思自杀了。哇，多么可惜，一个垂手可得的冠军却被一只苍蝇击倒了这个世界的冠军，太可惜了。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样能够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如何能够逆境求生。陈博士，刚才您所提到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哦。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面对逆境，面对失败呢？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就是一只我们太容易人的弱点，太容易被这个外界的事物所干扰。一只小小的苍蝇，理论上不应该让它产生这么大的这样心情的变化，然后怎么可能导引它去自杀？哦，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生命中或者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也被根本是不存在或者微乎其微的事情打搅了我们。
0: 嗯，
1: 你说夫妻中间的相处会不会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哦，弄得就是对方搞不好就脱口而出，那我们离婚吧。哦，那你跟老板中间的争执也一样，哦，老子大不了不干了嘛，我今天就辞职嘛。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那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所启动的，造成一发不可收拾？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还是回到我们的心态太容易被干扰了。
0: 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决胜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嘛。可是追求胜利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挫折。我想陈军老师也谈到了，当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许没有成为那个得胜者，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他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要事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要赢，我要成功，但是也要能够接受万一没有成功之后的打击。我想陈老师是在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决胜利的正确的态度吧。
1: 对，完全是对的。我就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一年，我们的那个电脑卖给美国的一个这个 OEM 的客户，是他的品牌。
0: 是。
1: 但是大家知道，在电脑业里面的商业模式，这些大客户给你的都是预估他要销售的数量。但是他没有责任要履行，但是你要为他备料，他要求的时间要准时交货，他取消订单的时候他不用负任何责任。哎，那我们就碰到这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为他采购的数量已经备在那边，他突然讲说

0: 我不玩了，那怎么办？那我们那些代料，然后他还规定你不能用他的品牌去转售。那后来我们就跟客户谈说，我们要把你的产品，我们重新要卖给别人，卖到死刑世界。他只有要求就不能用他的品牌。后来我们想一想，那个产品已经推到市场上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竞争力跟功能已经慢慢的在进入衰退期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行销跟这个业务单位跟产品研发的，我们就想想，哎，这批料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后来我们大家经过大家的这个脑力激荡、集思广益，我们就觉得我们重新定义这产品。那重新，因为那时候电脑大概都是这个象牙色，桌上型电脑那都是象牙色的。后来我们就大家讨论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不要弄一个黑色的？我们把它取名叫做黑色的旋风，那牌子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
1: 嗯，
0: 那结果一推到市场上，因为这个黑色的旋风，果然不只把我们的库存全部卖掉，我们还追加订单。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市场上面面临困难，或者跟我们的预期中间的落差。那你到底你要怎么站在公司的角度里面，要不然那批材料你没有用掉，就是变成代料，
1: 是
0: 你就变成库存，
1: 是
0: 那你就变成公司的损失嘛。
1: 嗯，
0: 啊，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能够等于说逆境求生，
1: 是
0: 然后逆转胜？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你是守着一个框架不能动。假设你没有去跟客户谈，那客户讲他不会负责任嘛？
1: 嗯，
0: 他唯一的条件你可以卖，但是不能用我的品牌嘛？
1: 是，
0: 我们用他的品牌去卖，当然很容易啊。
1: 嗯，
0: 但是会他没有授权，你品牌绝对不能卖。
1: 是
0: 哦，然后你也会打乱他原先已经卖的市场的价格。所以后来我们左思右想，我们就干脆重新定义，变成黑色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
1: 一样
0: 用我们的品牌。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在。纵使在那个困境里面，我们的应变能力反而造成了另外一个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面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不要诚实的去接受吗？
1: 是是，其实老师刚才你已经谈到了这个竞争市场当中的你们那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个决胜关键的那时候。就是赢了这场战役啊，赢了这样子一个市场的那种策略啊，这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逆翻转的状况，完全从一个逆境当中所站起来啊。那有一些成功的个案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0: 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这辈子大概有一个法律诉讼的官司，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因为他造成我是原告，我就告被告，他造成了我的一些等于说损失，
1: 嗯，
0: 我们就损害赔偿嘛。
1: 是，
0: 那简单讲就是整个过程，我的律师是跟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伪造文书，
1: 嗯，
0: 侵占我的财产，
1: 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
1: 是
0: 哦，然后他等于说就是又违反了这个履约的这个东西，就违背诚信原则
1: 是。
0: 那律师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刑事代民事赔偿会比较快，
1: 嗯，
0: 哦，那其实我心中没有感动，
1: 嗯，
0: 我说纵使我们进入了法律诉讼，但是我至少跟这个对方，我是原告，对方是被告，
1: 嗯，
0: 我跟他没有翻脸嘛，
1: 嗯，
0: 那只是大家在这个他虽然没履约，他盗用我的东西去弄，但是我说，我从我的心态里面，我觉得我不至于希望他是刑事，
1: 嗯，
0: 因为刑事不管是因为6到9个月是违罪可以一颗罚金，
1: 是，
0: 但是他会留下我们讲的 criminal record， 会留下犯罪记录，
1: 嗯，
0: 你一颗罚金，但是你去良民证上面就会有记录，
1: 是，
0: 你是犯了刑事嘛，
1: 嗯，
0: 但是我始终不愿意。那也因为我这个不愿意，那原来这个官司我整整花了将近8年。

0: 的时间，才 settle down， 才处理完毕。
1: 是。
0: 那如果今天事过境迁，你再问我说，我会不会改变我当初所做的决定？我原来很快可以决胜嘛。
1: 对。
0: 但是你若今天问我，我还是做同样的决定。我不会用刑事代民事赔偿。
1: 是。
0: 我还是觉得，我记得有一句话讲的就是说，当你愿意去祝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祝福你祝福他，这个人祝福不配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来，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祝福也不能夸张，要务实嘛。你不能开一个完全是跟事实不相符的，那个祝福也不会回到你身上。
1: 是。
0: 那同样的这句话也，我们反过来讲，另外，你若咒诅别人，他咒诅的不是实际的，那个咒诅也回到你的身上。
1: 是。
0: 所以我一直持守的这个原则就是说，哎，我明明可以很短的时间可以决胜。但是我还是采取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
1: 是，所以陈君云老师谈到了，在逆境当中，虽然说自己需要活下来，但是也不想要置人于死地了，这是他的一个原则。确实在求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需要有一些方法，一些步骤，但是绝对不是踏着别人的鲜血上去的。因为很多人求胜哦，他是牺牲别人的。今天陈老师给我们带出来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常有道德感、正义感的，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哦，陈俊英博士呢在节目当中带来精彩的内容。听了他今天所分享的决胜力，如何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不晓得是不是让听众朋友也让你有更多的对于领导力的一些概念哦，同时了解呢，怎么样追求卓越，如何活出与众不同，怎么样在逆境重生哦，怎么样能够呢，在困难当中呢，还是脱颖而出。好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不一样的想法跟启发。那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一次说到，沈向阳在微软工作了23年，微软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待遇，升到了全球资深副总裁。在他人生最高点的时刻，他竟然做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举动。那是什么呢？来，我们接着听听看。

2019年11月，他一举激起千层浪。微软突然宣布，沈向阳因为个人原因辞去副总裁职位。

2020年2月回国。什么样的个人原因呢？微软没有多说。有相关人士分析，是因为

早在1998年，他在微软刚立足，看到国内人工智能的落后，就马上跑回北京，参与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他并且担任计算组主任。这个研究院的创立对中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人工智能的一座里程碑，堪称中国 IT 界的黄埔军校。十多年来，沈向阳不断将微软先进的技术引进中国市场。2004年，在他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之后，更将这所研究院办成了中国科技界人才鼎沸的摇篮，一共出了7000多名院友，堪称撑起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半壁江山。其中200多位院友在世界各地顶尖高级学校执教，35位院友是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美国计算机协会或美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超过15位院友在500强企业和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头，例如阿里巴巴、百度、小米担任总裁。阿里巴巴的大佬王坚、小米创始人林斌等就都在里面学习工作过。这所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最火计算机实验室。有人问沈向阳的贡献有多大，业内权威的说法是他带动了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风云大佬决定要辞职回国了。微软对中国做了一件从没干过的事，那是发布一封感谢信，将沈向阳称为微软的中国先生、中国的微软大使，还说23岁月赤子之心，纵有千万语，难诉离别情。人都离职了，还这么不舍。微软从来没有对一个中国人这样重视。媒体打的标题是沈向阳离职，美国科技巨头再无华人高级主管。美国多次挽留，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沈向阳都走到人工智能的巅峰了，美国也给了最好的待遇，他还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再多的钱买不来沈向阳一颗闪耀的中国心。2020年2月是他计划回国的日子，可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他阻隔国门外。一些幸灾乐祸的人又跳出来说到中国经济因疫情受到打击，沈向阳肯定不会回去了，疫情那么严重，他敢回

吗？经济那么低迷，他能回吗？确实，当时疫情席卷中国，是最严峻的时刻，很多海外人才都在观望，有哪个科学家敢冒险呢？而两个月来没有任何关于沈向阳的消息，就连很多国人都开始觉得沈向阳不会回来了。明明那么好的待遇，为啥回来呢？现在又是疫情的阻隔，凭啥回来呢？可是当3月5日沈向阳受聘清华时，众人都十分惊讶。他已经离职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2月份国内疫情还正在严重的时候，他已经冒着风险决定效力祖国了。他说到就要做到。3月5日，清华公布沈向阳成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今天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官网上已经能查到沈向阳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他为祖国培养新的 AI 人才。在得知沈向阳归国之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急着公开指责川普，如果你不能信任华为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开发者，世界上将没有你想要的人才，你一定会后悔让这些中国科学家离开。在微软，沈向阳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全球副总裁，一个是首席科学家。在世界，他的身份也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一个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但最终他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

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沈向阳选择了归国，且回国之后他提出了量子计算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技术趋势。他还说了人工智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道，发展人工智能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尤其最近的疫情让人工智能真正有机会应用到很多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加速推进预防诊断治疗；另一方面，通过 AI 数据分析，可以从全球卫生健康、流行病学方面确定疫情传播的特征、变化和趋势，利用远程协力合作，让全球各地的医生能一起看到怎么去应对风险。这就是中国人。

对于这样一位耀眼于世界舞台、搅动世界20年的风云人物，最令人感动与折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与经济上的成就，而是他那颗富贵不能云的中国心。对这么 top 的一位，我们一定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思想理念是什么。2019年5月26日，沈向阳在和凤中学的讲座时，他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向同学们提出4点希望。第一，是要勤动腿，只有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才能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第二，是要勤动手，要动手多做题，多写作，多做家务。第三，是要勤动脑筋，学习要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四，是要勤动口，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会讲故事是人类最重要的技能。从以上4勤可以看见，没有捷径，只有勤奋不怠惰，方能步向成功。万丈高楼平地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才是学习之道。朋友，让我们共勉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促进和平是主动积极的作为。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节，你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促进和平是主动积极的作为，它的意思不仅是指爱好和平的信念而已。促进和平指的是愿意主动走向关系破裂的人，并且使他们互相和解。但是只有那些先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才能向外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和平。因此这个意思是，我们必须先在自己心中缔造和平，而这只有我与自己心灵的所有想法进行对话才有可能。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就应该与内心的对手达成和解。这位内心的对手可能是一种精神官能症的生活模式，那可能是恐惧、嫉妒、愤怒或

0: 如果我们不与内心的对手和好，有一天我们会深陷于自己精神官能症的生活模式的牢狱当中，最后就再也出不来了。缔结和平的意思是对那位内心的对手表示尊重。如果我们开始和他对话，或许他甚至会很愿意帮忙地站到一边去。他之所以这么愤怒和充满敌意，那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忽略了他，而他想整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内心的一切变成朋友，变成我们走向丰盛生命之路上支持我们、陪伴我们的朋友。这条与我们所有意识到的内心力量和好的道路，就是一条痊愈与康复之路。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事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

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上来要再来介绍一首圣诗，叫做《万福源头》。我在2013年的时候的一月份，在中信月刊分享了这首诗歌。2013年的一月份的中信月刊，因为是一月，就等于是新年的开头，同时也是要预备中国人华人的旧历年，那个时候等于是华人的旧历年的年末，那么西方的这个阳历的新年的开始，那都是想要祝福大家，都是想要有福气，到了新的一年的时候能够恩福满溢啊，又有恩典又有福气，满满的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所以我就写了这首《万福源头》。好吧，我来先念我的文章，然后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我是这样写的：当人们欣喜地迎接21世纪的

到来。对于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时候，谁会料到12年之后的世界，许多国家陷入金融风暴，多少年轻人离乡。

一端的反常气候，诡谲多变的政治情势，地球的上方好像总是乌云密布。就这样，世人忧郁无奈地迎接了2013年的到来。有人依靠势力，有人依靠钱财，有人依靠才干，有人依靠美貌，有人依靠风水师傅，有人依靠各路神明。在这萧条不景气的景况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尽办法，只想求个三顿温饱，身体康健，又能够有自信的呐喊 Fuck it 啦，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吗？福又从何而来？一首在基督徒口中传唱许久的诗歌《万福源头》的作者是18世纪时候英国的 Robert Robinson 牧师。Robert, R-O-B-E-R-T, Robert Robinson, R-O-B-I-N-S-O-N, Robinson. Robert Robinson 牧师幼年的时候失去父亲，因着家庭贫穷无法上学，为了谋生成为理发店的学徒，但他勤奋好学，工作之余仍然努力阅读自修。不幸的是，因着交友不慎，生活放荡，直到17岁时候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挣扎了2年之后才降服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振作。在他真正认识那福气的源头时，发现自己靠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气。23岁那一年写下了这首诗歌《万福源头》。上帝大大赐福这个年轻人，虽然他未曾受过教育，却靠着自修，有着丰富的学养以及令人尊敬的人格修养。后来受浸信会的邀请，能够在举世闻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殿堂里，带领那个时代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认识上帝，并且著书立说，传扬上帝的福音。基督教历史中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就是他所带领出来的信徒。 Robert Robinson 牧师蒙福的一生，见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中国人在旧历新年的时候，总喜欢在门窗上倒着贴一个福气的福字，老人家的嘴里总会嚷嚷着福到了，福到了。这个道是到达的道，也是倒过来的那个倒字。在华人里面，这个字可以念两个读音，所以就是一个双关语了。福到了，福到了。仿佛这样就可以将福气源源不绝地引到自己家里来。其实真正蒙福的人认识并且清楚地知道，那创造天地的主宰才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守住自己被造者的身份，谦卑地敬畏那创始成终的上帝，尽心尽力地将上帝眼中看为正、看为好的每一件事情做好，这样就可以享受上帝赐下的永恒幸福。深盼世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亲自体会上

上帝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2013年的头一个月，祝愿世上每一个人都能真正认识那千万福气的源头是那永恒的上帝，更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上帝的怜悯与慈爱，蒙受从天而降的倾盆大福。这个是我写的文章。今年是2026年，现在我制作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四号的时间。可是这篇文章我写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的年尾，然后2013年的年头登出来。但是那个文字到今天都没有觉得过时。上帝是，我真的是同感，就是上帝真的是紧紧抓着我，这个信息一点都没有过时。现在这样读起来的时候，我在预备把我这个十几年前、20年前写的文章，一篇一篇在广播节目里面重新朗读给大家听，然后把音乐连接上，把歌词的信息再一次的，我不是温故知新而已哈，而是有一个感叹是，怎么那个信息过了十几二十年，没有看到改进，反而是更加的严重啊！第一段写的这个气候变迁，它非但没有变好，而是更加的严重。看到年轻人的薪资降低，现在的状况没有好转啊！这个贫富差距只有更加的严重，不是只有台湾，只有亚洲，是全世界几乎都如此。好像这个世界的局势的诡谲多变，现在更加的严重啊！写的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没那么多，而现在的战争是一个一个的在增加当中。可是这个诗歌里面说要祝福的信息，却是在那个Robert Robinson 这位牧师是18世纪时候的人，现在21世纪300年后，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信息还没有任何的过时，一样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只不过这首歌现在已经很少被去唱啊，很少的教会还继续在唱这些古老的诗歌，它300年了，但是，英国300年前的一位牧师所写的东西，300年后在台湾一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一个广播制作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十几年后，其实这当中我是一直在唱这首歌的啊，无数次的唱，无数次的唱。现在再把这首诗歌分享出来的时候，它照样能够帮助我。而我感叹的是，这个文章里面写的东西怎么没有任何的变得更好，反而世界的状态

情越来越糟。不过也无可厚非，也不要太稀奇，因为圣经早已预示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我们越来越接近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切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特别如果各位去翻那个启示录，那么你会看到其实太多的迹象早已经在上帝的手中，都已经在述说着，只不过人还没有把脸转向上帝而已。所以我们的福分也许大家不断的去求，只是求错了方向，找错了目标。 Well， 来看看这位牧师 Robert Robinson， 他到底是怎么写的歌词。总共有三段歌词，我采用的是在香港出版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第76首的翻译。好，第一段歌词是这样说的：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主赐恩惠如川，河川如川长流，应当颂赞主的恩宠，愿主教我美妙乐章，犹如天使在主的面前唱歌。愿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救赎慈爱无限量。第二段歌词，他说：我要立石头来纪念主的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安抵天家蒙福应。耶稣看我如羊失群，好像羊走失了那个羊群，远离父家走迷途，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清罪污。第三段歌词他说：每日主赐恩典无量，父主，我背负着主的恩典，恩债啊，就是我们欠上帝的债，他恩典的债啊，父主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如锁链一样相牵，维系我心。与主相连，我深知道我的心很容易放荡，远离父家，去这个仰慕那些虚荣浮华。今天献身，心里求加印记，永远做主的名，在我父神的家中。因为这是一个广播，所以我念的时候我会加一些加一些字在这个歌词里面，让听的人知道我在念什么哈。因为中文是同音字很多，如果你不加上一些这个词语的话，你会不知道那个歌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比较念的顺一下口语化啊。三节的歌词啊，盼望各位能够思想一下，这个福气各位到底是从哪里去追寻？那么，听众朋友是。

怎么样的在你现在艰难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一定有很多人还是在顺遂当中哈，可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是和我一样，天天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每一秒钟哈。我甚至不觉得是活每一分钟，那一秒钟都很长很长哈。所以啊，但是怎么样在每一秒钟依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嗯，很难哦，各位。来吧，我们先听华语的演唱，中文的演唱。

华人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音乐的事工哈，一个团队叫做新兴音乐事工，新的新的那个心是心脏的心哈，新兴音乐事工，一群有专业音乐，我的指的是专业，是指古典音乐训练哈。现在有许多的音乐系已经变成所谓的应用科系，应用音乐科系哈。据我所知，在台湾，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也是如此哈。那么应用音乐科系出来的，我觉得那个专业就不只是像我自己出来的这个古典音乐专业这么的严苛哈。我觉得他们是另外一个专业，但是如果你是念古典音乐专业，严苛的这样子训练上来的，那是呈现出来的东西会不太一样。那么这是一群由这个华人哈，各地的华人，北美地区啊，美国地区各地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我去，他们现在应该是中壮年了哈，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蛮青年，现在年岁有点到中年了。那么他们不断的在创作，同时也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古老的盛世哈，有一些21世纪的创新改变，然后再次来传唱这些古老的信息啊，那么其实信息永不过时，只要是上帝的信息。我们听听看这个团队来唱这个《万福源头》。

全能的真神万福的源头，恳求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歌颂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很棒的一个团队啊，盼望各位也能够去支持这个团队啊。这是他们的一张专辑，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当然都不去买 CD 了哈，所以大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 KKBOX 上跟 YouTube 上。不过我想我们即使不买 CD， 我们也可以做奉献给这个团队，去创作更多更好的诗歌啊。那么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系列，就是把这些老歌老的诗歌来啊，赞美诗哈，把它新唱这样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哈，所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鼓励这个。哎，我希望有青年加入这个团队哈。好，那么在香港有一个新声音合唱团，我也在 YT 频道上听到他们的演唱，哎。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

很好的一个改编的版本，然后这个诗班我不熟悉哈，可是这个版本在中文的演唱里面不错，非常的好啊。那么一边听，一次一次的听这首诗歌，各位也就从歌词里头不断的去思想，思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福气的源头究竟是你要怎么样去求你的生命当中，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这个有福气，你的福又从何而来？又怎么样的求？向谁求？思考一下。下面是一个国外的诗班，然后是一个国外的编曲家的这个

一个有百老汇的风格的一个演唱的版本，比较像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的感觉，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常。

来歌颂，求主赐恩惠如长川长流，江河一般的长流，应当把颂赞主的恩宠一直挂在我们的嘴边。愿主教我我们所有的人这些来一起唱这些美妙的乐章，好像天使在主的面前演唱一样，将来我们在天上就是要唱歌颂赞上帝啊！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到天上去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唱歌赞美上帝。那么这个第一段的歌词里面最后一句说，赞美救恩要像山一样的稳妥，而上帝救赎的慈爱是如此的无可限量。我们来听听看亚特兰大的一个合唱团来唱这个版本的万福源头。

加上了管风琴的伴奏，真的给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好像就比较会像在天堂一样。也许吧，这样子唱歌，也许就是在天堂唱歌的感觉。我只能说也许，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去过天堂的人会来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样子的唱歌。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去一窥天上的荣耀啊，所以我超级期盼，毕竟自己是学音乐的，超级期盼能够到天堂上去听天上的音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绝对没有听过那首在天堂唱的歌，绝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过，这是圣经里面说过的啊，所以让我超级期待。我想所有学音乐有信上帝的人一定也都超级期待去听那首新天新地的新歌。 OK， 好吧，那么就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福气的源头咯。尽管在很辛苦的状态之下，我希望你能够有支撑你的力量，让你能够即使不平顺还能够走得下去。要知道那个福气的源头究竟从哪儿来，跟那个对的源头去支取力量，去走你剩下的每一步的路，每一个的境况。那我想即使步履艰难或者是一帆风顺都好，只要你跟那个福气的源头能够接上线，我想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走下去总是稳妥，走下去每一步的印记都能够被接住。好，那么我们最后都能够在天上到达天上上帝的宝座面前，一起去唱那首美妙的乐章。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跟恩典咯。那么最后我想播放的是摩门教在盐湖城最大的那个教堂里面的唱诗班所演唱的这首《万福源头》。那么祝福每一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大龄人生的节目了。大龄人生就是在谈大龄人生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关于美的事情。我想所有的大龄人对自己的外观一定都有很多的在意，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一个非常有美感的老师，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你好。
1: 雅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美老师他是一个纹绣的艺术人，纹绣的专家。那大家已经想说，那纹绣到底是什么？是刺绣吗？我想今天我要请丁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纹绣呢？
1: 纹绣就是你们常讲的就是纹眉、绣眉、绣眼线、绣唇，还有也可以绣头皮，它是仿毛囊头皮，那所以说，让大家今天我来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纹绣。
0: 对，我为什么想要邀请老师来哦？第一个是，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老师原来是一个很，我的朋友竟然是一个很棒的专家，可以帮助大家在脸上面可以更美。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要做医美，但除了医美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在做的细节的项目，像我附近的旁边身旁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做眉毛或者是去纹唇。那做眉毛大概是现在女生很多人都在做的。那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进入纹绣这个行业的，然后是怎么样让自己做到这么专业的？
1: 同美老师一开始是就是考证照，因为我相信证照可以让我背书，证照可以让我建立权威一开始我就考美容乙级，对，之后慢慢的陆续的每业几乎所有的证照我都考过，

0: 纹绣上许多我的客户，现在客户越来越多，那客户他的年龄层越来越高，那他们所需要的是，要如何把自己变得漂亮？
1: 对，这好重要哦。
0: 对对，那他们会担心的，一般年纪大的时候才有想要来做，一定是担心什么？担心痛，担
1: 对，
0: 心旁边的人都是纹了失败了。对对，那他们就会来找同名老师。
1: 我其实对于纹眉一直有一个害怕哦，因为看到很多以前的纹眉的技术，最后他们那个眉毛就变成两条有框的那种，有框感的那种淡青，那个什么蓝青色，所以。
0: 青色、
1: 对，
0: 红色。
1: 所以就会觉得，哎，因为有些人以前还会纹眼线，常常会让我觉得好像纹不好，好像就两条在那边了。对我来讲，我的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纹绣跟刺青好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或许现在的技术是不是不一样？我要请同名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而且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他看到真的是太多身边的一些长辈，他们纹的那个例子，就是两条青色、两条深的眉毛在哪里，这也会让我很却步，担心说是不是纹了之后，就是两个很深的印记就会在我的眉骨上面了。
0: 对，我来说一下，像早期的纹眉，它就是拿根针绑在筷子上，而且它在眉毛上搓颜色。
1: 是。
0: 那时候的技术跟颜料材料都没那么细致，所以说纹起来，那如果深度没有控制在表皮跟基底层跟表真皮层之间，那它如果刺到真皮层，那就颜色就会晕色了。晕色就是看我们有可能它的色乳控制不好的话，材料不好的话，它没办法代谢，就会产生青霉跟红霉。对，那就没有办法代谢掉，分子太大。
1: 像以前是分子大是哦，
0: 对，
1: 那现在的色乳的品质是分子比较细吗？
0: 是一直一直在进化，因为厂商他们都会一直在进步，他们也是会竞争的，而且机器一年变得很快，厂商都一直出新机器，对。
1: 所以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管是在色乳、在技
0: 对，
1: 巧上都不一样。以前刚刚听老师说，就是拿一根筷子绑着针，那这样
0: 对，
1: 听起来那个针还蛮粗的。那现在的针是很细吗？或者是有以老师你的手法，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法来帮大家做纹绣这件事情的呢？
0: 但要看它操作的部位。对，那针的话，手法跟针都有关系。那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客人绣漂亮。
1: 是，
0: 对，
1: 所以
0: 那
1: 是机器吗？机器。
0: 机器有关系，手法，机器跟手法都有关系。那那个机器很有关系，对，
1: 现
0: 手
1: 在应
0: 法。
1: 该听起来，因为现在纹眉是好多人的第二个专长，我看好多人去上课，
0: 对。
1: 然后就是学这个一技之长哦。但真的绣得漂亮的。就大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啦。
0: 对，
1: 那老
0: 美
1: 师，
0: 感。
1: 对，老师可以讲一讲你的美感，你怎么去帮一个大龄人？如果他要做，在你的职涯里面，你看到哪一些大龄人，你都会怎么去评估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漂亮的眉毛？
0: 年纪大人，熟龄他们会想的比较多。第一个怕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怕做失败，像毛毛虫。那第三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对，那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用一次性抛弃的，所以安全上、卫生上， 我们都

0: 都会做到到位。对，
1: 很多大龄人他们做了之后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的客户
1: 可以分享几个做完的前后差异吗？
0: 但他们因为信任同为老师来，我会帮他设计设计先把他框啊定位依照他的脸型来搭配眉型，眉型还要搭配他的眼型，所以说我们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我们眉毛呢？眉毛就是灵魂之窗的框，
1: 灵魂之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眉毛在脸部是占70%的辨识度，所以眉毛很重要。对。眉毛就很像我们的无言的名片，对对对，
1: 以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要画眉毛才出门，他可以不要化妆就画眉毛。以前我是不画眉毛的人，我完全不懂画眉毛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想说，那我自己来画画看好了哈，刚好去专柜让他们一画，我发现有画跟没画那个精神度差很多
0: 是，没错，对，因为我们这个眉毛，那个神，精气神，就在这个眉毛眉宇之间你去展现面相，对，面相这个眉毛很重要，对，你要依你的脸型，三庭五眼去搭配你的眉毛的分布的定点。
1: 那真的是要靠老师的专业跟靠老师的美感，来去看一个人神态，去帮他设计他的眉毛。
0: 对，没错。
1: 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哎，所以推荐同梅老师，同梅老师那美感真的很好。而且同梅老师，你进入这个行业几年啦？
0: 18年。
1: 一开始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呢？这个真的是精致活哎，而且很耗眼力的一个工作。
0: 美感，同梅老师从20岁就开始了。
1: 20岁哦。
0: 对对，因为家里是做制版业的。那制版业就是要拼板，整天拿笔，整天拿针笔，所以说，绣眉对我来讲驾轻就熟。
1: 很厉害，很厉害。那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呢？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好像技术这么纯熟。你一开始是在哪里学习的？
0: 在补习班。
1: 在那种美业的补习班
0: 对对
1: 吗？
0: 对，一开始是考美容笔、美容仪，然后再考美发，然后再考美甲，然后那时候纹绣先考，对，台湾考差不多了，也有到对岸去考，对，考对岸啊，就是想说取得多项的国家级的国际认证，让我的客户能更信任我。
1: 因为同梅老师简直就是证照达人，他有非常多的专业证照。同梅老师在我的朋友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我觉得纹眉就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有
0: 没
1: 耐
0: 错。
1: 心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没有眉毛，他没有眉毛，你怎么帮他纹绣呢？
0: 第一，那个他来，我会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对，因为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话，一定要两方都达成平衡。我的需求，我的专业，我告诉他。对，那他的需求，他告诉我，然后我来跟他解释，因为我专业，对，我把专业分享给他，他听得进去。对，然后他的需求，我也把它融入我的技术里面。对。
1: 是，这个客户互相的沟通很重要，因为客户有客户的美感，
0: 对，
1: 设计师有设计师的美感，
0: 对，
1: 怎么样达到两方有一个共
0: 共识，
1: 识？哦，这真的很重要。谢谢同梅老师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文秀老师丁同美丁老师，他专门的部分就是做眉毛的纹绣，他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五官看起来更为精致。那我要来请问老师，老师什么是雾眉呀？它跟过去的那个纹眉或刺青，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再更细节一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雾眉听起来就是雾雾的感觉，对不对？好，雾眉它是点状上色，用点状去堆叠它的深度。对，那跟之前传统的刺青绣眉有什么不同？那

0: 它的不同点在技法，像以前的传统刺青，看吧，他拿针绑在筷子上，可不可怕？他这样刺，当时的技术以及材料、颜料，都比较没那么纯熟，所以说他们刺都刺得太深，所以说会产生眉毛有之后残留的颜色，太深就皮损了，皮损不是红就是青。对，那跟颜料也有关系，还有手法也有关系。那现在的雾眉呢，是采用半永久的技术。那何谓是半永久呢？半永久它就是在操作在我们的表皮跟真皮之间，所以说它的皮损就没那么深，那皮损也没那么重，所以说也不会产生青眉红眉的顾虑。那材料颜料也很重要，如果它的颜料蓝黑放得多，你如果手法不好的话也是会青眉哦。对，如果还有它的颜料红的咖啡重的话，它代谢不太掉，如果皮损深也是会产生红眉。所以说现在半永久的手法应该是要轻的，在浅层去让它着色，就情愿多次在浅层操作，让它堆叠，让雾眉更自然。
1: 所以听起来是现在的雾眉就是轻轻的淡淡的，
0: 对，
1: 去雾它这个，然后也不像过去一样这个成色会这么的持久，所以叫做半永久嘛。
0: 对，它的
1: 就在表层而已。
0: 对，它的维持率大概1到3年，那它不会很快的就退，它是慢慢的退，慢慢的退。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它慢慢的退之后，因为我们年龄大了，骨骼肌肉对都会慢慢的
1: 移位，
0: 对，慢慢的有所改变。那改变的话，那半永久它会淡，慢慢的淡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可以调整眉形，对，让你的五官依你当下该怎么调，我们来去调。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轻的技法，很吃老师的技术，还有调色的技术。现在听起来是这样子。
0: 对 对，颜料就在依皮肤、头发去帮你配色。对，我们也可以看眼珠。
1: 哦，眼珠的颜色一起去做调和。
0: 对对对，啊，最主要是要看头发。
1: 是。
0: 对，那还有肤色，看它是比较偏白、比较偏黑，那我们摄入颜料就要去稍微调一下。
1: 就是那种什么冷白皮嘛，
0: 对，
1: 然后暖色皮的，
0: 对对，
1: 会有不同的颜色上去。
0: 是。
1: 这真的很吃老师的美感呢，这就是我们丁同梅老师的专业的地方。那对于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纹绣、没有做过眉毛的人来说，我一方面是担心颜色就是退的是我不想要，这是我一个担心。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我怕痛。
0: 对对
1: 对，因为其实就是两条眉毛，可是其他面积对我来说还蛮大的。那既然加上这现在的那个笔针呢，那个针其实是更细致的，是不是它需要去刺绣的点是更密集的？那会不会很痛？那个伤口会不会很多？那整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多长？这个大概也是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去雾眉的一个原因。
0: 嗯嗯嗯，那雾眉手法的话，其实在操作客人的时候，那我们老师在操作，其实要带一点频率，让客户来配合我的频率。那我是在浅层操作，那我会之前在操作前，我会帮他就修护我们也擦一些修护的，让他减缓疼痛。
1: 哦，是局部麻醉这样子的吗？
0: 它不算麻醉，修护，对。
1: 所以会不会很痛啊？
0: 我们在浅层操作，一般客户都可以接受，对，他可以接受的。
1: 想起来就是好多针孔哦，就啪啪啪啪这样打。
0: 所以说 就是要在有限的次数把深度做起来，对，就是短时间内要控皮层，你那个针的深度，每个人的吃色的上色的情形不太一样。
1: 老师，如果是比较有眉毛的人，
0: 嗯，
1: 跟比较没有眉毛的人，
0: 嗯，
1: 是不是比较有眉毛的人他的伤口会比较小，就不用刺到那么多针？
0: 没错没错。那可是最主要是要把形秀出来，那个形。
1: 那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0: 秀好是吗？雾眉大概两个钟头。
1: 我正瞪大眼睛看说两个钟头，倒抽一口凉气。原本还想说我要不要去雾个眉，可是听到哇，这个时间好长哦。
0: 对对，不，因为有过程，一定要有过程，因为设计在设计上时间就花了蛮多时间了。
1: 那真的去刺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也是两个小时吗？
0: 真人
1: 就真的去刺它
0: 哦？你说在操作绣的时间是吗？
1: 对，
0: 我们设计大概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会差一点让它舒缓的，对，让它舒缓的，稍微用个药膏然后也要时间，那操作上也要时间。
1: 嗯，所以一个小时可以结束吗？秀的时候
0: 可以可以，我很快。
1: 嗯，所以这个真的很吃老师技术，如果那个老师技术比较慢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是吗？
0: 对，因为最主要是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久。
1: 嗯，
0: 对，因为客人也会担心啊，眉毛长在他的那个眉骨上。对，行的话一定要沟通好。
1: 就像老师说，这是灵魂之框，灵魂之窗外面的那个框。
0: 对，
1: 老师，你怎么去跟你的顾客协调一个美感的？譬如说，我认为的美感跟老师认为的美感，怎么样达到一致呢？你们怎么去确定这个型是顾客要的？嗯，老师，你都会怎么做呢？
0: 我首先我会问他，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的客人会说我要细的，有的客人会说，他要粗的。OK， 好，我就知道他的方向了。然后我会跟他解释，你是长脸，不适合挑眉。你如果设计挑眉之后，你的脸会更长。如果是你是圆脸的话，我帮他设计那个平眉，那不协调了，他的脸不会有拉长的感觉。所以说圆脸你要设计稍微调一点，带一点气势的把他的圆脸拉长。所以说我们要帮客人设计眉毛的时候，要配合他的脸型，还有配合他的 眼睛的角度。
1: 那最后他怎么知道老师？老师是会画图给他看吗？
0: 我会请客人你把照片寄一张来给我，我用 iPad帮他设计
1: 哦，
0: 很快的，让他心比较安心，说哎，同眉老师怎么帮他设计的
1: 哦，大概抓的那个眉形粗度是多少，因为每个人对粗跟细的定义也不一样。
0: 对，最主要是形。那粗细的话，眉毛的粗细我们在雾的时候都可以调，其实你要有一点气势眉的话，在眉峰就是稍微帮他挑高一点点，其实眉毛它只是差在一米里两米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对，他们感觉那个神就不一样了。
1: 老师，在你的纹绣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个例子？譬如说大家来纹绣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哪一些要求啊？
0: 要求，第一个要漂亮，

0: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漂亮。
1: 对，一个漂亮，然后一般来秀的人，他们不太懂他们需要什么
0: 眉毛。对，这就是你们专业的人遇到不知道，然后这个
1: 对，
0: 沟通真的是不容易哈。
1: 那客户来是因为信任我的专业，我可以让他背书，我的权威，他信任我，然后我会解释，让他们相信我。
0: 再加上你最后有一个图片给他们看
1: 对
0: 到，
1: 对对，而我就是把点告诉他，你是什么脸型，该配合什么眉形，对，然后你的三庭五眼去搭配。
0: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哦，当我们要纹绣一个眉毛的时候，就一个很细致的活，所以老师的手稳还有眼力，其实是很需要跟训练的哦。所以找一个适合你，然后我就需要沟通，沟
1: 对，
0: 通好了之后，你看老师之前的作品，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个老师的作品你喜不喜欢？然后帮你设计的眉形确认好之后，才下笔去纹那个眉毛。
1: 对对，我们都会先设计好，对，然后我会解释给他，他慢慢的他就知道他应该是什么眉毛。我们客户来，他需求，我们尽量配合他。因为眉毛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有的人很强硬，会觉得我应该要
0: 就是
1: 怎
0: 要
1: 么
0: 长
1: 样。
0: 这样，对。
1: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要接受我的意见，
0: 还
1: 如
0: 是
1: 果
0: 会听客户的
1: 对
0: 是啊。
1: 对对，因为有时候毕竟他在花钱嘛，他可是大部分都会听我的专业，对对。
0: 经过这个同梅老师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靠经验，就跟化彩妆一样哦。
1: 对，
0: 但如果纹了一个眉毛，对于每天的日常，我想是非常方便的。即便是你不带妆出门，都会很有精神。
1: 精神。
0: 那这个纹绣的技术，我想不只是女生在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纹眉都女生在做，可是其实它也很适合男生做，是吗？
1: 有有
0: 你有男生的客人来找你做纹眉的吗？
1: 有，男生我大部分都做线条，我去越南做20个男生模特儿。
0: 哦，老师还做到越南
1: 对，我
0: 去，
1: 去越南学，哦，他们越南人也很爱漂亮哦。男生，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女生，男生没这么多，市场没这么多。那越南不是，越南男生也纹唇，男生也纹唇，所以说，男的女的，只要有需求的都可以。
0: 是，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听同梅老师分享。
1: 谢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达令人生》就是在谈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纹绣专家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他对于纹眉、纹唇，还有纹发线哦，纹头发都是专门。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大龄人的纹眉。那老师，因为大龄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不知道在纹绣之前有没有一些要考量的呢？
1: 哦，会必须的。一般来首领来找同美老师，我会先询问他，他身体有没有哪些慢性病？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会请他去询问他的主治医师，该评估一下。对，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在操作半永久，应该是没这么严重。对，会请他早上停他吃的药，慢性病像抗凝血啊那些药可以停，早上停一下。对，那年纪大的他的皮肤大概都比较薄，对啊比较薄，那我们在操作上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次数的话不要太多次，就是精准的
0: 角
1: 找
0: 色，
1: 到，哎，精准的找到它的皮层的深度。
0: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像有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如果他糖尿病控制的不好，那2条眉毛上刺了这么多伤口，有时候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怕容易感染，还有就抗凝血会不会就是不好凝血，他还继续在流血？所以同美老师在这边就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是甚至你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还是先咨询一下医师，哦，到底是不是做一个适合做一个这么多伤口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老师，我也想知道说，那做这个雾眉大概恢复期要多久？大概要怎么照顾呢？
1: 其实现在的半永久雾眉，它的前期就是后期，其实它是很浅层的，所以说它几乎没有什么痂，它的薄痂。那我的修护就是请客人食盐水清干净，然后再上眼药膏，再把眼药膏用食盐水再清干净。我修护就是这样。
0: 那大概需要照顾多久呢？一个
1: 大
0: 礼
1: 概
0: 拜会好吗？
1: 一个礼拜，那客户几乎他都不觉得他有痂，所以说他是坐在很浅层，
0: 哦，会
1: 那
0: 有红肿的状况吗？
1: 不太会，
0: 哦，那
1: 不
0: 真
1: 太
0: 的很
1: 会，
0: 轻诶。
1: 不太会啊。那可是你就是变数要少，深度要够，对，在短时间把它上色啊。你如果

0: 点，我们的雾眉是用点状去表现，那它的深浅是用它的密度去表现。所以说你如果点状整个都太密，很自然就是变成毛毛虫了。
1: 明白，因为太密了。
0: 太密了。那它的边边无框感就是靠那个点状去做的。
1: 它其实跟画画一样哦，就是你越密的话它的线条感就会越明显，但是如果比较松的话就会比较是散状，比较散开来是雾状的感觉。
0: 对，点状，就所以说它的深浅是用点的密度去表现，不是用深度去表现。
1: 嗯哼，
0: 是的。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哦。
0: 对，不是，没有客户他们有的都可以睡着，他说没挤粉刺还比他痛。
1: 因为我原本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我去雾，因为每天都要画眉毛，有点真的蛮麻烦的。但出门如果都不用画眉毛，直接就已经雾好眉了，的确是在生活上有非常大的便利性。但是考量到会不会痛，会不会沟通不良，设计师雾的不是我要的，那怎么办？那可不可以调整？那恢复期会不会很长？那后面会不会很难照顾？这个都是会担心的问题。
0: 正常，正常。
1: 嗯，但刚童眉老师跟我们分享是，甚至有客人会在雾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表示也不是太痛。
0: 对，
1: 恢复期也不长。
0: 恢复期一般正常，我们做的深度是前期就是后期，所以说它的深度不是很深。
1: 嗯，
0: 对，
1: 前期就是后期，就是说几乎就是没有恢复期的意思，就是当下就是 OK 了。
0: 对，没错，除非皮肤很敏感的当下做好会稍微红红，可是我的修护的那个药膏稍微帮它擦一擦，它就没不会红红红就退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再用生理食盐水清洁，不要用清水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你洗澡稍微碰到水 OK， 你赶快把它阴干就好了。对，
1: 那多久要回来再让你看一下这个眉毛呢？
0: 回来我们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是帮客户定就是看他的吃色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吃色程度代谢不一样，那我们第一次应该是帮他稍微定型，然后试色试看他的皮肤吸收能力，在一两个月一个半月后两个月再回来让我看你的吃色程度。对，然后我们再来定型。
1: 哦，所以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情啊。
0: 嗯，对，除非你吃色很好，第二次来的时候，它的定型就不用操作这么多了。
1: 哦，所以定型等于是在补色，让它更完整一点，看哪里没有吃色吃好。
0: 对，
1: 所以还要再隔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
1: 那通常两次就可以结束整个雾眉的疗程了吗？
0: 是
1: 这个过程。
0: 是的。
1: 哦，所以要两次一个半月。那多久之后要再来补呢？
0: 大概在1到3年，正常我跟客户讲是1到2年，它是慢慢的代谢，它不会很快的就代谢。
1: 嗯，
0: 对对，慢慢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雾了眉，也不要太担心，就之后如果你觉得吃色不够，还是可以来调整，或是那个觉得颜色不够或是线条不够粗，还是可以再来调整的。也不是完完全全就是雾上去就一辈子卡在那里了，现在的技术就是以半永久淡淡的，
0: 对，
1: 不是那么深的颜色。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过了很多年颜色会退的，好像过去的技术一样是蓝青色。
0: 对，
1: 那所以是不是3年后如果时间拉久，如果都没有补，它也会渐渐的就消失了，
0: 淡淡的。对，
1: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是不是我一闻上去就卡在那里了，就不能、不能

0: 像我的学生呢、啊，他在秀眉的时候，那我会交代他，你情愿浅也不要深，深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1: 老师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第一个是吃技术，一个再是吃美感，好，再还有很重要就是沟通。老师，那要怎么样找到像你这么专业的纹绣老师，又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呢？
0: 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嘛，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之后，你看看同名老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比赛就是我的经验，那我的证照，你可以看看老师的证照啊，证照就代表他的能力，至少上你就比较不会担心了。你找老师，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
1: 那老师要怎么找到你呢？
0: 可以去 FB 看，找丁同美。
1: 同是童话的童，美丽的
0: 美。
1: 丁
0: 同美。
1: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我也是，看到老师的作品才发现说，哇，我的朋友是一个这么专业的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看到他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人极其有耐心。在这些很细节的纹绣的技术上面，还是要找一个有耐心、有细心，然后技巧功法好的老师。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龄宝贝说的话呢？
0: 好，首领的漂亮姐姐们，你们不要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爱漂亮要给谁看？其实爱漂亮是给自己看哦。为了让自己每天照起床、照镜子。都能扬起你的笑容，所以说打好自己的仪容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
1: 对自己看也开心
0: 开心，
1: 不管几岁都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
0: 对，去迎接每一天精彩的熟龄生活。
1: 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眉毛、没有精神，或许纹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的生活方式。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莫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一个特别的专访，就是来专访伴侣谘商师的一位谘商师，好，他就是黄逸婷心理师。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跟各位听分享一下，那就是我跟黄逸婷心理师在互动啊，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特别的力量。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话是不急不徐，然后他也不会马上要给一个什么答案，但是总是在每一句的对话里面呢，慢慢就可以让人家去引导看见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想法。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位很重视关系，很重视去相信理解一个人是比给答案更重要的。好，所以他也陪着不管是伴侣或者是来谈者，好，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故事，最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方向。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黄逸婷心理师更多了解他在他身上，他这个人，还有他在伴侣谘商这个历程里面，他的眼光，他的想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更有深度的来理解他。来，那我们欢迎黄逸婷心理师。
1: Hello， 莫老师好，然后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逸婷心理师，那我们就来用一些抛出一些问题哈，那用你的视角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你的视角。
1: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爱，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对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长久的爱是。我觉得在关系互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失望啊、受伤啊、不了解，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持续愿意的靠近。
0: 嗯，
1: 对，那个靠近不是说身体的靠近而已，它是愿意去了解对方，然后愿意理解自己。
0: 嗯，
1: 然后不是在里面很快的就要去决定

0: 我们可能很少人会故意要对方受伤，或造成别人的伤害。对，那多半都是不小心的，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也不是说关系里面一定有伤，就是有人刻意的这么做，往往都是一些误会。对，那当这个裂痕出现在互动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在关系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人的心里。对，所以像在关系里面的那个受伤，有的时候会变得是说，我还能相信你这个人吗？然后我还能够靠近你吗？然后不会受到伤害。对，那更常我遇到在伴侣咨商里面那个受伤之后的感觉哦，有的时候他也会去怀疑那个爱，怀疑关系，所以呢就叫做内心里面的裂痕。对，比如说像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这个爱，这个关系还跟我以前想的一样吗？对，我已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我还愿意相信关系、相信爱吗？对，那我还能够在一段关系里面放心、安心的投入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修复哦，它不只是在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修复自己对爱的那个信任。对，
1: 好，就
0: 是，
1: 是对爱的信任是，依婷心里是觉得在爱里面很重要的哈。那再来，亲密关系里面，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呀？
0: 亲密关系里面最难的，我觉得，我觉得是角色。对，那个角色是我，从来谈者、从朋友，还有从自己的体悟里面去感觉到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个伴侣，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先生或太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那个角色上面，然后就会期待他做出一些，可能我们想要的那个行为或是互动。对，所以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会蛮失望、蛮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就会用那个角色去定义他应该要怎么样，对，而不是比较难用一个人的方式去理解。对，所以如果我们停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啊，我都怎么样了，这个那个方向如果是往外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会难去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对，比如说，当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的是失落，还有孤单。对，或者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回到自己是无力啊，或者是自责啊，或者是我觉得很紧绷。对，所以如果我一直去看对方有做到什么，没做到什么，我就会有点忽略或是忘记，来看看自己怎么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角色里面去看期待跟应该，然后比较不容易去告诉对方我怎么了。
1: 这是最难的哈。
0: 是。
1: 好，那所以依婷心理师，你有在做伴侣咨商哈，这也是你的擅长的咨商之一哈。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开始对这个伴侣感到有兴趣的呢？
0: 其实我是先从那个不够的感觉里面出现的。对，所谓的不够就是，并不是说个别的咨商不能解决伴侣的问题。我觉得个别咨商对一个人梳理自己对关系的想法、自己的感受，然后厘清需要，然后知道自己重视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但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关系它的改变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的心里，对，而是在互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即使有一些理解，但有的时候呢，很容易他回到关系就会掉到原本的那个模式里面。有的时候对方一个表情啊，一句话，然后就不自觉就勾动，然后又进到那个互动。对，所以我在伴侣物谈里面我发现哦，不是只有伴侣咨商才能改变关系，是两个人有机会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互动循环。有的时候在咨商室里面就会发生，对，所以那也才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互动的经验。对，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真的改变就是从，就是伴侣之间从一次两次之中那个不一样的回应开始。对，
1: 好，那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让你发生过？

0: 重新去理解关系的这个经验。
1: 是，我觉得那个真正的经验就是，很多伴侣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那个是非对错。
0: 嗯哼，
1: 对，就是会在现场你来我往。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开始做这个伴侣咨商，累积这些经验到现在，让我比较少去问对错。
0: 嗯哼，
1: 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看这个人，
0: 嗯，
1: 他讲的我就可以理解，看那个人我也可以理解。
0: 嗯，
1: 后来就发现，哎，这里面好像不是对错问题。
0: 嗯哼，
1: 哦，所以我常常会，当我看上一方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好像我的一个节目，我就觉得伴侣之上好像有三台电视。对，我看到伴侣一号的时候，我就会投入到他，我就会理解他表面那样说，但他里面可能有失望啊、难过啊，或是他的为难。然后他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对他造成的不够好。可是当我在看另外一方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表面的沉默可能不是不关心，而是他当下可能很紧绷，或是他有他保护自己的方法，或者他觉得越说越错。
0: 嗯，
1: 对，
0: 嗯。
1: 那第三台电视就是我看到中间的那个互动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哎，一方的那个语言哦，或者他的态度、表情，
0: 嗯，
1: 往往会去戳到另外一个人，
0: 嗯。
1: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会让那个人越来越生气，
0: 嗯，
1: 或是越来越躲避。
0: 嗯，
1: 对，所以第三台电视，我就好像看到他们的那个循环。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当看到这三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是在互动循环里面，在不理解自己的需要跟表达里面，那一个互动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对
0: ，OK，
1: 是。
0: 好，一婷心理师用三台电视的比喻关系哈，真是蛮有趣的。
1: Yeah.
0: 那有没有一段你自己的关系是影响你自己很深的呢？
1: 嗯。我自己的关系很小很深，我觉得比较深刻的是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0: 嗯，
1: 对，我跟爸爸，
0: 嗯，
1: 对，我爸爸的那个样子哦，就是很肃穆，然后也不太会开玩笑，
0: 嗯，
1: 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帮我，不是很喜欢，他就会自动化的帮我对发票，可是他也每次对到发票有那个真的有中奖，他就会把钱放在那个桌上，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欸，你这两个月有中奖，然后我就会去拿。可是拿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有那个钱可以拿，一方面是说我好像没有请他帮我对发票，那我买什么乱买什么不是都会看到了，所以就有那种隐私曝光的感觉。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重新整理那个房间哦，所以那个发票呢我就没有放在原本的地方，我把它放到我们那个抽屉的第二格塞进去，原本是丢在地上一袋，后来就放在抽屉第二格，结果那个月单月的时候25号我回到家又有中奖，我很常中奖，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爸就说你又中奖了，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发票已经换了地方，你怎么找到的，你是不是而且我是在抽屉第二个，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种可能人在成长到青少年对那个隐私哦，自己的东西放哪里很在乎，所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然后也闷在心里，对，然后呢到了最近哦，我还在学这一题，就是说我住在外面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信件是寄回家，那因为我以前那个罚单哦，不是现在不是中奖是罚单，我爸就为了要去看那个事就帮我看啊，后来呢我发现他不只看了我罚单，有一次另外一个信他也帮我切开来之后，然后拿到的时候他是又粘回去的，然后我又触发了以前那个隐私的那个感觉哦，我心里就想说怎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是学不会这件事情，对，然后这件事情，但因为心里闷了就会跟朋友聊，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回应都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他们不是说你爸爸很过分，我接到很多回应就是说你爸爸很久没有跟你联络了，他很关心你，对，我就心里想说那个 也有一个界限嘛，可是我回去也会消化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慢慢想说如果我爸有他要学的那个尊重或者是隐私的问题，那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要学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受伤，或是因为自己被没有被尊重，然后会困在那个

0: 受伤里面，就会忘记去看或者是换位去想一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那个他有关心，也有想说儿子失恋很久了，怎么可能只有用这个方式哦？对，所以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困在那个自己的受伤里面，比较难去跳出来看，就是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我不喜欢的行为里面有没有他的关心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关心那个关系哦，真的会被拉开距离的，不是没有爱，而是我们常常会只看到自己的受伤，然后比较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一种余裕去看到对方在表达的爱。
1: 好，谢谢逸婷心理师分享他自己的关系的经验哈。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伴侣諮商的工作，那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呢，他们卡住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两个人都受伤了。对，两个人在互动里面都有自己觉得很委屈和很被误解的地方。对，所以往往一方就会很希望自己被安慰，对方认错，对方陪伴。但另外一方面，另一个人可能也会觉得蛮委屈的，对，蛮被误解的，还有他的为难。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在争取对方去理解自己，可是两个受伤的人都很难有余裕去了解对方。对，然后慢慢的那些在互动里面的那种很像控诉的语言哦，其实你如果进一步的去听，那些语言都在讲的就是他在证明他有多受伤，他是那个承担很多付出很多受伤的人。那当对方呢一开始讲理由，他就开始又在讲看起来是指责的语言，但其实他背后都在讲我其实很受伤，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困难的就是当两个人都在那个受伤的状态，就很难去看到彼此。对，
1: 好，所以在受伤的状态就很难看到彼此。
0: 是，
1: 所以 你个人自己觉得在伴侣諮商里面你最关心的议题是哪方面？
0: 我其实接触过不同的伴侣哦，就会有一些好奇。因为有的伴侣好像经过了一些伤害，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重新相信彼此。但有一些伴侣好像就在那个互动里面慢慢就失去了靠近对方的能力。对，所以我在想一段关系能不能真正修复的，不是说那个愿不愿意改变跟愿不愿意原谅，而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能不能一起走过这个事情。他们如何在里面度过那个好不舒服，然后暂时不信任又压力很大的那个状况，然后仍然愿意在一起，然后试试看。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的那个就是不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两个人都没感觉不痛了，而是带着那个不舒服，带着还没有忘掉那个伤，然后重新的再走向彼此，在那个生活里面再试试看。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好，所以这是逸婷心理师最关心的哈，就是两个受伤的人怎么去度过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一段。所以逸婷心理师也想要陪伴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伴侣，好，走过这一段。所以呢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逸婷心理师你比较常在哪一个位置，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忙这一对眼前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比较站在的是那个虽然伴侣互动也蛮重要的，但是我也蛮站在一个人他能不能理解自己，还有他想要什么的那个主体性。对，所谓的主体性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希望对方改变，但是比较少机会去理解自己的为什么要对方改变，是什么样的需要，跟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为难。对，所以在那之中我们就会变得好像是很受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对，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希望对方改变或是他在指责的时候，也许是他心里面某些地方很受伤很委屈，很需要被了解。

0: 那另外一个人他的防卫的时候，也可能呢，他在互动里面不是不关心，也不是麻木，是他好像宕机了，
1: 嗯，
0: 或者是他有一些话说出来就会被挑战，
1: 嗯，
0: 对，所以他如何去整理自己，
1: 嗯，
0: 我觉得这也跟一个人了解自己有关，
1: 嗯，
0: 所以我在协助伴侣的时候，除了他们的互动，
1: 嗯，
0: 我其实蛮希望能做到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不容易，
1: 嗯，
0: 对，希望蛮希望能做到的就是陪他们去了解自己，
1: 哦，
0: 然后看到很在乎的那是什么，然后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对，
1: 嗯嗯，好，所以这是那个议题性是在伴侣諮商里头哈，最希望帮助的伴侣的是这一点，嗯，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那一婷心理师有没有哪一个种甜点在你心里面，就是这个甜点呢好就好比你在看待爱的这种方式。
0: 其实我对那个甜点的了解不多，
1: 嗯，
0: 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后来也吃了很多，但是我一直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有带那个，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陈皮，就是陈香，然后那个蛋糕又比较不一样，是比较扎实的，
1: 嗯，
0: 它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棒蛋糕，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有口感一直留着，
1: 嗯，
0: 对，然后我会觉得是它就是它蛮踏实的，
1: 嗯，
0: 对，它可能看起来不是很美，
1: 嗯，
0: 但是也不是一吃就很惊艳，但是它就是有嚼劲，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也是哦，它可能当然有它的浪漫，有它的香气，
1: 嗯，
0: 但是走得远是有那个踏实，
1: 嗯，
0: 对，知道彼此可以一起过生活，也能一起面对人生这样子，
1: 嗯嗯，
0: 对，然后还有那个陈皮啦，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它会有点好像超过了那个甜味，怪怪的咬起来，对，它就是有点苦味，但我就在想说放在棒蛋糕里面它就是蛮大的，
1: 嗯
0: 哦，那就像我们关系里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1: 嗯，
0: 或者是暂时对那个时候来说不太容易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如果走过了它好像会让这个蛋糕更有层次，
1: 哦，
0: 嗯，
1: 好，听到这个沉香棒蛋糕，哦，好像就是嘴巴就开始想要尝一尝，
0: 有味道，
1: 对，好，那最后，请一婷心理师，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一句话是好想送给伴侣们的？
0: 嗯，我自己在伴侣的諮商里面的体验，哦
1: 嗯，
0: 就是我们都在帮助那个伴侣之间恢复连结，
1: 嗯，
0: 更靠近，
1: 嗯，
0: 然后无形之中好像就是说这个靠近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能给，
1: 嗯，
0: 然后能够原谅好像是这个关系里面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心中也常常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嗯，
0: 那个想法是比较松绑的，
1: 嗯，
0: 松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在那么多人里面会遇到我就觉得有缘分，
1: 嗯，
0: 那个缘分在的时候那个互相即使那个骄傲，哦，但是分都分不开，
1: 嗯，
0: 但是如果缘分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亲亲然后就是会走到那个尽头，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用心在关系里面，
1: 嗯，
0: 但是也放心在缘分里面，
1: 嗯，
0: 对，所以用心对待彼此然后这个关系会走到哪里，哦，它最后还是交给生命，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去控制那个关系，
1: 嗯，
0: 而是在那个人跟人的那个缘分里面，啊，然后有活成自己的样子，
1: 嗯，
0: 哦，我也觉得人会喜欢一段关系，哦，不只是喜欢里面的那个人，
1: 嗯，
0: 对方而也会喜欢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
1: 嗯，自己的那个样子，
0: 对对，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也是一段关系让人满意的地方。
1: 嗯，好的，好，谢谢一婷心理师今天接受关系点心吧的专访，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一次说到，沈向阳在微软工作了23年，微软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待遇，升到了全球资深副总裁。在他人生最高点的时刻，他竟然做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举动。那是什么呢？来，我们接着听听看。

2019年11月，他一举激起千层浪。微软突然宣布，沈向阳因为个人原因辞去副总裁职位。2020年2月回国。什么样的个人原因呢？微软没有多说。有相关人士分析，是因为半年来美国对华为不择手段的打压，激起了沈向阳的爱国义愤。毕竟沈向阳心里一直有中国。早在1998年，他在微软刚立足，看到国内人工智能的落后，就马上跑回北京，参与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他并且担任计算组主任。这个研究院的创立对中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人工智能的一座里程碑，堪称中国 IT 界的黄埔军校。十多年来，沈向阳不断将微软先进的技术引进中国市场。2004年，在他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之后，更将这所研究院办成了中国科技界人才鼎沸的摇篮，一共出了7000多名院友，堪称撑起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半壁江山。其中200多位院友在世界各地顶尖高级学校执教，35位院友是美国电子电

器工程师协会、美国计算机协会或美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超过15位院友在500强企业和

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最火计算机实验室。有人问沈向阳的贡献有多大，业内权威的说法是他带动了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风云大佬决定要辞职回国了。微软对中国做了一件从没干过的事，那是发布一封感谢信，将沈向阳称为微软的中国先生，中国的微软大使，还说23岁月赤子之心，纵有千万语，难诉离别情。人都离职了，还这么不舍。微软从来没有对一个中国人这样重视。媒体打的标题是沈向阳离职，美国科技巨头再无华人高级主管。美国多次挽留，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沈向阳都走到人工智能的巅峰了，美国也给了最好的待遇，他还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再多的钱买不来沈向阳一颗闪耀的中国心。2020年2月是他计划回国的日子，可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他阻隔国门外。一些幸灾乐祸的人又跳出来说到中国经济因疫情受到打击，沈向阳肯定不会回去了。疫情那么严重，他敢回吗？经济那么低迷，他能回吗？确实，当时疫情席卷中国是最严峻的时刻，很多海外人才都在观望，有哪个科学家敢冒险呢？而两个月来没有任何关于沈向阳的消息，就连很多国人都开始觉得沈向阳不会回来了。明明那么好的待遇，为啥回来呢？现在又是疫情的阻隔，凭啥回来呢？可是当3月5日沈向阳受聘清华时，众人都十分惊讶，他已经离职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2月份国内疫情还正在严重的时候，他已经冒着风险决定效力祖国了。他说到就要做到。3月5日清华公布沈向阳成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今天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官网上已经能查到沈向阳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他为祖国培养新的 AI 人才。在得知沈向阳归国之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急着公开指责川普，如果你不能信任华为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开发者，世界上将没有你想要的人才，你一定会后悔让这些中国科学家离开。
在微软

沈向阳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全球副总裁，一个是首席科学家。在世界，他的身份也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一个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但最终他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

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沈向阳选择了归国，且回国之后他提出了量子计算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技术趋势。他还说了人工智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道，发展人工智能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尤其最近的疫情让人工智能真正有机会应用到很多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加速推进预防诊断治疗；另一方面，通过 AI 数据分析可以从全球卫生健康流行病学方面确定疫情传播的特征、变化和趋势，利用远程协力合作，让全球各地的医生能一起看到怎么去应对风险。这就是中国人。

对于这样一位耀眼于世界舞台、搅动世界20年的风云人物，最令人感动与折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与经济上的成就，而是他那颗富贵不能云的中国心。对这么 top 的一位，我们一定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思想理念是什么。2019年5月26日，沈向阳在和凤中学的讲座时，他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向同学们提出4点希望。第一，是要勤动腿，只有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才能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第二，是要勤动手，要动手多做题，多写作，多做家务。第三，是要勤动脑筋，学习要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四，是要勤动口，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会讲故事是人类最重要的技能。从以上四勤可以看见，没有捷径，只有勤奋不怠惰，方能步向成功。万丈高楼平

地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才是学习之道。朋友，让我们共勉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促进和平是主动积极的作为。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节，你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促进和平是主动积极的作为，它的意思不仅是指爱好和平的信念而已。促进和平指的是愿意主动走向关系破裂的人，并且使他们互相和解。但是只有那些先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才能向外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和平。因此这个意思是，我们必须先在自己心中缔造和平，而这只有我与自己心灵的所有想法进行对话才有可能。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就应该与内心的对手达成和解。这位内心的对手可能是一种精神官能症的生活模式，那可能是恐惧、嫉妒、愤怒或不安。如果我们不与内心的对手和好，有一天我们会深陷于自己精神官能症的生活模式的牢狱当中，最后就再也出不来了。缔结和平的意思是对那位内心的对手表示尊重。如果我们开始和他对话，或许他甚至会很愿意帮忙地站到一边去。他之所以这么愤怒和充满敌意，那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忽略了他，而他想整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内心的一切变成朋友，变成我们走向丰盛生命之路上支持我们、陪伴我们的朋友。这条与我们所有意识到的内心力量和好的道路，就是一条痊愈与康复之路。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事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珊兰要再来介绍一首圣诗，叫做《万福源头》。我在2013年的时候的一月份，在中信月刊分享了这首诗歌。2013年的一月份的中信月刊，因为是一月，就等于是新年的开头，同时也是要预备中国人华人的旧历年，那个时候等于是华人的旧历年的年末，那么西方的这个阳历的新年的开始，那都是想要祝福大家，都是想要有福气，到了新的一年的时候能够恩福满溢啊，又有恩典又有福气，满满的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所以我就写了这首《万福源头》。好吧，我来先念我的文章，然后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我是这样写的：当人们欣喜地迎接21世纪的到来，对于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时候，谁会料到12年之后的世界，许多国家陷入金融风暴，多少年轻人离乡背井，在陌生的国度找寻生存的希望。尽管再努力工作，不断降低的工资永远也无法追上不断上升的物价。年轻人对未来几乎不再抱持希望。国际间极端的反常气候，诡谲多变的政治情势，地球的上方好像总是乌云密布。就这样，世人忧郁无奈地迎接了2013年的到来。有人依靠势力，有人依靠钱财，有人依靠才干，有人依靠美貌，有人依靠风水师傅，有人依靠各路神明。在这萧条不景气的景况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尽办法，只想求个3顿温饱，身体康健，又能够有自信地呐喊 Fuck it 啦，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吗？福又从何而来？一首在基督徒口中传唱许久的诗歌《万福源头》的作者是18世纪时候英国的 Robert Robinson 牧师。 Robert R-O-B-E-R-T Robert Robinson R-O-B-I-N-S-O-N Robinson Robert Robinson 牧师幼年的时候失去父亲，因着家庭贫穷无法上学，为了谋生成为理发店的

学徒，但他勤奋好学，工作之余仍然努力阅读自修。不幸的是，因着交友不慎，生活放荡，直到

更认识那福气的源头时，发现自己靠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气。23岁那一年，写下了这首诗歌《万福源头》。上帝大大赐福这个年轻人，虽然他未曾受过教育，却靠着自修，有着丰富的学养以及令人尊敬的人格修养。后来受浸信会的邀请，能够在举世闻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殿堂里，带领那个时代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认识上帝，并且著书立说，传扬上帝的福音。基督教历史中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就是他所带领出来的信徒。Robert Robinson 牧师蒙福的一生，见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中国人在旧历新年的时候，总喜欢在门窗上倒着贴一个福气的福字。老人家的嘴里总会嚷嚷着：“福到了，福到了。”这个"到"是到达的"到"。也是倒过来的那个"倒"字，在华人里面，这个字可以念两个读音，所以就是一个双关语了。福到了，福到了，仿佛这样就可以将福气源源不绝地引到自己家里来。其实，真正蒙福的人认识并且清楚地知道。那创造天地的主宰，才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守住自己被造者的身份，谦卑地敬畏那创始成终的上帝，尽心尽力地将上帝眼中看为正、看为好的每一件事情做好，这样。就可以享受上帝赐下的永恒幸福。身畔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亲自体会上帝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2013年的头一个月，祝愿世上每一个人。都能真正认识那千万福气的源头，是那永恒的上帝。更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上帝的怜悯与慈爱，蒙受从天而降的倾盆大福。这个是我写的文章，今年是2026年。现在我制作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8月4号的时间。可是这篇文章我写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的年尾，然后2013年的年头登出来。但是那个文字到今天都没有觉得过时。上帝是，我真的是同感，就是上帝真的是紧紧抓着我，这个信息一点都没有过时。现在这样读起来的时候，我在预备把我这个。十几年前、20年前写的文章，一篇一篇在广播节目里面重新朗读给大家听，然后把音乐连接上，把歌词的信息再一次的，我不是温故知新而已哈，而是有一个感叹是，怎么那个信息过了十几二十年。
没有看到改

性反而是更加的严重啊。第一段写的这个气候变迁它非但没有变好，而是更加的严重。看到年轻人的薪资降低，现在的状况没有好转啊，这个贫富差距只有更加的严重，不是只有台湾，只有亚洲，是全世界几乎都如此。好像这个世界的局势的诡谲多变，现在更加的严重啊。写的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没那么多，而现在的战争是一个一个的在增加当中。可是这个诗歌里面说要祝福的信息，却是在那个Robert Robinson 这位牧师是18世纪时候的人，现在21世纪300年后，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信息还没有任何的过时，一样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只不过这首歌现在已经很少被去唱啊，很少的教会还继续在唱这些古老的诗歌，它300年了，但是英国300年前一位牧师所写的东西，300年后在台湾一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一个广播制作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十几年后，其实这当中我是一直在唱这首歌的啊，无数次的唱，无数次的唱啊，现在再把这首诗歌分享出来的时候，它照样能够帮助我。而我感叹的是，这个文章里面写的东西怎么没有任何的变得更好，反而世界的状态是越来越糟。不过也无可厚非，也不要太稀奇，因为圣经早已预示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我们越来越接近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切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特别如果各位去翻那个启示录，那么你会看到其实太多的迹象早已经在上帝的手中，都已经在述说着，只不过人还没有把脸转向上帝而已。所以我们的福分也许大家不断的去求，只是求错了方向，找错了目标。 Well， 来看看这位牧师 Robert Robinson 他到底是怎么写的歌词。总共有三段歌词，我采用的是在香港出版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第76首的翻译。好，第一段歌词是这样说的：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主赐恩惠如川河川，如川长流，应当颂赞主的恩宠，愿主教我美妙乐章，犹如天使在主的面前唱歌，愿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救赎慈爱无限量。第二段歌词他说，我要立石头来纪念主的

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安抵天家蒙福应。耶稣看我如羊失群，好像羊走失了那个羊群，远离父家走迷途，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清罪污。第三段歌词他说，每日主赐恩典无量，父主，我背负着主的恩典，恩债啊，就是我们欠上帝的债，他恩典的债啊，父主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如锁链一样相牵，维系我心。与主相连，我深知道我的心很容易放荡，远离父家去这个仰慕那些虚荣浮华，今天献身，心里求加印记，永远做主的名在我父神的家中。因为这是一个广播，所以我念的时候我会加一些加一些字在这个歌词里面，让听的人知道我在念什么哈。因为中文是同音字很多，如果你不加上一些这个词语的话，你会不知道那个歌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比较念的顺一下口语化啊。三节的歌词啊，盼望各位能够思想一下，这个福气各位到底是从哪里去追寻？那么听众朋友是怎么样的在你现在艰难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一定有很多人还是在顺遂当中哈，可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是和我一样，天天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每一秒钟哈。我甚至不觉得是活每一分钟的一秒钟都很长很长啊，所以但是怎么样在每一秒钟依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很难哦，各位。来吧，我们先听华语的演唱，中文的演唱，台湾的百人大合唱。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把这首歌唱一次给各位听。

华人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音乐的事工哈，一个团队哈，叫做新兴音乐事工，新的新的那个心是心脏的心哈，新兴音乐事工，一群有专业音乐，我的是指的是专业，是指古典音乐训练哈。现在有许多的音乐系已经变成所谓的应用科系，应用音乐科系哈。据我所知，在台湾，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也是如此哈。那么，应用音乐科系出来的，我觉得那个专业就不只是像我自己出来的这个古典音乐专业这么的严苛哈。我觉得他们是另外一个专业，但是如果你是念古典音乐专业，严苛的这样子训练上来的，那是呈现出来的东西会不太一样。那么这是一群由这个华人哈，各地的华人，北美地区啊，美国地区各地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我觉他们现在应该是中壮年了哈，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蛮青年，现在年岁有点到中年了。那么他们不断的在创作，同时也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古老的盛世哈，有一些21世纪的创新改变，然后再次来传唱这些古老的信息啊，那么其实信息永不过时，只要是上帝的信息，我们听听看这个团队来唱这个《万福源头》。

全能的真神万福的源头，恳求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歌颂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很棒的一个团队啊，盼望各位也能够去支持这个团队啊。这是他们的一张专辑，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当然都不去买 CD 了哈，所以大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 KKBOX 上跟 YouTube 上。不过我想我们即使不买 CD， 我们也可以做奉献给这个团队，去创作更多更好的诗歌啊。那么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系列，就是把这些老歌老的诗歌来赞美诗哈，把它新唱这样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哈，所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鼓励这个。哎，我希望有青年加入这个团队哈。好，那么在香港有一个新声音合唱团，我也在 YT 频道上听到他们的演唱，哎。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唱这首《万福源头》。

很好的一个改编的版本，然后这个诗班我不熟悉啊，可是这个版本在中文的演唱里面不错，非常的好啊。那么一边听，一次一次的听这首诗歌，各位也就从歌词里头不断的去思想，思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福气的源头究竟是你要怎么样去求你的生命当中，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这个有福气，你的福又从何而来？又怎么样的求？向谁求？思考一下。下面是一个国外的诗班，然后是一个国外的编曲家的这个编曲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一个有百老汇的风格的一个演唱的版本，比较像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的感觉，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常来歌颂，求主赐恩惠如长川长流，江河一般的长流，应当把颂赞主的恩宠一直挂在我们的嘴边。愿主教我们所有的人，这些来一起唱这些美妙的乐章，好像天使在主的面前演唱一样，将来我们在天上就是要唱歌颂赞上帝啊！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到天上去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唱歌赞美上帝。那么，这个第一段的歌词里面最后一句说：“赞美救恩，要像山一样的文。”

而上帝救赎的慈爱是如此的无可限量。我们来听听看亚特兰大的一个合唱团来唱这个版本的《万福源头》。

加上了管风琴的伴奏，真的给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好像就比较会像在天堂一样。也许吧，这样子唱歌，也许就是在天堂唱歌的感觉。我只能说也许，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去过天堂的人会来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样子的唱歌。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去一窥天上的荣耀啊，所以我超级期盼，毕竟自己是学音乐的，超级期盼能够到天堂上去听天上的音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绝对没有听过那首在天堂唱的歌，绝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过，这是圣经里面说过的啊，所以让我超级期待，我想所有学音乐有信上帝的人一定也都超级期待去听那首新天新地的新歌。 OK， 好吧，那么就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福气的源头咯。尽管在很辛苦的状态之下，我希望你能够有支撑你的力量，让你能够即使不平顺还能够走得下去。要知道那个福气的源头究竟从哪儿来，跟那个对的源头去支取力量，去走你剩下的每一步的路，每一个的境况。那我想即使步履艰难或者是一帆风顺都好，只要你跟那个福气的源头能够接上线，我想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走下去总是稳妥，走下去每一步的印记都能够被接住。好，那么我们最后都能够在天上到达天上上帝的宝座面前，一起去唱那首美妙的乐章。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跟恩典咯。那么最后我想播放的是摩门教在盐湖城最大的那个教堂里面的唱诗班所演唱的这首《万福源头》。那么祝福每一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亲爱的天父，孩子要为到那些面对所爱的人过世的这些朋友来祷告。主啊，不管是失去亲人

失去朋友，哦，面对死亡就是人类生命当中最大的痛苦。主啊，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呢？有些人因为病痛，有些人因为意外，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失去了那个生命，而留下来的家人朋友就要面对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主啊，真的求你帮助这些朋友能够走出这样的痛苦，帮助他们能够勇敢的走出来。主啊，真的知道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主耶稣，还是求你安慰那些人，安慰这些朋友，让他们失去所爱的朋友，失去所爱的亲友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特别是那些失去另外一半的，或者是失去自己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些痛苦，哦，主耶稣，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亲自帮助。主，真的求父神你的爱，你的温暖可以临到这些人，让这些朋友们他们可以走出悲伤，可以得到疗愈。愿上帝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大龄人生的节目了。大龄人生就是在谈大龄人生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关于美的事情。我想所有的大龄人对自己的外观一定都有很多的在意，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一个非常有美感的老师，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你好。
1: 雅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美老师他是一个纹绣的艺术人，纹绣的专家。那大家已经想说，那纹绣到底是什么？是刺绣吗？我想今天我要请丁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纹绣呢？
1: 纹绣就是你们常讲的就是纹眉、绣眉、绣眼线、绣唇，还有也可以绣头皮，它是仿毛囊头皮，那所以说，让大家今天我来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纹绣。
0: 对，我为什么想要邀请老师来哦？第一个是，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老师原来是一个很，我的朋友竟然是一个很棒的专家，可以帮助大家在脸上面可以更美。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要做医美，但除了医美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在做的细节的项目。像我附近的旁边身旁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做眉毛或者是去纹唇。那做眉毛大概是现在女生很多人都在做的。那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进入纹绣这个行业的，然后是怎么样让自己做到这么专业的？
1: 同美老师一开始是就是考证照，因为我相信证照可以让我背书，证照可以让我建立权威一开始我就考美容乙级，对，之后慢慢的陆续的每一页几乎所有的证照我都考过，因为我要让我的客户信赖我，对，所以说在纹绣上我就更努力的学，因为纹绣上许多我的客户，现在客户越来越多，那客户他的年龄层 也越来越高，那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所需要的是要如何把自己变得漂亮。
0: 对，这好重要。
1: 对对，那他们会担心的，一般年纪大的时候 才有想要来做，一定是担心什么？担心痛，担心旁边的人都是纹了失败了。
0: 对
1: 对对，那他们就会来找同美老师。
0: 我其实对于纹眉一直有一个害怕哦，因为看到很多以前的纹眉的技术，最后他们那个眉毛就变成两条有框的那种，有框感的那种淡青，那个什么蓝青色，
1: 青色，
0: 对，
1: 红色，
0: 是，所以就会觉得，哎，因为有些人以前还会纹眼线，常常会让我觉得好像纹不好，好像就两条在那边了。对我来讲，我的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纹绣跟刺青好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或许现在的技术是不是不一样？我要请同美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而且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因为看到真的是太多身边的一些长辈他们纹的那个例子，就是两条青色两条深的眉毛在哪里，这也会让我很却步，担心说是不是纹了之后就是两个很深的印记就会在我的眉骨上面了。
1: 对，来，我来说一下，像早期的纹眉它就是拿根针绑在筷子上，而且他在眉毛上戳颜色，
0: 是
1: 那时候的技术跟颜料材料都没那么细致，所以说纹起来，那如果深度没有控制在表皮跟基底层跟表真皮

皮层之间。那它如果刺到真皮层，那就颜色就会晕色了。晕色就是看我们有可能它的摄入控制不好的话，材料不好的话，它没办法代谢。

0: 是分子比较细吗？
1: 是，一直一直在进化，因为厂商他们都会一直在进步，他们也是会竞争的，而且机器一年变得很快，厂商都一直出新机器，对，
0: 所以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管是在色乳、在技
1: 对，
0: 巧上都不一样。以前刚刚听老师说，就是拿一根筷子绑着针，那这
1: 对。
0: 样听起来那针还蛮粗的。那现在的针是很细吗？或者是有以老师你的手法，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法来帮大家做纹绣这件事情的呢？
1: 啊，但要看它操作的部位。对，那针的话，手法跟针都有关系。那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客人绣漂亮。
0: 是，
1: 对，
0: 所以
1: 那
0: 是
1: 针，
0: 机器吗？机器。
1: 机器有关系，手法，机器跟手法都有关系。那那个机器很有关系。对，
0: 现
1: 手
0: 在应
1: 法。
0: 该听起来，因为现在纹眉好，是好多人的第二个专长，我看好多人去上课。
1: 对，
0: 然后是就是学这个一技之长哦，但真的绣得漂亮的。就大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啦。
1: 对，
0: 那老
1: 美
0: 师，
1: 感。
0: 对，老师可以讲一讲你的美感，你怎么去帮一个大龄人？如果他要做，在你的职涯里面，你看到哪一些大龄人，你都会怎么去评估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漂亮的眉毛？
1: 年纪大人，熟龄他们会想的比较多。第一个怕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怕做失败，像毛毛虫。那第三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对，那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用一次性抛弃的，所以安全上、卫生上，我们都会做到位。对。
0: 很多大龄人他们做了之后，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的客户，
0: 可以分享几个做完的前后差异吗？
1: 那他们因为信任同位老师来，我会帮他设计，设计先把它框啊定位，依照他的脸型来搭配眉形，眉形还要搭配他的眼型，所以说我们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我们眉毛呢？眉毛就是灵魂之窗的框。
0: 灵魂之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眉毛在脸部是占70%的辨识度，所以眉毛很重要。对，眉毛就很像我们的无言的名片。对对对。
0: 以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要画眉毛才出门，他可以不要化妆。就画眉毛，以前我是不画眉毛的人，我完全不懂画眉毛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想说，那我自己来画画看好了哈，刚好去专柜，让他们一画，我发现有画跟没画那个精神度差很多诶，哈。
1: 是，没错，对，因为我们这个眉毛，那个神，精气神，就在这个眉宇之间去展现。面相，对，面相这个眉毛很重要。对，你要依你的脸型，三庭五眼去搭配你的眉毛的分布的定点。
0: 那真的是要靠老师的专业，跟靠老师的美感，来去看一个人神态，去帮他设计他的眉毛。
1: 对，没错。
0: 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哎，所以推荐同梅老师，同梅老师那美感真的很好。而且同梅老师，你进入这个行业几年啦？
1: 18年，
0: 一开始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呢？这个真的是精致活哎，而且很耗眼力的一个工作。
1: 美感，同文老师从20岁就开始了，
0: 20岁
1: 对
0: 哦。
1: 对，因为家里是做制版业的，那制版业就是要拼版，整天拿笔，整天拿针笔，所以说，绣眉对我来讲，驾轻就熟，
0: 很厉害，很厉害。那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呢？在那个时候不像现

0: 在大家好像技术这么成熟，你一开始是在哪里学习的？
1: 在补习班，
0: 在那种美业的补习班吗？
1: 对对对，一开始是考美容丙、美容乙，然后再考美法，然后再考美甲，然后那时候文秀先考，对，台湾考差不多了，也有到对岸去考，对，考对岸啊，就是想说取得多项的国家级的国际认证。让我的客户能更信任我，
0: 因为同梅老师简直就是证照达人，拿到非常多的专业证照。同梅老师在我的朋友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我觉得纹眉就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没有眉毛，他没有眉毛，你怎么帮他纹绣呢？
1: 第一，那个他来，我会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对，因为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话，一定要两方都达成平衡。我的需求，我的专业，我告诉他。对，那他的需求他告诉我，然后我来跟他解释，因为我专业，对，我把专业分享给他，他听得进去。对，然后他的需求我也把它融入我的技术里面。
0: 是是是，这个客户互相的沟通很重要，因为客户有客户的美感，
1: 对，
0: 设计师有设计师的美感，
1: 对，
0: 怎么样达到两方有一个
1: 共识、
0: 这真的很重要。谢谢同梅老师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文秀老师丁同美丁老师，他专门的部分就是做眉毛的纹绣，它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五官看起来更为精致。那我要来请问老师，老师什么是雾眉呀？它跟过去的那个纹眉或刺青，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再更细节一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雾眉听起来就是雾雾的感觉，对不对？好，雾眉它是点状上色，用点状去堆叠它的深度。对，那跟之前传统的刺青绣眉有什么不同？那它的不同点在技法。像以前的传统刺青，看吧，他拿针绑在筷子上，可不可怕？他这样刺，当时的技术以及材料、颜料，都比较没那么纯熟，所以说他们刺得太深，所以说会产生眉毛有之后残留的颜色。太深就皮损了，皮损不是红就是青。对，那跟颜料也有关系，还有手法也有关系。那现在的雾眉呢，是采用半永久的技术。那何谓是半永久呢？半永久它就是在操作在我们的表皮跟真皮之间，所以说它的皮损就没那么深啊，那皮损也没那么重，所以说也不会产生青眉红眉的顾虑。那材料颜料也很重要，如果它的颜料蓝黑放得多，你如果手法不好的话也是会青眉哦。对，如果还有它的颜料红的咖啡重的话，它代谢不太掉，如果皮损深也是会产生红眉。所以说现在半永久的手法应该是要轻的，在浅层去让它着色，就情愿多次在浅层操作，让它堆叠，让雾眉更自然。
0: 所以听起来是现在的雾眉就是轻轻的淡淡的，
1: 对，
0: 去雾它这个，然后也不像过去一样这个成色会这么的持久，所以叫做半永久嘛。
1: 对，
0: 它的就在表层而已。
1: 对它的维持率大概1到3年，那它不会很快的就退，它是慢慢的退，慢慢的退。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它慢慢的退之后，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好，骨骼肌肉，对，都会慢慢的
0: 移位，
1: 对，慢慢的有所改变。那改变的话，那半永久它会淡，慢慢的淡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可以调整眉形，对，让你的五官依你当下该怎么调，我们来去调。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轻的技法，很吃老师的技术，还有调色的技术。现在听
1: 对
0: 起
1: 对
0: 来是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对，颜料就在依皮肤、头发去帮你配色。对，我们也可以看眼珠。
0: 哦，眼珠的颜色一起去做调和。
1: 对对对，啊，最主要是要看头发。
0: 是。
1: 对，那还有肤色，看它是比较偏白、比较偏黑，那我们摄入颜料就要去稍微调一下。
0: 就是那种什么冷白皮嘛，然后
1: 对，
0: 暖
1: 短
0: 色
1: 皮，
0: 皮的，
1: 对
0: 会有
1: 对
0: 不同
1: 对
0: 的颜色上去。
1: 是。
0: 这真的很吃老师的美感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丁同梅老师的专业的地方。那对于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纹绣、没有做过眉毛的人来说，我一方面是担心颜色，就是褪的是我不想要，这是我一个担心。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怕痛，
1: 对对，
0: 对，因为其实就是两条眉毛，可是其他面积对我来说还蛮大的。那既然加上这现在的那个笔针呢，那个针其实是更细致的，是不是它需要去刺绣的点是更密集的？那会不会很痛？那个伤口会不会很多？那整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多长？这个大概也是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去雾眉的一个原因。
1: 那雾眉手法的话，其实，在操作客人的时候，那我们老师在操作，其实要带一点频率，让客户来配合我的频率。那我是在浅层操作，那我会之前在操作前，我会帮他就修护。我们也擦一些修护的，让它减缓疼痛。
0: 哦，是局部麻醉这样子的吗？
1: 它不算麻醉，修护，对。
0: 所以会不会很痛
1: 我们在浅层操作，一般客户都可以接受，对，他可以接受的。
0: 想起来就是好多针孔哦，就啪啪啪啪在这样打。
1: 所以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次数，把深度做起来，对，就是短时间内要控皮层，你那个针的深度，每个人的吃色的上色的情形不太一样，
0: 老师如果是比较有眉毛的人，跟比较没有眉毛的人，是不是比较有眉毛的人，他的伤口会比较小，就不用刺到那么多针？
1: 没错。没错，那可是最主要是要把形绣出来，那个形
0: 那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1: 绣好是吗？雾眉大概2个钟头，
0: 我正瞪大眼睛看，说2个钟头，倒抽一口凉气。原本还想说我要不要去雾个眉，可是听到哇，这个时间好长哦。
1: 对对。不，因为有过程，一定要有过程，因为设计上时间就花了蛮多时间了。
0: 那真的去刺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也是2个小时吗？
1: 真人。
0: 就真的去刺它是，
1: 你说在操作绣的时间是吗？
0: 对，
1: 我们设计大概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会擦一点让它舒缓的，对，让它舒缓的，稍微用个药膏然后也要时间，那操作上也要时间，
0: 所以
1: 对，
0: 1个小时可以结束吗？秀的时候，
1: 可以可以，我很快，
0: 所以这个真的很吃老师技术哎。如果那个老师技术比较慢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是吗？
1: 对，因为最主要是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久。对，因为客人也会担心啊，眉毛长在他的那个眉骨上。对，形的话一定要沟通好。
0: 就像老师说，这是灵魂之框，
1: 框，
0: 灵魂之窗外面的那个框。
1: 对
0: 老
1: 对，
0: 师，你怎么去跟你的顾客协调一个美感的？譬如说，
1: 嘿。
0: 我认为的美感跟老师认为的美感，怎么样达到一致呢？你们怎么去？

0: 确定这个型是顾客要的，老师你都会怎么做呢？
1: 我首先我会问他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的客人会说我要细的，有的客人会说他要粗的啊。 OK， 好，我就知道他的方向了，然后我会跟他解释啊，你是长脸不适合挑眉，你如果设计挑眉之后你的脸会更长，如果是你是圆脸的话啊，我帮他设计那个平眉，他不协调了，他的脸不会有拉长的感觉。所以说圆脸你要设计稍微调一点，带一点气势的把他的圆脸拉长。所以说我们要帮客人设计眉毛的时候要配合他的脸型，还有配合他的 眼睛的角度。
0: 那最后他怎么知道老师？老师是会画图给他看吗？
1: 哦，我会请客人你把照片寄一张来给我，我用 iPad 帮他设计。
0: 哦，
1: 很快的让他心比较安心，说哎，同眉老师怎么帮他设计的。
0: 哦，大概抓的那个眉形粗度是多少，因为每个人对粗跟细的定义也不一样。
1: 对，最主要是形。那粗细的话眉毛的粗细我们在雾的时候都可以调，其实你要 有一点气势眉的话，在眉峰就是稍微帮它调高一点点。其实眉毛它只是差在一米里两米里就不一样了。 对，它那个感觉那个神就不一样了。
0: 老师，在你的纹绣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个例子？譬如说大家来纹绣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哪一些要求啊？
1: 要求第一个要漂亮。
0: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漂亮。
1: 对，一个漂亮。然后 一般来绣的人他们不太懂他们需要什么。
0: 对，这就是你们专业的人遇到不知道，然后这个沟通真的是不容易。
1: 那客户来是因为信任我的专业，我可以让他背书，我的权威他信任我，然后我会解释让他们相信我。
0: 再加上你最后一个图片给他们看到。
1: 对对对，而 我就是把点告诉他你是什么脸型，该配合什么眉形。
0: 是，
1: 对，然后你的三庭五眼去搭配。
0: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哦，当我们要纹绣一个眉毛的时候就一个很细致的活，所以老师的手稳还有眼力其实是很需要跟训练的哦。所以找一个适合你，然后我就需要沟通，沟通好了之后你看老师之前的作品，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个老师的作品你喜不喜欢，然后帮你设计的眉形确认好之后才下笔去纹那个眉毛。
1: 对对，我们都会先设计好，对，然后我会解释给他，他慢慢的他就知道他应该是什么眉毛。我们客户来他需求我们尽量配合他，因为眉毛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有的人很强硬会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
0: 就是、这样。对，
1: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要接受我的意见，
0: 还是会听客户的。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毕竟他在花钱嘛，他可是大部分都会听我的专业。对对，
0: 经过这个同眉老师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靠经验，就跟画彩妆一样哦。
1: 对，
0: 但如果纹了一个眉毛，对于每天的日常我想是非常方便的，即便是你不带妆出门都会很有精神。那这个纹绣的技术我想不只是女生在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纹眉都女生在做，可是其实它也很适合男生做，是吗？
1: 有有，
0: 你有男生的客人来找你做纹眉的吗？
1: 有，男生我大部分都做线条，我去南做20个男生模特儿。
0: 哦，老师还做到越南去。
1: 对，我去越南学。他们越南人也很爱漂亮哦。 男生，我们。

0: 台湾大部分都是女生，
1: 是
0: 男生没这么多，市场没这么多。那越南不是，越南男生也纹唇，男生也纹唇，所以说男的女的只要有需求的都可以。
1: 是，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听同梅老师分享。
0: 谢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达令人生》就是在谈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纹绣专家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他对于纹眉、纹唇，还有纹发线哦，纹头发都是专门。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大龄人的纹眉。那老师，因为大龄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不知道在纹绣之前有没有一些要考量的呢？
1: 必须的。一般来首领来找同美老师，我会先询问他，他身体有没有哪些慢性病？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会请他去询问他的主治医师，该评估一下。对，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在操作半永久应该是没这么严重，对，会请他早上停他吃的药，

0: 慢性病，像抗凝血啊，那些药可以停，早上停一下。对，那年纪大的他的皮肤大概都比较薄，对啊，比较薄，那我们在操作上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次数的话不要太多次，就是精准的找到，哎，精准的找到它的皮层的深度。
1: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像有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如果他糖尿病控制的不好，那两条眉毛上刺了这么多伤口，有时候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怕容易感染，还有就抗凝血会不会就是不好凝血，他还继续在流血。所以同梅老师在这边就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甚至你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还是先咨询一下医师，到底是不是做一个适合做一个这么多伤口的一个这样 的技术。老师我也想知道说，那做这个雾眉大概恢复期要多久，大概要怎么照顾呢？
0: 其实现在的半永久雾眉，它的前期就是后期，其实它是很浅层的，所以说它几乎没有什么痂，它的薄痂。那我的修护就是请客人食盐水清干净，然后再上眼药膏，再把眼药膏用食盐水再清干净，我修护就是这样。
1: 那大概需要照顾多久呢？一个礼拜会好吗？
0: 一个礼拜，那客户几乎他都不觉得他有痂，所以说他是坐在很浅层。
1: 哦，那会有红肿的状况吗？
0: 不太会。
1: 哦，那真的很轻哎、欸，
0: 不太会啊。那可是你就是变数要少，深度要够，对，在短时间把它上色啊。你如果点，我们的雾眉是用点状去表现，那它的深浅是用它的密度去表现，所以说你如果点状整个都太密，很自然就是变成毛毛虫了。
1: 明白，因为太密了，
0: 太密了。那它的边边无框感就是靠那个点状去做的，
1: 它其实跟画画一样哦，就是你越密的话它的线条感就会越明显，但是如果比较松的话就会比较是散状，比较散开来是雾状的感觉。
0: 对，点状，就所以说它的深浅是用点的密度去表现，不是用深度去表现。
1: 嗯哼，
0: 是的。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哦。
0: 对，不是，没有，客户当然有的都可以睡着，他说没几粉刺还比他痛。
1: 因为我原本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我去雾，因为每天都要画眉毛，有点真的蛮麻烦的。但出门如果都不用画眉毛，直接就已经雾好眉了，的确是在生活上有非常大的便利性。但是考量到会不会痛，会不会沟通不良，设计师雾的不是我要的，那怎么办？那可不可以调整？那恢复期会不会很长？那后面会不会很难照顾？这个都是会担心的问题。
0: 正常，正常。
1: 嗯，但刚同梅老师跟我们分享是，甚至有客人会在雾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表示也不是太痛。
0: 对，
1: 恢复期也不长。
0: 恢复期一般正常，我们做的深度是前期就是后期，所以说它的深度不是很深。
1: 嗯，
0: 对，
1: 前期就是后期，就是说几乎就是 没有恢复期的意思，就是当下就是 OK 了。
0: 对，没错，除非皮肤很敏感的当下做好会稍微红红，可是我的修护的那个药膏稍微帮它擦一擦，它就没不会红红，红就退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再用生理食盐水清洁，不要用清水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你洗澡稍微碰到水 OK， 你赶快把它阴干，阴干就好了。对，
1: 那多久要回来再让你看一下这个眉毛呢？
0: 回来我们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是帮客户定就是看他的吃色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吃色程度代谢不一样，

0: 那我们第一次应该是帮他稍微定型，然后试色，试试看他的皮肤吸收能力。在一两个月，一个半月后，两个月再回来让我看你的吃色程度，对，然后我们再来定型。
1: 哦，所以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情啊。
0: 嗯，对，除非你吃色很好。啊，第二次来的时候它的定型就不用操作这么多了。
1: 哦，所以定型等于是在补色，让它更完整一点，看哪里没有吃色吃好。
0: 对，
1: 所以还要再隔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
1: 那通常两次就可以结束整个雾眉的疗程了吗？
0: 是
1: 这个过程。
0: 是的。
1: 哦，所以要两次一个半月。那多久之后要再来补呢？
0: 大概在一到三年，正常我跟客户讲是一到两年，它是慢慢的代谢，它不会很快的就代谢。
1: 嗯，
0: 对对，慢慢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雾了眉，也不要太担心，就之后如果你觉得吃色不够，还是可以来调整，或是那个觉得颜色不够，或是线条不够粗，还是可以再来调整的。也不是完完全全就是雾上去就一辈子卡在那里了，现在的技术就是以半永久，
0: 半永久，
1: 淡淡的，
0: 对，
1: 不是那么深的颜色，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过了很多年颜色会退的，好像过去的技术一样是蓝青色。
0: 对，
1: 那所以是不是三年后如果时间拉久，如果都没有补，它也会渐渐的就消失了，
0: 淡淡的。对，
1: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是不是我一闻上去就卡在那里了，就不能动了。
0: 像我的学生呢，他在秀眉的时候，那我会交代他，你情愿浅也不要深，深的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1: 老师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第一个是吃技术，一个再是吃美感，好，再来还有很重要就是沟通。老师，那要怎么样找到像你这么专业的纹绣老师，又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呢？
0: 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嘛，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之后，你看看同名老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比赛就是我的经验。那我的证照，你可以看看老师的证照，证照就代表他的能力，至少上你就比较不会担心了。
1: 嗯，
0: 你找老师，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嗯，对。
1: 那老师要怎么找到你呢？
0: 可以去 FB 看，找丁同美。
1: 同是童话的
0: 童，
1: 美丽的美，
0: 对，丁同美，
1: 对
0: 对，
1: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我也是看到老师的作品才发现说，哇，我的朋友是一个这么专业的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看到他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人极其有耐心，在这些很细节的纹绣的技术上面，还是要找一个有耐心有细心，然后技巧功法好的老师。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龄宝贝说的话呢？
0: 好，首领的漂亮姐姐们，你们不要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爱漂亮要给谁看？其实爱漂亮是给自己看哦。为了让自己每天照起床照镜子都能扬起你的笑容，所以说打好自己的仪容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
1: 对自己看也开心
0: 开心，
1: 不管几岁都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
0: 对， 对，去迎接每一天精彩的熟龄生活。
1: 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眉毛没有精神，或许纹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的生活方式，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周再见喽，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听到徐静伟在谈论他跟他妈妈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40年之久，居然最后面可以破冰，哇，太了不起了！如果有听到这一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也知道了答案，可是没有听到的也没关系，因为是上帝让他突然他的口气行为，在他生了一场重病以后，发现他的生命有限，又想到爸爸托付他这个妈妈要交在他手中，所以

0: 他突然觉得需要有这个责任来照顾这个妈妈，不想造成人生的遗憾，所以他跟妈妈的相处他就改变，跟上帝认罪悔改以后，他突然每天早上会跟妈妈说早安，抱抱妈妈，然后陪妈妈去散步，在公园还被人家称赞他是一个孝子，这实在太好玩了，对不对？好，那当然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家是一个避风港嘛，如果说你跟婆婆又有住在一块，结了婚又跟婆婆住在一块，那就更惨。如果没有的话，好，可能问题还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以这个俊维他过去跟妈妈那个冰冻三尺那个四十年的这种还没发生破冰之前，你想那个太太有多为难，对不对？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当然太太夹在中间就更难过了。所以相对而言，你说太太不扫到台风尾，那才叫做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请俊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连带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处不好，还连累了太太，让太太受委屈。我觉得这是一般家庭都会发生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事，
1: 对，
0: 可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好，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请俊伟来跟我们好这个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当然更开心邀请到这个丽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的贤惠的老婆这个贤内助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丽轩。
1: 大家好，我是俊伟。
0: 是，好，所以你看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丽轩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柔？这个比 Judy 的声音还温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贤内助。好，来，我先请教俊伟了你跟妈妈那个破冰是很特别的一个破冰，可是在还没破冰又你脑袋里面，对不对？一直在想着我是不是妈妈生的啊？
1: 对，
0: 好，我相信你这种都会影响到太太。你有没有在想说，你跟妈妈这个之间的互动关系啊，影响最深的，带给太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1: 困扰应该是我
0: 啊？怎么会是你啊？
1: 对，他是觉得我怎么会对我妈会有这种态度跟反应？
0: 可是他没有感觉吗？
1: 他没有参与过我小时候那段时间。
0: 是啊，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婆媳之间应该有影响吧，关系。
1: 这个倒是很特别。在我们认识之前，还没认识之前，就是他是自己过他的生活。可是到认识我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比较大困难。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反而是一个倒吃甘蔗的关系。
0: 交往的时候的困难是发生什么？
1: 交往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就发生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对她的那个，
1: 我妈觉得她很不礼貌
0: 啊，
1: 就是看到她都不叫，因为我妈妈很重视人家要看到人要叫人
0: 的。这一点是你没跟她打招呼？
1: 有跟她讲过啊，说看到我妈要叫一下。他说他眼睛近视看不到啊，他告我妈妈经过的时候
0: 有近视这么严重，
1: 就没有注意了，他没有特别注意了。他妈妈走过去没有打声招呼，妈妈就说你这个女孩子很没有礼貌。
0: 所以那个是在路上巧遇吗？
1: 对，
0: 不是说正式见面都不叫。
1: 当然了，只是说路边的走过去，只是我妈觉得奇怪，明明就认识我，为什么不叫？
0: 那这是可以解释啊。
1: 有啊，有解释啊，
0: 但是不能成立。
1: 解释之后，我妈妈也听了，感觉好像是他知道，但是他也没他特别去看说到底，这也没有说特别讲这件事情，知道而已。然后
0: 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
1: 对，会心里还会不舒服，
0: 就是第一印象就不好。
1: 他就跟我讲说，丽轩都没叫我啊，他说这个
0: 就概括了就以偏概全，这样很冤枉，
1: 就说他也没有礼貌。
0: 好，丽轩在这边你怎么看解读这件事？当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嘛，
1: 对
0: 不对？
1: 那时候
0: 你对他妈妈讲这件事，你作何感想？
2: 没有太大的感想。刚开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近视加散光，那我不太能戴眼镜，就是我戴眼镜就是会头晕，然后跟那个鼻梁，然后就会不舒服这样。所以我就没戴眼镜。那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没戴眼镜就造成我就是能没有看到就没看到啊，就这样子，所以

晚上他妈妈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在注意，然后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回去没有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后来我先生有跟我讲嘛，我都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那

0: 你跟他的交往，
1: 有，可是他
0: 有
1: 妈
0: 没
1: 妈，
0: 有造成你的害怕？
1: 他妈
0: 说
1: 妈，
0: 哇，未来这个婆婆这样好可怕，
1: 对，所
0: 真的
1: 以
0: 哦。
1: 交往1个礼拜就提分手了。
2: 那压力太大了，
0: 哦，压力
1: 压力
0: 很
1: 太
0: 大，
1: 大了，对，因为在我们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相处是很开心的，然后也我爸爸妈妈也不会给我压力，就是很自由的，所以在一个家庭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要管，那个要管，然后这个要掌控，那个要掌控，是让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婚姻就是需要被祝福的，
0: 是。
1: 我没有想要我的婚姻是不被祝福的，所以我觉得在交往当中，如果不被祝福，那不如还没有感情的时候早一点分手。这是我的想法，所
0: 是，
1: 以我真的1个礼拜后就跟我先生提分手了。
0: 然后呢？就我的反应是，
2: 我当然很痛苦啊。对啊，那时候就，
0: 你痛苦，光痛苦你就确定要分手吗？还是你
2: 没
0: 有
2: 有，
0: 想
2: 因为
0: 办法？
2: 我觉得她是我看到就是很喜欢的女孩子，我觉得是上帝配给我的嘛。然后可是遇到很多困难呢、啊，那困难是说，这个第一个她没有信主嘛，就是我妈妈要求一定要
0: 哦，那
2: 信
0: 时
2: 主。
0: 候丽娟还不是基
2: 她
0: 督
2: 不止不
0: 徒，
2: 信主而已，她还是无神论者。最困难
0: 哦，
2: 的就是无神论的人，所以我觉得难
0: 所以你
2: 度
0: 要
2: 好
0: 突破
2: 高。
0: 的东西很
2: 我
0: 多。
2: 妈妈一直对我很一个很不能理解，说教会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找教会姐妹？这比较
0: 现
2: 容易，
0: 成的很
2: 对
0: 多
2: 啊，现成的就好，你何必要调那个难度这么高，而且无神论的人，哇，这个
0: 所以妈妈其实对她没有宗教信仰也是
2: 一
0: 有
2: 个
0: 一
2: 考
0: 个
2: 量。
0: 考量哈、
2: 对，这是其一啦。其二就是说，他发现到，哎，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就是因为她是发型设计师嘛，所以她穿着会比较 fashion 啊。那觉得，哎，女孩子应该要像乖乖的啊，像老师啊，穿得得体啊，端正啊，不应该打扮成这么的 colorful 这样子。
0: 哇塞，你真是面对好大的交女朋友，面对好大的
2: 对
0: 挑
2: 对对，
0: 战。
2: 我就是我
0: 好，
2: 妈妈有她的条件跟要求。
0: 来，那前面就遇见这么多的困难重重，
2: 对。
0: 后来你们怎么一一克服？
2: 哇，真的，这发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也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把那个拦阻挪掉啊！”祷告上帝嘛。然后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我当然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困难，因为他的那一点我觉得很难突破。
0: 哪一点？
2: 他的那一点就是说，你就信你的上帝了，跟不
0: 哦，
2: 要有什
0: 他
2: 么关
0: 对
2: 系。
0: 信仰这件事还是有
2: 对对对，
0: 不
2: 他
0: 同
2: 觉
0: 的看法。
2: 哎，我带他去教会啊，可是他觉得教会根本去那边浪费时间。
0: 好，这个要
2: 然
0: 来听
2: 后，
0: 听立轩怎么说。立
2: 对，
0: 轩，你在至少第一个婆婆这样的一个评价之下，已经让你打退堂鼓，再加上信仰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看待你这个跟他交往这件事？
1: 当下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顺服，或是太多的那种要求或干嘛。那一我又是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我无神论者，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哦，这个信了神又要做什么，或者是去了教会又要很多的，在我的里面会觉得很多的
0: 你
1: 教
0: 在
1: 条。
0: 教会看到什么？
1: 我刚开始就是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基督徒。那当然我也觉得他是有压力，可是他没有给我压力啊。后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我在教会看到就是去聚会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人聚会归聚会啊，打瞌睡的打瞌睡啊，然后讲话的讲话啊，或干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来到教堂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如果因为要来教堂，大家在那边打瞌睡，然后或者是没在听这些东西，那我不如在家里睡
2: 好好
1: 觉。
2: 睡觉，
1: 对，所以常常他每次都说要来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我比较喜欢睡我的枕头山。
0: 等一下，你去教会，你是在观察人在干嘛？你有没有专心听牧师在讲什么？
1: 听不懂，听不懂，
2: 他听不太
0: 哦，
2: 懂，
0: 听不懂。
1: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牧师，我们那个牧师是，他刚开始是以创世纪。所以我都会
0: 哇，
1: 觉得那
0: 高
1: 是一
0: 难
1: 个
0: 度，
1: 高难度，那是一个 故
0: 好遥
1: 事。
0: 远的，
1: 对，
0: 不务实际
1: 我那
0: 的，
1: 时候会觉得那跟我什么关系？对，你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听不懂啊，我完全还没有信主，我听不懂。所以就 当然就是在那时候很无聊，一定是观察四周围，就是这样子。
2: 看自己在做什么。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很不喜欢去教会。
0: 那所以。

0: 你了解他的当时带去教会，反而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是得到更坏的结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1: 我就
0: 这很麻烦嘞，反而你本来没这个问题，又制造更大的问题了。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点，然后心里又很迫切，说赶快可以带他信耶稣吗？那心里的迫切，
0: 你好像的导入点不大对哈。
1: 对，然后一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点是原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妈妈说，她如果她要嫁到我们家，她
0: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
1: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才能才有这样的可能嘛。那这个就变成我的压力啊。那我的压力，我就赶快就一直跟他传福音，传。
0: 可是反而变成他的反感。
1: 他的压力啊。
0: 对
1: 啊，
0: 他不止压力哦，我觉得他是反感的。
1: 好反感。
0: 刚刚如果听他这么讲，应该是反感。我的解读没错吧？
1: 对，
2: 很反弹的。
0: 对。好。
1: 而且，所以我们双方之间就有一种压力，为了信仰而压力。这个
0: 本来要交朋友是很快乐的，反而你们在这中间拉扯出更多问题，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你。后来你们这些事，
1: 然后之后我就真的给他压力啊，就赶快要叫他信耶稣嘛，然后跟他
0: 讲。你怎么给他压力？
1: 我给他
2: 传福音，传那个启示录。
1: 启示录啊，那个耶稣快要来了，你再不赶快信主，
0: 天哪，你又选错了。
1: 对啊，我那时候选错，因为我心里迫切嘛，希望
0: 你自己跟他传哦。
1: 我就说啊，你要赶快信耶稣了，赶快信主，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赶快结婚了。
0: 你听完以后呢？
2: 更反弹，
1: 更反弹。
2: 对，本来在教会已经够反弹了，然后听完这个的时候更反弹。然后基督徒会常常说信主得永生，我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不信主的人就灭亡吗？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争吵。然后我也会觉得，那你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交往或是当朋友出去玩，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不喜欢去听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请他说：“你不要每次出来都跟我讲，跟我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出来，就是没有到很开心这样子。后来他回去可能有祷告吧，慢慢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了。
1: 哦、对，的确，我会跟上帝祷告。然后我妹妹跟我讲，我记得我妹妹跟我讲说：“哥啊，如果这个啊是上帝量给你的话，你就跟上帝祷告说，让他能够相信主。如果不是，就拆毁。”这样，我说：“哥，你敢不敢这个祷告？”我妹妹这样跟我讲，
0: 妹妹反而教你，
1: 哎，说你敢不敢
0: 确认一下？
1: 确认一下这样子，就我就说好啊，那我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
0: 觉得。所以你怎么祷告？
1: 我就跟主长讲祷告说，如果这是你量给我的妻子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哦，所以他会自己有感动要信主，不是我强迫他的。
0: 是，
1: 对。当祷告完之后，就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叫我不要讲话，就那时候就不讲那些福音，在我们任何
0: 上帝叫你不要再跟他谈了，
1: 都不谈了，就不讲了。不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奇，哎，怎么比之前讲了那么多，就突然就没有在讲信仰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就上帝亲自跟他说话。
0: 哎呦，这个要你讲一下、哦，
1: 这个要他讲，对。
2: 这个后来就是他
0: 你发现他不讲，
2: 他开始不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哎，他每天都在讲的，然后每天为这件事情在争吵的。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祷告，后来他就真的开始不讲。
1: 当然我不能讲，这是我上帝的策略。
0: 这是你跟上帝的秘密、啊。
1: 对、
2: 然后我反而会觉得，哎，他都不讲了，很安静。反而觉得更奇怪。对。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呐、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让我自己经历。那时候他就是还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候，他就会来我家载我，然后到台北的教会去这样子。那每次载我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三重就有一个红绿灯停在那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去右边有一个教会，那他是地下室，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去右边有一个教会，他觉得很奇怪。带你来我的教会你都不想去了，右边有一个教会你一直整天想要去，可是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想去。那我大概讲了3到4次吧，他本来就觉得很多问号的，后来第四次的时候他就带我真的下去那个教会。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去这个教会。
0: 你真的后来知道吗？
2: 对，后来我知道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下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的招呼我嘛，然后唱一首歌叫

0: 有一位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唱那首歌开始啊，我就从头到尾哭到尾，鼻涕也流，然后还颤抖，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
1: 哭得好惨呢。
0: 对。
1: 真不是一般的哭啊，真的，我也被
0: 颤抖，然后那个
1: 鼻
0: 涕流下来，这样子没办法控制。那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抱了一包卫生纸给我，她就说：“姐妹，这个给你。”然后我还跟她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下她跟我讲说：“这是圣灵感动。”其实那时候的我，
2: 你也听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
0: 然后也不了解这样子。可是整个过程当中结束，从头到哭到尾就是了。结束的时候，那个姐妹他们就来安慰我嘛，然后带到旁边去，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我控制不了。可是当下的我觉得我全身的血被换过，就是我自己有感觉我的血管是被扩张，然后全身的血是被换过。那时候，那时候
2: 回应哦，
0: 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回应。因为我只是回应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结束之后，我的先生就带我回去我婆婆那边。那我婆婆就说：“哦，那你有那个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啊？好，竟然有感动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受洗了？”就这样子，对，
2: 马上进入，
1: 马上进入。
0: 对，我婆婆就是想要一个那个基督徒的那个
2: 媳
0: 妇嘛，所以他就这样讲。后来我
2: 也搞不懂受洗是什么，
0: 我不是很懂。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啊，我还完全不太了解。那因为这样子就要受洗了，我不懂哎。”我婆婆就说：“哎，很多受洗的时候都是不懂的啦，你就先受洗再来慢慢懂，就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我婆婆很可爱，可是我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他这样的带领，让我也慢慢的，可以回到我先生要带我的教会，然后也慢慢的开始有在听一些牧师在讲的圣经啊，或者是看圣经，然后我婆婆也会在他的店里，然后跟我一起读经，虽然我那时候读不懂，对，不了解，大概会讲一些故事或是一些见证，嗯。那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欸，更经历上帝，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关系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尴尬这样子。
2: 所以你婆婆叫你去受洗，你真的听话就去受洗？
0: 没有哎，欸，我还是很犹豫啊，因为我真的不懂。
2: 那你后来是做了什么事才去决定要去受洗？
0: 是因为我跟神祷告，就是说
2: 你也祷告，
0: 对，我也祷告，因为是我婆婆先跟我这样讲的。她跟我讲说，那你既然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还不了解神，那以往很多基督徒都会说，那你可以求印证啊，你可以求神给你的感动啊。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我是很不明白的，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2: 你就是无神论嘛，
0: 我就无神论者这样子。那我的婆婆就这样叫我祷告，然后她就跟我见证，就是她神在她身上怎么样医治她，然后有很多见证。那我也在教会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祷告。
2: 你怎么祷告？
0: 我跟神说：“好啊，如果主你要我受洗，那你就让我感受到你，然后让我经历到你。”对啊，因为不是别人讲的，我比较想要听上帝怎么跟我说，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听人怎么跟我说。因为无神论者都是靠自己嘛，那人说的那是你的方式，不代表我的方式，就这样子。所以后来神就让我，你看，在教会经历了神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婆婆讲，
2: 你在教会怎么经历神的？
0: 以前我是阴阳眼，
2: 哦，
0: 对，
2: 所以你看得到，
0: 我可以看得到
1: 灵界的东西，
0: 灵界的东西。那教会的姐妹也清楚，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姐妹 也大概清楚 我有这样子的那个特质
2: 、嗯，
0: 对。然后后来她就是我开始慢慢的从那个教会不是全身被换血回来，我也跟那个教会的姐妹然后聊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不要为我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看见的东西看可不可以神就是把它关掉，会不会造成我的困扰。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我好像还。

0: 没有害怕，然后也没有造成我的困扰这样子。那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困扰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没有造成你的困扰，至少不要就是让你每天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后来姐妹还有我婆婆，大家就是一起为我祷告。那很神奇的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就真的慢慢看不到了。可是我开始经历神了，因为我就开始会做异梦，然后慢慢的就是会看异象，就是反正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
1: 你可以举一个比较你自己的例子吗？
0: 譬如说那时候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在认罪，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我们无神论者就会觉得，每个人有罪，
1: 你的罪在哪里？
0: 罪在哪里？不懂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开始在认罪，然后我在差不多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跟读圣经的时候，我第十天梦到耶稣。
1: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你怎么认罪啊？
0: 我们有一个小本子
1: 啊，
0: 它上面就有好像四十天的认罪悔改。然后它上面会有
1: 写，你认同上面写的吗？
0: 我很单纯的就想说，那就认罪吧，因为它上面写的可能有对家庭原生家庭来的罪
1: 啊，
0: 那可能阿公阿嬷阿祖那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我不清楚。那时候要认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单纯的想说，那就该认的就认啦，反正我可能自己犯错的事情过了，我也不太清楚嘛，所以能认就把它认完这样。所以在第十天，我梦见耶稣，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梦见耶稣，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梦见耶稣，你信主没多久你就梦见耶稣，他就觉得很神奇，何况也有人不太相信。然后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也太神奇了，不可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好啊，那你也可以自己祷告啊，如果上帝让你梦见他，他就会让你梦见他这样子。
1: 那你梦见耶稣，耶稣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0: 有，耶稣那时候跟我讲了，因为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跟耶稣讲话嘛，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两边都是
1: 湿
0: 的，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来讲，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单纯，那可能很多不知道，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会觉得规矩很多，就是让我觉得规矩很多，很多不能做的。
1: 你说哪些事不能做？
0: 比如信主要十一奉献啊、
1: 哦、
0: 然后信主就是结了婚不管怎么吵架都不可以离婚啊然后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脾气来了还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是很多太
1: 你觉得不合逻辑的啦。
0: 如果
1: 不符合人性，
0: 对对，以圣经来讲，我就觉得那是要很神圣的人才做得到的那个以人性的自然反应来讲是太困难的这样子。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丽轩有在讲说，哎呀，我是无神论者，可是俊维跟他妈就是要认定有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所以就逼他一定要赶快受洗啊，来认识这个上帝。当然运用的方式就不是说让丽轩很喜欢，可是呢丽轩他自己正在经历神给他的方式。好，那这个是很特别。刚刚丽轩有提到说上帝让他之前有阴阳眼，那这个阴阳眼慢慢好像也就没再去使用它，也就让他看不到了。那但是呢神居然让他做一些梦，而那些梦神会告诉他一些事。哇，这个也是很多人听了会很悬，哇，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怪力乱神了，可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大一样，就给他的特质也不同。所以我们也来听听丽轩你这个特别的，让你这个未来的先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信的比你久，上帝都不给我做这些梦，我也没看过上帝，为什么就你看得到？他有一点吃醋，你知道吗？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你怎么
1: 这个也是很妙。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梦里梦见神，梦见耶稣，那我为什么不行？其实刚开始的我也不懂啊，因为你问我，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
1: 在圣经，就是我婆婆不是有开始跟我读经吗？然后还有在教会讲到，不是都有那个图片吗？其实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图片，在梦里真的是看的，就是一个人形穿的白袍很亮，然后他的头发真的在肩膀上，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在教堂的话有一些图片这样子，那你的心里也会知道他是耶稣，他在跟你对话，你会知道这样子。
0: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刚开始会，刚开始确实会。因为我就觉得自从我去了那个教会回来之后，好，阴阳眼慢慢比较不会看到，可是我还是有感觉。对，还是会有感觉。可是开始在做梦，以前我也会做梦，也是梦到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可是现在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就是有反差。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
0: 你想的那个梦不一样的是什么梦境，是出现哪多大的反差？
1: 以前我可能会梦到例如我爷爷要走的3年前，然后我可能就会梦到他的灵堂，然后我站在他灵堂外面这样子。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爸爸讲说，爷爷可能要走了这样子。那因为我爸可能从小就常常听我这些乱讲这样，所以他也觉得哦，你大概讲了，大概知道这样子啊。我爷爷后来就3年后就走，我就站在同样的位置，类似这样子，
0: 就好像有一点先预先知道。
1: 对对对。然后信了主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梦到一些。可能圣经说的啊，或者是像梦到上帝，然后或者梦到比较未知的事情，就是有些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可是可能一个礼拜后发生，或者是3个月后发生，类似这样子。
0: 比如说类似什么？
1: 比如说有一次我做梦，梦到我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东西，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回头看了我们3次，那我就是跟我先生讲说，那个人一直回头看我3次，他问我说去哪里，我不清楚去哪里。后来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看他爸爸妈妈，所以那个阿公就带我们去一个餐厅，然后刚好就是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个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待会那个女生会回头看我们3次。后来那个女生就开始回头看我们3次，
0: 然后呢
1: 就一模一样。就是
0: 代表什么
1: 我也不清楚代表什么，可是是在

0: 我记得那时候去我阿公爸爸妈妈那边已经多久的事情，反正
1: 对一个餐厅里面，他跟我说这个会回头三次，我们就眼睛看着他就回了三次头，要我都觉得那这代表什么意义。
2: 对，
0: 刚开始神给我这个梦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后来就是开始经历越来越经历的时候，梦会越来越精准，就是会越来越精准，刚开始是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有举例，例如说有一次我们更可爱的是梦到就是要去赶鬼。
2: 哦，你还会赶鬼啊？
0: 嗯，没有，就神让我们梦到要去赶鬼。
2: 哦哦哦哦，
0: 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欸，我们梦到要去赶鬼。我先生说，哈，那去哪里赶？然后类似一个礼拜后啊，他跟一个牧师，我们要送物资，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聊得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欸，我们那个台大有一个姐妹啊，小姐妹啊，在那边被鬼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赶鬼？类似这样子。
2: 哦，
0: 就很神
2: 奇，那就是成真就对了。
0: 对，就是会成真这样子，这是后面啦、
2: 啊。那你这个赶鬼的人力特质也是很特别哦。
0: 这个也是，
2: 你不会害怕。
0: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常看到鬼，所以我对鬼就不太害怕。
2: 所以你对鬼已经不害怕了。
0: 对，
1: 我比较怕了。
2: 那老公经历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哈，知道太太有这个特质。
1: 对，
2: 啊，对，这个事情是还没结婚吗？还是已经结婚了？
0: 这个后面这个赶鬼这个
2: 是结婚
0: 了，是结婚了。然后前面那个就是梦见那个就是。血管有没有扩张，然后开始做那个还没有结婚。
2: 所以你后来的经历为什么决定知道你要嫁给他？你不是觉得他们家很麻烦吗？
0: 我的先生没有，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那我的先生就一直说我的先生人很好，那 我公公更好，我公公就是那一个军师你知道吗，就是我先生的军师。那我公公真的是我没有遇过公公这么好过。
2: 所以他们家是采这个男生公司吗？
0: 嗯，就是我公公很会做人，他可以邀我去吃饭，然后就是
2: 到底谁在约会谁、啊？
0: 对对对对，
1: 我爸爸约会他。
0: 对，
2: 真的假的？
0: 对，我爸爸啊，就是爸爸就是
1: 喜欢他，
0: 很喜欢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很喜欢，反正就两集。我婆婆第一眼看到我很不喜欢我，我公公第一眼看到我很喜欢我。
2: 可是重点你要过关婆婆啊，因为他们家是女生
0: 掌权、啊。没有，这个更厉害的是，更厉害的不是我厉害，是我公公才厉害。我公公约我去吃东西啊，买的水果回来。只要进他们家，我公公都会说：“这是你未来的媳妇买的，
2: 哦、
0: 买给
2: 你做人呢、欸。”
0: 我公公非常厉害，他不管在他手上买什么，他都会说：“这是你未来媳妇买的。”
2: 你婆婆相信吗？
0: 我不清楚我婆婆相信吗？可是当下的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买的，就是这样子。反正我公公就是
2: 就帮你做人，
0: 很会做人。那我的先生就
2: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嫁给他
0: 了？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再努力一下，不要去提分手，我们再努力一下是可以的。可是其实他们家让我很有压力的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下班了，然后去约会啊，我公公婆婆是可以跟踪我们去打球的。
2: 天哪！跟踪？你怎么知道他在跟踪？
0: 因为我们打球
1: 打
0: 到一半的时候，
1: 叫我名字，
0: 他突然叫他的名字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哎、欸，怎么会有人连约会都被跟踪？可能是关心还是怎样，我不清楚。这样刚开始是很害怕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到了破冰的原因，是因为我公公要去美国，然后因为他很爱我婆婆，然后我婆婆开了一个面店，他希望。我可以去帮我婆婆，就在隔壁。
2: 是，
0: 然后我公公先来找我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以我那种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一定有诈，所以我就跟我公公讲说，你绝对先把事情讲清楚，因为我这个人喜欢事情讲清楚，不要先画一个饼给你，因为。我如果答应你，你那个饼太大，我也承接不起来、啊，所以我就说你先讲。后来我公公就讲了，就说因为他要去美国，然后我的婆婆需要帮忙，然后就是你可不可以中午没客人的时候可以过去帮忙这样子？
2: 哇，好体贴哦！
0: 我
2: 还帮他找到助手哎、欸。
1: 对，
0: 我就因为我公公这一句话，我答应他。

0: 我帮了我婆婆六年，
1: 还没结婚就帮六年了，
2: 六年，
1: 哇，
2: 就在隔壁，因为她是隔壁的设计师嘛。
1: 那你在帮忙那个过程，你婆婆对你的印象应该很好啊。
0: 你答对了，就是原因在这个原因。刚开始我婆婆是很看我，就是她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她哪里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他不喜欢我，
2: 就是没有教他。
0: 对，
2: 就
0: 因为
2: 没
0: 有
2: 一个
0: 教他，
2: 没有教他。
0: 还有听说就是，打扮的比较时髦，他喜欢
1: 他看不惯
0: 朴素一点，
1: 他喜欢朴实。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对啊。
1: 那后来对这个也释怀了吗？
0: 后来我就去帮他，那个中午每天都帮他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孩，然后什么聊天思想都很简单。后来他就越来越喜欢我，甚至，比我先生还更喜欢我，就这样子。
1: 嗯，比你先生还更喜欢你。
0: 对，
1: 嗯，这句话有语病哦。
0: 就是譬如说，之前他跟我先生的关系不是很好嘛，那我们就会变成关系就会更好。嗯。关系更好，
1: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就说清说清楚了。
0: 关系更好时候，我婆婆会约我喝下午茶，这个就很神奇。那我先生回来反而会吃醋哦，他觉得妈为什么约你
1: 不约我
0: 下午茶，
1: 我都不知道，对我为什么没参与哈？
0: 对，就会这样。
1: 所以你其实还没嫁给你老公，你跟婆婆的关系就开始在经营婆媳之间的关系了。
0: 嗯，因为去帮忙之后，
1: 对不对？
0: 对，
2: 花了六年时间，就是在。
1: 所以你们也算爱情长跑哎。
2: 哇，我们跑好久。
0: 那时候我没有想结婚，就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很快就结婚这样子。
1: 了解，哇，真是。
2: 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时间。
1: 那后来答应结婚是你一定要你自己同意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家人感动，你自己决定要这个婚姻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谢我先生啊，就是他叫我们就是一起坚持住，然后就是一起在经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公公，
1: 是
0: 我公公真的是非常的。会为我做一些公关这样子，那因为 这不是我很内行的，那我觉得会结婚是因为我们后来就在教堂，那我的先生啊就在有一次好像是教会好像是什么
2: 聚会
0: 还是爱宴吧，
2: 爱宴，
0: 我记得是二十桌还是几十桌忘记了，
2: 二十几桌，
0: 然后他当主持人，他就在那里求婚，是没有。我完全不知道的，
1: 你好会演哦，
2: 对，
1: 你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哦，
2: 对，
1: 那么多人做见证哦，
2: 对对对，
0: 可是他
2: 无法拒绝我的理由。
0: 当下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当主持人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被吓到的。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我是躲在桌子底下。
1: 真的还假的？你躲到桌子底下去？
2: 对对，
0: 我躲在桌子底下，
2: 我在教会带着年轻人就把他拉出来，这样子，就说那个俊伟哥要跟他求婚。
1: 你不怕他弄巧成拙啊？
2: 对吧？没有想那么多哎，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
1: 你觉得女人好像应该喜欢这种惊喜是吧？
2: 对对，
1: 你是给她惊吓吗？
2: 惊吓，
0: 我是惊吓，他
2: 是惊吓，我是惊喜，
0: 可是他是惊喜。
2: 我也是。
1: 啊，你真的当下就接受了，被抓出来了。
0: 二十几桌，200多人，
1: 你不能不给他面子。
0: 对，也不能。
1: 你看吧，好诡诈哦。
0: 对，我就觉得
1: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一招哎。
0: 他真的
1: 是，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啦，女人可能心思比较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她跟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你跟她结婚，你没想过会有问题吗？会有困扰吗？
0: 其实会啊，会。
1: 对
0: 呀，
1: 我觉得你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啊。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婚姻可以帮你撑很久吗？
0: 其实我没有这样想哎，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跟她结婚，只是我跟她相处。我很单纯的就想说，我没有想
1: 你好像跟爸爸妈妈没关系，
0: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那时候
1: 有这样子单纯的女生吗？
0: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样子，所以我们
1: 你不知道结婚是两家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0: 那时候我很单纯的是这样子想，就是因为我婆婆也跟我讲，还有我公公也跟我讲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结婚不用住在一起。
1: 所以你就觉得啊，不住在一起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0: 不住在一起少见面就少摩擦、啊，那我就会觉得结了婚就是我先跟我先生磨好再说。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那摩擦真的也比较少，真的。那感谢神，就是我婆婆，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就是因为一也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摩擦少，然后也因为帮忙那个面店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关系好一点点，然后慢慢转。那我的先生就是跟我婆婆的关系就变成不是我先生跟我婆婆两个有问题的时候，我变轻松。我没有变轻松，我反而就是要去安抚他们，然后这边就是讲一讲，手营养一下，然后这边手营养一下，然后让他们的关系变好。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欸，我是女儿，那她是女婿，我婆婆是，
1: 好有趣的一个画面。

0: 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他的夫人丽萱。刚刚我们在听丽萱讲 很有趣，一般是儿子要做公卿，对不对？要当偕老去处理婆媳之间的问题，反过来丽萱变成要处理儿子跟妈妈的关系，这实在是很特别的 一种反差啦，就是说这是很多家庭里面反过来在做的事。媳妇跟婆婆感情不错，反而是儿子跟妈妈感情好。当然就是诚如丽萱讲，那是在俊伟还没跟妈妈破冰之前发生的事，破冰了以后又更不一样。对，那其实我比较想请教丽萱的是说，一个无神论者到最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然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又是成为一个很特殊身份的能够做异梦然后去完成意象的人，我觉得这是很特别。你这中间的落差是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你为什么从无神相信有神？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比较难，无神论者要去信仰有神这件事情是如果没有很有铁证是很难的说服的。对，你是怎么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什么？就是
0: 对，
1: 一，我在以前阴阳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啊。我全部看的都是鬼。所以很多宗教跟我讲说有神，在我梦里 我真的没有看过。包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庙工，然后我的朋友他是坐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庙旁边在翻译的那些人，他们都说有神。那在庙里我也看过很多那种佛像，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就是没有看过他们出现在我梦里。然后也当然也是他们有自称说他们是神的人也跟我讲说，我会到你的梦里去跟你讲，就是跟你讲事情，然后因为你跟我们很有缘，就算他这样跟我讲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那以前看的都是鬼嘛，可是

0: 开始信了耶稣，因为我的祷告，然后开始转变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耶稣，然后还有看到就是上帝要让我看到的东西，所以 也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神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神可能给我所有的异梦，前一个礼拜梦的，他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完成了，或者是后一个月就让我把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无神论者是靠自己，所以他不会去相信有神帮助或者是天下掉下来的东西这样子。那开始信了主的时候，这样的翻转的当中，我觉得无神论者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他是没有找到神而已。那当我们觉得无神论者当然觉得有这个神存在，就不用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很轻松的，那是很轻松的，就是可能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产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是开店的，所以他们有在那个拜拜，就是卖那个金纸，那初一十五跟初二十六每天都要拜拜，可是我只要下课啊，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旁边帮我拿个金纸，我要给谁，我永远记不起来，所以我永远都是被骂的。所以我觉得初一什么他们讲的初一十五啊，然后什么初二几号的时候，我觉得拜拜的人应该修养就会更好，可是拜拜的人如果每天在骂人，那我觉得就是干脆也不要拜了，就这样子。
1: 哦，你就是看到自己家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啦。
0: 对，就家里人的状态。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拜拜，然后也不太喜欢烧金纸，然后也没有，我看的也是鬼，也没看到神，就这样子。
1: 你后来被他求婚成功嘛？求婚成功，结了婚以后，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有没有经历让你觉得啊，相信这个神也没用，或者是我有了这个信仰，真的就诚如你婆婆讲，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的婚姻是被祝福的，有没有这种事发生？
0: 你说相信这个神也没有用。有啊，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是会有个性很有问题，就是会摩擦嘛。那摩擦你祷告，
1: 你跟他个性哪里差？这应该在婚前就发现了，怎么婚后才在计较？
0: 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1: 啊，真的吗？
0: 我们婚前没有住在一起。
1: 哦哦，
0: 所以不会发现的，是结了婚住在一起才会发现，两个人才是叫做截然不同。
1: 你发现了什么？他跟你婚前看到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因为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很多人以前跟我讲说，连刷牙、挤牙膏都会吵架，我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会为了这种小事情吵架。可是我们结婚就会因为挤牙膏吵架。
1: 真的吗？
0: 会啊。
1: 你的挤牙膏规矩是什么？
0: 我从底下挤，他从中间挤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
1: 啊，这样就生气了。
0: 没有，我要盖盖子，然后他不盖盖子啊，然后每天我都在找盖子，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刚开始你吵架真的是没有用，那你祷告神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相信这个神也是改变不了人的，对不对？那当然祷告的时候，上帝不是要为了我们去改变对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后来祷告改变不了对方的时候，我干脆改变我自己，我干脆去买一个那个牙膏，有没有直接粘上去的盖子，所以盖子永远不会掉，然后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回来，就这样子。
1: 哇，好聪明哦，很有智慧，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所以
1: 不要因为这个习惯上的不同而吵架。那还有应该还有别的吧？
0: 很多，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哭了，因为我们两个
1: 为什么
0: 我们两个在就坐在床上大哭？
1: 发生什么事？
0: 因为我是住在我家，他住他家，我们没有一起住
1: 啊？不会吧？
0: 没有，我说还没结婚前，就是我住我家，然后他住他家，我们又没有住过。那我习惯我自己一个人睡，他也习惯一个人睡。
1: 天哪！
0: 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睡在同一张床，我翻身也不是，他翻身也不是。反正就是很不习惯。
1: 人家不是结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两个是在干嘛？
0: 没有，所以我们两个就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家了，然后他也想他家。
1: 那你们结婚干嘛？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当。

0: 晚就结婚，就在床上两个人在那边哭。
1: 你们把美好的时光可是挺有趣的。这后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后来我觉得
1: 第一天就这样过了。
0: 对，第一天就真的这样
1: 过。那第二天你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要不然结这个婚干嘛？
0: 这个真的很不习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磨合期。
1: 哦，
0: 那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说婚姻会有一个磨合期，真的差不多需要一年多到两年多的时间。
1: 哇，很长哎、欸，
0: 真的需要，
1: 这已经很长了，这崩溃啊！
0: 因为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你要磨到一样的话，真的要很用心跟很用力的去
1: 好
0: 做。
1: 这个就像刚刚丽轩讲到一件事，我不是要改变电话，而是改变你们两个如何改变自己。
2: 嗯，
1: 先说。丽轩，你先说你如何改变自己，在这个磨合期你做了什么事？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嘛，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的方法也会不同。如果以前搞不好就是真的离婚了，对不对？
0: 这个可能会处于崩溃，
1: 崩溃。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感谢神，是因为还好我是基督徒了，那、
1: okay.
0: 我可以祷告有力量、
1: 嗯，
0: 然后神也会给我智慧，让我去想出解决的方法。那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前，我可能就吵架，然后就直接签离婚书，然后就卷布带走人。
1: Okay, 你举一个让你很困扰，但是神因为祷告神解决了你的那个困扰，而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婚的生活案例。
0: 生活案例
1: 有没有？就像你讲的，很多事都要磨合嘛。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扰你？
0: 我觉得我的先生太大方比较困扰我。
1: 太大方，
0: 对，
1: 花钱吗？
0: 不是，借人家钱。
1: 哦，
0: 对
1: 啊，这个你后来怎么？
0: 后来就祷告，就跟神祷告，就是神也有给我做梦，就梦到就是谁跟他借钱，然后他去借谁钱，类似这样的事情。
1: 然后
0: 对，
1: 解决了。
0: 后来我有跟他讲说，上帝让我梦到什么，你去跟谁，然后谁跟你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因为他真的做了那个事，
0: 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跟我知道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也因为这样，他借着人家钱，然后大方或什么，钱要不回来，然后他也其实也受伤，我也跟着受伤。可是也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因为经历过这些受伤，然后因为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慢慢也知道，哦，原来朋友是会伤害他，不是不会伤害他。那家人就是。你去讲，你刚开始跟他讲，他就觉得他出于爱心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当他钱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造成困扰。那因为朋友这样让他受伤之后，祷告完之后，他慢慢现在有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会把钱直接交给我管，
1: 推给你，
0: 然后就跟朋友讲说，你要借钱要干嘛干嘛，直接找我老婆，就这样子。
1: 嗯，明智之举啊、哦。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呢，太太加入谈婚姻，看起来俊伟很满意这个老婆，所以他觉得哈、
2: 嗯，
1: 那你自己觉得你结婚以后在信仰里面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让你警觉到，就是你的对待方式比较不像爸爸。
2: 我很感谢上帝说给我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成为我的帮助者，帮助者是全方位的。哦、我讲全方位是说他可以顾及到我跟我妈的关系，也顾及到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也在后面默默的帮助、哦、他其实是很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走到前面，然后他也是走到后面，那所以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然后帮我做智慧的选择。哦、啊，比如说我遇到刚刚讲的，遇到朋友借钱，我那时候觉得遇到朋友困难，
1: 你也蛮困扰的。
2: 我是
1: 烂好人，
2: 我又是一个好人，烂好人是因为钱拿不回来了，但是，
1: 所以抱歉前面给你加个烂字，
2: 不，但是因为我太太说，那我们看怎么来处理钱财嘛，我就叫他管了。我说啊，以后要借钱，说那我太太是财务方面的，就要找他。通常他就现在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啦。
1: 了解。
2: 对，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各方面他都会帮我设想一下，然后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包括比较重要是妈妈的关系，他也是中间当一个润滑剂，
1: 这很不简单的。
2: 对、
1: 哦、
2: 对，而且不容易，是因为他。

0: 帮我帮我妈妈卖六年的这个那个面店哦，
1: 真的
0: 这个还没结婚就做这件事情，
1: 这个是前面他婚前被妈妈考验，对不对？
0: 可是因为很奇妙，因为这个关系之后，他跟我妈妈关系是更好，
1: 是
0: 妈妈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才能走到这个婚姻里面。
1: 感谢神，好，也谢谢就是两位啊，贤伉俪在我们节目里面做了这么好的示范跟榜样，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在想说，不是因为每个人的修身养性功夫做到多好，也不是因为你们看了多少心理学的书才练就这一身功夫，我觉得在是主要是两位遇见的上帝，
0: 对，
1: 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吃那一剂喜乐处方签，同意吧？所以也因为这样yeah, 我们每天吃喜乐处方签才有今天这么棒的和平相处的结局，当然日后还是经常会有摩擦，会有很多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得到喜乐处方签的秘诀，对，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靠，祝福大家喜乐平安，谢谢两位，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辅具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或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在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高龄的社会，平均哦，大概有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在2025年尤其是会达到这样子一个超高龄社会的状况。那一般对于长者来说，居家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居家有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当我们家里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家人有生病或是受伤的时候，突然需要改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得到帮助。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很年轻但是很专业，我自己非常欣赏，而且就是期待已久，从很多年

0: 年前就希望他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个达人哦，他具有长照也同时有室内设计的背景哦，他帮助了很多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婉玲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啊，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婉玲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婉玲可以跟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资讯哦，因为也一直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哎，无障碍环境要怎么样来装修啊，家里有一些虽然不大但是有一些小小的部分好像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顺畅，那要可以找谁来帮忙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婉玲这么专业的背景可以来分享。那婉玲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那我是婉玲哦。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跟先生有成立了一间公司，叫若城室内装修。但我们公司想要服务的对象就会是银发族，或是有一些身障朋友，那甚至就是已经是很多在使用长照的这些家庭。对，那我们就结合了长照这个领域的专业，以及室内装修这个跨领域的部分，然后开始提供不同样的服务，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会发现像现在刚刚提到的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其实在很多人的居住空间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可能从小小的工程到整室的空间需要重新设计，我想都要有不一样的规划跟不一样的人才，然后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对，所以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还蛮创新，然后也会蛮有一个使命感的工作内容这样子。
0: 真的好棒哦，因为在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家里要改装可能就是找个工班啊，或者是找个什么陶醉啊，或者水电的那个师傅来帮忙一下。对，可是如果要做比如说要装一些扶手啊，斜坡上面轮椅要进出，都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可以一次就做到好，或者可以不要说哎做了还要再修改，那你们的专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的确是。
0: 所以婉玲跟先生你们是怎么样的机会会想到要开始成立这个公司呢？
1: 好，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在长照领域工作，然后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对，从事个案管理师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还蛮多时间是进到长照的家庭去看他们有什么样服务的需求，或是核定一些长照服务。所以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原来我们国家有在推这个无障碍的政策，对，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使用这项的服务，或是呢他其实想要使用这项服务可是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好意，可是但最后没有被落实的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可惜。对，然后我的个性又是那种我发现问题我会很不想要看它放在那里，我会很想要知道它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及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的话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去翻转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啊，或是去突破这样。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核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偏乡的各管师，就是新北会有很多偏乡，那这些各管师都会反映说他们核定了这项无障碍的服务给民众，但偏乡的民众都找不到厂商可以帮他做小小的工程。对，那这种小小工程可能就是真的是装扶手啊，踢踢门槛这种很小的工程，可是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所以当你施工完这些小工程后续还会有一些行政核销的流程，那这个东西对于长辈来说是蛮棘手的，
0: 复杂，
1: 很复杂，有可能长辈他不会申请，那就拿领不到这个政府的补助款。对，所以往往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长照的案家或是这些个案他不愿意使用这项服务。对，我就把这个问题去跟我先生去做分享，我就说哎，其实我觉得这些工程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就是平常就在工地啊，然后帮客户装修房子等等。我就想说这种小小的工程你应该可以处理吧，但我就会想要问他说，那如果以你的角色，你已经是一个设计师了，或是平常在跑工地的，这么小的工程你会愿意接吗？那你不愿意接的原因是什么？对，我就会去访问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哎，如果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好了，他已经走到设计师的这一条路了，有办法规划整间房子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愿意跑回去接这种小小的工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的在讨论

这件事情，跟顺便分析一下这个，如果在我们的所住的县市里面，它的需求量会大到多大，跟有没有可能它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事业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邀约先生，就说还是我们可以。

0: 做，对，所以当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很多人是会觉得，哎，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哦，或是不要那么的突然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对。可是当我一直核定这些服务，或是我看到身旁的同事在核定这些服务，但这个服务相较于其他的长照服务来说，就是使用率很低的状况之下，我就还蛮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如果我今天成为一个服务提供者，也许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对，所以在6年前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看可不可以在这项服务里面找到一些新的价值，然后甚至可以去突破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限制。对，所以才创了这间公司。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一个本来是工程设计背景、
0: 嗯、
1: 然后一个是长照的背景，
0: 对，
1: 然后刚好结合在一起，
0: 是
1: 真的是天作之合嘛？
0: 就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意外的就蹦出一个火花这样子。
1: 是，也是因为刚好你在公部门有看到这个需求、哦、然后是长照2.0的这些申请服务的流程嘛？
0: 是、
1: 嗯、那我就要说，长照2.0里面有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辅具啦，交通接送啦，或是一些照顾等等哦。但是无障碍环境这个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真的是就是很陌生、
0: 嗯、
1: 而且要接触到工程领域一般还是要自己去找人才有办法核销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嗯，对，其实当时我们从 1.0 到 2.0 这项服务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也因为它是属于小众，不管是服务提供者或是使用的人都是小众，所以它的声音很难被传达出来。
2: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发现制度里面有规范了民众要自己去跑核销啊等等的，对，那政府也会开始接收到不同的声音，会发现原来这件核销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那当他们这些核销资料缴不出来，或是非常的 不整齐，有缺东缺西，其实对于政府部门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成本。
2: 是，
0: 对，所以后来呢政府也想到这个方式，他就会鼓励说，哎，如果我们把核销的这件事情放在厂商的身上，就是我们施工单位的身上、
1: 哦、
0: 那这样子民众会不会有意愿要增加使用这个服务的意愿这样。然后的确就是政府开始做了这项制度的调整之后，民众就愿意使用这项服务了。那对于厂商端来说的话，他就有责任跟义务要把这个工程好好的做完，
1: 比较积极的，
0: 比较积极一点、嗯、对，所以相对厂商的成本会提高、
2: 嗯、
0: 可是我觉得在整个服务的品质提供上它会达到一个稳定、
2: 嗯、
0: 对，跟基本的要求，那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力这样子。
1: 所以真的从需求开始，你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每个问题是很片段的、
0: 嗯、
1: 每个人看到自己眼前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整体怎么样去把它衔接起来，但是也是刚好你是一个这样很有冲劲的、
0: 嗯、
1: 很有智慧的女生对，然后也刚好是因为你先生有这样可以讨论。
0: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职场上跟家庭上都是神队友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对，所以当你今天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角色身份去跟你分析他所看到的东西，那可能就会抛开我过去被局限在各管或是只在做政策拟定的这个思维了。对，
2: 嗯嗯，
0: 我们就可以去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解决的。
1: 是，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就是把自己的算是铁饭碗嘛、
0: 嗯、
1: 放下来，我想应该不仅是周围的声音，你们自己也是很冲突啦。
0: 对，当时其实会觉得是一个冒险、啊、
1: 嗯, 嗯，
0: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对于自己的要求或是自律都是高的、
1: 哦、
0: 对，所以其实当时要创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觉得，哎、欸，就算失败再回来工作应该也 OK、
1: 啊、
0: 对对对，
1: 是是。所以你们这个公司叫做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
0: 嗯、
1: 那若晨这名字好好听
0: 哦，
1: 跟你的名字一样很好听啊。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取名这个叫若晨呢？
0: 若晨这两个字、
1: 嗯、
0: 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离开公部门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感，跟旁边人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跟劝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犹豫的。嗯，那人在犹豫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去庙里走一走，去拜一拜好了。对，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庙里面求了一支签，对，然后就问神明说，如果我们创业这条路的话，可不可行？对，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建议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卜卜，然后有求了一支签。 然后我还记得那支签上面就是一个吉利的签，嗯，他就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对，然后。

0: 后一路上就会有贵人去帮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就觉得那个签是好的签，而且好像在指引你要往这条你想要走的路上。对，所以那个诗签的上面两个字就刚好是若尘两个的开头。对，我就觉得名字好像也蛮好听的，然后就取名公司就取名叫若尘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子。这样若尘，我知道说你们的你们也有接一般的案子嘛，对不 对？就除了一般案子之外，你们主要现在有很大的业务是在做无障碍环境，
0: 是
1: 不仅是整体的规划，然后小工程也有接。
0: 对，
1: 所以在接这个，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对于一般设计公司来说，就像你刚刚说，一般都会想要做整体的案子啊，尤其是我们一般会找设计师，应该都是比如说新婚啦，或者是新居啊，然后想要做漂亮的，或是整体的规划。一般设计师可能也会比较想要接这种比较金字塔比较上面的这样子的案子哈。那对于要做一些无障碍环境或是一些装修这些小工程，设计师的意愿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是不是？
0: 其实这的确会是很多设计师想不想接触无障碍的东西，或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些同仁们他愿意先去碰无障碍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过去招募员工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有一些他就会是设计师背景，那有些可能他就是做公务的背景。对，但我们在培养同仁的那个理念上面，我们都会跟他说，就是不管今天案子是小还是大，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服务这些顾客这样子。那我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就是虽然设计师还有办法去设计一间房子，但他很多的理念跟空间设计的这些巧思跟能力，还是必须透过我们先接触到无障碍这种小小的案子，然后去培养出这个专业能力。对啊，你才有办法用更专业或是更有品质的这个方式去说服你的客户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空间规划。对，所以我自己在同仁的回馈上面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不会去排斥要接小的案子，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小案子才是他们要学的东西。对，才有办法知道原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把这些障碍剔除掉，那以后我在设计一间房子的时候，我就不要让这个障碍再产生出来。
1: 是，
0: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回馈。
1: 真的，我们一直讲无障碍无障碍，那你们平常要怎么样跟民众，或者你怎么样跟你的这些同仁说明什么是无障碍环境，为什么需要无障碍呢？
0: 其实因为无障碍这个词就会感觉给人家好像是特定人士才会用的，对不对？就好像坐轮椅的啊，或是肢体不方便啊，甚至老人家才需要用的。可是我会觉得无障碍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就会印象被绑住特定人士才需要。好，我们的确在服务的过程中也都是这些有需求的人才优先找到我们。对，那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民众或是我们找到我们的客户去跟他们说，那你觉得在家里面你要执行任何的事情，你平常吃饭 洗澡或是你在家里面行走原本都很正常，你不会觉得家里有什么障碍，可是当你今天可能身体退化了，开始要使用一些辅具了，或是更需要一些照顾者来协助你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有一些空间就变得很有障碍？对，我们就会反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的确在执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很困难了，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他分享这些障碍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处理的，帮你透过环境的改善可以去让你生活更方便，然后执行这些事情使用辅具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去产生这样子。
1: 是，所以对你们来说若尘的理念呢，或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0: 我们的 slogan 其实就是让房子是个家。
1: 哇，對，好棒的一句话。
0: 对，我也很喜欢这句话。我会一直觉得我以前每次进到长照的那个案家里面，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房子，好像没有温度，然后没有一个让长辈可以安心住到老的地方。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安全的，然后充满了一些长照的服务进去，然后甚至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关注这个长辈的话，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空空的房子而已，它对于长辈来说那就会是他的家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让房子是个家。
1: 哦，就是不是只是一个硬体一个壳这样子，
0: 一个建筑物
1: 一个建筑物，对，而是有温度的，
0: 没错。
1: 然后

0: 会有让他住在里面是有安全感的，
1: 嗯，安全，然后跟他会想在这边安老的。
0: 哦，是，所以对你们来说，来找你们的个案有分比如说他们已经遇到问题了，想要做一些改善，那有些是他们想要做预防的，来做一些提早的规划。
1: 嗯
0: 嗯，那目前来说，你们在接案的时候，对象从你们现在成立六年嘛？
1: 对。
0: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大概哪一类的对象是最多的？
1: 嗯，其实一开始创业的前面那几年哦，的确找到我们的客户都是所谓长照 2.0 里面的这些个案，长照家庭，
0: 是因为有在列表当中选到，
1: 所以我们有跟政府签约嘛，所以会变成特约厂商，所以刚开始公司创立的时候，的确所有的客户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名单里面来的。但我们后来会发现，尤其是这一两年，疫情过后的这一两年，会有很多的是他还没有失能到长照 2.0 的资格，可是他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或是他已经是退休后的族群，可是还没有老到我需要拿辅具啊，或是真的生活不方便，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已经提早开始在做规划了。那他们也会开始找到我们去帮他做房子的设计啊，或是请我们去评估看看，如果以后这个空间有辅具或是退化的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怎么改。对，你会发现那个自费的比例跟亚健康的长者，他开始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对，相较于以前这样子。嗯
0: 嗯，所以对你们来说，工程在进行或是设计的这个部分复杂度哪一个会比较高？
1: 复杂度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必须透过观察跟沟通，你才可以去帮他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他现在跟未来需要的这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是真的蛮挑战的，你有没有问到要问的，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到他以后会需要的这个东西。对，那其实在后续的工程执行面上，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不会是太困难的。对，那反而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专业。
0: 是，真的，我发现有很多很专业的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一定会好用。那是因为可能在案主的需求传递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或者是说可能个案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有需要什么，所以设计师的经验就很重要了。
1: 对，我觉得设计师要有那个敏感度，他必须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客户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或是我现在设计的这一个门好了，或是这个空间我这样子设计出了美观会不会造成他其他生活上面的不方便。
0: 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因为美观然后结果会造成反而不方便的？
1: 有耶，
0: 看过其他要你们去帮他做一些修改的这样？
1: 对，像有时候客户就会先拿网络上的照片嘛，说我想要这样的墙壁或者这样的门。我举一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客户他会很希望那个家里面的门不要太明显，然后就会做隐藏门的设计。对，然后隐藏门它就是可以跟墙体融为一体，你就会看不出来门是在哪里。对，可是那对我过去的背景跟我接触到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犯了我的大忌，就是我怎么可以让长辈分不出门在哪里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一个是对于长辈辨别空间的那个识别度就不高了，那第二个是隐藏门的设计，长辈如果今天要拿那个助行器或是他真的是进出比较不方便的时候，那隐藏门真的会不太好用。
0: 是，
1: 所以这时候可能客户就会说我想要这美美的隐藏门，那我就会说不错，你还蛮有眼光的，就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的隐藏门的设计。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先想想看，然后如果你接下来要用到辅具啊，或是长辈今天有一天失智了，因为我们现在失智的比例真的蛮高的，这个空间可能以后你可能还要再花钱去重新改过。对，那客户就会知道为什么了，他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或许他就可以接受你给的这项意见。对，所以这我觉得这就会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举例给客户听的这个案例，这样
0: 是真的。所以如果是重新要规划的，然后有这样的想法，就你也帮他们省了一些成本费用。
1: 对，就二次施工的
0: 这个
1: 时间啊跟那个费用的部分。
0: 是，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在长照跟室内设计结合上面他们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帮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旨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当长照这样的需求有需要做一些居家改造或者是整体设计的时候可以有哪些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

0: 婉玲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踏入这个领域，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司若成室内装修有限公司是怎么样来开始这些特别的服务。因为现在在台湾这样的服务其实都是比较片段的，很少有这样子一条龙的专业、嗯、你们应该算是创举吧，是不是？台湾应该算是最早、嗯
1: 创举，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对，因为我也是会看到有一些服务提供厂商已经踏入了，对，但他可能就是也是像千雅说的片段式的在提供服务，对，可是我会很希望他就是可以一条龙的包办。对，小小的工程到大到的房子都可以装新的部分。
0: 我们刚前面提到就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很重要、嗯、那一般我们在找设计公司的时候就是会做很多整体的规划、嗯、但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些身障者的居家设计，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考量或是要注意的事情呢？嗯，
1: 好，就是其实在服务的客群有一些是银发族嘛，好像有些是身障朋友，其实光是银发跟身障的他们两个的需求就会不太一样，对，我们就会透过观察跟访问然后访谈然后去知道这个客户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对，那到底是在意美感的东西呢，还是会希望安全跟美感这件事是同时兼具在一起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帮他们做很多的空间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先想看看说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是谁，
0: 嗯，
1: 好，然后这些人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好，然后会先跟他们讨论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想要在这个空间上面做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你不希望别人来协助你，然后你可以靠一些辅具还是维持生活自理的部分，对，这可能就会跟很多银发族的伙伴或者客户去做讨论。那身障朋友这一群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的目前的需求就会蛮明确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轮椅的使用者来找我们做空间的规划，那他们就会很明确的告诉我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现在希望自己可以煮饭、嗯、自己洗澡这件事情不需要协助，那我在空间上面我就会不想要有任何的高低落差，或是我曾经在原本的家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嗯、我希望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不要再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会把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或是他过去空间上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就先知道了，好，那也知道他的担忧是什么，在帮他规划新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现在实际上的需求去做讨论了、
0: 嗯、
1: 对，所以两者在空间跟服务上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向跟巧思要去跟我们的客户去做沟通，
0: 是，而且你们等于是慢慢一直累积经验值哦，从各个形形色色的个案当中又开始去知道可以有怎么样更新的一些做法，
1: 嗯，对，我们就会，我常会说我们公司会有非常多的大补贴，那个大补贴就是你只要帮一个案家去处理完环境，那个施工的前后案例你就可以用来告诉下一个案家、嗯、或是让其他的客户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然后想象的空间，他就不会像是我告诉你这边要怎么改那边怎么改，可是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说改完会怎么样啊，那接受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案例，然后大到跟这些客户说原来这个家可以这样设计，以后就不会有这些的障碍出现了，
0: 是，尤其是很多银发族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他们在面对家里面又要有一些改装的时候、嗯、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心里面会有一些
1: 抗拒
0: 哈、嗯、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呢？
1: 嗯，我们通常因为找到我们的说真的是子女找到我们的机会比较高、
0: 嗯、
1: 对，很多子女其实就会优先想要为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去做这个空间的规划，但长辈通常都是排斥的，对，我们就会去探讨就是那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发现长辈其实在意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0: 啊、哦，真的
1: 有一些长辈就是害怕子女花很多钱啊费用等等的、嗯、当我们遇到长辈是怕花钱的，我们就会跟子女先沟通好，对，就说这政府有补助的、
0: 嗯、
1: 就跟健保一样，所以这时候长辈可能就会知道、嗯、原来这个是政府有在推广的一项福利、嗯、他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高、
0: 嗯、
1: 还有些长辈是很害怕家里被大改， 或是他会不知道到底工程要多久等等的，他的担忧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们就会给他看实际的施工案例，那甚至告诉他哦，这段施工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要新增

0: 隔间，新增一个隔间在一楼的部分，因为长辈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二楼了。那这时候那个长辈就会非常的担心他施工期间他要去哪里，因为他爬不上二楼了。对，那子女也会很担心，因为施工的过程会有很多的粉尘啊、噪音这些等等的。对，那我们就会想到说，你如果已经决定要做这项施工之前，你其实可以先帮长辈去申请所谓的机构喘息，就是长照服务里面的另外一项服务。那我们让长辈先到机构里面去住几天，那趁那段时间我们就赶快把工程做完。对，那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家庭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很感谢你提供了这项资源给他。对，那他就会愿意做这样的工程，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很担心长辈施工期间要怎么去照顾他，或是那个环境面上会不会很乱啊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就会告诉长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类的长辈会比较特别，就是他的经济水准会比较高，对，他收入比较好，或者他的教育知识水准也都会比一般的长辈来得高的时候，这时候他担忧的事情啊，就不是经费，不是钱，然后也不是工程了，他反而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做的这些设计好不好看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无障碍的东西进去之后就变得很像机构，
1: 或像医院，
0: 对，会像医院啊，或是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家我还是想要让他美美的，对，所以又会有一群的客户，他是非常在意质感跟安全这两件事情是要同时并存的，对，所以会有很多长辈他有排斥的原因，我们就要从背后去了解他最在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1: 是，也是还好你们就像你刚刚说有很多大补贴可以摆出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因为我常在关注你们的一些作品啊，我觉得若晨有很特别，就是你们的这些无障碍空间做的真的是非常漂亮，所以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冰冷的，或是有一个跟疾病或者是老化或是失能连接上的这样的感受，而是你可以知道说，这是有这样的可能是可以做得到，同时兼顾美观，对，就是会尤其是你们还有一些3D 的一些
0: 模拟，
1: 对，我觉得这个让可能让个案他们也可以更有安全感，知道说接下来不是好像要等着那个开奖，像那什么全能住宅改造网，
0: 对，
1: 可能某一天打开门，然后才知道说家里变这样子嘛，对，
0: 没错没错，会有一些模拟的图可以先让他们知道，然后或是我们自己也要去了解到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材质啊，或是一些新的辅具这件事，因为我提到很多长辈其实他会很不想要别人用一种我接下来就是生病了，或者我接下来要被照顾的这个眼神关爱去看他，对，所以当他在使用这些辅具或是设施的时候，他会希望越不像辅具越不医疗越好，对，所以同时我们家的设计师就要去多研究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新的产品，然后可以融入到它的空间里面又不会太突兀的，
1: 就是隐藏的辅助设施设备这样子，
0: 然后最好是那个辅具看起来像家具
1: 啊，
0: 长辈就可以很能接受，
1: 是，不过这几年也慢慢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可以来配合，
0: 对，
1: 你们平常会从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灵感呢？
0: 我们通常会先去看国外怎么做，对，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的高龄化是提早我台湾10年就在面对这件事，所以其实日本会有非常多的辅具的设施或是空间上面的，比如说扶手或是有一些防滑的材质，他们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了，对，我们就会把它引进到台湾，那或是在台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代理商，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去做整体的规划设计，它就不会那么的冰冷或是像机构的感觉。
1: 是，而且以前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不管是很漂亮的温暖的扶手啊，或是一些这些辅具，一方面又很贵，然后数量也会有限，
0: 对，
1: 那如果开始有更多的设计师知道可以这样的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活络这个
0: 市场的，
1: 对，市场，然后整个在价格上面啊，或者是在各样的尺寸上面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没错，对对，像我们其实最近就有看到一款扶手还不错，然后它是韩国的，韩国的扶手，但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但虽然我们看到会觉得这非常好融入到设计里面，可是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代理商要进这样的扶手，因为

0: 单价比较高，然后再来要推广到很多的银发族空间设计的这个市场领域还没有到那么多，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就是这样的产品没有办法在台湾就是可以买得到，或是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产品，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台湾在地的制造商，我们会鼓励他们自己去研发或是开发，对，希望以后可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产品的设计，它是从台湾就可以自己制造的。
1: 哇，好期待哦！像刚提到说，有很多长辈他们会用一些辅具嘛，比如说轮椅啊、助行器，甚至便盆椅啊，那就是一般长照很常用的这些辅具。那放在家里面，其实看起来就像刚刚说，可能会像医院或像机构。那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把它融入空间？
0: 融入空间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在当那个照专跟个管师，进到案家里面啊，我只要在玄关，我就可以知道他是长照的家庭，就是我就觉得，大家都把辅具摆在门口，
1: 放玄关是不是，
0: 就放在玄关，然后有些那个案家轮椅还不止一台，有室内用的，然后室外用的，还有可以带上飞机的，好，所以一进到家里面，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们的辅具，然后充斥在那个玄关或是阳台区这件事，所以我就会想说，可不可以给那个辅具有一个家？对，我们通常都是先帮人去规划他的家嘛。
1: 是。
0: 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其实这些辅具好像也需要一个收纳的空间。对，所以我光是我们现在在帮银发族或是长照的个案在重新规划他的空间的时候，玄关我可能就会思考，或是我们设计师就会想到要给这些辅具有一个收纳的空间，比如轮椅要怎么收纳，拐杖怎么收纳，才不会。你家里都设计的漂漂亮亮，可是门口就堆放了一些辅具，没有办法收纳。对，这以空间上面可能会先思考收纳的问题。那第二可能就会看一下这个长辈他的空间以及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他的经济状况跟空间都是比较讲求美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帮他选辅具，或是他接下来要购买辅具的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几家厂商，他们是做辅具是比较漂亮一点的，好，然后比较高科技，虽然单价会稍微高一点，可是的确会比较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对，他不会希望自己家设计的很漂亮，然后你用的电动床是像医院的电动床，他就会问说，有没有电动床是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饭店的床这种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名单，然后资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对，
1: 哇，很棒哎！所以每一个辅具就像有一个停车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停车格周围又给它美化这样子，
0: 尽可能让它的辅具即使要被别人看到，那还是整齐的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就变成像一个家具这样子哈，融入那个空间。但是又要同时要兼顾好用，对不对？又不能说把它收在很难拿出来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收纳也会有落入这样子一个困扰，或者是清洁上面也要可以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它是外出的一些辅具，你要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又可以方便清洁，
0: 对，
1: 这个你们在设计上面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案例？可以，
0: 对啊，像我们的玄关嘛，像一般人好了，他设计房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的玄关要做很多鞋柜，对，那鞋子可能很多双，然后要收纳，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收纳。可是对我们银发族来说，它其实鞋子不多，所以你做了很多的鞋柜，然后收纳鞋子的地方给他，他是用不到的。他可能就会摆了很多的杂物，或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只要看到有位置可以收，他就往那边收了。但相对可能外出的轮椅就收不到了。那我们就会把鞋柜做一部分的取舍，让他可以摆放外出的轮椅，对，那一进门就可以直接收纳轮椅，不会像我以前有一些就是长照的个案啊，他玄关没有地方摆轮椅，他的轮椅反而是进到家门之后要先扛进去房间放好
1: 啊，
0: 因为
1: 才有空间，
0: 才有那个空间，不然你外出的轮椅会比较脏嘛，然后环境上面也不允许他会落地这件事情，对，所以一进到家门就看他的家属是要用扛着轮椅进到房间，那我们就尽可能让这件事情在动线规划的时候就先设计好了。
1: 是，所以动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
0: 对，
1: 安全哈。然后不管是这个个案或者是他的其他家人，
0: 是
1: 一起使用的人都可以一起使用的这样的空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我们说通用设计的一个概念哦。那通常在通用设计上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考量？或是我知道你也常在推广这样子的概念，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分吗？
0: 好，就我们有时候会太关注于就是 以那个失能的个案为主，

0: 或是以我们今天要照顾的这个长辈为主，我们所有的关注力就会放在他身上，就会觉得哎、欸，以他方便就好，然后他可以用得到就好，对。可是很多时候是他用得到跟他方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障碍或是不方便使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举例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长辈要洗澡，我们会希望他坐着洗，
1: 嗯，
0: 我们会希望他坐在椅子上面洗澡这件事情。可是那个洗澡的椅子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椅子？
1: 好，
0: 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可能会去辅具行买直接现成的一张洗澡椅。好，的确那张洗澡椅买回家就可以用了，长辈就可以坐在上面洗澡。那洗完澡之后，那个椅子是湿湿的，我们不太可能再把它拿出来，或者把它擦干，再拿出来外面去做收纳。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其他的家人或其他的照顾者要使用这个空间，他不一定是坐着洗澡，对，他就会觉得那个椅子又占掉了卫浴里面的一个空间了。对，那相对于其他人，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障碍，或是一个占掉空间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们就会再问一下家属说，那如果我们把这张椅子是用钉在墙壁上的这种款式，好，那不会造成占到浴室里面太多的空间之外，其实你们家人也可以尝试坐着洗澡这件事情。好，那这张椅子可能也可以选的比较好看一点，然后不用太医疗，看起来就是哎、欸、要给病人使用的洗澡的椅子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一个空间，你要讲通用啊，或是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个空间的需求者是谁，我们不会把专注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是整个家里面需要使用到这个空间的人，其实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量不同的人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不一样的障碍，或是他的设计有没有办法符合不同失能程度的这些家人使用上面这样子。
1: 是，而且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能从幼儿一直到高龄者都有，
0: 对对
1: 对,
0: 對，
1: 那个需求可能又有很大的不同。
0: 没错，
1: 或者是说有些是可能是进行性的疾病，你可能会预期到他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也会把那样子的一些空间或预期先做一些设计吗？
0: 对啊，就比如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你很明显知道他的疾病是什么的，然后像我们有遇到有好几案都是大概50岁左右的小脑萎缩症的个案，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的病程进行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那家人在接下来要照顾这个病人的他的家人的这个病程的状态之下，他会遇到什么样子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对，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思考的空间规划上，你要以他现在的需求为主，但你同时也要思考到他如果接下来开始不能走了，这些高低落差，或是门口的宽度、回旋的空间，照顾者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可能3到6个月的时候，他面对他的家人退化的时候，他生活上面在照顾上面会不会有比较省力省心的这个部分、嗯、对，所以你就可以提早跟他去做讨论了。
1: 是，这样真的就是减少我们刚刚说二次施工的很多的开销。
0: 没错，
1: 是、嗯、而且无障碍环境其实不是只针对这个个案来说、嗯、而是针对照顾者，让照顾者可以轻省，
0: 对，
1: 也可以安全。对，很多照顾者其实长期下来自己的心力也是很不容易，
0: 对，他的照顾负荷会非常的大，而且通常他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有很强烈的那种有一些是那种愧疚感啊，或是他的精神负荷的压力真的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对，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环境面上去改善他照顾上面的这些不方便，相对的其实也是在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1: 是，真的，所以你们做的真的好重要。
0: 嗯，
1: 是。那像我刚刚说，哎，施工的时候可以申请其他的喘息的住宿的这样子的服务，也是因为刚好你知道说，哎，有补助的项目，我觉得对个案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很聪明的建议。
0: 嗯、
1: 那目前有哪些的补助哦？或者是您刚刚说我们要跟长辈说啊，这个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哦，因为那个政府有补助。
0: 嗯、
1: 那有没有哪些项目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额度？那不同的省份一般来说是有怎么样的界定吗？
0: 好，其实，如果目前你们家的长辈吼已经是符合长照2.0的，他在做这些居家缓改的时候，政府其实就会有一个补助的款项给他。那会因为这个长辈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可能是一般户或是中低收低收，他拿到的补助费用会不同，可能

0: 从28,000到40,000块会不等，那他就可以去购买辅具跟做一些基本的无障碍的评估这些项目。对，所以其实这是政府在长照2.0里面一直在推的无障碍缓改的部分，但也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可以民众可以使用的项目，但它还是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要是你自己的，
1: 嗯，
0: 好，那如果我们的申请的客户他是租屋的，那房东就要同意这件事情。好，那在你必须拿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你才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这些长照的申请，无障碍的缓改。可是我们会遇到有一些那个长辈家里面他是农舍，或是再旧一点日据时代的房子，他是完全拿不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这项长照服务，就会蛮可惜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那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看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有在做住宅修缮的，那他的条件就没有那么的严苛，那他就可以去透过跟这些非营利组织申请这些住宅修缮的资源。对，所以也的确我们会帮一些个案去做这样子的媒合，让他们可以虽然没有办法使用到长照2.0的服务，可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资源他们是可以去使用的。
1: 是，所以透过等于说有些是从政府单位，有些是从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结合起来。所以从你们提供给民众的不仅仅是硬体上面的改善，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的整合，还有提供教育就很重要。对，你们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过程中发现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对，就会把资源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发现不同的面向都会有这样子的提供者，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者，只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彼此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子。
1: 是，所以你也会去建议一些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可以有开多一点这样子的项目吗？可以这样说吗？
0: 会哦。其实像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有在做，是所谓的住宅修缮，然后比如说老人福利联盟啊，或是慈济基金会，然后甚至有一些竹乐庄扶手的这种基金会，他们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好，可是彼此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县市，或是他们要施作的项目会不太一样。有人可能单纯庄扶手，还有的。有的非营利组织它可以帮你修漏水，有的它是整间房子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些基础的无障碍规划，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到这些资源，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那通常我们会提供给会去发现个案有这样需求的单位，那他可能就会是长照里面的各管单位、各管师，对，由他们再去帮他们去做资源的媒合跟连接，跟发掘个案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担任整合的这个角色会还蛮重要的，
1: 真的很重要哎、但是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个案啊，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觉得最棘手，或是无力，或者是觉得？最后只要妥协的这样的状况，
0: 有一些个案他会从头抗拒到尾
1: 啊，
0: 对，就是你可能家属已经都准备好啦，或是等等的都已经决定好了，对，可是个案可能就是非常的抗拒要做这件事情，对，那可能家属最后也会很失望，齁，没有做这件事。然后我遇到过几案，就是中间那个抗拒的时间太久了，齁，等到最后家属跟个案沟通，就跟他们家长辈沟通到啊，好好好，我同意你要进来了。可是可能施作还没读的长辈就离开了，
1: 哦，
0: 就等于其实
1: 可惜，
0: 对，长辈后来的那段使用的时间没有到很长，对，其实中间会有蛮多这样的案例，或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接洽的过程中，然后长辈可能就因为退化的太快，尤其是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太多不可控因素，很多在接洽过程中长辈愿意开始使用了，可是却因为疾病啊或是一些事情，然后长辈就离开了。对，其实这种案例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还蛮常见到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也许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放在在更早之前，就是不一定要真的都符合长照资格你才去做这样的改善，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前到一点，你还健康的时候就稍微先做一些微型的改善，然后居家的空间的变化改善的部分， 搞不好他反而是可以预防长辈去跌倒。
1: 哦，是是，所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办讲座啦，然后针对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工程人员，或者是各个领域的有参与的一起来，然后做了很多的宣导啊这些，你们当初。

0: 是怎么样理念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1: 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或是只有我们一间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0: 嗯，
1: 我可能就是有听过你们公司，或是有被你们服务过的民众，他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怎么样做，你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那他可以帮助到的家庭也会是有限的。对，除非你今天就是想要走连锁加盟的公司的，对，这种体系有可能去扩及到更多人。可是当时我的想法会是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要完成，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专业人员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比如在制度里面，要完成这项制度到最后民众可以用得到，它需要有个管事，它需要评估的老师，最后要有厂商，家属也要有接受到这样的资源。所以光是这个制度里面就需要四种不一样专业的人跟家属一起去配合了。那这四个人有没有共同的目标，跟这四个角色分别会遇到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当时其实会很希望针对不同的族群，然后去做不一样的倡议。比如民众端他必须从哪里接收到这样的资讯，流程怎么跑他要先知道。对，那各管事要知道，哎，原来无障碍不是只有装扶手，哎，他还是可以做到连浴缸拆掉啊、门啊、换个水龙头等等的。那各管事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家属有这些资源。那评估老师，因为政府规定他们是在制度里面的评估老师，可是评估老师可能过去没有工程的专业，但是他要评这个空间上，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挑战，
0: 因为他们是医疗端的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
1: 对对对，但的确还是有他们的专业必须在这个制度里面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必须判断这个长辈的身体功能的退化的状况，跟他的一些行走功能，然后执行任何的生活日常的功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也会希望这些评估的老师他要懂一些些基础的工程专业，这样他才有办法跟后续要施工的厂商有一个平等可以对话的可能，而不是造成那个对立的。对，哎，你怎么这样评啊？啊，你怎么施工啊？那最后可能就不欢而散，或是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个案，
0: 很可惜。
1: 对对，那对于我们服务提供厂商，我们也要学啊，我们也要学。哎，老师为什么这样评？有没有什么道理？或是我不能只针对客户现阶段的需求，哎，你要这样装，我就帮你这样装。我还要知道背后为什么这样施工的原因点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在发展服务的内容有一块就是教育训练。
0: 嗯，
1: 对，这块教育训练会是我觉得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教育训练如果做得扎实，然后广度也够广，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前做规划这件事情，
0: 要超前部署的。
1: 对，要超前部署这个观念，我会觉得它比起你在后端再去执行这些服务还会有更有意义。
0: 是，投资在前面花的成本会更少。
1: 对对，
0: 是，
1: 他花的成本可能不会医疗端占那么多，你花的成本可能会是享乐端的会比较多。
0: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有使命感的来做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我相信有很多的甘苦谈在当中，很多你们这个走过来，你们自己经历的，然后也帮助别人，但是也相信不是像外表看起来就是都是这么多成功或是光鲜亮丽的部分，相信有很多这些也是累积你们的养分，也才能够在现在帮助这么多的人哦。但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个案，也接触到你们平常办的一些讲座，我自己都觉得有得到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谢谢。
0: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希望可以再邀请婉玲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有更多的你们的一些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以你们的专业，以你们的服务，然后针对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1: 好哦，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包含刚刚谈到的议题好了，我们其实会很希望让民众有一个观念，就是进行居家无障碍的改善，或是你在重新规划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时间点再往前面一点提早去做规划。比如你退休了，好，或是你现在是中年的这个时候，你的退休金里面可能就要先规划一块是要做住宅改造的部分。然后我们真的会蛮不希望大家都是已经符合长照2.0的资格。

0: 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会觉得他稍微晚了一点点。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到更早一点去做规划，也许我们之后的老后的人生跟我们想要的这些安全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在这里会希望，蛮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件事情的。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相信大家也都觉得很有收获哈。那我们下次呢会再邀请婉玲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长照跟室内设计或是装修这样的议题。今天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是在第一个 part 谈人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定名为好好爱自己。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欣赏自己已经谈过了，第一集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第二部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第三集是展长而不补短。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是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棒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在一开始，我想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请我们的听众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有出错、失误或者失败的时刻，你通常在第一个时间出现在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会不会是，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会出现，我怎么这么笨？如果没做好的时候，会不会是，我果然不行？在看到别人成功时，会不会是，我就

是比不上人家。这些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好像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批评自己的声音。不晓得在你的心中也住着一个这样的声音吗？当你失败、做错，或者是失误时，总是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声音在鞭策自己。这就是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特别想要用这一集的时间帮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内在语言。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如何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自我批评呢？其实回想从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事件当中，我们有些时候跌倒了，会不会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一句，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我们做错了，可能听到的又是，怎么又错了，怎么这么粗心。如果我们学了几次还不会，会不会又听到，你怎么这么笨，别人学一次就会了，你学了这么多次还不会。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可能我们听到的又是，为什么别人总是很快的就做好，你这么容易失误呢？这些声音是不是常常的出现在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当中？而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会不会也成为了我们内在自我对话的声音？好像这些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不好了，又打翻东西了，又做错了，又学不会了，可能我们里面就会直觉性的立刻反映出来的这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当我们谈到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这个心理学名词的时候，我们现在了解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我们从小跟我们很多周围的大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而这些回馈呢，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当我们听到的话语都是类似这种批判的、否定的、责备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概念就会变成负向的。我不行，看我又做错了，我很笨，我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就是学不会。而这些自我概念逐渐就是变成了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就渐渐的深信不疑。等到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又做错了，当我们又学不好了，当我们又不会了，当我们又失误了，可能内在直觉的反应就是，看吧，果然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会，我就是没办法跟人家比，我就是比较笨。好像这样的自我批评

就是给自己又加上了一分，对，我的确就是这样。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内在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对话。

而我们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从小听习惯了，而我们也对自己说习惯了，我们更认定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我们内在常常充满的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批判，而每一次的自我批判呢，其实就是一次对自己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贬义，就是更削弱自己的力气，然后让自己更不开心，让自己更没有力量，也让自己逐渐的就自我放弃自己。那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的自己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什么状态呢？是不是很没有力量？是不是很没有斗志？是不是很没有冲劲？是不是不敢接受挑战？是不是还没有做就认输了？还没有出发我们就已经止步了？这就是一个自我批判可能会带给自己生命的限制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自我批评的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种用自我鼓励代替自我批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自我鼓励给自己加油，帮助自己重建内在的自我形象，也帮助自己从里面激发出我们的正能量，让我们更有力量，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可以，更看见我们不是原来我们想的这样。这样子也许我们更能够接受所有的挑战，也能够让自己勇敢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一集特别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可以让我们来从自我批判改变成自我鼓励呢？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会有哪些差别。例如，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犯错的时候，我们内在如果常出现的一种声音就是，你怎么连这个都会做错？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曾经也出现过这个声音？我们如何改变成鼓励的声音呢？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哎呀，这次确实做错了，那我要来看看到底哪里需要修正。是不是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内在产生不同的能量呢？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个决心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例如我们要减重，或者我们要改掉滑手机的习惯，或者是改掉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络商店里面这个游走，然后不断的这个购买商品的习惯，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容易自我批评的，可能试了几天好像失败了。如果我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说，你看吧，我就是没有毅力，不行的，我不会成功的，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人。

哇，好多的批评就会让自己放弃了，就会再一次的给自己定下一个标签，我不行。可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鼓励的话语，也许我们会对自己说，这次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我可以跟从小目标开始，我还是可以坚持下去。大家听听看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产生的力量一不一样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哎，好像可能又跟某个人相处不好了，或者可能在团体中又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喜欢我了，如果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不够可爱，可能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可能没有人会喜欢我。哇，这种声音，这个排山倒海而来，自己内在就更否定自己，然后慢慢的就要把自己更关闭起来。但如果我们改成鼓励的声音，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我可以看看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我也可以理解到别人也有别人的选择。或者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不让所有的人喜欢我，因为没有人是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或者我可以对自己说，当我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时，不被别人接纳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错。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跟权利，所以我可以选择做自己，我不必去讨好，或者是一定要去服从别人，配合别人的想法。有没有发现这两种声音也带出不同的力量跟态度呢？这就是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的差别。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您喜欢哪一种声音？您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在您的里面出现呢？好，我们可以稍微先想一下，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好像住着一个声音，就是自我批评的声音。那这为什么会常有自我批评的声音出现呢？多半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听到了很多大人们对我们说的一些这些批评责备的话语。当然并非我们要责怪那些大人，因为他们总以为当我们出错了，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责会让我们改进，会让我们快快的变好。那这都是出于一种爱，只是在方法上可能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这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也有提到了，当这些负面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听多了，就会形塑了我们负面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而他们这些声音也会不知不觉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内在语言。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又出错了，又这个做不好了，又失误了，可能我们内在就会自动化的反映出那句话：你又做错了，你看你果然不行，你看你就是没办法跟别人比。那这些话语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深信真的就是如此。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内在信念，而这信念呢，其实是一种限制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一种错误认知的信念。那它带给我们的比较多就是负能量。刚才我们在第一段也做了一些用鼓励的话或批评的话对自己说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能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你听到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的话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而您在您的内在常常浮现的是哪一句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会更喜欢自我鼓励的话语，因为它所带出来的正能量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量，更勇敢的往前行，更愿意接受挑战，或者是更能够接纳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自我鼓励的人呢？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其实我想首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会有这么多自动化的浮现的这些自我批评的话语，多半都出自于我们已经认定了我们就是

不够好，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们就是很容易出错，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人。应该说，这好像就是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一个自我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理性的层面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通常在我陪伴的过程里，我比较多会是帮助来访者去回到回想一下，去连接出来这些内在语言从哪里来的。其实方法就是我们在内心不断的去停留在这些内在语言，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去表达几次这样的话语。当我们在不断的表达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浮现，会可能感受到一些伤心，感受到一些委屈，感受到一些悲伤，因为这些情绪是被我们压抑跟埋藏许久的，是在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又失误了，我们又没做好了的时候，我们被大人所批评的一些话语产生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呢都没有好好的被处理。所以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立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而是我们先要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我，小时候被批评、被否定、被责备，内在的一些受伤的情绪。当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情绪安顿好之后，我们再去看看小时候的我真的没有把事情做好吗？真的是因为我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不够好，我才失误的吗？还是因为我真的很小，我真的本来就可能会把事情做不好，我真的很小，可能我本来就很容易出错，所以那些大人们的要求好像有点超过我的年龄，好像有点过度要求。所以当小小的我遭受到那些批评，那些负面的话语，我不能反驳，因为我很小，我很受伤，但是我的情绪没有人理解，我只能够压抑，也只能接受。当我回想到这些小小的我的处境，这些创伤经验，也许我可以好好的去安抚一下那个内在的小孩，可以释放一下那些受伤的情绪。我们再客观的看一看，我真的不够好吗？也并非如此。也许是父母的期待比较高，或者父母想要用这样来鞭策我们。当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犯错的自己，那个失误的自己，也许其实自己做的已经不错了。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形象了，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概念了。我并非真的很差，而是我年纪太小，所以我很容易出错。我并非不能跟别人比，而是我当时真的还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打从心里的重新诠释我过去小时候的那些经验。

我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重新去建立我的自我形象。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不会再说我真的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并非很理性的告诉自己我的想法要改变，我的内在原因要改变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我们这句话的来源去好好的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创伤的经验当中去处理那些受伤的情绪，之后我们重新看待自己，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当我们可以更客观的认识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确是不够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更接纳欣赏的态度去肯定自己的优势，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内在批评否定的语言就变少了，我不再会对我的人这个人做攻击，不会对我这个人做批判。所以当我真的犯错的时候呢，我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去告诉自己，我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真的有一些失误，我可以好好的去检讨修正，但是并非是我就是不行的，也并非我总是会做错，或是并非我不够好，更并非我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那我就会更客观的去看待我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去检讨跟修正，而不会再有失误做错了或者是不够好的时候去否定跟批评自己。那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在批评语言自然就减少了，反而可能我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次做不好，我还有修正的机会，我下次就学会了怎么样可以更好。没关系，这次我失误了，那我可以去找到失误的原因，下次我可以避免它，我不再失误。或是我这次做错了，我可以检讨出做错的卡点在哪里，那我可以去修正它，我就会更进步。所以反而我会把我的失误跟失败成为我下一次进步的一个垫脚石，那样子是不是我就会更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呢？是不是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力量越过这些挫败往前行了呢？那这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从一个自我批判转变成一个自我鼓励的人的方法。其实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说我都没有错，而是说我有错，但我仍然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而且我愿意修正。最重要的，大家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鼓励自己不是替自己找借口，而是让自己更有力量面对问题。当我做错了，不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不行，而是我只是没有把事情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更进步。所以当

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的时候，我就不会常常的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我内在的力量自而然就一直会呈现很多正能量，就会更对自己带着期盼，勇敢的往前行。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段里面真的也愿意试试看，如果在你的里面也常浮现一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方法去连接一下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来自哪里，然后去处理那些来源，处理过去的一些受伤的经验，让我们自己可以因着那些经验被修复而重新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的内在语言。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欣赏自己，我们谈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刚才我们在前面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比较了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带出的不同的能量，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了如何去改变自己，让我们从自我批判的声音来调整为自我鼓励的声音。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从认知去告诉自己我要改变我的想法，而是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内在去找到那些批判的声音从哪里来，让我们好好的去安

更好那个曾经被批判的那个内在小孩，让那个内在小孩得到疗愈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客观的来看待自己，并非我们真的不够好，真的不能跟别人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而是我们还太小，而是可能别人的期望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正确的对自己说，可能是我还小，所以我没有把事情做好，并非我真的不行。因此我们就可以真的把我们的那个自我批判的内在语言慢慢的转化成一个鼓励自己的语言了。而我们刚才也更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把人跟事情分开。当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当我们可能又把事情做错了，我们不再把这些失误跟错误归咎于是我不好，我不能跟别人比，而是告诉自己，也许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准备得太好，这件事情我真的可能有些疏忽，这次我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但是我都可以改进，但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不行，我不够好。当我们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我就不会把我自己否定了，反而我更有力量的去好好的去看待我的失误，然后去看看我可以从哪里改进，我就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进步的人。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这一段，我想用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有好多的人先天条件就很不足了，但他们可以靠着自我鼓励来让他们很有力量的去活出精彩的生命。首先我想讲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也是一位博士，叫做黄美莲，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他吗？曾经他被我们的前总统蒋经国先生这个在很小的时候被蒋经国先生抱起来，那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佳话。那在他成长之后，靠着他的毅力，他也攻读到博士。但我要说的并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如何克服了他的生命限制。他的生命限制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脑麻的小孩，所以他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了他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包括他的肢体动作是很不协调，不能够像一般人这样的行动自如的。但有一次他在这个公开场合的演讲里面，他被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自己呢？结果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他写下我看我所有的，而不看我所没有的。这些就是在我们的很有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容易在报章杂志媒体里面看到的报道的这则故事。那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人的激励，他不但写下他有什么，他写下他会画画，能读书，有人爱他，也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他脑子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他就很有能量的往前行，去追逐他的梦想了呢？所以黄美莲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鼓励，

够活出精彩人生的故事。另外我也想讲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激励大师，叫做立刻胡哲。立刻胡哲曾经我也在我的节目当中提过他很多次。为什么我常常提起他呢？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被他来激励，因为他是一个先天条件比我们都不足的人，因为他没有四肢，只有一节小小的腿。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更有资格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呢？但是他却克服了曾经他自己的自我批判，因为当他遭到很多的嘲笑、霸凌，当他内在有很多的这个否定自己的语言，他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的时候我不行，为什么别人都是完整的我不完整，为什么别人有选择我没有，他甚至会觉得可能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希望，因为可能我连结婚都没办法。但是当他更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即便他有这么多的限制，都不可以否定他的价值。当他有这种意识跟体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内在语言改变了。他告诉自己，我承认我生命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再因此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告诉自己，我现在真的很辛苦，但我还是愿意陪着自己。所以他会努力的学习各样生活的技能。其实大家如果看他的影片，可能会发现他会的东西比你我都多。我自己每次看他的影片，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感受到真的是自叹不如。他你看他在这个水里面的，不管是在游泳，在这个冲浪在各样的运动的场域里面，他都是这么的灵活。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生存的能力，他可以自己煮饭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经历，他有两个硕士，他可以就是去完成很多在生涯上的发展。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婚姻，他可以把他的婚姻经营得这么好，这些都是靠着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不断的去肯定鼓励自己，以至于他把自己活得如此精彩，他把自己的价值也完全的发挥。这就是一个自我鼓励带出的能量。那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也觉得很想要成为一个靠着自我鼓励而活出精彩自己的人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记得我在上一集谈到为自己的每一段生命经历喝彩的节目当中，我也分享了自己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幺，所以其实在小时候我也是常常感到孤单，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这一集里面要分享的是在老幺里面我总结的一个内在语言，就是我常常是自我否定的。因为我是老幺，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厉害，因为他们会做很多我不会的事情。我从小

好羡慕他们，所以我很多事情都很想要插一手，很想去帮忙，但每一次我要去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哎呀，你不会啦，你走开，你在这边很麻烦。所以呢，每一次听到，哎呀，你不会啦，听久了，我就会把这个话烙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就告诉自己，对，我不会。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做好。譬如我帮忙端菜，结果打翻了；帮忙拿碗，结果把碗打破了。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这个好像，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更麻烦的状况。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不行吧？老是要这个来找更多的麻烦。”所以久而久之，我真的常常内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批评的话语，就是我不会，我不行。而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让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裹足不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潜能发挥。而这句话如何被调整、被改变呢？是在我的婚姻当中，因为在我的婚姻里，我常常就会用这句话来回应我的先生。当他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为难的反应，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不会耶，你去做好不好？”说多了，他其实会觉得有一些压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我的书桌上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简报。那个简报里面写什么呢？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她说她自己内心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我不会，因为她在家里面是一个爸妈心中的宝贝，是一个掌上明珠，所以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所以很多事情她都会用我不会，别人就替她做得好好的。直到她有一天要出国了，当她一个人面对在外面的世界，当他说我不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替他这个代劳了。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做所有我不会的事情。当他发现原来他里面觉得我不会而产生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逐渐发现我会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好。逐渐的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他逐渐的把这个内在语言改变了，他从我不会改成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做好的。当我看到那一张小小的简报这个故事的时候，哇，当头棒喝，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先生很有智慧，他就是用这个文章告诉我，我就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我开始面对我自己的这句自我批判内在语言。所以当很多时候我内心这句话又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再是那个曾经一直被告知你不会的小女孩了，你长大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我逐渐开始用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的，改变我原来的那句我不会。然后我发现我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勇敢一点，变得更有信心一点。当每一次从我不会到我可以把事情做成功之后，我就会给自己大大的鼓励。所以我那句我不会，或者是当时

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果然不行，我就会开始告诉自己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可能还没有熟练，可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当我的内在语言改变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可以接受挑战。这就是我从自我批判到自我鼓励的一个小故事。我还可以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我记得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幼儿园的小班，那时候是在园中最小的小孩。当我去荡秋千的时候，哇，有一个大班的哥哥就觉得好玩，就在我后面帮忙推我，他的好意却变成我的梦魇，因为他很开心很兴奋的把我推得非常的高。一个小小的小班的小女孩被推得这么高，吓得哇哇大哭，可是却没有人帮我解救下来，然后我非常的害怕，然后当我哭的声音非常大的时候，才终于有老师来帮忙把我扶下来。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些又高又快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不敢。所以当长大之后，每一次不管是毕业旅行，不管是甚至带孩子去一些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例如云霄飞车等，对我来讲都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当我一想到，我就会全身发抖，因为那个童年的害怕，那个我不敢，不断的又浮现。直到有一次在职场当中，有一个这个员工训练，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训练，就是挑战我们所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冒险。没想到在那个冒险里面，我们是玩一个高空独木桥。哇，在那个高空独木桥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走过一个高高的这个绳索。对我来讲，一想到就让我发抖，所以在那个活动之前我已经害怕了好几天。可是在那个好几天里面，我也逐渐的开始改变我的想法，就从我不敢我不行，慢慢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也去处理童年的那个害怕的经验，那些情绪，我告诉自己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所以呢，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勇敢地告诉自己，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当我走上那个高空独木桥的时候，仿佛吃了雄心豹子胆，哎，我居然非常勇敢地走过了那个独木桥。就是不断地靠着自我鼓励的内在语言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我完成了。所以从这样的我自己的小故事，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当我们内在运用一些自我鼓励的语言来激励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帮助自己激发出我们内在的潜能，当我们更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潜在能量都展现出来。所以呢，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告诉自己我永远不失败，而是告诉自己即使失败了，我依然不会放弃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把一些正向的内在语言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对待自己，来跟自己对话，相信我们可以活得比原来更精彩哦，相信我们可以展现无限的可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 关系点心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莫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一个特别的专访，就是来专访伴侣谘商师的一位谘商师，好，他就是黄逸婷心理师。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就是我跟黄逸婷心理师在互动啊，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特别的力量。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话是不急不徐，然后他也不会马上要给一个什么答案，但是总是在每一句的对话里面呢，慢慢就可以让人家去引导看见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想法。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位很重视关系，很重视去相信理解一个人是比给答案更重要的。好，所以他也陪着不管是伴侣或者是来谈者，好，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故事，最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方向。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黄逸婷心理师更多了解他在他身上，他这个人，还有他在伴侣谘商这个历程里面，他的眼光，他的想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更有深度的来理解他。来，那我们欢迎黄逸婷心理师。
1: Hello， 莫老师好，然后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逸婷心理师，那我们就来用一些抛出一些问题哈，那用你的视角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你的视角。
1: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爱，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对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长久的爱是。我觉得在关系互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失望啊、受伤啊、不了解，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持续愿意的靠近。对，那个靠近不是说身体的靠近而已，它是愿意去了解对方，然后愿意理解自己。然后不是在里面很快的就要去决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对，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哦，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修复受伤的能力。对，因为我想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很少人会故意要对方受伤或造成别人的伤害。对，那多半都是不小心的，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也不是说关系里面一定有伤就是有人刻意的怎么做，往往都是一些误会。对，那当这个裂痕出现在互动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在关系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人的心里。对，所以像在关系里面的那个受伤，有的时候会变得是说，我还能相信你这个人吗？然后我还能够靠近你吗？然后不会受到伤害。对，那更常我遇到在伴侣谘商里面那个受伤之后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也会去怀疑那个爱，怀疑关系。所以呢就叫做内心里面的裂痕。对，比如说像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这个爱这个关系还跟我以前想的一样吗？对，我已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我还愿意相信关系，相信爱吗？对，那我还能够在一段关系里面放心安心的投入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修复它不只是在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修复自己对爱的那个信任。对，
0: 好，是就是对爱的信任是逸婷心理师觉得在爱里面很重要的哈。那再来亲密关系里面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呀？
1: 亲密关系里面最难的我觉得我觉得是角色。对，那个角色是我从来谈者，从朋友，还有从自己的体悟里面去感觉到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个伴侣，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先生或太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那个角色上面，然后就会期待他做出一些 可能我们想要的那个行为或是互动。
0: 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会蛮失望蛮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就会用那个角色去定义他应该要怎么样，对，而不是比较难用一个人的方式去理解。对，所以如果我们停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啊，我都怎么样了，这个那个方向如果是往外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会难去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对，比如说当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的是失落还有孤单。
0: 嗯，
1: 对，或者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回到自己是无力啊，或者是自责啊，或者是我觉得很紧绷。
0: 嗯，
1: 对，所以如果我一直去看对方有做到什么没做到什么，我就会有点忽略或是忘记来看看自己怎么了。
0: 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角色里面去看期待跟应该，然后比较不容易去告诉对方我怎么了。
0: 哦，
1: 嗯，
0: 这是最难的哈。
1: 是。
0: 好，那所以怡婷心理师，你也有在做伴侣諮商哈，这也是你的擅长的諮商之一哈。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开始对这个伴侣感到有兴趣的呢？
1: 嗯。其实我是先从那个不够的感觉里面出现的。
0: 嗯，
1: 对，所谓的不够就是并不是说个别的諮商不能解决伴侣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个别諮商对一个人梳理自己对关系的想法，自己的感受，然后厘清需要，然后知道自己重视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但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关系它的改变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的心里，对，而是在互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即使有一些理解，但有的时候呢很容易

0: 容易他回到关系就会掉到原本的那个模式里面。
1: 嗯，
0: 有的时候对方一个表情啊，一句话，然后就不自觉就勾动，然后又进到那个互动。
1: 嗯，
0: 对，所以我在伴侣物谈里面我发现哦，

0: 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互动的经验。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真的改变就是从，就是伴侣之间从一次两次之中那个不一样的回应开始。
1: 嗯，
0: 对，
1: 嗯
0: 嗯。
1: 好，那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让你发生过重新去理解关系的这个经验？
0: 是，我觉得那个真正的经验就是很多伴侣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那个是非对错。
1: 嗯哼，
0: 对，就是会在现场你来我往。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开始做这个伴侣咨商，累积这些经验到现在，让我比较少去问对错。
1: 嗯哼，
0: 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看这个人，
1: 嗯，
0: 他讲的我就可以理解，看那个人我也可以理解，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哎，这里面好像不是对错问题，
1: 嗯
0: 哦，所以我常常会，当我看上一方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好像我的一个节目，
1: 嗯，
0: 我就觉得伴侣之上好像有三台电视，对，我看到伴侣一号的时候，我就会投入到他，我就会理解他表面那样说，但他里面可能有失望啊、难过啊，或是他的为难，
1: 嗯。
0: 然后他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对他造成的不够好，
1: 嗯，
0: 可是当我在看另外一方的时候呢，嗯，我就看到他表面的沉默可能不是不关心，
1: 嗯，
0: 而是他当下可能很紧绷，或是他有他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或者他觉得越说越错，
1: 嗯，
0: 对，
1: 嗯，
0: 那第三台电视就是我看到中间的那个互动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欸，一方的那个语言哦，或者他的态度表情，
1: 嗯，
0: 往往会去戳到另外一个人，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会让那个人越来越生气，
1: 嗯，
0: 或是越来越躲避，
1: 嗯，
0: 对，所以第三台电视我就好像看到他们的那个循环，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当看到这三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
1: 嗯，
0: 是在互动循环里面，在不理解自己的需要跟表达里面，
1: 嗯，
0: 那个互动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对
1: ，OK，
0: 是。
1: 好，一婷心理师用三台电视的比喻关系哈，这是蛮有趣的。
0: Yeah，
1: 那有没有一段你自己的关系是影响你自己很深的呢？
0: 嗯，我自己的关系影响很深，我觉得，
1: 嗯，
0: 比较深刻的是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对，我跟爸爸。
1: 嗯哼，
0: 对，我爸爸的那个样子哦，就是很肃穆，然后也不太会开玩笑。
1: 嗯，
0: 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很喜欢帮我，不是很喜欢，他就会自动化的帮我对发票。
1: 嗯，uh-huh。
0: 可是他也每次对到发票有那个真的有中奖，他就会把钱放在那个桌上。
1: 嗯，
0: 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欸，你这两个月有中奖。”然后我就会去拿。可是拿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有那个钱可以拿，一方面是说我好像没有请他帮我对发票，那我买什么乱买什么不是都会看到了，所以就有那种隐私曝光的感觉。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重新整理那个房间哦，所以那个发票呢，我就没有放在原本的地方，我把它放到我们那个抽屉的第二格塞进去，原本是丢在地上一袋，后来就放在抽屉第二格。结果那个月单月的时候，25号我回到家又有中奖，我很常中奖，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爸就说你又中奖了。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发票已经换了地方，你怎么找到的？你是不是？而且我在抽屉第二个。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种可能人在成长到青少年，对那个隐私哦，自己的东西放哪里很在乎。所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然后也闷在心里。
1: 嗯，
0: 对，然后呢，到了最近哦，我还在学这一题，
1: 嗯，
0: 就是说我住在外面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信件是寄回家。
1: 嗯，
0: 那因为我以前那个罚单哦，不是现在不是中奖，是罚单，我爸就为了要去看那个事，就帮我看啊。后来呢，我发现他不只看了我罚单，有一次另外一个信他也帮我切开来之后，然后拿到的时候他是又粘回去的。然后我又触发了以前那个隐私的那个感觉哦，我心里就想说，怎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是学不会这件事情。对，然后这件事情，但因为心里闷哦，就会跟朋友聊。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回应都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1: 嗯，
0: 他们不是说你爸爸很过分，我接到很多回应就是说你爸爸很久没有跟你联络了，他很关心你。对，我就心里想说那个 也有一个界限嘛。
1: 嗯，
0: 可是我回去也会消化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跟我讲哦。 然后我就慢慢想说

0: 如果我爸有他要学的那个尊重或者是隐私的问题、嗯、那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要学的、嗯嗯、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受伤、嗯、或是因为自己被没有被尊重、嗯、然后会困在那个受伤里面、嗯、就会忘记去看或者是换位去想一下他这样做的目的、嗯、也许那个他有关心也有想说儿子失联很久了怎么可能只有用这个方式哦、嗯、对所以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困在那个自己的受伤里面、嗯、比较难去跳出来看、嗯、就是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我不喜欢的行为里面、嗯、有没有他的关心在里面、嗯、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关心、嗯、那个关系哦真的会被拉开距离的、嗯、不是没有爱而是我们常常会只看到自己的受伤、嗯嗯哦、然后比较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一种余裕去看到对方在表达的爱
1: 嗯嗯好谢谢怡婷心理师分享他自己的关系的经验哈
0: 是
1: 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伴侣諮商的工作、嗯、那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呢、啊、他们卡住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两、嗯、个人都受伤了、嗯、对两、嗯、个人在互动里面都有自己觉得很委屈和、嗯、很被误解的地方、嗯嗯、对、嗯、所以往往一方就会很希望自己被安慰、嗯、对方认错对方陪伴、嗯嗯、但另外一方面另一个人可能也会觉得蛮委屈的、嗯、对蛮被误解的、嗯、还有他的为难、嗯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在争取对方去理解自己、嗯、可是两个受伤的人都很难有余裕去了解对方、嗯嗯、对然后慢慢的那些在互动里面的那种很像控诉的语言、喔哦、其实你如果进一步的去听、嗯、那些语言都在讲的就是他在证明他有多受伤、嗯、他是那个承担很多付出很多受伤的人、嗯嗯、那当对方呢一开始讲理由、嗯、他就开始又在讲看起来是指责的语言、嗯、但其实他背后都在讲我其实很受伤、嗯、很不容易、嗯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困难的就是当两个人都在那个受伤的状态就很难去看到彼此嗯，对
1: 好所以很在受伤的状态就很难看到彼此
0: 是
1: 所以 你个人自己觉得在伴侣諮商里面你最关心的议题是哪方面、嗯、
0: 我其实接触过不同的伴侣、哦嗯、就会有一些好奇、嗯、因为有的伴侣好像经过了一些伤害、嗯、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重新相信彼此、嗯、但有一些伴侣好像就在那个互动里面慢慢就失去了靠近对方的能力、哦、对所以我在想一段关系能不能真正修复的不是说那个愿不愿意改变跟愿不愿意原谅、嗯、而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能不能一起走过这个事情、嗯嗯、他们如何在里面度过那个好不舒服、嗯、然后暂时不信任又压力很大的那个状况、嗯、然后仍然愿意在一起、嗯、然后试试看、嗯、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的那个就是不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两个人都没感觉不痛了、嗯嗯、而是带着那个不舒服带着还没有忘掉那个伤、嗯、然后重新的再走向彼此、嗯、在那个生活里面再试试看、嗯、对、嗯、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嗯
1: 嗯嗯好所以这是怡婷心理师最关心的哈就是两个受伤的人怎么去度过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一段所以怡婷心理师也想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伴侣走过这一段、嗯、所以呢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怡婷心理师你比较常在哪一个位置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忙这一对眼前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比较站在的是那个、嗯虽然伴侣互动也蛮重要的、嗯、但是我也蛮站在一个人、嗯、他能不能理解自己、嗯、还有他想要什么的那个主体性、嗯、对所谓的主体性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希望对方改变、嗯、但是比较少机会去理解自己的为什么要对方改变是什么样的需要、嗯、跟

0: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为难。对，所以在那之中我们就会变得好像是很受外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对，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希望对方改变或是他在指责的时候，也许是他心里面某些地方很受伤、很委屈、很需要被了解。那另外一个人他的防卫的时候，也可能呢他在互动里面不是不关心，也不是麻木，是他好像宕机了，或者是他有一些话说出来就会被挑战。对，所以他如何去整理自己，我觉得这也跟一个人了解自己有关。所以我在协助伴侣的时候，除了他们的互动，我其实蛮希望能做到的，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对，希望蛮希望能做到的就是陪他们去了解自己，然后看到很在乎的那是什么，然后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对，
1: 好，所以这是那个议庭心理师在伴侣諮商里头最希望帮助的伴侣的是这一点。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那议庭心理师有没有哪一种甜点在你心里面，就是这个甜点呢，就好比你在看待爱的这种方式。
0: 其实我对那个甜点的了解不多，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后来也吃了很多，但是我一直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有带那个，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陈皮，就是陈香，然后那个蛋糕又比较不一样，是比较扎实的，他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棒蛋糕。对，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有口感一直留着。对，然后我会觉得是他就是他蛮踏实的。对，他可能看起来不是很美，但是也不是一吃就很惊艳，但是他就是有嚼劲。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也是他可能当然有他的浪漫，有他的香气，但是走得远是有那个踏实。对，知道彼此可以一起过生活，也能一起面对人生这样子。对，然后还有那个陈皮啦，就有的时候他会有点好像超过了那个甜味，怪怪的咬起来，对，它就是有点苦味。但我就在想说，放在棒蛋糕里面，它就是蛮搭的。那就像我们关系里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暂时对那个时候来说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走过了，它好像会让这个蛋糕更有层次。
1: 好。听到这个沉香棒蛋糕、yeah. 好像就是嘴巴就开始想要尝一尝，
0: 有味道。
1: 对，好，那最后请议庭心理师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一句话是好想送给伴侣们的？
0: 我自己在伴侣的諮商里面的体验呢，就是我们都在帮助那个伴侣之间恢复连结，更靠近。然后无形之中好像就是说这个靠近，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能给，然后能够原谅，好像是这个关系里面重要的。但是我其实心中也常常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想法是比较松绑的。松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在那么多人里面会遇到，我就觉得有缘分。那个缘分在的时候，那个互相即使那个交恶但是分都分不开。但是如果缘分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亲亲，然后就是会走到那个尽头。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用心在关系里面，但是也放心在缘分里面。对，所以用心对待彼此，然后这个关系会走到哪里它最后还是交给生命。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去控制那个关系，而是在那个人跟人的那个缘分里面然后有活成自己的样子。我也觉得人会喜欢一段关系不只是喜欢里面的那个人对方，而也会喜欢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
1: 自己的那个样子。
0: 对对，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也是一段关系让人满意的地方。
1: 好的，好，谢谢议庭心理师今天接受关系点心吧的专访。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祝福您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都在进行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啊。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呢，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收听。这段时间，然后也在这样的系列当中，个人也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原来这个领导力啊，并不是只有用在工作当中哦，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方面，都有很多跟领导力相关的一些能力的一种发展的机会哦。那么今天要聊一聊决胜力，就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怎么样呢，在这种比赛当中可以脱颖而出哦。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比赛跟竞赛啊，和别人比较呢，其实有的时候难免会有压力啊。但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呢？自己在这过程当中要有那种决胜的机会跟决胜的力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这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先求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这两者的差别就是，胜兵他以胜利为绝对他的标杆，而败兵他是先求战，但是根本不晓得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这两者的心态，胜利在握的是先求胜，然后再去执行，最后的结果就是胜利。那败兵就刚好相反。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人生呢，如何呢能够脱颖而出呢？如何能够在一个看起来危机的时候变成转机呢？如何能够得到胜利、得到成功呢？我想这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一博士，请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如何在一个转机的时候找到机会？老师，在这个书中哦，你有谈到第四章的主题叫"决胜利"，"决"是绝对的"决"，"胜"是胜利的"利"哦。这个部分关于这个"决胜利"，它的意思哦，可能不见得啊，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懂哦。所以呢，想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决胜利"呢？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表达。你先求胜利的这个决心在里面，你心中就自然会回应你自己是被激励的，你的团队是被激励的。我说这场战争一定打胜，哦，那个整个氛围、整个战斗力就不一样。那相反的，如果这个指挥官自己没有根本没有把握，会不会这场战役会不会赢？他说我去打了以后再看看能不能胜利，那就差人家一截了。我所以说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对比，一个是我先把那目标定在那边，锁在那边，我就是一定要胜利。所以我会集合所有的力量、潜在的力量、所有的资源，会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没有这心态，我就看当时的状况，那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那我就延伸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是赛局，比赛的赛，局势的局，
0: 是
1: 赛局。赛局就是什么意思呢？面对挑战。我记得有一首老歌，可能年轻的人比较不熟，《One Way Ticket》，单程机票。那首老歌，但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觉得让我想起人生何尝不是一个单程机票。我只买了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我没有退路啊。
0: 是，
1: 就像刚才讲决胜利，我先求胜，我根本没有退路啊。那你战了败了，我还可以退啊。
0: 是，
1: 哦，所以人生就是真的是一个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那你只能继续往前面去走，否则你根本是不可能有退路啊。哦，那我们面对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人生而言，你可以讲说我们人生的经历，你职业是一个职业生涯，是个旅程，你人生也是一个旅程，哦，那你到底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0: 是，
1: 人生也是一个赛局。
0: 嗯，
1: 那同样的，我常常在讲说你看看这个职业，不管是篮球、高尔夫球等等的，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是个赛局？尤其这个当然有，因为是美国把这个运动当作是一个工业，
0: 是
1: industry 当作一个是一个行业，你会觉得你高尔夫球有全世界四大名赛，网球也是一样，各种他创造出来的什么有 MVP 最佳最有价值的球员干嘛啊？但是他每一场赛局就决定了你自己归零，你要不要再都弄一场下一场赛局？哦，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旅程的过程中间，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我们应该有哪些心态，有哪些步骤，

0: 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
1: 嗯，
0: 因为事实摆在那边嘛。
1: 诚实面对什么？
0: 诚实面对你要进入这场赛局，人生的赛局，
1: 是

0: 要赢嘛、嗯、要不然你干嘛去参加那个赛局嘛，
1: 是、
0: 哦、那第二个你要去你面对了以后你要去想一想，我面对这个赛局的时候，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去醒思？哦，就像讲，我要去，我虽然是宣誓我要打赢这场战争，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做足功课？你有没有去醒思？你有没有弱点，或者你的威胁你不到位的时候，在可控制的时间里面，你自己是有没有去醒思，要赶快去补位嘛？
1: 是，
0: 要不然你的宣誓。这个赛局胜利的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你要去补位，你要把所有资源到位嘛，
1: 是，
0: 那你致命的一击你那个决胜利才有可能嘛、
1: 嗯、
0: 而第三个就是你诚实面对以后，你去思考以后，醒思以后，你自己对你而言，你自己我觉得从心态上面你要去转折，你经过醒思以后你一定要调整嘛，
1: 是、哦、
0: 比如说我看到对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过去很多事情最终为什么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不敢接受，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害怕失败，那你心中就有转折点，说我要怎么样的去转变，我把它变成导入一个正向的、嗯、这个你心态若没有调整，你心态没有调整、嗯、往往是拉扯你纠结你没有办法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嘛，
1: 是
0: 哦，转折，然后最后我们谈了半天，你有诚实面对，有真诚的醒思，有激励的转折。哎，你要不要聊落去？台湾话讲，你要不要聊落去、嗯？你要不要玩真的嘛？
1: 是，要不要玩真的？
0: 你不玩真的，你前面讲的都对，但是你不是玩真的，那你一切也是白搭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说，我说、嗯、从赛局就是面对挑战，对我们而言，为什么？当然。整个的商业模式里面，我们在企业里面为什么很多的事情说，哎，我们这个月所创造的业绩是创历史新高的第二位，我下个月会创历史新高，那这个无非都是你面对这个挑战你要不要去挑战，
1: 是
0: 哦，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我们干嘛一天到晚创，那是不是永无止境？当然是永无止境的、嗯、你这个月创历史新高，你下个月超过这个月，哪怕是多1%，你也是创历史新高嘛、嗯、所以那个是一个 momentum， 一个动力驱使你往前嘛，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赛局。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不管是高尔夫球、网球等等，为什么比如随便举例高尔夫球为什么要大满贯、四大名赛、美国的 Master、 美国的这个公开赛、英国的公开赛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拿到那个？对他是个荣誉，四大满贯嘛，对他是个荣誉嘛。要不然 拿到这个干嘛？
1: 是
0: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赛局嘛，你网球一样，加上澳洲的那个温布登都是一样、嗯、大家为什么去弄那个？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商业行为，我们不可否认去包装、嗯、但是关键点是因为有了这个，因为你进入这个赛局你才能够去突破嘛。就像我们一样嘛，我们公司每年定的目标，为什么年年定的目标一般保守而言至少都有10%-15%的成长，容不容易？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难也难，你不晓得大环境会变成怎么样。
1: 是
0: 哦，但是你进入了这个赛局，你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些挑战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
1: 嗯，是。所以呢，陈军老师呢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勇敢的参加比赛，
0: 对，
1: 勇敢的去比赛，
0: 对，
1: 在比赛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对。
1: 抱着一个我一定要赢的决心，
0: 对，
1: 但是要赢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好的程度才会赢啊，
0: 对，
1: 所以平常的准备很重要、
0: 哦、对，
1: 怎么样的可以把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起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同时呢也可以不断的去鼓励自己，说一次又一次鼓励自己，每次上场比赛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然后呢要真实的去行动。 OK，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陈军云老师来跟我们谈哦，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决胜利。
0: 嗯，
1: 谢谢陈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Tom Peters 发表了《追求卓越》，他里面特别讲到了，等于销售了1000000万册，他里面书中列举了43家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了10年，到1992年，发现这些还存活的企业寥寥无几，很多几十家都面临财务危机。所以追求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能够永续经营。

0: 好，1982年 ，Tom Peters 写了一本书叫《追求卓越》，他那个是那本书里面所超过好几千万册的销售，书中举了43家最具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10年以后，大部分的公司都不见了，为什么？追求卓越，你如果没办法持之以恒的一直保持，就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话，你没办法永续经营，那个瞬间的卓越也会马上消失了。
1: 嗯，所以没有办法永续哦，就是在这个追求卓越过程当中，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那到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得够远。不然的话就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卓越嘛，对不对？所以谈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全局，因为你在书中也不断谈到全局的概念，请跟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全局的概念，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维才是全局呢？
0: 好，我觉得等于说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商业案例，那1991年的时候，柯达还是全世界，柯达做以前做那个底片的哦，他是全世界500强企业的柯达，然后他领先同行的技术上，在摄影这块、影像这边技术是领先10年，他已经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占了宝座，但是才经过20年，这家公司柯达就宣布倒闭了。那打败他的并不是其他的底片公司，而是他自己发明的产品数位相机，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
1: 是。
0: 那同样的世界的竞争者，大家很清楚，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但是富士为什么能够断尾求生？他4年，因为已经没有底片了嘛，数位相机出来，底片就这个业务就没有了。但是他。富士却利用这个底片的 chemical 是化学的很多的科技在里面，
1: 是
0: 他拿这几千项的这样子的一个化妆用运用在化妆品上面，然后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化学的东西去建立了一个爱斯提的化妆品，让富士等于说4年之内他的化妆品的事业成长了15倍。两家同样是同样的公司，一家柯达没有了，很多专利在手头上，但打败他的是自己推出的这个数位相机，然后这个富士他放弃了这产品，但是他运用他拥有在化学上面的技术跟专利去发展的不同系列

0: 的这个化妆品，
1: 嗯，
0: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两个不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企业整个来讲，柯达跟富士只差在危机意识而已啊。
1: 嗯，
0: 哦，柯达是轻忽新科技，导致它误判传统相机的寿命，等到它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哦，它那富士不止果断的放弃旧领域，就是这个底片。但是成功开发了新的产品，还继续研发只有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所以说决胜的企业如果能够早一点正视危机，自然就拥有活下去反应的时间，也就越容易生存下去。所以我从富士跟柯达里面我谈了三个 ACT， 就是行动。
1: 是
0: A 就是 aware， 你有没有察觉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察觉危机的来临啊？那柯达还引以为傲，我推出数位相机，他不晓得这东西，他杀掉了自己的产品啊，
1: 是
0: 杀了自己的底片哦。所以说察觉是很重要的。那里面也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人生历练里面，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察觉。我们不管你所碰到的财务危机、婚姻危机等等的，
1: 嗯，
0: 你自己没有才没有 aware 嘛，你没有察觉。所以 A 是察觉，第二个就是 C， 就是捕捉。你有没有去？你虽然柯达虽然创造了一个数位相机，但是它对它的企业而言没有加成的效果。
1: 嗯，
0: 那数位相机因为大家也不普遍嘛，那时候不普遍，
1: 是
0: 它你底片所丧失的营业额，这个你数位相机补不来的嘛。
1: 嗯，
0: 哦，等到数位相机起来的时候，你柯达又不见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那不像富士，它去 catch。他去捕捉到他在化学底片上面所沉淀的这些所累积的化学的经验，去开发这个化妆品，哎，他就转换了，他抓到了他的自己的核心技术，我觉得这很重要。那 T 就是变革，那柯达跟富士差一点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以外，但是富士他去变革创造了另外一个商业模式，所以简单讲。从柯达跟富士若谈决胜力的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aware 察觉，
1: 嗯，
0: 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捕捉到这个对的时间点，捕捉到你自己的强项，能够去开发出另外的一系列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中间，我相信富士一定付了很大的代价，
1: 是
0: 因为企业不同的 A。转到 B 商业模式要转换，它一定我们讲叫要 transform， 一定要变革。
1: 嗯，
0: 所以说决胜力，我觉得就是 ACT 刚好就是行动，
1: 嗯，
0: 察觉、捕捉跟变革。
1: 是陈俊老师把这个决胜力哈、哦。谈得非常的清楚了，包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掌握这个决胜力的秘诀哦。那但是全局哈，要掌握全局的话，谈到的这个去觉察、捕捉、变革哈，要去省思这一些过程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原本的思想跟框架，怎么省思来省思去，怎么察觉来察觉去，可能还是在一个框架里，那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就是我们为什么柯达没有察觉，我们而后可能也会谈到另外一个行动电话，
1: 嗯
0: ，Nokia 等等的，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机来了？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企业，
0: 对，
1: 按理讲应该很多优秀的人才啊。
0: 对，那我甚至可以讲，那个 Nokia 卖给微软的时候，他的这个总裁居然新闻记者问他说，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1: 嗯，
0: 他还跟记者讲。我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公司都已经从宝座上让位，企业被别人并购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
1: 是，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觉察到。
0: 对，就是没有觉察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说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常常中国人讲以史为鉴，
1: 是
0: 借鉴过去的历史。
1: 哦，
0: 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学到，我们中国五千年。400多个皇帝改朝换代几十代，
1: 嗯，
0: 但是都犯同样的错，
1: 是
0: 永远没办法学到教训。那同样从商业模式，我们不管今天谈柯达、谈黑莓机、谈 Nokia、谈日本的 Toshiba、谈 Motorola， 其实都犯同样的错， 但是没有

0: 怎么每个人都走同样的步，
1: 嗯，
0: 每个人都没有察觉到。
1: 或许他们对于过去的成功太眷恋了，
0: 对，停留在你谈的完全没有错，停留在过去的成功，
1: 嗯，
0: 那危机来到的时候，哎，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你轨迹就是这样子了。但是你看，我们讲中国人讲说，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就富不过三代。那你每个朝代就是前面三个皇帝最好嘛？
1: 嗯。
0: 但是每个朝代第四个皇帝就开始败落了。
1: 是。
0: 历史不是一面镜子告诉你，但是你永远都没有，人类永远没办法学会嘛。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决胜力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还是回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察到。你第二个，你觉察了以后，你要有没有抓到那个机会？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替代方案嘛，
1: 是
0: 备胎嘛，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要碰到这个东西？组织里面一定会有震荡，一定有人接纳或不接纳，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变革？哦，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你会随着整个全世界的潮流或者全局，你的行业里面的全局，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1: 是，这也非常需要领导人的魄力啊。
0: 对，
1: 除了那个眼光啊，除了那样子一个远见之外，还需要魄力，才能够在这个决胜的这个战役当中，我们说比赛当中得胜。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讲的一句话，所有我们遭遇的挫折其实都是带领突破人生困境的重要转折。生命的历程中间不可能没有创伤，也不可能永远是康庄大道。就如我常常讲的，从来不会天色常蓝，从来不会天天花香鸟语，一定有晴天，一定有雨天，一定有这个花开的时候，也有花谢的时候，这个是人生的必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看苏力全局的时候，你要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如何活出与众不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怎么样可以活出美好，怎么样可以具有站在一个不败地位的决胜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分享怎么样活出与众不同，他还要跟我们分享在企业界里面相当有名的一套管理的一个理论、叫做 UVCA， 这是一套管理的思路。在书中呢，陈老师也有谈到，我想今天特别来请我们的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
1: 好，我想竞争的决策力，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 VUCA 的时代，

0: 企业的竞争力在三场独战场，图为生存需要动态的竞争力。什么是 VUCA？V 就是易变性，
1: 易变性
0: 很容易变动，不确定嘛。
1: 嗯，
0: 那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这个易变性，我们的对策就是我们的视野嘛，也是 V 一个 vision。易变性是 volatility， 是易变，你没有办法去确定的。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决胜？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视野，或者我们讲我们的愿景也好。第二个 U 就是 uncertainty， 这个时代真的是你说哪些事情是确定的？
1: 嗯。
0: 你搞不好睡一觉起来，你认为股市今天会大涨，但是它却是大跌；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它却发生了战争。你以为这个好像天下太平，哪里又来了地震，哪里又来天灾人祸？这个是 uncertainty， 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去对策呢？我们要能够理解 understand。你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你要去理解。刚才对异变的，你要用你的愿景去看待这个事情。对于不确定，你要去理解，这个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每件事情都会变嘛。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点。那第三个 C 就这个 complex 很复杂的东西。哎，我们要去如何的去等于说澄清，去厘清。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你如果没办法去厘清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复杂的，我们常常讲化繁为简嘛，很复杂的东西。
1: 是，
0: 我们在做经营管理的时候，要如何变成简单？哦，所以说 clarity 就是厘清，你要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化。
1: 是
0: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 A， 就是 ambiguity， 就是模模糊糊。哇，那很多事情说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市场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但是你就是要用另外一个 A agility， 就是用敏捷能够去了解这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VUCA， 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我们要把它转成正向的。我们用我们的愿景，我们用我们的理解，我们用我们的厘清，我们用我们的敏捷，我们去把这些不确定的东西转向变成是一个正面的。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是竞争跟不变，这个是这个时代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这个 VUCA 的管理跟领导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呢？我觉得就是你变成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教练，
1: 是
0: 或者是导师，然后能够陪伴你如何刚才讲的这个从异变变成这个愿景等等的，你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导师，不管是企业教练也好，或者导师也好，导师是比较偏重于心灵层次的辅导，跟你同行，教练就是告诉你比较是属于技巧性的，就像运动球类一样，教练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哪个姿势不对，哪个角度不对，我觉得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精神，创业的精神。你要你自己变成，因为什么很多员工就觉得说啊，公司的成败了不起，我的年终奖金、绩效奖金多寡而已。但是对企业家而言，他巴不得这个企业是永续经营的，
1: 是
0: 哦，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会站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说，我们就是发挥这个企业家的精神，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有一段这个空间，让我们去成长。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没有像一杯水，一个水杯是满的，你什么东西都装不进来。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个，我们大概太 enjoy 去享受过去成功的经验，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的企业或很多的改朝换代，为什么都没有学到以古鉴今的这个角度，就是他心中已经满了嘛，
1: 是
0: 任何东西就倒不进去。那另外第四个很重要是等于说园丁的心态。什么叫园丁的心态？就是说你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你要不只是同理心，然后你要从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去思维，而不是现在整个团队并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人单独的人。

0: 可以做完的。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 VUCA 跟管理是结合的。
1: 嗯、
0: 我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教练或导师的角色，
1: 是
0: 你的领导力的，等于说你要去发挥。第二个，你要有企业家那个创业精神。等于说是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就不轻言放弃。
1: 嗯。
0: 第三个，你要留有空间，让你自己能够成长。第四个，你要变成是你是这个园主或者是花园，你是个园丁。
1: 嗯。
0: 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你担当的责任，你必须去你照顾这个杜鹃花，跟照顾樱花，或者照顾那个这个木棉花都不一样的嘛，哦，所以说就若从照顾植物的角度是这样，你去培养人也是一样，不同的人你因材施教，你要不同的方式去那个，我觉得企业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变化的啦。
1: 是的 ，VUCA 它其实呢是一种动态竞争的一种状态，当我们是在一种易变性、不确定、复杂性、模糊性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的企业就会没有方向，但是当我们是在一个有视野、有愿景、有理解、能够厘清并且相当敏捷的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动态竞争里面的，好像跑在前面的，好像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跑在第一名的人。但怎么样能够营造出这样子有视野、有理解、有厘清、有敏捷的这样的决胜力呢？经理人、管理人非常的重要。透过教练的角色、企业家的角色，以及呢，我们留一些空间给一些我们身边的伙伴，同时呢，我们又像园丁一样的哦，不断的、永续的来浇水施肥啊、哦，就会让这样的个决胜竞争力呢，完整的出现在这个团队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65年9月7号，世界撞球冠军争夺赛在美国纽约举行。原来大家看好的 Louis Fox 应该是一路领先，他再拿几分，大概就会冠军就垂手可得。但是这个最后的关键点，有一只苍蝇在一个球上面，哇，他就举足不前，心情大受损害，等等等等，他那个球没有撞进，当然冠军就离开了。但是第二天人家发现他在河边，他沉思自杀了。哇，多么可惜，一个垂手可得的冠军却被一只苍蝇击倒了这个世界的冠军，太可惜了。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样能够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如何能够逆境求生。陈博士，刚才您所提到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哦。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面对逆境，面对失败呢？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就是一只，我们太容易，人的弱点太容易被这个外界的

0: 事物所干扰。一只小小的苍蝇理论上不应该让它产生这么大的这样心情的变化，然后怎么可能导引它去自杀？哦，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生命中或者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也被根本是不存在或者微乎其微的事情打搅了我们。
1: 嗯，
0: 你说夫妻中间的相处会不会因为一句话，
1: 嗯，
0: 哦，弄得就是对方搞不好就脱口而出，那我们离婚吧。哦，那你跟老板中间的争执也一样，哦，老子大不了不干了嘛，我今天就辞职嘛。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那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所启动的，造成一发不可收拾？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还是回到我们的心态太容易被干扰了。
1: 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决胜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嘛。可是追求胜利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挫折。我想陈君老师也谈到了，当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许没有成为那个得胜者，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他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要事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要赢，我要成功，但是也要能够接受万一没有成功之后的打击。我想陈老师是在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决胜利的正确的态度吧。
0: 对，完全是对的。我就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一年我们的那个电脑卖给美国的一个这个 OEM 的客户，是他的品牌。
1: 是，
0: 但是大家知道在电脑业里面的商业模式，这些大客户给你的都是预估他要销售的数量，但是他没有责任要履行，但是你要为他备料，他要求的时间要准时交货，他取消订单的时候他不用负任何责任。哎，那我们就碰到这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为他采购的数量已经备在那边，他突然讲说我不玩了，那怎么办？那我们那些带料，然后他还 规定你不能用他的品牌去转售。那后来我们就跟客户谈说，我们要把你的产品我们重新要卖给别人，卖到死刑世界，他这个要求就不能用他的品牌。后来我们想一想，那个产品已经推到市场上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竞争力跟功能已经慢慢的在进入衰退期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行销跟这个业务单位跟产品研发的，我们就想想，哎，这批料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后来我们大家经过大家的这个脑力激荡、集思广益，我们就觉得我们重新定义这产品。那重新，因为那时候电脑大概都是这个象牙色，桌上型电脑那都是象牙色的。后来我们就大家讨论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不要弄一个黑色的？我们把它取名叫做黑色的旋风，那牌子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
1: 嗯，
0: 那结果一推到市场上，因为这个黑色的旋风果然不只把我们的库存全部卖掉，我们还追加订单。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市场上面面临困难或者跟我们的预期中间的落差，那你到底你要怎么站在公司的角度里面，要不然那批材料你没有用掉就是变成带料，
1: 是，
0: 你就变成库存，
1: 是，
0: 那你就变成公司的损失嘛。
1: 嗯，
0: 啊，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能够等于说逆境求生，
1: 是，
0: 然后逆转胜。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你是守着一个框架不能动，假设你没有去跟客户谈，那客户讲他不会负责任吗？
1: 嗯，
0: 他唯一的条件你可以卖，但是不能用我的品牌嘛。
1: 是，
0: 我们用他的品牌去卖当然很容易啊。
1: 嗯，
0: 但是会他没有授权你品牌绝对不能卖。
1: 是，
0: 哦，然后你也会打乱他原先已经卖的市场的价格。所以后来我们左思右想，我们就干脆重新定义变成黑色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用我们的品牌。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在纵使在那个困境里面，
1: 嗯，
0: 我们的应变能力反而

0: 造成的另外一个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面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不要诚实的去接受吗？
1: 是是，其实老师刚才你已经谈到了这个竞争市场当中的你们那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个决胜关键的，那时候就是赢了这场战役啊，赢了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那种策略啊，这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逆翻转的状况，完全从一个逆境当中所站起来啊。那有一些成功的个案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0: 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这辈子大概有一个法律诉讼的官司，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因为它造成我是原告，我就告被告，它造成了我的一些等于说损失，
1: 嗯，
0: 我们就损害赔偿嘛。
1: 是，
0: 那简单讲就是整个过程，我的律师是跟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伪造文书，
1: 嗯，
0: 侵占我的财产，
1: 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
1: 是
0: 哦，然后他等于说就是又违反了这个履约的这个东西，就违背诚信原则。
1: 是，
0: 那律师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刑事代民事赔偿，会比较快。哦，那其实我心中没有感动。
1: 嗯，
0: 我说，纵使我们进入了法律诉讼，但是我至少跟这个对方，我是原告，对方是被告，
1: 嗯，
0: 我跟他没有翻脸嘛，
1: 嗯，
0: 那只是大家在这个，他虽然没履约，他盗用我的东西去弄，但是我说，我从我的心态里面，我觉得我不至于希望他是刑事，
1: 嗯，
0: 因为刑事不管是因为6到9个月是违罪可以一颗罚金，
1: 是，
0: 但是他会留下我们讲的 criminal record， 会留下犯罪记录。
1: 嗯，
0: 你一颗罚金，但是你去良民证上面就会有记录，
1: 是
0: 你是犯了刑事吗？
1: 嗯，
0: 但是我始终不愿意。那也因为我这个不愿意，那原来这个官司我整整花了将近8年的时间，
1: 嗯，
0: 才 settle down， 才处理完毕。
1: 是，
0: 那如果今天事过境迁，你再问我说，我会不会改变我当初所做的决定？
1: 嗯，
0: 我原来很快可以决胜嘛。
1: 对。
0: 但是你若今天问我，我还是做同样的决定。
1: 嗯，
0: 我不会用刑事代民事赔偿。
1: 是。
0: 我还是觉得，我记得有一句话讲的就是说，当你愿意去祝福一个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祝福你祝福他，这个人祝福不配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来，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祝福也不能夸张，要务实嘛。
1: 对，
0: 你不能开一个完全是跟事实不相符的，那你那个祝福也不会回到你身上。
1: 是。
0: 那同样的这句话也，我们反过来讲，另外，你若咒诅别人，他咒诅的不是实际的，那个咒诅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1: 是。
0: 所以我一直持守的这个原则就是，哎，我明明可以很短的时间可以决胜，但是我还是采取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
1: 是，所以陈君云老师谈到了在逆境当中，虽然说自己需要活下来，但是也不想要置人于死地了，这是他的一个原则。确实在求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需要有一些方法一些步骤，但是绝对不是踏着别人的鲜血上去的，因为很多人求胜哦，他是牺牲别人的。今天陈老师给我们带出来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常有道德感正义感的，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哦，陈俊英博士呢在节目当中带来精彩的内容。听了他今天所分享的决胜力，如何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不晓得是不是让听众朋友也让你有更多的对于领导力的一些概念哦，同时了解呢，怎么样追求卓越，如何活出与众不同，怎么样在逆境重生哦，怎么样能够呢，在困难当中呢，还是脱颖而出。好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不一样的想法跟启发。那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听到徐静伟在谈论他跟他妈妈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40年之久，居然最后面可以破冰，哇，太了不起了！如果有听到这一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也知道了答案。可是没有听到的也没关系，因为是上帝让他突然他的口气、行为，在他生了一场重病以后，发现他的生命有限，又想到爸爸托付他这个妈妈要交在他手中，所以他突然觉得需要有这个责任来照顾这个妈妈，不想造成人生的遗憾，所以他跟妈妈的相处他就改变，跟上帝认罪悔改以后，他突然每天早上会跟妈妈说早安，抱抱妈妈，然后陪妈妈去散步，在公园还被人家称赞他是一个孝子，这实在太好玩了，对不对？好，那当然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家是一个避风港嘛，如果说你跟婆婆又住在一块，结了婚又跟婆婆住在一块，那就更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问题还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以这个俊伟他过去跟妈妈那个冰冻三尺那个40年的这种还没发生破冰之前，你想那个太太有多为难，对不对？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当然太太夹在中间就更难过了。所以相对而言，你说太太不扫到台风尾，那才叫做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请俊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连带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处不好，还连累了太太，让太太受委屈。我觉得这是一般家庭都会发生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事，
1: 对，
0: 可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请俊伟来跟我们这个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当然更开心邀请到这个丽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的贤惠的老婆这个贤内助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丽轩。
1: 大家好，我是俊伟。
0: 是，好，所以你看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丽轩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柔？这个比 Judy 的声音还温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贤内助。好，来，我先请教俊伟了你跟妈妈那个破冰是很特别的一个破冰，可是在还没破冰，又你脑袋里面，对不对？一直在想着我是不是妈妈生的啊？
1: 对，
0: 好，我相信你这种都会影响到太太。你有没有在想说，你跟妈妈这个之间的互动关系啊，影响最深的，带给太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1: 困扰应该是我
0: 啊？怎么会是你啊？
1: 对，他是觉得我怎么会对我妈会有这种态度跟反应？
0: 可是他没有感觉吗？
1: 他没有参与过我小时候那段时间
0: 啊。是啊，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婆媳之间应该有影响吧？关系
1: 这个倒是很特别。在我们认识之前，还没认识之前，就是他是自己过他的生活。可是到认识我之后，

0: 反而是比较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比较大困难，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反而是一个倒吃甘蔗的关系。
1: 交往的时候的困难是发生什么？
0: 哦，交往那时候发生一件事，就发生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
1: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对他的那个
0: 我妈觉得他很不礼貌
1: 啊。
0: 就是看到他都不叫，因为我妈妈很重视人家要看到人要叫人的。
1: 这一点是你没跟他打招呼，没
0: 有跟他
1: 讲
0: 过啊，说哎，看到我妈要叫一下，他说他眼睛近视看不到啊。他告我妈妈经过的时候，
1: 有近视这么严重
0: 就
1: 吗？
0: 没有注意了，他没有特别注意啊。然后他妈妈走过去没有打声招呼，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女孩子很没有礼貌。
1: 所以那个是在路上巧遇吗？不
0: 对，
1: 是说正式见面都不叫
0: 吗？哦，当然了，只是说路边的走过去，只是我妈觉得奇怪，明明就认识我，为什么不叫
1: 她？那
0: 这
1: 是可以解释啊，
0: 有啊，有解释啊。
1: 但是不能成立。
0: 解释之后，我妈妈也听了，感觉好像是他知道，但是他也没太特别去看，说到底这也没有说特别讲这件事情，知道而已。然后
1: 但
0: 之
1: 是
0: 后，
1: 心里还是不舒
0: 对，
1: 服嘛，
0: 会心里还会不舒
1: 就
0: 服一
1: 是第
0: 点。
1: 一印象就不
0: 他
1: 好
0: 就跟
1: 了。
0: 我讲说，立勋都没叫我啊，他说这个
1: 哦，就概括了哈，就以偏概全这样，
0: 以偏
1: 很
0: 概
1: 冤
0: 全，
1: 枉。
0: 就说他也没有礼貌这
1: 好，立
0: 件事
1: 轩
0: 情。
1: 在这边哈，你怎么看解读这件事？当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时候
1: 你对他妈妈讲这件事，你作何感想？
2: 没有太大的感想。刚开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近视加散光，那我不太能戴眼镜，就是我戴眼镜就是会头晕，然后
1: 头晕，
2: 跟那个
1: 因为散光。
2: 鼻梁，然后就会不舒服这样，所以我就没戴眼镜。那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没戴眼镜就造成我就是能。没有看到就看到啊，就这样子。所以晚上他妈妈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在注意，然后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回去没有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后来我先生有跟我讲嘛，我都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那大家人不是互相的吗？就算我没有看到你，你没有打招呼，没有跟你打招呼，那你有看到我啊？那你不会
1: 跟上一次一样，
0: 对
1: 不对？我没说，你有你说啊。
2: 对啊，没有啊，就你会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没看到，然后还有加我散光的原因，所以晚上我就会更看不清。
1: 这有没有影响你跟他的交往？
2: 有，可是他
1: 有
2: 妈
1: 没有
2: 妈，
1: 造成你的害怕说？
2: 他妈妈，
1: 哇，未来这个婆婆这样好可怕。
2: 对对，所
1: 真的
2: 以
1: 哦。
2: 交往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
1: 那
0: 压力太大了，
1: 哦，压
2: 力
1: 很
2: 太
1: 大，
2: 大了。对，因为在我们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相处是很开心的，然后也我爸爸妈妈也不会给我压力，就是很自由的。所以在一个家庭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要管，那个要管，然后这个要掌控，那个要掌控，是让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婚姻就是需要被祝福
1: 的。是，
2: 我没有想要我的婚姻是不被祝福的，所以我觉得在交往当中，如果不被祝福，那不如还没有感情的时候早一点分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真的一个礼拜后就跟我先生提分手了。
1: 然后呢，就我的反应是，
0: 我当然很痛苦啊。对啊，那时候就
1: 你痛苦，光痛苦你就确定要分手吗？还是你
0: 没
1: 有
0: 有，
1: 想
0: 因为
1: 办法？
0: 我觉得她是我看到就是很喜欢的女孩子，我觉得是上帝配给我的嘛。
1: 是。
0: 然后可是遇到很多困难呢，那困难是说，这个第一个她没有信主嘛，就是我妈妈要求一定要
1: 哦，
0: 信
1: 那时
0: 主。
1: 候立轩还不是基
0: 她不
1: 督
0: 止不
1: 徒
0: 信主而已，她还是无神论者。最
1: 哦。
0: 困难的就是无神论的人，所以我觉得难
1: 所以
0: 度
1: 你要
0: 好
1: 突破
0: 高。
1: 的东西很多。
0: 我妈妈一直对我很一个很不能理解，说教会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找教会姐妹？这比较
1: 现成的很
0: 对
1: 多
0: 啊，现成的就好。你何必要调那个难度这么高，而且无神论的人？哇，这个
1: 所以妈妈其实对她没有宗教信仰也是
0: 一
1: 有一
0: 个考
1: 个
0: 量。
1: 考量哈。
0: 对，这是其一啦。其二就是说她发现到，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就是因为她是发型设计师嘛，所以她穿着会比较 fashion 啊。那觉得女孩子应该要像乖乖的啊，像老师啊，穿得得体啊，端正啊，不应该打扮成这么的 colorful 这样子。
1: 哇塞，你真是面对好大的，交女朋友面对好大的
0: 对
1: 挑
0: 对对，
1: 战。
0: 我就是我妈妈有她的条件
1: 好，
0: 跟
1: 来
0: 要
1: 来来，
0: 求。
1: 那前面就遇见这么多的困难重重，
0: 对，
1: 后来你们怎么一一克服？
0: 哇，真的，

这发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也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把那个拦阻挪掉啊，祷告上帝嘛。然后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我当然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

0: 个评价之下已经让你打退堂鼓，再加上信仰这件事，你自己当下是、嗯、当时是怎么看待你这个跟他交往这件事？
1: 当下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顺服，或是太多的那种要求或干嘛。那一我又是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我无神论者，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哦，这个信了神又要做什么，或者是去了教会又要很多的，在我的里面我会觉得很多的
0: 教。你在教会看到什么？
1: 我刚开始就是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基督徒，那当然我也觉得他是有压力，可是他没有给我压力啊。后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
0: 嗯，
1: 我在教会看到就是去聚会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人聚会归聚会啊，打瞌睡的打瞌睡啊，
0: 哦，
1: 然后讲话的讲话啊，或干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来到教堂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如果因为要来教堂，大家在那边打瞌睡，然后或者是没在听这些东西，那我不如在家里睡觉。
2: 好好睡觉，嗯，
1: 对，所以常常他每次都说要来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我比较喜欢睡我的枕头山。
0: 等一下，你去教会，你是在观察人在干嘛？你有没有专心听牧师在讲什么？
1: 听不懂，
2: 他听不太懂，
0: 哦，听不懂。
1: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牧师，
0: 哦，
1: 我们那个牧师是，嗯，他刚开始是以创世纪。所以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高难度，那是一个故事，
0: 好遥远的，
1: 对，
0: 不务实际的。
1: 我那时候会觉得那跟我什么关系？对，你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听不懂啊，
0: 嗯，
1: 我完全还没有信主，我听不懂。所以就当然就是在那时候很无聊，一定是观察四周围，就是这样子，
2: 看自己在做什么。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很不喜欢去教会。
0: 那所以你了解他的。当时带去教会反而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是得到更坏的结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2: 我就
0: 这很麻烦的，反而你本来没这个问题又制造更大的问题了。
2: 对，没错，所以这个点，然后心里又很迫切，说赶快可以带他信耶稣吗？那心里的迫切，
0: 你好像的导入点不大对哈。
2: 对，然后一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点是原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妈妈说，他如果他要嫁到我们家，他
0: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
2: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才能才有这样的可能嘛。那我这个就变成我的压力啊，那我的压力我就赶快就会一直跟他传福音传。
0: 可是反而变成他的反感，
2: 他的压力啊，对啊，
0: 嗯，他不止压力哦，我觉得他是反感的，
2: 好反感。
0: 刚刚如果听他这么讲，应该是反感，我的解读没错吧？
2: 对，
1: 很反弹的，
0: 对。
2: 而且，所以我们双方之间就有一种压力，为了信仰而压力。这个
0: 本来要交朋友是很快乐的，反而你们在这中间拉扯出更多问题，对不对？
2: 对对。
0: 好，那你后来你们这些事，
2: 然后之后我就真的给他压力啊，就赶快要叫他信耶稣嘛，然后跟他
0: 讲。你怎么给他压力？
2: 我给他
1: 传福音，传那个启示录。
2: 启示录啊，那个耶稣快要来了，你再不赶快信主。
0: 天哪，你又选错了。
2: 对啊，我那时候选错，因为我心里迫切嘛，希望
0: 你自己跟他传哦。
2: 我就说啊，你要赶快信耶稣了，赶快信主，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赶快结婚了。
0: 你听完以后呢？
1: 更反弹，
2: 更反弹。
1: 对，本来在教会已经够反弹了，然后听完这个的时候更反弹。然后基督徒会常常说信主得永生，我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不信主的人就灭亡吗？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争吵，然后我也会觉得，那你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交往或是当朋友出去玩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不喜欢去听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请他说，你不要每次出来都跟我讲，跟我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出来就是没有到很开心这样子。后来他回去可能有祷告吧，慢慢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了。
2: 哦，对，的确，我跟上帝祷告。然后我妹妹跟我讲，我记得我妹妹跟我讲说，哥啊，如果这个啊是上帝量给你的话，你就跟上帝祷告说，让他能够相信主。如果不是就拆毁这样。我说哥，你敢不敢这个祷告？我妹妹这样跟我讲。
0: 妹妹反而教你。
2: 哎，就是说你敢不敢
0: 确认一下？
2: 确认一下这样子。就我就说好啊，那我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
0: 觉得。所以你怎么祷告？
2: 我就跟主长找祷告说。如果这是你量给我的妻子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0: 嗯，
2: 哦，所以他会自己有感动要信主，不是我强迫他的。
0: 是，
2: 对。

0: 当祷告完之后，就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叫我不要讲话，就那时候就不讲那些福音，在我们任何
1: 上帝叫你不要再跟他谈了，
0: 都不谈了，就不讲了。不讲的时候，他是觉得很好奇，哎，怎么比之前讲了那么多，就突然就没有在讲信仰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就上帝亲自跟他说话。
1: 哎呦，这个要你讲一下，
0: 这个要讲。对，
2: 这个后来就是他
1: 你发现他不讲，
2: 他开始不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哎，他每天都在讲的，然后每天为这件事情在争吵的。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祷告，后来他就真的开始
0: 不讲。当然我不能讲，这是我上帝的策略，
1: 这是你跟上帝的秘密。
0: 对，
2: 然后我反而会觉得，哎，他都不讲了，很安静，反而觉得更奇怪。对，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呐，就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让我自己经历。那时候他就是还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候，他就会来我家载我，然后到台北的教会去这样子。那每次载我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三重就有一个红绿灯停在那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去右边有一个教会，那他是地下室。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去右边有一个教会。他觉得很奇怪，带你来我的教会你都不想去了，右边有一个教会你一直整天想要去。可是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想去。那我大概讲了3到4次吧，他本来就觉得很多问号的。后来第四次的时候，他就带我真的下去那个教会。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去这个教会。
1: 你真的后来知道吗？
2: 对，后来我知道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下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的招呼我嘛，然后唱一首歌叫有一位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唱那首歌开始啊，我就从头到尾哭到尾，鼻涕也流，然后还颤抖。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
0: 哭得好惨呢。
2: 对，
0: 真不是一般的哭啊，真的，我也被
2: 颤抖，然后那个
0: 哭，
2: 鼻涕流下来，这样子没办法控制。那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抱了一包卫生纸给我，她就说：“姐妹，这个给你。”然后我还跟她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下她跟我讲说：“这是圣灵感动。”其实那时候的我，
1: 你也听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
2: 然后也不了解这样子。可是整个过程当中结束，从头到哭到尾就是了。结束的时候，那个姐妹他们就来安慰我嘛，然后带到旁边去，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我控制不了。可是当下的我觉得我全身的血被换过，就是我自己有感觉我的血管是被扩张，然后全身的血是被换过。那时候，那时候
1: 回应哦，
2: 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回应。因为我只是回应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结束之后，我的先生就带我回去我婆婆那边。那我婆婆就说：“哦，那你有那个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啊？好，竟然有感动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受洗了？”就这样子，对，
1: 马上进入，
0: 马上进入。
2: 对，我婆婆就是想要一个那个基督徒的那个
1: 媳妇
2: 嘛。所以他就这样讲。后来我
1: 也搞不懂受洗是什么吧，
2: 我不是很懂。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啊，我还完全不太了解。那因为这样子就要受洗了，我不懂。”哎，我婆婆就说：“哎，很多受洗的时候都是不懂的啦，你就是先受洗再来慢慢懂，就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我婆婆很可爱，可是我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他这样的带领，让我也慢慢的。可以回到我先生要带我的教会，然后也慢慢的开始有在听一些牧师在讲的圣经啊，或者是看圣经，然后我婆婆也会在她的店里，然后跟我一起读经，虽然我那时候读不懂，对，不了解，大概会讲一些故事或是一些见证，那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更经历上帝，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关系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尴尬这样子。
1: 所以你婆婆叫你去受洗，你真的听话就去受洗？
2: 没有，我还是很犹豫啊，因为我真的不懂。
1: 那你后来是做了什么事才去决定要去受洗？
2: 是因为我跟神祷告。

0: 就是说
1: 你也祷告、啊，
0: 对我也祷告，因为是我婆婆 先跟我这样讲的、
1: 哦、
0: 她跟我讲说，那你竟然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还不了解神，那以往他们以往很多基督徒都会说，那你可以求印证啊，你可以求神给你的感动啊、嗯嗯嗯嗯、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我是很不明白的，也 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1: 你就是无神论嘛，
0: 我就无神论者这样子。那我的婆婆就这样叫我祷告，然后她就跟我见证，就是她神在她身上怎么样医治她，然后有很多见证。那我也在教会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祷告。
1: 你怎么祷告？
0: 我跟神说，好啊，如果主你要我受洗，那你就让我感受到你，然后让我经历到你。对啊，因为不是别人讲的，我比较想要听上帝怎么跟我说，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听人怎么跟我说、嗯、因为无神论者都是靠自己嘛、嗯、那人说的那是你的方式，不代表我的方式，就这样子。所以后来神就让我，你看在教会经历了神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婆婆讲，
1: 你在教会怎么经历神的？
0: 以前我是阴阳眼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得到，
0: 我可以看得到
2: 灵界的东西。
0: 灵界的东西，那教会的姐妹也清楚，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姐妹 也大概清楚 我有这样子的那个特质。
1: 特质、嗯，
0: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我开始慢慢的从那个教会，不是全身被换血回来，我也跟那个教会的姐妹然后聊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不要为我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看见的东西，看可不可以神就是把它关掉，会不会造成我的困扰。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我好像也没有害怕，然后也没有造成我的困扰这样子。然后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像也没有困扰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没有造成你的困扰，至少不要就是让你每天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后来姐妹还有我婆婆，大家就是一起为我祷告。那很神奇的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就真的慢慢看不到了。
1: 哦，
0: 可是我开始经历神了，因为我就开始会做异梦，然后慢慢的就是会看异象，就是反正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
1: 你可以举一个比较你自己的例子吗？
0: 譬如说那时候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在认罪，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我们无神论者就会觉得每个人有罪
1: 你的罪在哪里
0: 罪在哪里不懂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开始在认罪，然后我在差不多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跟读圣经的时候，我第十天梦到耶稣。
1: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你怎么认罪啊？
0: 我们有一个小本子，它上面就有好像四十天的认罪悔改，然后它上面会有
1: 写。你认同上面写的吗？
0: 我很单纯的就想说，那就认罪吧，因为它上面写的可能有对家庭原生家庭来的罪、那可能阿公阿嬷阿祖那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我不清楚。那时候要认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单纯的想说，那就。该认的就认啦、啊、反正我可能自己犯错的事情过了我也不太清楚嘛，所以能认就把它认完这样。所以在第十天我梦见耶稣，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梦见耶稣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梦见耶稣你信主没多久你就梦见耶稣，他就觉得很神奇，何况也有人不太相信。然后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也太神奇了，不可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好啊，那你也可以自己祷告啊，如果上帝让你梦见他，他就会让你梦见他这样子。
1: 那你梦见耶稣，耶稣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0: 有，耶稣那时候跟我讲了，因为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跟耶稣讲话嘛，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两边都是
1: 湿
0: 的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来讲，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单纯，那可能很多不知道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会觉得规矩很多，就是让我觉得规矩很多，很多不能做的。
1: 你说哪些事不能做？
0: 比如信主要十一奉献啊、
1: 哦、
0: 然后信主就是结

0: 了婚，不管怎么吵架都不可以离婚啊，然后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脾气来了还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是很多太
1: 你觉得不合逻辑的啦，
0: 如果
1: 不符合人性，
0: 对对，以圣经来讲，我就觉得那是要很神圣的人才做得到的，那个以人性的自然反应来讲是太困难的这样子。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丽轩有在讲说，哎呀，我是无神论者，可是俊维跟他妈就是要认定有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所以就逼他一定要赶快受洗啊，好，来认识这个上帝。当然运用的方式就不是说好让丽轩很喜欢，可是呢丽轩他自己正在经历神给他的方式。好，那这个是很特别。刚刚丽轩有提到说上帝让他之前有阴阳眼，好，那这个阴阳眼慢慢好像也就没再去使用它，也就让他看不到了。那但是呢神居然让他做一些梦，而那些梦神会告诉他一些事。哇，这个也是很多人听了会很悬，哇，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怪力乱神了，哈，可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大一样，就给他的特质也不同。所以我们也来听听丽轩你这个特别的，哈，让你这个未来的先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信的比你久，上帝都不给我做这些梦，我也没看过上帝，为什么就你看得到？他有一点吃醋，哎，你知道吗？哈，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你怎么？
1: 这个也是很妙。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梦里梦见神、梦见耶稣，那我为什么不行？其实刚开始的我也不懂啊。因为你问我，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
1: 在圣经，就是我婆婆不是有开始跟我读经吗？然后还有在教会讲到，不是都有那个图片吗？其实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图片，在梦里真的是看的，就是一个人形穿的白袍很亮，然后他的头发真的在肩膀上，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在教堂的话有一些图片这样子，那你的心里也会知道他是耶稣，他在跟你对话，你会知道这样子。
0: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刚开始会，刚开始确实会。因为我就觉得自从我去了那个教会回来之后，好，阴阳眼慢慢比较不会看到，可是我还是有感觉对，还是会有感觉。可是开始在做梦，以前我也会做梦，也是梦到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可是现在梦的是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对，那当然就是有反差。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
1: 你想的那个梦不一样的是什么梦境？是出现哪多大的反差？
0: 以前我可能会梦到，例如我爷爷走的3年前，
1: 嗯，
0: 然后我可能就会梦到他的灵堂，然后我站在他灵堂外面这样子。
1: 哦，
0: 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爸爸讲说，爷爷可能要走了这样子。那因为我爸可能从小就常常听我这些乱讲这样，所以他也觉得哦，你大概讲了，大概知道这样子啊。我爷爷后来就3年后就走，我就站在同样的位置，类似这样子，
1: 就好像有一点先预先知道。
0: 对对对对。然后信了主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梦到一些，可能圣经说的啊，或者是像梦到上帝，然后或者梦到比较未知的事情，就是有些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1: 嗯，
0: 可是可能一个礼拜后发生，
1: 哦，
0: 或者是3个月后发生，类似这样子。
1: 比如说类似什么？
0: 譬如说有一次我做梦，梦到我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东西，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回头看了我们3次，那我就是跟我先生讲说，哎，那个人一直回头看我3次，他问我说去哪里，我不清楚去哪里。后来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看他爸爸妈妈，所以那个人，那个阿公就带我们去一个餐厅，然后刚好就是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这个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待会那个女生会回头看我们3次。后来那个女生就开始回头看我们3次，
1: 然后呢
0: 就一模一样，就是
1: 代表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代表什么，可是是在我记得那时候去我爸爸妈妈那边已经多久的事情，反正
2: 对，一个餐厅里面他跟我说这个会回头3次，我们就眼睛看着他就回了3次头，我都觉得那这代表什么意义。
1: 对，
0: 刚开始神给我这个梦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后来就是开始经历，越来越经历的时候，梦会越来越精准，就是会越来越精准。刚开始是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有举例，例如说有一次我们更可爱的是梦到就是要去赶鬼。
1: 哦，你还会赶鬼啊？
0: 嗯，没有，就神让我们梦到要去赶鬼。
1: 哦哦哦哦，
0: 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我们梦到要去赶鬼。我先生说，哈，那去哪里赶？然后类似一个礼拜后啊，他跟一个牧师，我们要送物资，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聊得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我们那个台大有一个姐妹啊，小姐妹啊，在那边被鬼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赶鬼？类似这样子。
1: 哦，
0: 就很
1: 神奇。成真就对了，
0: 对，就是会成真这样子，这是后面啦。
1: 那你这个赶鬼的人力特质也是很特别哦。
0: 这个也是，
1: 你不会害怕？
0: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常看到鬼，所以我对鬼就不太会害怕。
1: 所以你就对鬼已经不害怕了？
0: 对，
2: 我比较怕了。
1: 那老公经历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哈，知道太太有这个特质。
2: 对，
1: 啊，对，这个事情是还没结婚了，还是已经结婚了？
0: 这个后面这个赶鬼这个
1: 是结婚
0: 的，然后前面那个就是梦见那个就是血管有没有扩张，然后开始做那个还没有结婚。
1: 所以你后来的经历为什么决定知道你要嫁给他？你不是觉得他们家很麻烦吗？
0: 我的先生没有，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那我的先生就一直说，我的先生人很好，那我公公更好。我公公就是那一个军师，你知道吗？就是我先生的军师。那我公公真的是，我没有遇过公公这么好过。
1: 所以他们家是采这个男生公司吗？
0: 就是我公公很会做人，他可以邀我去吃饭，然后就是
1: 到底谁在约会谁？
0: 对对对对，
2: 我爸爸约会他，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对，我爸爸就是爸爸就是
2: 喜欢他，
0: 很喜欢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很喜欢，反正就两集。我婆婆第一眼看到我很不喜欢我，我公公第一眼看到我很喜欢。
1: 可是重点你要过关婆婆啊，因为他们家是女生
0: 掌权。没有，这个更厉害的是，更厉害的不是我厉害，是我公公才厉害。我公公约我去吃东西啊，买的水果回来，只要进他们家，我公公都会说：“这是你未来的媳妇买的。”
1: 哦，替你做人呢、欸。
0: 我公公非常厉害，他不管在他手上。

0: 买什么，他都会说这是你未来媳妇买的。
1: 你婆婆相信吗？
0: 我不清楚我婆婆相信吗？可是当下的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买的。就这样子，反正我公公就是
1: 就帮你做人，
0: 很会做人。那我的先生就
1: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嫁给他？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再努力一下，不要去提分手，我们再努力一下是可以的。可是其实他们家让我很有压力的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下班了，然后去约会啊，我公公婆婆是可以跟踪我们去打球的。
1: 天哪！跟踪？你怎么知道他在跟踪？
0: 因为我们打球打
2: 到
0: 一半的时候，
2: 叫我名字，
0: 他突然叫他的名字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哎，怎么会有人连约会都被跟踪？可能是关心还是怎样，我不清楚。这样刚开始是很害怕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到了破冰的原因，是因为我公公要去美国，然后因为他很爱我婆婆，然后我婆婆开了一个面店，他希望。我可以去帮我婆婆，就在隔壁。
1: 是，
0: 然后我公公先来找我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以我那种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一定有诈，所以我就跟我公公讲说，你绝对先把事情讲清楚，因为我这个人喜欢事情讲清楚，不要先画一个饼给你，因为。我如果答应你，你那个饼太大，我也承接不起来、啊，所以我就说你先讲。后来我公公就讲了，就说因为他要去美国，然后我的婆婆需要帮忙，然后就是你可不可以中午没客人的时候可以过去帮忙这样子？
1: 哇，好体贴哦！
0: 我就
1: 帮他找到助手哎、欸。
2: 对。
0: 我就因为我公公这一句话，我答应他，我帮了我婆婆6年，
1: 还没结婚就帮6年了。
2: 6年。
1: 哇。
2: 就在隔壁，因为他是隔壁的设计师嘛。
1: 那你在帮忙那个过程，你婆婆对你的印象应该很好啊。
0: 你答对了，就是原因在这个原因。刚开始我婆婆是很看我，就是她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她哪里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
2: 啊，
0: 她不喜欢我，
2: 就是没有教她。
0: 对，
2: 就
0: 因为
2: 没
0: 有一个教她，
2: 没有教
0: 她。还有听说就是打扮的比较时髦，她喜欢
1: 她看不惯
0: 朴素一点，
1: 她喜欢朴实。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对啊，
1: 那后来对这个也。释怀了吗？
0: 后来我就去帮他那个中午每天都帮他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孩，然后什么聊天思想都很简单。后来他就越来越喜欢我，甚至比我先生还更喜欢我，就这样子。
1: 嗯，比你先生还更喜欢你？
0: 对，
1: 这句话有语病哦。
0: 就是譬如说。之前他跟我先生的关系不是很好嘛，那我们就会变成关系就会更好，关系更好，
1: 了解了解了解，哦，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就说清楚了。
0: 关系更好时候，我婆婆会约我喝下午茶，这个就很神奇。那我先生回来反而会吃醋哦，他觉得妈为什么约你
1: 不约我
0: 下午茶，
1: 我都不知道，对，我为什么没参与哈？
0: 对。就会这样子，
1: 所以你其实还没嫁给你老公，你跟婆婆的关系就开始在经营婆媳之间的关系了。
0: 因为去帮忙之后，
1: 对不对？
0: 对，
2: 花了6年时间，就是在，
1: 所以你们也算爱情长跑哎。
2: 哇，我们跑好久。
0: 那时候我没有想结婚，就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很快就结婚这样子。
1: 了解，哇，真是
2: 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时间。
1: 那后来答应结婚是你一定要你自己同意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家人感动，你自己决定要这个婚姻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谢我先生啊，就是他叫我们就是一起坚持住，然后就是一起在经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公公，
1: 是
0: 我公公真的是非常的。会为我做一些公关这样子，那因为 这不是我很内行的，那我觉得会结婚是因为我们后来就在教堂，那我的先生啊就在有一次好像是教会好像是什么
2: 聚会
0: 还是爱宴吧，
2: 爱宴，
0: 我记得是20桌还是几十桌忘记了，
2: 二十几桌，
0: 然后他当主持人，他就在那里求婚，是没有我完全不知道的，可是
1: 你好会演哦，

0: 你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哦，
1: 对，
0: 那么多人做见证哦，
1: 对对对。
2: 可是他
1: 无法拒绝我的理由。
2: 当下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当主持人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被吓到了。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我是躲在桌子底下。
0: 真的还假的、啊？你躲到桌子底下去？
1: 对对，
2: 我躲在桌子底下。
1: 我在教会带着年轻人，就把他拉出来，这样子，就说那个俊伟哥要跟他求婚。
0: 你不怕他弄巧成拙啊？
1: 对吧？没有想那么多哎，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
0: 你觉得女人好像应该喜欢这种惊喜是吧？
1: 欸、对对，
0: 你是给她惊吓吗？
1: 惊吓，
2: 我是惊吓，
1: 他是惊吓，我是惊喜，
2: 可是他是惊喜。
1: 温馨
0: 啊，你真的当下就接受了，被抓出来了。
2: 二十几说200多人，
0: 你不能不给他面子。
2: 对，也不能
0: 不給面子。你看吧，好诡诈哦、嗯。
2: 对，我就觉得
0: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一招哎。嗯，
2: 他真的，
0: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啦，女人可能心思比较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他跟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你跟他结婚，你没想过会有问题吗？会有困扰吗？
2: 其实会啊，会。
0: 对
2: 呀、
0: 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啊。嗯，你觉得这个婚姻可以帮你撑很久吗？
2: 其实我没有这样想哎、欸，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跟他结婚，只是我跟他相处。我很单纯的就想说，我没有想
0: 到你好像跟爸爸妈妈没关系，
2: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那时候
0: 有这样子单纯的女生吗？
2: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样子，所以我们
0: 你不知道结婚是两家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2: 那时候我很单纯是这样子想，就是因为我婆婆也跟我讲，还有我公公也跟我讲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结婚不用住在一起，
0: 所以你就觉得。啊、不住在一起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2: 不住在一起少见面就少摩擦、啊，那我就会觉得结了婚就是我先跟我先生磨好再说。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那摩擦真的也比较少，真的。那感谢神，就是我婆婆，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就是因为一也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摩擦少，然后也因为。帮忙那个面店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关系好一点点，然后慢慢转。那我的先生就是跟我婆婆的关系就变成不是我先生跟我婆婆两个有问题的时候，我变轻松。我没有变轻松，我反而就是要去安抚他们，然后这边就是讲一讲，手淫压一下，然后这边手淫压一下，然后让他们的关系变好。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欸，我是女儿，那她是女婿，我婆婆是，
0: 好有趣的一个画面。

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他的夫人丽萱。刚刚我们在听丽萱讲 很有趣，一般是儿子要做公卿，对不对？要当偕老去处理婆媳之间的问题，反过来丽萱变成要处理儿子跟妈妈的关系，这实在是很特别的 一种反差啦，就是说这是很多家庭里面反过来在做的事。媳妇跟婆婆感情不错，反而是儿子跟妈妈感情

0: 当然就是诚如丽娟讲，那是在俊伟还没跟妈妈破冰之前发生的事，破冰了以后又更不一样哈。对，那其实我比较想请教丽娟的是说，一个无神论者到最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然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又是成为一个很特殊身份的能够做异梦然后去完成意象的人，我觉得这是很特别哈。你这中间的落差是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你为什么从无神相信有神？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比较难，无神论者要去信仰有神这件事情是如果没有很有铁证是很难的说服的。对，你是怎么
1: 确实
0: 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什么？就是
0: 对，
1: 我在以前阴阳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啊、
0: oh.
1: 我全部看的都是鬼、
0: oh.
1: 所以很多宗教跟我讲说有神在我梦里 我真的没有看过，包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庙公、
0: oh.
1: 然后我的朋友他是坐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庙旁边在翻译的那些人他们都说有神，那在庙里我也看过很多那种佛像，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就是没有看过他们出现在我梦里。然后也当然也是他们有自称说他们是神的人也跟我讲说我会到你的梦里去跟你讲，就是跟你讲事情，然后因为你跟我们很有缘，就算他这样跟我讲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那以前看的都是鬼嘛，可是开始信了耶稣，因为我的祷告然后开始转变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耶稣，然后还有看到就是上帝要让我看到的东西，所以 也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神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神可能给我做的异梦，前一个礼拜梦的他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完成了，或者是后一个月就让我把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无神论者是靠自己，所以他不会去相信有神帮助或者是天下掉下来的东西这样子。那开始信了主的时候，这样的翻转的当中，我觉得无神论者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他是没有找到神而已。那当我们觉得无神论者当然觉得有这个神存在就不用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很轻松的，那是很轻松的，就是可能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产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是开店的，所以他们有在那个拜拜就是卖那个金纸，那初一十五跟初二十六每天都要拜拜，可是我只要下课啊，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旁边帮我拿个金子，我要给谁，我永远记不起来，所以我永远都是被骂的。所以我觉得初一什么他们讲的初一十五啊，然后什么初二几号的时候，我觉得拜拜的人应该修养就会更好，可是拜拜的人如果每天在骂人，那我觉得就是干脆也不要拜了，就这样。
0: 哦，你就是看到自己家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啦。
1: 对，就家里人的状态。哦，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拜拜，然后也不太喜欢烧金纸，然后我看的也是鬼，也没看到神，就这样子。
0: 你后来被他求婚成功嘛？求婚成功，结了婚以后，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有没有经历让你觉得啊，相信这个神也没用，或者是我有了这个信仰真的就诚如你婆婆讲，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的婚姻是被祝福的，有没有这种事发生？
1: 你说相信这个神也没有用，有啊，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是会有个性很有问题，就是会摩擦嘛。那摩擦你祷告，
0: 你跟他个性哪里差？这应该在婚前就发现了，怎么婚后才在计较？
1: 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0: 啊，真的吗？
1: 我们婚前没有住在一起。
0: 哦哦，
1: 所以不会发现的，是结了婚住在一起才会发现，两个人才是叫做截然不同。
0: 你发现了什么？他跟你婚前看到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因为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
0: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很多人以前跟我讲说，连刷牙、挤牙膏都会吵架，我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会为了这种小事情吵架。嗯、可是我们结婚就会因为挤牙膏吵架，
1: 真的吗？
0: 会啊。
1: 你的挤牙膏规矩是什么？
0: 我从底下挤，他从中间挤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
1: 啊，这样就生气了。
0: 没有，我要盖盖子，然后他不盖盖子啊，然后每天我就在找盖子，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刚开始你吵架真的是没有用，那你祷告神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相信这个神也是改变不了人的，对不对？那当然祷告的时候上帝不是要为了我们去改变对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后来祷告改变不了对方的时候，我干脆改变我自己，我干脆去买一个那个牙膏，有没有直接粘上去的盖子，所以盖子永远不会掉，然后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回来，就这样子。
1: 哇，好聪明哈、哦，很有智慧，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所以
1: 不要因为这个习惯上的不同而吵架。那还有，应该还有别的吧？
0: 很多，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哭了。因为我们两个
1: 为什么
0: 我们两个在就坐在床上大哭，
1: 发生什么事？
0: 因为我是住在我家，他住他家，我们没有一起住
1: 啊，
0: 就是
1: 不会吧？
0: 没有，我说还没结婚前，就是我住我家，然后他住他家，我们又没有住过。那我习惯我自己一个人睡，他也习惯一个人睡。
1: 天
0: 哪！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睡在同一张床，我翻身也不是，他翻身也不是。反正就是很不习惯。
1: 人家不是结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两个是在干嘛？
0: 没有，所以我们两个就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家了，然后他也想他家。
1: 那你们结婚干嘛？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当晚就结婚，就在床上两个人在那边哭。
1: 你们把美好的时光，可是挺有趣的。这后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后来我觉得
1: 第一天就这样过了。
0: 对，第一天就真的这样過。
1: 第二天你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要不然结这个婚干嘛？
0: 这个真的很不习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磨合期。
1: 哦。
0: 那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说婚姻会有一个磨合期，真的差不多需要一年多到两年多的时间。
1: 哇，很长哎、欸。
0: 真的需要。
1: 这已经很长了，这崩溃啊！
0: 因为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你要磨到一样的话，真的要很用心跟很用力的。去
1: 好
0: 做
1: 这个，就像刚刚立轩讲到一件事，我不是要改变电话，而是改变你们两个如何改变自己。
2: 嗯，
1: 先说立轩，你先说你如何改变自己，在这个磨合期你做了什么事？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嘛，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的方法也会不同。如果以前搞不好就是真的离婚了，对不对？
0: 这个可能会处于崩溃，
1: 崩溃。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感谢神，是因为还好我是基督徒了，那、
1: okay.
0: 我可以祷告有力量，然后神也会给我智慧，让我去想出解决的方法。那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前，我可能就吵架，然后就直接签离婚书，然后就卷布带走人。
1: Okay. 你举一个让你很困扰，但是神。因为祷告神解决了你的那个困扰，而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婚的生活案例。
0: 生活案例
1: 有没有？就像你讲的，很多事都要磨合嘛。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扰你？
0: 我觉得我的先生太大方比较困扰我。
1: 太大方？
0: 对，
1: 花钱吗？
0: 不是，借人家钱。
1: 哦，
0: 对
1: 啊，这个你后来怎么？
0: 后来就祷告，就跟神祷告，就是。神也有给我做梦，就梦到就是谁跟他借钱，然后他去借谁钱，类似这样的事情。
1: 然、哦、后
0: 对，
1: 解决了。
0: 后来我有跟他讲，我有跟他讲说，上帝让我梦什么，你去跟谁，然后谁跟你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因为他真的做了那个事。
0: 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跟我知道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也因为这样，他借人家钱，然后大方或什么，钱要不回来，然后他也其实也受伤，我也跟着受伤、可是也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因为经历过这些受伤，然后因为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慢慢也知道，哦，原来朋友是会伤害他，不是不会伤害他。
1: 哦、
0: 那家人就是你去讲，你刚开始跟他讲，他就觉得他出于爱心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当他钱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造成困扰、那因为朋友这样让他受伤之后，祷告完之后，他慢慢现在有一个很棒。

0: 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会把钱直接交给我管，
1: 推给你，
0: 然后就跟朋友讲说你要借钱要干嘛干嘛，直接找我老婆，就这样子。
1: 嗯，明智之举啊、哦。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呢，太太加入谈婚姻，看起来俊伟很满意这个老婆，所以他觉得哈、哦嗯，那你自己觉得你结婚以后在信仰里面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让你警觉到，就是你的对待方式比较不像爸爸。
2: 嗯，我很感谢上帝说给我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成为我的帮助者。嗯，帮助者是全方位的。哦，我讲全方位是说，他可以顾及到我跟我妈的关系，也顾及到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也在后面默默的帮助。哦，他其实是很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走到前面，然后他也是走到后面。那所以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然后帮我做智慧的选择。哦，比如说我遇到刚讲的，遇到朋友借钱，我那时候觉得遇到朋友困难，
1: 你也蛮困扰的。
2: 我
1: 是，你又是烂好人，
2: 我又是一个好人，烂好人是因为拿不回来了，但是，
1: 所以抱歉，前面给你加个烂字。
2: 不，但是因为我太太说，那我们看怎么来处理钱财嘛，我就叫他管了。我说啊，以后要借钱，说那我太太是财务方面的，就要找他。通常他就现在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啦。
1: 了解。
2: 对，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各方面他都会帮我设想一下，然后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包括比较重要是妈妈的关系，他也是中间当一个润滑剂。
1: 这很不简单的。
2: 对对。而且不容易是因为他帮我妈妈卖六年的那个面店哦，这个还没结婚就做这件事情，
1: 这个是前面他婚前被妈妈考验，对不对？
2: 可是因为很奇妙，因为这个关系之后，他跟我妈妈关系是更好，
1: 是
2: 妈妈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才能走到这个婚姻里面。
1: 感谢神，好，也谢谢就是两位啊贤伉俪在我们节目里面做了这么好的示范跟榜样，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在想说，不是因为每个人的修身养性好，功夫做到多好，也不是因为你们看了多少心理学的书才练就这一身功夫。我觉得在是主要是两位遇见的上帝。
2: 对，
1: 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吃那一剂喜乐处方签，同意吧？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我们每天吃喜乐处方签，才有今天这么棒的和平相处的结局。当然，日后还是经常会有摩擦，会有很多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得到喜乐处方签的秘诀，对，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靠。祝福大家喜乐平安，谢谢两位，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辅具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或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在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高龄的社会，平均哦，大概有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在2025年尤其是会达到这样子一个超高龄社会的状况。那一般对于长者来说，居家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居家有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当我们家里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家人有生病或是受伤的时候，突然需要改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得到帮助。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很年轻但是很专业，我自己非常欣赏，而且就是期待已久，从很多年前就希望他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个达人。他具有长照也同时有室内设计的背景，他帮助了很多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婉玲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婉玲可以跟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资讯，因为也一直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无障碍环境要怎么样来装修啊，家里有一些虽然不大但是有些小小的部分好像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顺畅，那要可以找谁来帮忙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婉玲这么专业的背景可以来分享。那婉玲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那我是婉玲。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跟先生有成立了一间公司叫若城室内装修，但我们公司想要服务的对象就会是银发族或是有一些身障朋友，那甚至就是已经是很多在使用长照的这些家庭。对，那我们就结合了长照这个领域的专业以及室内装修这个跨领域的部分，然后开始提供不同样的服务，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会发现像现在刚刚提到的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其实在很多人的居住空间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可能从小小的工程到整室的空间需要重新设计，我想都要有不一样的规划跟不一样的人才，然后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对，所以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还蛮创新，然后也会蛮有一个使命感的工作内容这样子。
0: 真的好棒哦，因为在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家里要改装可能就是找个工班啊，或者是找个什么陶醉啊或者水电的那个师傅来帮忙一下。对，可是如果要做比如说要装一些扶手啊，斜坡上面轮椅要进出，都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可以一次就做到好，或者可以不要说做了还要再修改，那你们的专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的确是。
0: 所以婉玲跟先生，你们是怎么样的机会会想到要开始成立这个公司呢？
1: 好，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在长照领域工作，然后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对，从事个案管理师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还蛮多时间是进到长照的家庭去看他们有什么样服务的需求，或是核定一些长照服务。所以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原来我们国家有在推这个无障碍的政策，对，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使用这项的服务，或是呢他其实想要使用这项服务可是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好意，可是但最后没有被落实的时候就会

0: 稍微有点可惜。
1: 是，
0: 对，然后我的个性就是那种，我发现问题我会很不想要看它放在那里，我会很想要知道它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及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的话，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去翻转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啊，然后或是去突破这样。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核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偏乡的各管师，就是新北会有很多偏乡，那这些各管师都会反映说，他们核定了这项无障碍的服务给民众，但偏乡的民众都找不到厂商可以帮他做小小的工程。哦，对，那这种小小工程可能就是真的是装扶手啊，踢踢门槛这种很小的工程，可是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所以当你施工完这些小工程，后续还会有一些行政核销的流程，那这个东西对于长辈来说是蛮棘手的，
1: 复杂，
0: 很复杂，有可能长辈他不会申请，那就拿领不到这个政府的补助款，对，所以往往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长照的案家或是这些个案他不愿意使用这项服务。对，我就把这个问题去跟我先生去做分享，我就说，欸，其实我觉得这些工程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就是平常就在工地啊，然后帮客户装修房子等等。我就想说，这种小小的工程你应该可以处理吧？但我就会想要问他说，那如果以你的角色，你已经是一个设计师了，或是平常在跑工地的，这么小的工程你会愿意接吗？那你不愿意接的原因是什么？对，我就会去访问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欸，如果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好了，他已经走到设计师的这一条路了，有办法规划整间房子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愿意跑回去接这种小小的工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跟顺便分析一下这个如果在我们的所住的县市里面，他的需求量会大到多大，跟欸，有没有可能他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事业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邀约先生，就说还是我们可以结合两个人的专业，然后尝试看看开一间公司这样子。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蛮冒险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已经在他原本的工作领域也工作很久，那其实我在政府部门也算一个稳定的工作，对，所以当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很多人是会觉得，欸，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哦，或是不要那么的突然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对。可是当我一直核定这些服务，或是我看到身旁的同事在核定这些服务，但这个服务相较于其他的长照服务来说就是使用率很低的状况之下，我就还蛮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如果我今天成为一个服务提供者，也许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对，所以在6年前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看可不可以在这项服务里面找到一些新的价值，然后甚至可以去突破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限制。对，所以才创了这间公司。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一个本来是工程设计背景，然后一个是长照的背景，
0: 对，
1: 然后刚好结合在一起，
0: 是
1: 真的是天作之合嘛。
0: 就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意外的就蹦出一个火花这样子。
1: 也是因为刚好你在公部门有看到这个需求，然后是长照 2.0 的这些申请服务的流程嘛。
0: 是，
1: 那我就要说长照 2.0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辅具啦，交通接送啦，或是一些照顾等等哦。但是无障碍环境这个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真的是就是很陌生，而且要接触到工程领域，一般还是要自己去找人才有办法核销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其实当时我们从 1.0 到 2.0 这项服务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也因为它是属于小众，不管是服务提供者或是使用的人都是小众，所以它的声音很难被传达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发现制度里面有规范了民众要自己去跑核销啊等等的。对，那政府也会开始接受到不同的声音，会发现原来这件核销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那当他们这些核销资料缴不出来，或是非常的 不整齐，有缺东缺西，其实对于政府部门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成本。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呢政府也想到这个方式，他就会鼓励说，欸，如果我们把核销的这件事情放在厂商的身上，就是我们施工单位的身上，那这样子民众会不会有意愿要增加使用这个服务的意愿这样。然后的确就是政府开始做了这项制度的

0: 调整之后，民众就愿意使用这项服务了。那对于厂商端来说的话，他就有责任跟义务要把这个工程好好的做完，
1: 比较积极的，
0: 比较积极一点。对，所以相对厂商的成本会提高，可是我觉得在整个

0: 前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整体怎么样去把它衔接起来。但是也是刚好你是一个这样很有冲劲的、很有智慧的女生，对，然后也刚好是因为你先生有这样可以讨论哈。
1: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职场上跟家庭上都是神队友的这个角色，对，所以当你今天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角色身份去跟你分析他所看到的东西。那可能就会抛开我过去被局限在各管或是只在做政策拟定的这个思维了，对，我们就可以去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解决的。
0: 是，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就是把自己的算是铁饭碗嘛放下来，我想应该不仅是你周围的声音，你们自己也是很冲突啦哈。
1: 对，当时其实会觉得是一个冒险啦，可是其实我们两个对于自己的要求或是自律都是高的，对，所以其实当时要创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觉得，就算失败再回来工作应该也 OK，对对对，
0: 是。所以你们这个公司叫做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哈，那若晨这名字好好听哦，跟你的名字一样很好听啊。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取名这个叫若晨呢？
1: 若晨这两个字，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离开公部门这件事情，就是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感跟。旁边人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跟劝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犹豫的，那人在犹豫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去庙里走一走，去拜一拜好了，对，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庙里面求了一支签，对，然后就问神明说，如果我们创业这条路的话，可不可行？对，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建议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卜龟，然后有求了一支签。然后我还记得那支签上面就是一个吉利的签，他就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对，然后一路上就会有贵人去帮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就觉得那个签是好的签，而且好像在指引你要往这条你想要走的路上，对，所以那个诗签的上面两个字就刚好是若晨两个的开头，对，我就觉得名字好像也蛮好听的，然后就取名公司就取名叫若晨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这样若晨，我知道说你们的你们也有接一般的案子嘛，对不
1: 对？
0: 就除了一般案子之外，你们主要现在有很大的业务是在做无障碍环境，
1: 是
0: 不仅是整体的规划，然后小工程也有接，
1: 对，
0: 所以在接这个，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对于一般设计公司来说，就像你刚刚说，一般都会想要做整体的案子啊，尤其是我们一般会找设计师，应该都是比如说新婚啦，或者是新居啊，然后想要做漂亮的或是整体的规划，一般设计师可能也会比较想要接这种比较金字塔比较上面的这样子的案子哈。那对于要做一些无障碍环境或是一些装修这些小工程，设计师的意愿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是不是？
1: 其实这的确会是很多设计师想不想接触无障碍的东西，或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些同仁们他愿意先去碰无障碍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过去招募员工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有一些他就会是设计师背景，那有些可能他就是做公务的背景，对，但我们在培养同仁的那个理念上面，我们都会跟他说，就是不管今天案子是小还是大，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服务这些顾客这样子。那我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就是虽然设计师还有办法去设计一间房子，但他很多的理念跟空间设计的这些巧思跟能力，还是必须透过我们先接触到无障碍这种小小的案子，然后去培养出这个专业能力，对啊，你才有办法用更专业或是更有品质的这个方式去说服你的客户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空间规划，对，所以我自己在同仁的回馈上面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不会去排斥要接小的案子，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小案子才是他们要学的东西，对，才有办法知道原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把这些障碍剔除掉，那以后我在设计一间房子的时候，我就不要让这个障碍再产生出来，
0: 是，
1: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回馈。
0: 真的，我们一直讲无障碍无障碍，那你们平常要怎么样跟民众或者你怎么样跟你的这些同仁说明什么是无障碍环境，为什么需要无障碍呢？
1: 其实因为无障碍这个词就会感觉给人家好像是特定人士才有用的，对不对？就好像坐轮椅的啊，或是肢体不方便啊，甚至老人家才需要用的。可是我会觉得无障碍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件事

0: 情，但是大家就会印象被绑住，特定人士才需要。好，我们的确在服务的过程中也都是这些有需求的人才优先找到我们，对，那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民众，好，或是我们找到我们的客户去跟他们说，那你觉得在家里面你要执行任何的事情，你平常吃饭、洗澡，好，或是你在家里面行走，原本都很正常，好，你不会觉得当家里有什么障碍，可是当你今天可能身体退化了，开始要使用一些辅具了，好，或是更需要一些照顾者来协助你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有一些空间就变得很有障碍？对，我们就会反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哦，的确在执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很困难了，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他分享这些障碍，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处理的，帮你透过环境的改善可以去让你生活更方便，然后执行这些事情使用辅具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去产生，这样子。
1: 是，所以对你们来说若晨的理念呢，或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0: 有，我们的 slogan 其实就是让房子是个家。
1: 哇，對，好棒的一句话。
0: 对，我也很喜欢这句话。我会一直觉得 我以前每次进到了长照的那个案家里面，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房子，好像没有温度，然后没有一个让长辈可以安心住到老的地方。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安全的，然后充满了一些长照的服务进去，然后甚至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关注这个长辈的话，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空空的房子而已，它对于长辈来说那就会是他的家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让房子是个家。
1: 哦，就是不是只是一个硬体、一个壳这样子，
0: 一个建筑物
1: 啊、一个建筑物，对，而是有温度的，
0: 没错，
1: 然后会有让他住在里面是有安全感的，
0: 安全，然后跟他会想在这边安老的。
1: 哦，是，所以对你们来说，来找你们的个案有分比如说他们已经遇到问题了，想要做一些改善，那有些是他们想要做预防的，来做一些提早的规划。那目前来说，你们在接案的时候对象从你们现在成立六年嘛，
0: 对，
1: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大概哪一类的对象是最多的？
0: 其实一开始创业的前面那几年哦，却找到我们的客户都是所谓长照 2.0 里面的这些个案，长照家庭，
1: 是因为有在列表当中选到，
0: 是我们有跟政府签约嘛，所以会变成特约厂商，所以刚开始公司创立的时候，的确所有的客户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名单里面来的，但我们后来会发现，尤其是这一两年疫情过后的这一两年，会有很多的是他还没有失能到长照 2.0 的资格，可是他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或是他已经是退休后的族群，可是还没有老到我需要拿辅具啊，或是真的生活不方便，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已经提早开始在做规划了，那他们也会开始找到我们去帮他做房子的设计啊，或是请我们去评估看看，如果以后这个空间有辅具或是退化的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怎么改。对，你会发现那个自费的比例跟亚健康的长者，他开始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对，相较于以前这样子。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工程在进行或是设计的这个部分复杂度哪一个会比较高？
0: 复杂度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必须透过观察跟沟通，你才可以去帮他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他现在跟未来需要的这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是真的蛮挑战的，你有没有问到要问的，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到他以后会需要的这个东西。对，那其实在后续的工程执行面上，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不会是太困难的。对，那反而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专业。
1: 是，真的，我发现有很多很专业的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一定会好用，那是因为可能在案主的需求传递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或者是说可能个案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有需要什么，所以设计师的经验就很重要了。
0: 对，我觉得设计师要有那个敏感度，他必须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客户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或是我现在设计的这一个门好了，或是这个空间我这样子设计除了美观会不会造成他其他生活上

0: 很不方便。
1: 哦，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因为美观，然后结果会造成反而不方便的？
0: 嗯，有欸，
1: 看过其他要你们去帮他做一些修改的这样。
0: 对，像有时候客户就会先拿网络上的照片嘛，说哎、欸，我想要这样的墙壁或者这样的门。嗯、我举一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客户他会很希望那个家里面的门不要太明显、啊，然后就会做隐藏门的设计。对，然后隐藏门它就是可以跟墙体融为一体，你就会看不出来门是在哪里。对，可是那对我过去的背景跟我接触到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犯了我的大忌，就是我怎么可以让长辈分不出门在哪里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一个是对于长辈辨别空间的那个识别度就不高了、嗯、那第二个是隐藏门的设计，长辈如果今天要拿那个助行器或是他真的是进出比较不方便的时候，但隐藏门真的会不太好用。
1: 是，
0: 嗯，所以这时候可能客户就会说，哎、欸，我想要这美美的隐藏门。那我就会说，哎、欸，不错，你还蛮有眼光的，就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的隐藏门的设计哈。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先想想看，然后如果你接下来要用到辅具啊，或是长辈今天有一天失智了，因为我们现在失智的比例真的蛮高的哈，这个空间可能以后你可能还要再花钱去重新改过。对，那客户就会知道为什么了，他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或许他就可以接受你给的这项意见。嗯，对，所以这我觉得这就会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举例给客户听的这个案例，这样
1: 是真的。所以如果是重新要规划的，然后有这样的想法，就你也帮他们省了一些成本费用，
0: 对，就二次施工，二次施工时间啊跟那个费用的部分。
1: 是，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在长照跟室内设计结合上面，他们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旨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当长照这样的需求有需要做一些居家改造或者是整体设计的时候可以有哪些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踏入这个领域，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司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是怎么样来开始这些特别的服务，因为现在在台湾这样的服务其实都是比较片段的，很少有这样子一条龙的专业。你们应该算是创举吧，是不是？台湾应该算是最早
1: 创举，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对，因为我也是会看到有一些服务提供厂商已经踏入了，对，但他可能就是也是像千雅说的片段式的在提供服务，对，可是我会很希望他就是可以一条龙的包办，对，小小的工程到大到的房子都可以装新的部分。
0: 我们刚前面提到就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很重要哈，那一般我们在找设计公司的时候就是会做很多整体的规划哈，但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些身障者的居家设计，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考量或是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好，就是其实在服务的客群有一些是银发族嘛，好像有一些是身障朋友，其实光是银发跟身障的他们两个的需求就会不太一样，对，我们就会透过观察跟访问然后访谈然后去知道这个客户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对，那到底是在意美感的东西呢，还是会希望安全跟美感这件事是同时兼具在一起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帮他们做很多的空间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先想看看说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是谁，好，然后这些人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好，然后会先跟他们讨论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想要在这个空间上面做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你不希望别人来协助你，然后你可以靠一些辅具还是维持生活自理的部分，对，这可能就会跟很多银发族的伙伴或者客户去做讨论。那身障朋友这一群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的目前的需求就会蛮明确的，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轮椅的使用者来找我们做空间的规划，那他们就会很明确的告诉我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现在希望自己可以煮饭，自己洗澡这件事情不需要协助，那我在空间上面我就会不想要有任何的高低落差，或是我曾经在原本的家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希望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不要再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会把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或是他过去空间上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就先知道了，好，那也知道他的担忧是什么，在帮他规划新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现在实际上的需求去做讨论了，对，所以两者在空间跟服务上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向跟巧思要去跟我们的客户去做沟通，
0: 是，而且你们等于是慢慢一直累积经验值从各形形色色的个案当中又开始去知道可以有怎么

0: 样更新的一些做法。
1: 嗯，对，我们就会，我常会说我们公司会有非常多的大补贴。那个大补贴就是你只要帮一个案家去处理完环境，那那个施工的前后案例你就可以用来告诉下一个案家，或是让其他的客户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然后想象的空间。他就不会像是哎、欸，我告诉你这边要怎么改，那边怎么改，可是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说改完会怎么样啊，那接受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案例，然后大到跟这些客户说，哎，原来这个家可以这样设计，以后就不会有这些的障碍出现了。
0: 是，尤其是很多银发族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他们在面对家里面要有一些改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心里面会有一些
1: 抗拒
0: 哈、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呢？
1: 我们通常因为找到我们的、说真的是子女找到我们的机会比较高、对，很多子女其实就会优先想要为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去做这个空间的规划，但长辈通常都是排斥的。对，我们就会去探讨就是那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发现长辈其实在意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0: 啊、真的
1: 有一些长辈就是害怕子女花很多钱啊、费用等等的、当我们遇到长辈是怕花钱的，我们就会跟子女先沟通好了，对，就说哎、这政府有补助的，我就跟健保一样，所以这时候长辈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政府有在推广的一项福利，他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高。还有些长辈是很害怕家里被大改，或是他会不知道到底工程要多久等等的，他的担忧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们就会给他看实际的施工案例，那甚至告诉他哦，这段施工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要新增一个隔间，新增一个隔间在一楼的部分，因为长辈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二楼了，那这时候那个长辈就会非常的担心他施工期间他要去哪里，因为他爬不上二楼了。对，那子女也会很担心，因为施工的过程会有很多的粉尘啊、噪音这些等等的。对，那我们就会想到说，你如果已经决定要做这项施工之前，好，你其实可以先帮长辈去申请所谓的机构喘息，就是长照服务里面的另外一项服务。那我们让长辈先到机构里面去住几天，那趁那段时间我们就赶快把工程做完。对，那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家庭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很感谢你提供了这项资源给他。对，那他就会愿意做这样的工程，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很担心长辈施工期间要怎么去照顾他，或是那个环境面上会不会很乱啊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就会告诉长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类的长辈会比较特别，就是他的经济水准会比较高，对，他收入比较好，或者他的教育知识水准也都会比一般的长辈来得高的时候，这时候他担忧的事情啊，就不是经费，不是钱，然后也不是工程了，他反而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做的这些设计好不好看。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无障碍的东西进去之后就变得很像机构，
0: 或像医院。
1: 对，会像医院啊、或是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家哎、我还是想要让它美美的。对，所以又会有一群的客户，他是非常在意质感跟安全这两件事情是要同时并存的。对，所以会有很多很多长辈他有排斥的原因，我们就要从背后去了解他最在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0: 是，也是还好你们就像你刚刚说有很多大补贴可以摆出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因为我常在关注你们的一些作品啊、我觉得若晨有很特别，就是你们的这些无障碍空间做的真的是非常漂亮。所以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冰冷的、或是有一个跟疾病或者是老化、或是失能连接上的这样的感受、而是你可以知道说哎、这是有这样的可能是可以做得到，同时兼顾美观。对，就是会尤其是你们还有一些 3D 的一些
1: 模拟。
0: 对，我觉得这个让可能让个案他们也可以更有安全感，知道说哦，接下来不是好像要等着那个开奖，像那什么全能住宅改造网、
1: 对，
0: 可能某一天打开门然后才知道说哦，家里变这样子嘛、对，
1: 没错没错、会有一些模拟的图可以先让他们知道，然后或是 我们自己也要去了解到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材质啊，或是一些新的辅具这件事。因为我提到很多长辈其实他会很不想要别人用一种我接下来就是生病了，或者我接下来

0: 要被照顾的这个眼神关爱去看他、嗯、对，所以当他在使用这些辅具或是设施的时候，他会希望越不像辅具越不医疗越好、哦、对，所以同时我们家的设计师就要去多研究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新的产品，然后可以融入到他的空间里面又不会太突兀的、嗯、
1: 就是隐藏的辅助设施设备这样子，
0: 对，然后最好是那个辅具看起来像家具、
1: 啊、
0: 长辈就可以很能接受
1: 是、嗯、不过这几年也慢慢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可以来配合、嗯、
0: 对，
1: 你们平常会从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灵感呢？
0: 我们通常会先去看国外怎么做、
1: 嗯、
0: 对，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的高龄化是提早我台湾10年就在面对这件事，所以其实日本会有非常多的辅具的设施或是空间上面的，比如说扶手或是有一些防滑的材质，他们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了，对，我们就会把它引进到台湾，那或是在台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代理商、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去做整体的规划设计，它就不会那么的冰冷或是像机构的感觉。
1: 是，而且以前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不管是很漂亮的温暖的扶手啊、嗯、或是一些这些辅具一方面又很贵，然后数量也会有限，
0: 对，
1: 那如果开始有更多的设计师知道可以这样的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活络这个
0: 市场的，
1: 对，市场，然后整个在价格上面啊或者是在各样的尺寸上面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嗯、
0: 没错，对对，像我们其实最近就有看到一款扶手还不错，然后它是韩国的、哦、韩国的扶手，但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哦、但虽然我们看到会觉得哎，这非常好融入到设计里面，可是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代理商要进这样的扶手，因为单价比较高，然后再来要推广到很多的银发族空间设计的这个市场领域还没有到那么多，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就是这样的产品没有办法在台湾就是可以买得到，或是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产品，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台湾在地的制造商，我们会鼓励他们自己去研发或是开发、嗯、对，希望以后可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产品的设计它是从台湾就可以自己制造的。
1: 哇，好期待哦、嗯、像刚提到说有很多长辈他们会用一些辅具嘛、嗯、比如说轮椅啊、助行器甚至便盆椅啊，那就是一般长照很常用的这些辅具，那放在家里面其实看起来就像刚刚说可能会像医院或像机构、
0: 嗯、
1: 那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把它融入空间，
0: 融入空间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在当那个照专跟个管师，进到案家里面啊，我只要在玄关，我就可以知道他是长照的家庭，就是我就觉得，哎、欸，大家都把辅具摆在门口，
1: 放玄关是不是，
0: 就放在玄关，然后有些那个案家轮椅还不止一台，有室内用的，然后室外用的，还有可以带上飞机的，好，所以一进到家里面，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们的辅具、
1: 嗯，
0: 然后充斥在那个玄关或是阳台区这件事、嗯，所以我就会想说，可不可以给那个辅具有一个家？
1: Uh-huh.
0: 对，我们通常都是先帮人去规划他的家嘛。
1: 是。
0: 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这些辅具好像也需要一个收纳的空间。
1: Uh-huh.
0: 对，所以我光是我们现在在帮银发族或是长照的个案在重新规划他的空间的时候，玄关我可能就会思考，或是我们设计师就会想到要给这些辅具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1: uh-huh.
0: 比如轮椅要怎么收纳，拐杖怎么收纳，
1: 然后
0: 才不会。哎、欸，你家里都设计的漂漂亮亮，可是门口就堆放了一些辅具，没有办法收纳。对，这以空间上面可能会先思考收纳的问题。
1: 嗯嗯。
0: 那第二可能就会看一下这个长辈他的空间以及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他的经济状况跟空间都是比较讲求美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帮他选辅具，或是他接下来要购买辅具的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几家厂商，他们是做辅具是比较漂亮一点的、
1: 啊、
0: 然后比较高科技，虽然单价会稍微高一点，可是的确会比较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对，他不会希望自己家设计的很漂亮，然后你用的电动床是像医院的电动床，他就会问说、欸、有没有电动床是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饭店的床这种的、
1: 啊、
0: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名单，然后资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对、
1: 嗯，哇，很棒哎、嗯！所以每一个辅具就像有一个停车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停车格周围又给它美化这样子，
0: 尽可能让它的辅具、嗯、即使要被别人看到，那还是整齐的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是就变成像一个家具这样子、
0: 嗯、
1: 融入那个空间。
0: 嗯，
1: 但是又要同时要兼顾好用。

0: 对不对？又不能说啊，把它收在很难拿出来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收纳也会有落入这样子一个困扰，或者是清洁上面也要可以考虑到哈。比如说，如果它是外出的一些辅具，你要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又可以方便清洁。
1: 对对，
0: 这个你们在设计上面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案例？可以
1: 会啊，像。我们的玄关嘛，像一般人好了，他设计房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的玄关要做很多鞋柜，
0: 嗯，
1: 对，那鞋子可能很多双，然后要收纳，会有个地方可以收纳。可是对我们银发族来说，他其实鞋子不多，所以你做了很多的鞋柜，然后收纳鞋子的地方给他，他是用不到的，他可能就会摆了很多的杂物，哦，或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只要看到有位置可以收，他就往那边收了。但相对可能外出的轮椅就收不到了，那我们就会把鞋柜做一部分的取舍，让他可以摆放外出的轮椅。对，那一进门就可以直接收纳轮椅，不会像我以前有一些。就是常遭的个案啊，他玄关没有地方摆轮椅，他的轮椅反而是进到家门之后要先扛进去房间放好
0: 啊，
1: 因为
0: 才有空间，
1: 最差那个空间。但你外出的轮椅会比较脏嘛，然后环境上面也不允许他会落地这件事情，对，所以一进到家门就看他的家属是要用扛着轮椅进到房间，那我们就尽可能让这件事情在动线规划的时候就先设计好了。
0: 是，所以动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
1: 对，
0: 安全，然后不管是这个个案或者是他的其他家人
1: 是
0: 一起使用的人都可以一起使用的这样的空间。
1: 对，
0: 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我们说通用设计的一个概念哦。
1: 嗯，
0: 那通常在通用设计上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考量，或是我知道你也常在推广这样子的概念，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分吗？
1: 好，就我们有时候会太关注于就是这以那个失能的个案为主，或是以我们今天要照顾的这个长辈为主，我们所有的关注力就会放在他身上，就会觉得哎，以他方便就好，然后他可以用得到就好。对，可是很多时候是他用得到跟他方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障碍或是不方便使用的这个情况。我举例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长辈要洗澡，我们会希望他坐着洗，我们会希望他坐在椅子上面洗澡这件事情。可是那个洗澡的椅子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椅子？好，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可能会去辅具行买直接现成的一张洗澡椅。好，的确那张洗澡椅买回家就可以用了，长辈就可以坐在上面洗澡。那洗完澡之后，那个椅子是湿湿的，我们不太可能再把它拿出来，或者把它擦干，再拿出来外面去做收纳。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其他的家人或其他的照顾者要使用这个空间，他不一定是坐着洗澡，对，他就会觉得那个椅子又占掉了卫浴里面的一个空间了。对，那相对于其他人，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障碍，或是一个占掉空间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们就会再问一下家属说，那如果我们把这张椅子是用钉在墙壁上的这种款式，好，那不会造成占到浴室里面太多的空间之外，其实你们家人也可以尝试坐着洗澡这件事情。好，那这张椅子可能也可以选的比较好看一点，然后不用太医疗，看起来就是要给病人使用的洗澡的椅子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一个空间，你要讲通用啊，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个空间的需求者是谁，我们不会把专注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就是整个家里面需要使用到这个空间的人，其实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量不同的人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不一样的障碍，或是他的设计有没有办法符合不同失能程度的这些家人使用上面这样子。
0: 是，而且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能从幼儿一直到高龄者都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需求可能又有很大的不同。
1: 没错，
0: 或者是说有些是可能是进行性的疾病，你可能会预期到他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也会把那样子的一些空间或预期先做一些设计吗？
1: 对啊，就比如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你很明显知道他的疾病是什么的，然后像我们有遇到有好几案都是大概50岁左右的小脑萎缩症的个案，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的病程进行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那家人在接下来要照顾这个病人的他的家人的这个病程的状态之下，他会遇到什么样子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对，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思考的空间规划上，你要以他现在

0: 需求为主，但你同时也要思考到他如果接下来开始不能走了，这些高低落差或是门口的宽度、回旋的空间，照顾者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可能3到6个月的时候，他面对他的家人退化的时候，他生活上面在照顾上面会不会有比较省力省心的这个部分、嗯、对，所以你就可以提早跟他去做讨论了。
1: 是这样，真的就是减少我们刚刚说二次施工的很多的开销哈，
0: 没错，
1: 是、嗯、而且无障碍环境其实不是只针对这个个案来说、嗯、而是针对照顾者，让照顾者可以轻省，
0: 对，
1: 也可以安全哈、嗯，很多照顾者其实长期下来自己的心力也是很不容易，
0: 对，他的照顾负荷会非常的大，而且通常他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有很强烈的那种有一些是那种愧疚感啊，或是他的精神负荷的压力真的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对、嗯、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环境面上去改善他照顾上面的这些不方便，相对的其实也是在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1: 是真的、嗯、所以你们做的真的好重要
0: 嗯，
1: 是。那像我刚刚说哎，施工的时候可以申请其他的喘息的住宿的这样子的服务，也是因为刚好你知道说哎，有补助的项目，我觉得对个案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很聪明的建议、
0: 嗯、
1: 那目前有哪些的补助、哦、或者是您刚刚说我们要跟长辈说啊，这个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哦、因为那个政府有补助、嗯、那有没有哪些项目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额度，那不同的省份一般来说是有怎么样的界定吗？
0: 好，其实如果目前你们家的长辈吼已经是符合长照 2.0 的，他在做这些居家缓改的时候，政府其实就会有一个补助的款项给他，那会因为这个长辈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可能是一般户或是中低收低收，他拿到的补助费用会 不同，可能从28,000到40,000块会不等，那他就可以去购买辅具跟做一些基本的无障碍的评估这些项目，对，所以其实这是政府在长照 2.0 里面一直在推的无障碍缓改的部分，但也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可以民众可以使用的项目，但他还是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要是你自己的，
1: 嗯，
0: 好，那如果我们的申请的客户他是住屋的，那房东就要同意这件事情，好，那在你必须拿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你才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这些长照的申请，无障碍的缓改。可是我们会遇到有一些那个长辈家里面他是农舍，或是再旧一点日据时代的房子，他是完全拿不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这项长照服务，就会蛮可惜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那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看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有在做住宅修缮的，那他的条件就没有那么的严苛，那他就可以去透过跟这些非营利组织申请这些住宅修缮的资源，对，所以也的确我们会帮一些个案去做这样子的媒合，让他们可以虽然没有办法使用到长照 2.0 的服务，可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资源他们是可以去使用的，
1: 是、嗯、所以透过等于说有些是从政府单位，有些是从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结合起来，所以从你们提供给民众的不仅仅是硬体上面的改善、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的整合、
0: 嗯、
1: 还有提供教育就很重要、哦
0: 嗯嗯、
1: 对，你们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过程中发现民众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对，就会把资源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发现不同的面向都会有这样子的提供者，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者，只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彼此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子，
1: 嗯，是，所以你也会去建议一些提供服务的人、嗯、他们可以有开多一点这样子的项目吗？可以这样说吗？
0: 会哦。其实像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有在做，是所谓的住宅修缮，然后比如说老人福利联盟啊，或是慈济基金会，然后甚至有一些竹乐庄扶手的这种基金会，他们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好，可是彼此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县市，或是他们要施作的项目会不太一样，有人可能单纯庄扶手，
1: 嗯，
0: 还有的。有的非营利组织它可以帮你修漏水，好、
1: oh.
0: 啊，有的它是整间房子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些基础的无障碍规划，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到这些资源，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那通常我们会提供给会去发现个案有这样需求的单位，那他可能就会是长照里面的各管单位、各管师，
1: 嗯，
0: 对，由他们再去帮他们去做资源的媒合跟连接，跟发掘个案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对，所以

0: 其实我会觉得担任整合的这个角色会还蛮重要的，
1: 真的很重要哎、欸嗯。但是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个案啊，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觉得最棘手，或是无力，嗯、或者是觉得最后只好妥协的这样的状况？
0: 有一些个案他会从头抗拒到尾
1: 啊，
0: 对，就是你可能家属已经都准备好啦，或是等等的都已经决定好了，对，可是个案可能就是非常的抗拒要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对，那可能家属最后也会很失望、哦、没有做这件事、嗯、然后我遇到过几案，就是中间那个抗拒的时间太久了、哦、等到最后家属跟个案沟通，就跟他们家长辈沟通到啊、哦、好我同意你要进来了，可是可能施做完没多久长辈就离开了，
1: 哦，
0: 就等于其实、
1: 哦、可惜
0: 对长辈后来的那段使用的时间没有到很长、嗯、对，其实中间会有蛮多这样的案例，或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接洽的过程中，然后长辈可能就因为退化的太快，尤其是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嗯、太多不可控因素，很多在接洽过程中长辈愿意开始使用了，可是却因为疾病啊或是一些事情然后长辈就离开了，对，其实这种案例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还蛮常见到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也许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放在更早之前、嗯、就是不一定要真的都符合长照资格你才去做这样的改善、嗯、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前到一点，你还健康的时候就稍微先做一些微型的改善，然后居家的空间的变化、啊、改善的部分，搞不好它反而是可以预防长辈去跌倒
1: 啊、哦！是是，所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办讲座啦、嗯、然后针对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工程人员、嗯、或者是各个领域的有参与的一起来，
0: 嗯、
1: 哦，然后做了很多的宣导啊，这些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理念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0: 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或是只有我们一间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1: 嗯，
0: 我感觉就是有听过你们公司，或是有被你们服务过的民众，他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怎么样做，你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那他可以帮助到的家庭也会是有限的。对，除非你今天就是想要走连锁加盟的公司的，对，这种体系有可能去扩及到更多人，可是当时我的想法会是觉得、嗯、其实这件事情要完成，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专业人员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比如在制度里面要完成这项制度到最后民众可以用得到，它需要有个管师，它需要评估的老师，最后要有厂商，家属也要有接受到这样的资源，所以光是这个制度里面就需要四种不一样专业的人跟家属一起去配合了、
1: 嗯、
0: 那这四个人有没有共同的目标，跟这四个角色分别会遇到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当时其实会很希望针对不同的族群然后去做不一样的倡议，比如民众端他必须从哪里接受到这样的资讯，流程怎么跑他要先知道，对，那各管师要知道，哎、欸，原来无障碍不是只有装扶手、欸，哎，他还是可以做到连浴缸拆掉啊、门啊、换个水龙头等等的。
1: 是，
0: 那各管师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家属有这些资源。那评估老师，因为政府规定他们是在制度里面的评估老师，可是评估老师可能过去没有工程的专业，
1: 是，
0: 但他要评这个空间上，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挑战，
1: 因为他们是医疗端的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
0: 对对对、嗯、但的确还是有他们的专业必须在这个制度里面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必须判断这个长辈的身体功能的退化的状况跟他的一些行走功能，然后执行任何的生活日常的功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也会希望这些评估的老师他要懂一些基础的工程专业，这样他才有办法跟后续要施工的厂商有一个平等可以对话的可能，而不是造成那个对立的，对，哎，你怎么这样评啊？啊，你怎么这样施工啊？那最后可能就不欢而散，或是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个案，
1: 很可惜。
0: 对对，那对于我们服务提供厂商，我们也要学啊，我们也要学，哎，老师为什么这样评？有没有什么道理？或是我不能只针对客户现阶段的需求，哎，你要这样装，我就帮你这样装，我还要知道背后为什么这样施工的原因点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在发展服务的内容有一块就是教育训练，
1: 嗯，
0: 对，这块教育训练会是我觉得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教育训练如果做得扎实，然后广度也够广，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前做规划的这件事情，
1: 要超前部署的，
0: 对，要超。

0: 前部署这个观念，我会觉得它比起你在后端再去执行这些服务还会有更有意义。
1: 是，投资在前面花的成本会更少。
0: 对，对，
1: 是，
0: 它花的成本可能不会医疗端占那么多，你花的成本可能会是享乐端的会比较多。
1: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有使命感的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我相信有很多的甘苦谈在当中，很多你们这个走过来你们自己经历的，然后也帮助别人，但是也相信不是像外表看起来就是都是这么多成功或是光鲜亮丽的部分，相信有很多这些也是累积你们的养分，也才能够在现在帮助这么多的人哦。那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个案，也接触到你们平常办的一些讲座，我自己都觉得有得到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谢谢。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希望可以再邀请婉玲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有更多的你们的一些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以你们的专业，以你们的服务，然后针对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0: 好哦，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包含刚刚谈到的议题好了，我们其实会很希望让民众有一个观念，就是进行居家无障碍的改善，或是你在重新规划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时间点再往前面一点提早去做规划，比如你退休了，好，或是你现在是中年的这个时候，你的退休金里面可能就要先规划一块是要做住宅改造的部分，然后我们真的会蛮不希望大家都是已经符合长照2.0的资格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稍微晚了一点点，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到更早一点去做规划，也许我们之后的老后的人生跟我们想要的这些安全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在这里会希望蛮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件事情的。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相信大家也都觉得很有收获哈。那我们下次呢会再邀请婉玲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长照跟室内设计或是装修这样的议题。今天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

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是在第一个 part 谈人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定名为好好爱自己。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欣赏自己已经谈过了，第一集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第二部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第三集是展长而不补短。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是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棒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在一开始，我想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请我们的听众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有出错、失误或者失败的时刻，你通常在第一个时间出现在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会不会是，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会出现，我怎么这么笨？如果没做好的时候会不会是，我果然不行？在看到别人成功时会不会是，我就是比不上人家？这些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好像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批评自己的声音。不晓得在你的心中也住着一个这样的声音吗？当你失败、做错或者是失误时，总是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声音在鞭策自己。这就是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特别想要用这一集的时间帮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内在语言。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如何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自我批评呢？其实回想从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事件当中，我们有些时候跌倒了，会不会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一句，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我们做错了，可能听到的又是，怎么又错了？怎么这么粗心？如果我们学了几次还不会，会不会又听到，你怎么这么笨？别人学一次就会了，你学了这么多次还不会。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可能我们听到的又是，为什么别人总是很快的就做好，你这么容易失误呢？这些声音是不是常常的出现在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当中？而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会不会也成为了我们内在自我对话的声音？好像这些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不好了，又打翻东西了，又做错了，又学不会了，可能我们里面就会直觉性的立刻

反映出来的这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当我们谈到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这个心理学名词的时候，我们现在了解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我们从小跟我们很多周围的大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而这些回馈呢，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当我们听到的话语都是类似这种批判的、否定的、责备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概念就会变成负向的。我不行，看我又做错了，我很笨，我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就是学不会。而这些自我概念逐渐就是变成了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就渐渐的深信不疑。等到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又做错了，当我们又学不好了，当我们又不会了，当我们又失误了，可能内在直觉的反应就是，看吧，果然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会，我就是没办法跟人家比，我就是比较笨。好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就是给自己又加上了一分，对，我的确就是这样。而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内在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对话。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话语好像理所当然的就会在每一次我的做错、每一次我的失误当中逐渐的变成了我自然而有的内在语言。而我们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从小听习惯了，而我们也对自己说习惯了，我们更认定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我们内在常常充满了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批判。而每一次的自我批判呢，其实就是一次对自己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贬义，就是更削弱自己的力气，然后让自己更不开心，让自己更没有力量，也让自己逐渐的就自我放弃自己。那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的自己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什么状态呢？是不是很没有力量？是不是很没有斗志？是不是很没有冲劲？是不是不敢接受挑战？是不是还没有做就认输了？还没有出发我们就已经止步了？这就是一个自我批判可能会带给自己生命的限制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自我批评的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种用自我鼓励代替自我批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自我鼓励给自己加油，帮助自己重建内在的自我形象，也帮助自己从里面激发出我们的正能量，让我们更有力量，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可以，更看见我们不是原来我们想的这样。

这样子也许我们更能够接受所有的挑战，也能够让自己勇敢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一集特别的原因。

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犯错的时候，我们内在如果常出现的一种声音，就是你怎么连这个都会做错？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曾经也出现过这个声音？我们如何改变成鼓励的声音呢？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哎呀，这次确实做错了，那我要来看看到底哪里需要修正。是不是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内在产生不同的能量呢？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个决心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例如我们要减重，或者我们要改掉滑手机的习惯，或者是改掉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络商店里面这个游走，然后不断的这个购买商品的习惯。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容易自我批评的，可能试了几天好像失败了。如果我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说，你看吧，我就是没有毅力，不行的，我不会成功的，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人。哇，好多的批评就会让自己放弃了，就会再一次的给自己定下一个标签，我不行。可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鼓励的话语，也许我们会对自己说，这次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我可以跟从小目标开始，我还是可以坚持下去。大家听听看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产生的力量一不一样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好像可能又跟某个人相处不好了，或者可能在团体中又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喜欢我了，如果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不够可爱，可能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可能没有人会喜欢我。哇，这种声音这个排山倒海而来，自己内在就更否定自己，然后慢慢的就要把自己更关闭起来。但如果我们改成鼓励的声音，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我可以看看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我也可以理解到别人也有别人的选择。或者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不让所有的人喜欢我，因为没有人是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或者我可以对自己说，当我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时，不被别人接纳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错，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跟权利，所以我可以选择做自己，我不必去讨好，或者是一定要去服从别人，配合别人的想法。有没有发现这两种声音也带出不同的

力量跟态度呢？这就是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的差别。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您喜欢哪一种声音？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在你的里面出现呢？好，我们可以稍微先想一下，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好像住着一个声音，就是自我批评的声音。那这为什么会常有自我批评的声音出现呢？多半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听到了很多大人们对我们说的一些这些批评责备的话语。当然并非我们要责怪那些大人，因为他们总以为当我们出错了，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责会让我们改进，会让我们快快的变好。那这都是出于一种爱，只是在方法上可能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这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也有提到了，当这些负面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听多了，就会形塑了我们负面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而他们这些声音也会不知不觉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内在语言。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又出错了，又这个做不好了，又失误了，可能我们内在就会自动化的反映出那句话：你又做错了，你看你果然不行，你看你就是没办法跟别人比。那这些话语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深信真的就是如此。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内在

而这信念呢，其实是一种限制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一种错误认知的信念。那它带给我们的比较多就是负能量。刚才我们在第一段也做了一些用鼓励的话或批评的话对自己说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能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你听到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的话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而您在您的内在常常浮现的是哪一句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会更喜欢自我鼓励的话语，因为它所带出来的正能量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量，更勇敢的往前行，更愿意接受挑战，或者是更能够接纳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自我鼓励的人呢？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其实我想首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会有这么多自动化的浮现的这些自我批评的话语，多半都出自于我们已经认定了我们就是一个不够好，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们就是很容易出错，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人。应该说这好像就是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一个自我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理性的层面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通常在我陪伴的过程里，我比较多会是帮助来访者去回到回想一下，去连接出来这些内在语言从哪里来的。其实方法就是我们在内心不断的去停留在这些内在语言、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去表达几次这样的话语。当我们在不断的表达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浮现，会可能感受到一些伤心，感受到一些委屈，感受到一些悲伤，因为这些情绪是被我们压抑跟埋藏许久的，是在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又失误了，我们又没做好了的时候，我们被大人所批评的一些话语产生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呢都没有好好的被处理。所以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立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而是我们先要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我，小时候被批评、被否定、被责备，内在的一些受伤的情绪。当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情绪安顿好之后，我们再去看看小时候的我真的没有把事情做好吗？真的是因为我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不够好，我才失误的吗？还是因为我真的很小，我真的本来就可能会把事情做不好，我真的很小，可能我本来就很容易出错。所以

那些大人们的要求好像有点超过我的年龄，好像有点过度要求。所以当小小的我遭受到那些批评，那些负面的话语，我不能反驳，因为我很小，我很受伤，但是我的情绪没有人理解，我只能够压抑，也只能接受。当我回想到这些小小的我的处境，这些创伤经验，也许我可以好好的去安抚一下那个内在的小孩，可以释放一下那些受伤的情绪。我们再客观的看一看，我真的不够好吗？也并非如此。也许是父母的期待比较高，或者父母想要用这样来鞭策我们。当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犯错的自己，那个失误的自己，也许其实自己做的已经不错了。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形象了，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概念了。我并非真的很差，而是我年纪太小，所以我很容易出错。我并非不能跟别人比，而是我当时真的还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打从心里的重新诠释我过去小时候的那些经验。我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重新去建立我的自我形象。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不会再说我真的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并非很理性的告诉自己我的想法要改变，我的内在原因要改变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我们这句话的来源去好好的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创伤的经验当中去处理那些受伤的情绪，之后我们重新看待自己，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当我们可以更客观的认识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确是不够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更接纳欣赏的态度去肯定自己的优势，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内在批评否定的语言就变少了，我不再会对我的人这个人做攻击，不会对我这个人做批判。所以当我真的犯错的时候呢，我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去告诉自己，我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真的有一些失误，我可以好好的去检讨修正，但是并非是我就是不行的，也并非我总是会做错，或是并非我不够好，更并非我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那我就会更客观的去看待我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去检讨跟修正，而不会再有失误做错了，或者是不够好的时候去否定跟批评自己。那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在批评语言自然就减少了，反而可能我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次做不好，我还有修正的机会，我下次就学。

会了怎么样可以更好。没关系，这次我失误了，那我可以去找到失误的原因，下次我可以避免它，我不再失误。或是我这次做错了，我可以检讨出做错的卡点在哪里，那我可以去修正它，我就会更进步。所以反而我会把我的失误跟失败成为我下一次进步的一个垫脚石，那样子是不是我就会更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呢？是不是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力量越过这些挫败往前行了呢？那这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从一个自我批判转变成一个自我鼓励的人的方法。其实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说我都没有错，而是说我有错，但我仍然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而且我愿意修正。最重要的，大家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鼓励自己不是替自己找借口，而是让自己更有力量面对问题。当我做错了，不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不行，而是我只是没有把事情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更进步。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的时候，我就不会常常的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我内在的力量自而然就一直会呈现很多正能量，就会更对自己带着期盼勇敢的往前行。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段里面真的也愿意试试看，如果在你的里面也常浮现一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方法去连接一下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来自哪里，然后去处理那些来源，处理过去的一些受伤的经验，让我们自己可以因着那些经验被修复而重新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的内在语言。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欣赏自己，我们谈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刚才我们在前面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比较了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带出的不同的能量，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了如何去改变自己，让我们从自我批判的声音来调整为自我鼓励的声音。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从认知去告诉自己我要改变我的想法，而是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内在去找到那些批判的声音从哪里来，让我们好好的去安顿好那个曾经被批判的那个内在小孩，让那个内在小孩得到疗愈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客观的来看待自己，并非我们真的不够好，真的不能跟别人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而是我们还太小，而是可能别人的期望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正确的对自己说，可能是我还小，所以我没有把事情做好，并非我真的不行。因此我们就可以真的把我们的那个自我批判的内在语言慢慢的转化成一个鼓励自己的语言了。而我们刚才也更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把人跟事情分开。当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当我们可能又把事情做错了，我们不再把这些失误跟错误归咎于是我不好，我不能跟别人比，而是告诉自己，也许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准备得太好，这件事情我真的可能有些疏忽，这次我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但是我都可以改进，但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不行，我不够好。当我们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我就不会把我自己否定了，反而我更有力量的去好好的去看待我的失误，然后去看看我可以从哪里改进，我就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进步的人。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这一段，我想用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有好多的人先天条件就很不足了，但他们可以靠着自我鼓励来让他们很有力量的去活出精彩的生命。首先我想讲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也是一位博士，叫做黄美莲，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他吗？曾经他被我们的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在很小的时候被蒋经国先生抱起来，那也成为一个非常

好的佳话。那在他成长之后，靠着他的毅力，他也攻读到博士。但我要说的并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如何克服了他的生命限制。他的生命限制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脑麻的小孩，所以他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了他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包括他的肢体动作是很不协调，不能够像一般人这样的行动自如的。但有一次他在这个公开场合的演讲里面，他被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自己呢？结果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他写下我看我所有的，而不看我所没有的。这些就是在我们的很有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容易在报章杂志媒体里面看到的报道的这则故事。那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人的激励，他不但写下他有什么，他写下他画会画画，能读书，有人爱他，也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他脑子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他就很有能量的往前行，去追逐他的梦想了呢？所以黄美莲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鼓励而能够活出精彩人生的故事。另外我也想讲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激励大师，叫做立刻胡哲。立刻胡哲曾经我也在我的节目当中提过他很多次。为什么我常常提起他呢？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被他来激励，因为他是一个先天条件比我们都不足的人，因为他没有四肢，只有一节小小的腿。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更有资格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呢？但是他却克服了曾经他自己的自我批判，因为当他遭到很多的嘲笑、霸凌，当他内在有很多的这个否定自己的语言，他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的时候我不行，为什么别人都是完整的我不完整，为什么别人有选择我没有，他甚至会觉得可能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希望，因为可能我连结婚都没办法。但是当他更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即便他有这么多的限制，都不可以否定他的价值。当他有这种意识跟体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内在语言改变了。他告诉自己，我承认我生命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再因此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告诉自己，我现在真的很辛苦，但我还是愿意陪着自己。所以他会努力的学习各样生活的技能。其实大家如果看他的影片，可能会发现他会的东西比你我都多。我自己每次看他的影片，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感受到真的是自叹不如。他你看他在这个水里面的，不管是在游泳，在这个冲浪在各样的运动的场域里面，他都是这么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生存的能力，他可以自己煮饭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经历，他有两个硕士，他可以就是去完成很多在生涯上的发展。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婚姻，他可以把他的婚姻经营的这么好，这些都是靠着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不断的去肯定鼓励自己，以至于他把自己活得如此精彩，他把自己的价值也完全的发挥。这就是一个自我鼓励带出的能量。那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也觉得很想要成为一个靠着自我鼓励而活出精彩自己的人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记得我在上一集谈到为自己的每一段生命经历喝彩的节目当中，我也分享了自己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幺，所以其实在小时候我也是常常感到孤单，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这一集里面要分享的是在老幺里面我总结的一个内在语言，就是我常常是自我否定的。因为我是老幺，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厉害，因为他们会做很多我不会的事情。我从小好羡慕他们，所以我很多事情都很想要插一手，很想去帮忙。但每一次我要去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哎呀，你不会啦，你走开，你在这边很麻烦。所以呢，每一次听到哎呀，你不会啦，听久了，我就会把这个话烙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就告诉自己，对，我不会。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做好。譬如我帮忙端菜，结果打翻了；帮忙拿碗，结果把碗打破了。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这个好像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更麻烦的状况。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不行吧？老是要这个来找更多的麻烦。”所以久而久之，我真的常常内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批评的话语，就是“我不会，我不行。”而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让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裹足不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潜能发挥。而这句话如何被调整、被改变呢？是在我的婚姻当中，因为在我的婚姻里，我常常就会用这句话来回应我的先生。当他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为难的反应，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不会耶，你去做好不好？”说多了，他其实会觉得有一些压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我的书桌上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简报。那个简报里面写什么呢？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她说她自己内心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我不会，因为她在家里面是一个爸妈心中的宝贝，是一个掌上明珠，所以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会用我不会，别人就替他做得好好的。直到他有一天要出国了，当他一个

面对在外面的世界，当他说我不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替他这个代劳了。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做所有我不会的事情。当他发现原来他里面觉得我不会而产生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哎，他逐渐发现我会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好。逐渐的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他逐渐的把这个内在语言改变了，他从我不会改成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做好的。当我看到那一张小小的简报这个故事的时候，哇，当头棒喝，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先生很有智慧，他就是用这个文章告诉我，我就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我开始面对我自己的这句自我批判内在语言。所以当很多时候我内心这句话又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再是那个曾经一直被告知你不会的小女孩了，你长大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我逐渐开始用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的，改变我原来的那句我不会。然后我发现我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勇敢一点，变得更有信心一点。当每一次从我不会到我可以把事情做成功之后，我就会给自己大大的鼓励。所以我那句我不会，或者是当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果然不行，我就会开始告诉自己，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可能还没有熟练，可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当我的内在语言改变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可以接受挑战。这就是我从自我批判到自我鼓励的一个小故事。我还可以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我记得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是幼儿园的小班，那时候是在园中最小的小孩。当我去荡秋千的时候，哇，有一个大班的哥哥就觉得好玩，就在我后面帮忙推我，他的好意却变成我的梦魇，因为他很开心很兴奋的把我推得非常的高。一个小小的小班的小女孩被推得这么高，吓得哇哇大哭，可是却没有人帮我解救下来，然后我非常的害怕，然后当我哭的声音非常大的时候，才终于有老师来帮忙把我扶下来。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些又高又快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不敢。所以当长大之后，每一次不管是毕业旅行，不管是甚至带孩子去一些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例如云霄飞车等，对我来讲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当我一想到，我就会全身发抖，因为那个童年的害怕，那个我不敢，不断的又浮现。直到有一次在职场当中，有一个这个员工训练，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训练，就是挑战我们说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冒险。没想到在那个冒险里面，我们是玩一个高空独木桥。哇，在那个高空独木桥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走过一个高高的这个绳索。对我来讲，一想到就让我发抖，所以在那个活动之前我已经害怕了好几天。可是在那个好几天里面，我也逐渐的开始

改变我的想法，就从我不敢，我不行，慢慢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也去处理童年的那个害怕的经验，那些情绪，我告诉自己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所以呢，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勇敢地告诉自己，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当我走上那个高空土木桥的时候，仿佛吃了雄心豹子胆，哎，我居然非常勇敢地走过了那个独木桥。就是不断地靠着自我鼓励的内在语言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我完成了。所以从这样的我自己的小故事，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啊，当我们内在运用一些自我鼓励的语言来激励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帮助自己激发出我们内在的潜能。当我们更可以把我们啊所有的这些潜在能量都展现出来。所以呢，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告诉自己我永远不失败，而是告诉自己即使失败了，我依然不会放弃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把一些正向的内在语言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对待自己，来跟自己对话，相信我们可以活得比原来更精彩哦，相信我们可以展现无限的可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一次说到，沈向阳在微软工作了23年，微软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待遇，升到了全球资深副总裁。在他人生最高点的时刻，他竟然做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举动，那是什么呢？来，我们接着听听看。

2019年11月，他一举激起千层浪。微软突然宣布，沈向阳因为个人原因辞去副总裁职位。2020年2月回国。什么样的个人原因呢？微软没有多说。有相关人士分析，是因为半年来美国对华为不择手段的打压，激起了沈向阳的爱国义愤。毕竟沈向阳心里一直有中国。早在1998年，他在微软刚立足，看到国内人工智能的落后，就马上跑回北京，参与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他并且担任计算组主任。这个研究院的创立对中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人工智能的一座里程碑，堪称中国 IT 界的黄埔军校。十多年来，沈向阳不断将微软先进的技术引进中国市场。2004年，在他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之后，更将这所研究院办成了中国科技界人才鼎沸的摇篮，一共出了7000多名院友，堪称撑起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半壁江山。其中200多位院友在世界各地顶尖高级学校执教，35位院友是美国电子电器工程师协会、美国计算机协会或美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超过15位院友在500强企业和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头，例如阿里巴巴、百度、小米担任总裁。阿里巴巴的大佬王坚、小米创始人林斌等就都在里面学习工作过。这所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最火计算机实验室。有人问沈向阳的贡献有多大，业内权威的说法是，他带动了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风云大佬决定要辞职回国了。微软对中国做了一件从没干过的事，那是发布一封感谢信，将沈向阳称为微软的中国先生、中国的微软大使，还说23岁月赤子之心，纵有千万语，难诉离别情。人都离职了，还这么不舍。微软从来没有对一个中国人这样重视。媒体打的标题是沈向阳离职，美国科技巨头再无华人高级主管。

多次挽留，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沈向阳都走到人工智能的巅峰了，美国也给了最好的待遇，他还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再多的钱买不来沈向阳一颗闪耀的中国心。2020年2月是他计划回国的日子，可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他阻隔国门外。一些幸灾乐祸的人又跳出来说到，中国经济因疫情受到打击，沈向阳肯定不会回去了。疫情那么严重，他敢回吗？经济那么低迷，他能回吗？确实，当时疫情席卷中国是最严峻的时刻，很多海外人才都在观望，有哪个科学家敢冒险呢？而两个月来没有任何关于沈向阳的消息，就连很多国人都开始觉得沈向阳不会回来了。明明那么好的待遇，为啥回来呢？现在又是疫情的阻隔，凭啥回来呢？可是当3月5日沈向阳受聘清华时，众人都十分惊讶。他已经离职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2月份国内疫情还正在严重的时候，他已经冒着风险决定效力祖国了。他说到就要做到。3月5日，清华公布沈向阳成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今天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官网上已经能查到沈向阳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他为祖国培养新的 AI 人才。在得知沈向阳归国之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急着公开指责川普，如果你不能信任华为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开发者，世界上将没有你想要的人才，你一定会后悔让这些中国科学家离开。在微软，沈向阳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全球副总裁，一个是首席科学家。在世界，他的身份也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一个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但最终他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

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沈向阳选择了归国，且回国之后他提出了量子计算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技术趋势。他还说了人工智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道，发展人工智能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尤其最近的疫情让人工智能真正有机会应用到很多方面。

一方面，人工智能加速，推进预防诊断治疗；另一方面，通过 AI 数据分析，可以从全球卫生健康

对于这样一位耀眼于世界舞台、搅动世界20年的风云人物，最令人感动与折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与经济上的成就，而是他那颗富贵不能云的中国心。对这么 top 的一位，我们一定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思想理念是什么。2019年5月26日，沈向阳在和凤中学的讲座时，他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向同学们提出4点希望。第一，是要勤动腿。只有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才能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第二，是要勤动手。要动手多做题，多写作，多做家务。第三，是要勤动脑筋。学习要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四，是要勤动口。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会讲故事是人类最重要的技能。从以上4勤可以看见，没有捷径，只有勤奋不怠惰，方能步向成功。万丈高楼平地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才是学习之道。朋友，让我们共勉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促进和平是主动积极的作为。马太福音五章25节，你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促进和平是主动积极的作为，它的意思不仅是指爱好和平的信念而已。促进和平指的是愿意主动走向关系破裂的人，并且使他们互相和解。但是只有那些先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才能向

0: 外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和平。因此，这个意思是，我们必须先在自己心中缔造和平。而这只有我与自己心灵的所有想法进行对话才有可能。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就应该与内心的对手达成和解。这位内心的对手可能是一种精神官能症的生活模式，那可能是恐惧、嫉妒、愤怒或不安。如果我们不与内心的对手和好，有一天我们会深陷于自己精神官能症的生活模式的牢狱当中，最后就再也出不来了。缔结和平的意思是对那位内心的对手表示尊重。如果我们开始和他对话，或许他甚至会很愿意帮忙地站到一边去。他之所以这么愤怒和充满敌意，那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忽略了他，而他想整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内心的一切变成朋友，变成我们走向丰盛生命之路上支持我们、陪伴我们的朋友。这条与我们所有意识到的内心力量和好的道路，就是一条痊愈与康复之路。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事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

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珊兰要再来介绍一首圣诗，叫做《万福源头》。我在2013年的时候的一月份，在中信月刊分享了这首诗歌。2013年的一月份的中信月刊，因为是一月，就等于是新年的开头，同时也是要预备中国人华人的旧历年，那个时候等于是华人的旧历年的年末，那么西方的这个阳历的新年的开始，那都是想要祝福大家都

是想要有福气，到了新的一年的时候能够恩福满溢、啊、又有恩典又有福气，满满的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所以我就写了这首《万福源头》。好吧，我来先念我的文章，然后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我是这样写的：当人们欣喜地迎接21世纪的到来，对于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时候，谁会料到12年之后的世界，许多国家陷入金融风暴，多少年轻人离乡背井，在陌生的国度找寻生存的希望，尽管再努力工作，不断降低的工资永远也无法追上不断上升的物价，年轻人对未来几乎不再抱持希望，国际间极端的反常气候，诡谲多变的政治情势，地球的上方好像总是乌云密布，就这样世人忧郁无奈地迎接了2013年的到来。有人依靠势力，有人依靠钱财，有人依靠才干，有人依靠美貌，有人依靠风水师傅，有人依靠各路神明。在这萧条不景气的景况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尽办法，只想求个三顿温饱，身体康健，又能够有自信的呐喊 Fuck it 啦，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吗？福又从何而来？一首在基督徒口中传唱许久的诗歌《万福源头》的作者是18世纪时候英国的 Robert Robinson 牧师。 Robert R-O-B-E-R-T Robert Robinson R-O-B-I-N-S-O-N Robinson Robert Robinson 牧师幼年的时候失去父亲，因着家庭贫穷无法上学，为了谋生成为理发店的学徒，但他勤奋好学，工作之余仍然努力阅读自修。不幸的是，因着交友不慎，生活放荡，直到17岁时候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挣扎了2年之后才降服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振作。在他真正认识那福气的源头时，发现自己靠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气。23岁那一年写下了这首诗歌《万福源头》。上帝大大赐福这个年轻人，虽然他未曾受过教育，却靠着自修，有着丰富的学养以及令人尊敬的人格修养。后来受浸信会的邀请，能够在举世闻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殿堂里，带领那个时代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认识上帝，并且著书立说，传扬上帝的福音。基督教历史中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就是他所带领出来的信徒。Robert Robinson 牧师蒙福的一生，见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中国人在旧历新年的时候，总喜欢在门窗上倒着贴一个福气的福字。老人家的嘴里总会嚷嚷着，福到了。

福到了，这个到是到达的到，也是倒过来的那个倒字，在华人里面，这个字可以念两个读音，所以就是一个双关语了。福到了，福到了，仿佛这样就可以将福气源源不绝地引到自己家里来。其实，真正蒙福的人认识并且清楚地知道，那创造天地的主宰才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守住自己被造者的身份，谦卑地敬畏那创始成终的上帝，尽心尽力地将上帝眼中看为正、看为好的每一件事情做好，这样就可以享受上帝赐下的永恒幸福。生盼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亲自体会上帝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2013年的头一个月，祝愿世上每一个人都能真正认识那千万福气的源头是那永恒的上帝，更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上帝的怜悯与慈爱，蒙受从天而降的倾盆大福。这个是我写的文章。今年是2026年，现在我制作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已经是8月4号的时间。可是这篇文章我写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的年尾，然后2013年的年头登出来。但是那个文字到今天都没有觉得过时。上帝是，我真的是同感，就是上帝真的是紧紧抓着我，这个信息一点都没有过时。现在这样读起来的时候，我在预备把我这个十几年前、20年前写的文章，一篇一篇在广播节目里面重新朗读给大家听，然后把音乐连接上，把歌词的信息再一次的，我不是温故知新而已哈，而是有一个感叹是，怎么那个信息过了十几二十年，没有看到改进，反而是更加的严重啊！第一段写的这个气候变迁，它非但没有变好，而是更加的严重。看到年轻人的薪资降低，现在的状况没有好转啊！这个贫富差距只有更加的严重，不是只有台湾，只有亚洲，是全世界几乎都如此。好像这个世界的局势的诡谲多变，现在更加的严重啊！写的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没那么多，而现在的战争是一个一个的在增加当中。可是，这个诗歌里面说要祝福的信息，却是在那个Robert Robinson 这位牧师是18世纪时候的人，现在21世纪300年后，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信息还没有。没有任何的过失，一样能。

够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只不过这首歌现在已经很少被去唱，很少的教会还继续在唱这些古老的诗歌，它300年了，但是英国300年前的一位牧师所写的东西，300年后在台湾一个

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十几年后，其实这当中我是一直在唱这首歌的啊，无数次的唱，无数次的唱啊，现在再把这首诗歌分享出来的时候，它照样能够帮助我。而我感叹的是，这个文章里面写的东西怎么没有任何的变得更好，反而世界的状态是越来越糟。不过也无可厚非，也不要太稀奇，因为圣经早已预示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我们越来越接近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切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特别如果各位去翻那个启示录，那么你会看到其实太多的迹象早已经在上帝的手中，都已经在述说着，只不过人还没有把脸转向上帝而已。所以我们的福分也许大家不断的去求，只是求错了方向，找错了目标。 Well， 来看看这位牧师 Robert Robinson， 他到底是怎么写的歌词。总共有三段歌词，我采用的是在香港出版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第76首的翻译。好，第一段歌词是这样说的：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主赐恩惠如川河川，如川长流，应当颂赞主的恩宠，愿主教我美妙乐章，犹如天使在主的面前唱歌，愿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救赎慈爱无限量。第二段歌词他说，我要立石头来纪念主的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安抵天家蒙福荫，耶稣看我如羊失群，好像羊走失了那个羊群，远离父家走迷途，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清罪污。第三段歌词他说，每日主赐恩典无量，父主我背负着主的恩典恩债啊，就是我们欠上帝的债，他恩典的债啊，父主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如锁链一样相牵，维系我心与主相连，我深知道我的心很容易放荡，远离父家去这个仰慕那些虚荣浮华，今天献身心里求加印记，永远做主的名在我父神的家中。因为这是一个广播，所以我念的时候我会加一些加一些字在这个歌词里面，让听的人知道我在念什么哈，因为中文是同音字。

多，如果你不加上一些这个词语的话，你会不知道那个歌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比较念的顺一下口语化啊。三节的歌词啊，盼望各位能够思想一下，这个福气各位到底是从哪里去追寻？那么听众朋友是怎么样的在你现在艰难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一定有很多人还是在顺遂当中哈，可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是和我一样，天天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每一秒钟哈。我甚至不觉得是活每一分钟，那一秒钟都很长很长哈。所以啊，但是怎么样在每一秒钟依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嗯，很难哦，各位。来吧，我们先听华语的演唱，中文的演唱，台湾的百人大合唱，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把这首歌唱一次给各位听。

华人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音乐的事工哈，一个团队哈，叫做新兴音乐事工，新的新，新的那个心是心脏的心哈，新兴音乐事工，一群有专业音乐，我的指的是专业，是指古典音乐训练哈。现在有许多的音乐系已经变成所谓的应用科系，应用音乐科系哈。据我所知，在台湾，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也是如此哈。那么应用音乐科系出来的，我觉得那个专业就不只是像我自己出来的这个古典音乐专业这么的严苛哈。我觉得他们是另外一个专业，但是如果你是念古典音乐专业，严苛的这样子训练上来的，那是呈现出来的东西会不太一样。那么这是一群由这个华人哈，各地的华人，北美地区啊，美国地区各地的这。

华人的这个，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是中壮年了哈。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蛮青年，现在年岁有点到中年了。那么他们不断的在创作，同时也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古老的盛世哈，有一些21世纪的创新改变，然后再次来传唱这些古老的信息啊。那么其实信息永不过时，只要是上帝的信息。我们听听看这个团队来唱这个万福源头。

全能的真神万福的源头，恳求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歌颂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很棒的一个团队啊，盼望各位也能够去支持这个团队啊。这是他们的一张专辑，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当然都不去买 CD 了哈，所以大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 KKBOX 上跟 YouTube 上。不过我想我们即使不买 CD， 我们也可以做奉献给这个团队，去创作更多更好的诗歌啊。那么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系列，就是把这些老歌老的诗歌来赞美诗哈，把它新唱这样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哈，所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鼓励这个，我希望有青年加入这个团队哈。好，那么在香港有一个新声音合唱团，我也在 YT 频道上听到他们的演唱，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唱这首《万福源头》。

很好的一个改编的版本，然后这个诗班我不熟悉啊，可是这个版本在中文的演唱里面不错，非常的好啊。那么一边听，一次一次的听这首诗歌，各位也就从歌词里头不断的去思想，思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福气的源头究竟是你要怎么样去求你的生命当中，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这个有福气，你的福又从何而来？又怎么样的求？向谁求？思考一下。下面是一个国外的诗班，然后是一个国外的编曲家的这个编曲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一个有百老汇的风格的一个演唱的版本，比较像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的感觉，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常来歌颂，求主赐恩惠如长川长流，江河一般的长流，应当把颂赞主的恩宠一直挂在我们的嘴边。愿主教我，我们所有的人，这些来一起唱这些美妙的乐章，好像天使在主的面前演唱一样，将来我们在天上就是要唱歌颂赞上帝啊。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到天上去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唱歌赞美上帝。那么，这个第一段的歌词里面最后一句说：“赞美救恩，要像山一样的稳妥。”而上帝救赎的慈爱是如此的无可限量。我们来听听看亚特兰大的一个合唱团来唱这个版本的《万福源头》。

加上了管风琴的伴奏，真的给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好像就比较会像在天堂一样，也许吧，这样子唱歌也许就是在天堂唱歌的感觉。我只能说也许，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去过天堂的人会来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样子的唱歌，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去一窥天上的荣耀啊！所以我超级期盼，毕竟自己是学音乐的，超级期盼能够到天堂上去听天上的音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绝对没有听过那首在天堂唱的歌，绝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过，这是圣经里面说过的啊，所以让我超级期待。我想所有学音乐有信上帝的人一定也都超级期待去听那首新天新地的新歌。 OK， 好吧，那么就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福气的源头咯。尽管在很辛苦的状态之下，我希望你能够有支撑你的力量，让你能够即使不平顺还能够走得下去。要知道那个福气的源头究竟从哪儿来，跟那个对的源头去支取力量，去走你剩下的每一步的路，每一个的境况。

我想，即使步履艰难，或者是一帆风顺，都好。只要你跟那个夫妻的源头能够接上线，我想，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走下去总是稳妥。走下去，每一步的印记都能够被接住。那么我们最后都能够在天上，到达天上上帝的宝座面前，一起去唱那首美妙的乐章。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跟恩典咯。那么最后我想播放的是摩门教在盐湖城最大的那个教堂里面的唱诗班所演唱的这首《万福源头》。那么祝福每一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大龄人生的节目了。大龄人生就是在谈大龄人生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关于美的事情。我想所有的大龄人对自己的外观一定都有很多的在意，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一个非常有美感的老师，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你好。
1: 嘿，雅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美老师他是一个纹绣的艺术人，纹绣的专家。那大家已经想说，那纹绣到底是什么？是刺绣吗？我想今天我要请丁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纹绣呢？
1: 纹绣就是你们常讲的就是纹眉、绣眉、绣眼线、绣唇，还有也可以绣头皮，它是仿毛囊头皮，那所以说让大家今天我来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纹绣。对，
0: 我为什么想要邀请老师来哦？第一个是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老师原来是一个很我的朋友竟然是一个很棒的专家。

0: 专家，可以帮助大家在脸上面可以更美。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要做医美，但除了医美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在做的细节的项目，像我附近的旁边身旁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做眉毛。或者是去纹唇，那做眉毛大概是现在女生很多人都在做的。那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进入纹绣这个行业的，然后是怎么样让自己做到这么专业的？
1: 同名老师一开始是，就是考证照，因为我相信证照可以让我背书，证照可以让我建立权威，一开始我就考美容乙级，对，之后慢慢的陆续的每一页，几乎所有的证照我都考过，因为我要让我的客户信赖我，对，所以说在纹绣上我就更努力的学，因为纹绣上许多我的客户现在客户越来越多，那客户他的年龄层也越来越高，那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所需要的是，要如何把自己变得漂亮？
0: 对，这好重要哦。
1: 对对，那他们会担心的，一般年纪大的时候才有想要来做，一定是担心什么？担心痛，担心旁边的人都是纹的失败了，
0: 对
1: 对对，那他们就会来找同名老师。
0: 我其实对于纹眉一直有一个害怕哦，因为看到很多以前的纹眉的技术，最后他们那个眉毛就变成两条有框的那种，有框感的那种。淡青，那个什么蓝青色，
1: 青色，
0: 对，
1: 红 色
0: 是，所以就会觉得，哎，因为有些人以前还会纹眼线，常常会让我觉得好像纹不好，好像就两条在那边了。对我来讲，我的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纹绣跟刺青好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或许现在的技术是不是不一样？我要请同名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而且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因为看到真的是太多身边的一些长辈，他们纹的那个例子，就是两条青色、两条深的眉毛在哪里，这也会让我很却步，担心说是不是纹了之后，就是两个很深的印记就会在我的眉骨上面了。
1: 对，我来说一下，像早期的纹眉，它就是拿根针绑在筷子上，而且它在眉毛上戳颜色，
0: 是。
1: 那时候的技术跟颜料材料都没那么细致，所以说纹起来，那如果深度没有控制在表皮跟基底层跟表真皮层之间，那它如果刺到真皮层，那就颜色就会晕色了。晕色就是看我们有可能它的色乳控制不好的话，材料不好的话，它没办法代谢，就会产生青眉跟红眉。对，那就没有办法代谢掉，分子太大。
0: 像以前是分子大是哦。
1: 对。
0: 那现在的色乳的品质是分子比较细吗？
1: 是，一直在进化，因为厂商他们都会一直在进步，他们也是会竞争的。而且机器一年变得很快，厂商都一直出新机器，对。
0: 所以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管是在色乳、在技巧上都不一样。以前刚刚听老师说，就拿一根筷子绑着针，那这样听起来那个针还蛮粗的。那现在的针是很细吗？或者是有以老师你的手法，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法来帮大家做纹绣这件事情的呢？
1: 但要看它操作的部位，对，那针的话，手法跟针都有关系。那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客人绣漂亮，
0: 是，
1: 对，
0: 那是
1: 针，
0: 机器吗？
1: 机器有关系，手法，机器跟手法都有关系。 那

0: 那个机器很有关系，对，
1: 现在
0: 手
1: 应该
0: 法。
1: 听起来，因为现在纹眉是好多人的第二个专长，我看好多人去上课，
0: 对，
1: 然后就是学这个一技之长哦。
0: 对。
1: 但真的绣得漂亮的，就大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啦。
0: 对，
1: 那老
0: 美
1: 师，
0: 感。
1: 对，老师可以讲一讲你的美感，你怎么去帮一个大龄人，如果他要做，在你的职涯里面，你看到哪一些大龄人，你都会怎么去评估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漂亮的眉毛？
0: 年纪大人，熟龄他们会想的比较多。第一个怕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怕做失败，像毛毛虫。那第三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对，那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用一次性抛弃的，所以安全上、卫生上，我们都会做到位，对，
1: 很多大龄人他们做了之后，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的客户。
1: 可以分享几个做完的前后差异吗？
0: 那他们因为信任同位老师来，我会帮他设计，设计先把他框啊定位，依照他的脸型来搭配眉形，眉形还要搭配他的眼型，所以说我们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我们眉毛呢？眉毛就是灵魂之窗的框。
1: 灵魂之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眉毛在脸部是占70%的辨识度，所以眉毛很重要。对，眉毛就很像我们的无言的名片。对对对。
1: 以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要画眉毛才出门，他可以不要化妆。就画眉毛，以前我是不画眉毛的人，我完全不懂画眉毛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想说，那我自己来画画看好了哈，刚好去专柜让他们一画，我发现有画跟没画那个精神度差很多诶，哈。
0: 是，没错，对，因为我们这个眉毛，那个神，精气神，就在这个眉毛眉宇之间去展现面相，对，面相这个眉毛很重要，对，你要依你的脸型，三庭五眼去搭配。去搭配你的眉毛的分布的定点。
1: 那真的是要靠老师的专业跟靠老师的美感，来去看一个人神态，去帮他设计他的眉毛。
0: 对，没错。
1: 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哎，所以推荐同眉老师，同眉老师那美感真的很好。而且同眉老师，你进入这个行业几年啦？
0: 18年。
1: 你一开始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呢？这个真的是精致活哎，而且很耗眼力的一个工作。
0: 美感，同文老师从20岁就开始了。
1: 20岁哦。
0: 对对，因为家里是做制版业的，那制版业就是要拼版，整天拿笔，整天拿针笔，所以说，绣眉对我来讲，驾轻就熟。
1: 很厉害，很厉害。那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呢？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好像技术这么纯熟。你一开始是在哪里学习的？
0: 在补习班，
1: 在那种美业的补习班
0: 对对
1: 吗？
0: 对，一开始是考美容笔、美容仪，然后再考美发，然后再考美甲，然后那时候纹绣先考，对，台湾考差不多了，也有到对岸去考，对，考对岸啊，就是想说取得多项的国家级的国际认证。让我的客户能更信任我。
1: 因为同梅老师简直就是证照达人，他非常非常
0: 哈
1: 多的专业证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非常有耐心的。我觉得纹眉就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没有眉毛，他没有眉毛你怎么帮他纹绣呢？
0: 第一那个

0: 他来，我会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对，因为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话，一定要两方都达成平衡。
1: 嗯嗯
0: 嗯，我的需求，我的专业，我告诉他，

0: 对，
1: 设计师有设计师的美感，
0: 对，
1: 怎么样达到两方有一个
0: 共识、
1: 这真的很重要。谢谢同美老师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好。

0: 不一样呢？
1: 好，雾眉听起来就是雾雾的感觉，对不对？好，雾眉它是点状上色，用点状去堆叠它的深度。对，那跟之前传统的刺青绣眉有什么不同？那它的不同点在技法，像以前的传统刺青，看吧，他拿针绑在筷子上，可不可怕？他这样刺，当时的技术以及材料、颜料，都比较没那么纯熟，所以说他们刺得太深，所以说会产生眉毛有之后残留的颜色，太深就皮损了，皮损不是红就是青。对，那跟颜料也有关系，还有手法也有关系。那现在的雾眉呢，是采用半永久的技术。那何谓是半永久呢？半永久它就是在操作在我们的表皮跟真皮之间，所以说它的皮损就没那么深，那皮损也没那么重，所以说也不会产生青眉红眉的顾虑。那材料颜料也很重要，如果它的颜料蓝黑放得多，你如果手法不好的话也是会青眉哦。对，如果还有它的颜料红的咖啡重的话，它代谢不太掉，如果皮损深也是会产生红眉。所以说现在半永久的手法应该是要轻的，在浅层去让它着色，就情愿多次在浅层操作，让它堆叠，让雾眉更自然。
0: 所以听起来是现在的雾眉就是轻轻的淡淡的，
1: 对，
0: 去雾它这个，然后也不像过去一样这个成色会这么的持久，所以叫做半永久嘛。
1: 对，它的
0: 因为就在表层而已。
1: 对它的维持率大概1到3年，那它不会很快的就退，它是慢慢的退，慢慢的退。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它慢慢的退之后，因为我们年龄大了，骨骼肌肉对都会慢慢的
0: 移位，
1: 对，慢慢的有所改变。那改变的话，那半永久它会淡，慢慢的淡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可以调整眉形，对，让你的五官依你当下该怎么调，我们来去调。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轻的技法，很吃老师的技术，还有调色的技术。现在听起来是这样子。
1: 对 对, 对，颜料就在依皮肤、头发去帮你配色。对，我们也可以看眼珠。
0: 哦，眼珠的颜色一起去做调和。
1: 对对对，啊，最主要是要看头发。
0: 是，
1: 对，那还有肤色，看它是比较偏白比较偏黑，那我们摄入颜料就要去稍微调一下，
0: 就是那种什么冷白皮嘛，
1: 对，
0: 然后暖色皮的，
1: 对对，
0: 会有不同的颜色上去。
1: 是，
0: 这真的很吃老师的美感耶，这就是我们丁同梅老师的专业的地方。那对于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纹绣，没有做过眉毛的人来说，我一方面是担心颜色就是退的是我不想要，这是我一个担心。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怕痛。
1: 对对
0: 对，因为其实就是两条眉毛，可是其他面积对我来说还蛮大的，那既然加上这现在的那个笔针呢，那个针其实是更细致的，是不是它需要去刺绣的点是更密集的？那会不会很痛？那个伤口会不会很多？那整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多长？这个大概也是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去雾眉的一个原因。
1: 那雾眉手法的话，其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文秀老师丁同美丁老师，他专门的部分就是做眉毛的纹绣，他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五官看起来更为精致。那我要来请问老师，老师什么是雾眉呀？它跟过去的那个纹眉或刺青，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再更细节一点，到底有什么

0: 操作客人的时候，那我们老师在操作，其实要带一点频率，让客户来配合我的频率。那我是在浅层操作，那我会之前在操作前，我会帮他就修护，我们也插一些修护的，让他减缓疼痛。
1: 哦，是局部麻醉这样子的吗？
0: 它不算麻醉，修护，对。
1: 所以会不会很痛
0: 我们在浅层操作，一般客户都可以接受，对，他可以接受的。
1: 想起来就是好多针孔哦，就啪啪啪啪在这样打。
0: 所以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次数把深度做起来，对，就是短时间内要控皮层，你那个针的深度，每个人的吃色的上色的情形不太一样，
1: 老师，如果是比较有眉毛的人，
0: 嗯，
1: 跟比较没有眉毛的人，
0: 嗯。
1: 是不是比较有眉毛的人，他的伤口会比较小，就不用刺到那么多针？
0: 没错，没错。那可是最主要是要把形秀出来，那个形
1: 那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0: 秀好是吗？雾眉大概2个钟头，
1: 我正瞪大眼睛看，说2个钟头倒抽一口凉气。原本还想说我要不要去雾个眉，可是听到哇，这时间好长哦。
0: 对。对，不，因为有过程，一定要有过程，因为设计在设计上时间就花了蛮多时间了。
1: 那真的去刺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也是2个小时吗？
0: 真人，
1: 就真的去刺它是，
0: 你说在操作秀的时间是吗？
1: 对，
0: 我们设计大概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会差一点让它舒缓的，对，让它舒缓的，稍微用个药膏然后也要时间，那操作上也要时间，
1: 所以
0: 对，
1: 1个小时可以结束吗？
0: 不，
1: 秀的时候，
0: 可以，我很快，
1: 所以这个真的很吃老师技术哎。如果那个老师技术比较慢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是吗？
0: 对，因为最主要是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久。对，因为客人也会担心啊，眉毛长在他的那个眉骨上。对，形的话一定要沟通好。
1: 就像老师说，这是灵魂之框，
0: 框。
1: 灵魂之窗外面的那个框。老师，你怎么去跟你的顾客协调一个美感的？譬如说，我认为的美感跟老师认为的美感，怎么样达到一致呢？你们怎么去确定这个形是顾客要的？老师，你都会怎么做呢？
0: 我首先我会问他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的客人会说我要细的，有的
1: 到底
0: 客人
1: 多
0: 会说
1: 细哈？
0: 他要粗的，OK，好，我就知道他的方向了，然后我会跟他解释，你是长脸，不适合挑眉，你如果设计挑眉之后，你的脸会更长。如果是你是圆脸的话，我帮他设计那个平眉，他不协调了，他的脸不会有拉长的感觉。所以说，圆脸你要设计稍微调一点，带一点气势的把他的圆脸拉长。所以说，我们要帮客人设计眉毛的时候，要配合他的脸型。还有配合他的眼睛的角度，
1: 那最后他怎么知道老师？老师是会画图给他看吗？
0: 我会请客人，你把照片寄一张来给我，我用 iPad 帮他设计，很快的让他心比较安心，说，哎，同美老师怎么帮他设计的？
1: 大概抓的那个眉形粗度是多少？因为每个人对
0: 对。
1: 粗跟细的定义也不一样。
0: 对，最主要是形。那粗细的话，眉毛的粗细，我们在雾的时候都可以调。其实你要有一点气势眉的话，在眉峰就是稍微帮他

0: 挑高一点点。其实眉毛它只是差在1米里、2米里就不一样了。对，它那个感觉，那个神就不一样了。
1: 老师，在你的纹绣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个例子？譬如说，大家来纹绣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哪一些要求啊？
0: 要求，第一个要漂亮，
1: 当然啊，每个人都希望漂亮。
0: 对，一个漂亮。然后，一般来绣的人，他们不太懂他们需要什么
1: 对，
0: 眉
1: 这就
0: 毛，
1: 是你们专业的人遇到不知道，然后这个
0: 对。
1: 沟通真的是不容易哈。
0: 那客户来是因为信任我的专业，我可以让他背书。我的权威，他信任我，然后我会解释，让他们相信我。
1: 再加上你最后有一个图片给他们看
0: 对
1: 到。
0: 对对，啊，我就是把点告诉他，你是什么脸型，该配合什么眉形，对，然后你的三庭五眼去搭配。
1: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哦，当我们要纹绣一个眉毛的时候，就一个很细致的活，所以老师的手稳还有眼力，其实是很需要跟训练的哦。所以找一个适合你，然后我就需要沟通，沟
0: 对，
1: 通好了之后，你看老师之前的作品，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个老师的作品你喜不喜欢？然后帮你设计的眉形确认好之后，才下笔去纹那个眉毛。好了。
0: 对对，我们都会先设计好，对，然后我会解释给他，他慢慢的他就知道他应该是什么眉毛。我们客户来，他需求，我们尽量配合他。因为眉毛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有的人很强硬，会觉得我应该要
1: 就
0: 怎
1: 是
0: 么
1: 要长
0: 样。
1: 这样，对。
0: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要接受我的意见，
1: 还
0: 如
1: 是
0: 果
1: 会听客户的，
0: 对
1: 是啊。
0: 对对，因为有时候毕竟他在花钱嘛，他可是大部分都会听我的专业，对对。
1: 经过这个同梅老师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靠经验，就跟画彩妆一样哦。
0: 对，
1: 但如果纹了一个眉毛，对于每天的日常，我想是非常方便的。即便是你不带妆出门，都会很有精神。
0: 精神。
1: 那这个纹绣的技术，我想不只是女生在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纹眉都女生在做，可是其实它也很适合男生做，是吗？
0: 有有
1: 你有男生的客人来找你做纹眉的吗？
0: 有，男生我大部分都做线条，我去越南做20个男生。模特儿，
1: 哦，老师还做到越南
0: 对，我
1: 去，
0: 去越南学，哦，他们越南人也很爱漂亮哦。男生，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女生，男生没这么多，市场没这么多。那越南不是，越南男生也纹唇，男生也纹唇，所以说，男的女的，只要有需求的都可以。
1: 是，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听同梅老师分享。
0: 谢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达令人生》就是在谈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纹绣专家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他对于纹眉、纹唇还有纹发线哦，纹头发都是专门。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大龄人的纹眉。那老师，因为大龄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不知道在纹绣之前有没有一些要考量的呢？
1: 好，必须的。一般来熟龄来找同美老师，我会先询问他，他身体有没有哪些慢性病？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会请他去询问他的主治医师，该评估一下。对，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在操作半永久，应该是没这么严重。对，会请他早上停他吃的药，慢性病像抗凝血啊那些药可以停，早上停一下。对，那年纪大的他的皮肤大概都比较薄，对啊比较薄，那我们在操作上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次数的话不要太多次，就是精准的
0: 上
1: 找
0: 色。
1: 到，精准的找到它的皮层的深度。
0: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像有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如果他糖尿病控制得不好，那2条眉毛上刺了这么多伤口，有时候他又血糖控制得不好，怕容易感染，还有就抗凝血会不会就是不好凝血，它还继续在流血。所以同美老师在这边就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是甚至你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还是先咨询一下医师，哦，到底是不是做一个适合做一个这么多伤口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老师，我也想知道说，那做这个雾眉大概恢复期要多久？大概要怎么照顾呢？
1: 其实现在的半永久雾眉，它的前期就是后期，其实它是很浅层的，所以说它几乎没有什么痂，它的薄痂。那我的修护就是请客人食盐水清干净，然后再上眼药膏，再把眼药膏用食盐水再清干净。

0: 修护就是这样。
1: 那大概需要照顾多久呢？一个礼拜会好吗？
0: 一个礼拜，那客户几乎他都不觉得他有痂，所以说他是坐在很浅层。
1: 哦，那会有红肿的状况吗？
0: 不太会。
1: 哦，那真的很轻哎，
0: 不太会啊。那可是你就是变数要少，深度要够，对，在短时间把它上色啊。你如果点，我们的雾眉是用点状去表现，那它的深浅是用它的密度去表现。所以说你如果点状整个都太密，很自然就是变成毛毛虫了。
1: 明白，因为太密了。
0: 太密了，那它的边边无框感就是靠那个点状去做的。
1: 它其实跟画画一样哦，就是你越密的话它的线条感就会越明显，但是如果比较松的话就会比较是散状，比较散开来是雾状的感觉。
0: 对，点状，就所以说它的深浅是用点的密度去表现，不是用深度去表现。
1: 嗯哼，
0: 是的。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哦。
0: 对，不是，没有，客户他们有的都可以睡着，他说没几粉刺还比他痛。
1: 因为我原本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我去雾，因为每天都要画眉毛，有点真的蛮麻烦的。但出门如果都不用画眉毛，直接就已经雾好眉了，的确是在生活上有非常大的便利性。但是考量到会不会痛，会不会沟通不良，设计师雾的不是我要的，那怎么办？哦，那可不可以调整？那恢复期会不会很长？那后面会不会很难照顾？这个都是会担心的问题。
0: 正常，正常。
1: 嗯，但刚同梅老师跟我们分享是，甚至有客人会在雾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表示也不是太痛。
0: 对，
1: 恢复期也不长。
0: 恢复期一般正常，我们做的深度是前期就是后期，所以说它的深度不是很深。
1: 嗯，
0: 对，
1: 前期就是后期，就是说几乎就是 没有恢复期的意思，就是当下就是 OK 了。
0: 对，没错，除非皮肤很敏感的当下做好会稍微红红，可是我的修护的那个药膏稍微帮它擦一擦，它就没不会红红红就退了。
1: 嗯，
0: 对，
1: 然后再用生理食盐水清洁，不要用清水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你洗澡稍微碰到水 OK， 你赶快把它阴干，阴干就好了。对，
1: 那多久要回来再让你看一下这个眉毛呢？
0: 回来我们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是帮客户定就是看他的吃色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吃色程度代谢不一样，那我们第一次应该是帮他稍微定型，然后试色试看他的皮肤吸收能力，在一两个月一个半月后两个月再回来让我看你的吃色程度。对，然后我们再来定型。
1: 哦，所以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情啊。
0: 嗯，对，除非你吃色很好啊，第二次来的时候它的定型就不用操作这么多了。
1: 哦，所以定型等于是在补色，让它更完整一点，看哪里没有吃色吃好。
0: 对，
1: 所以还要再隔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
1: 那通常两次就可以结束整个雾眉的疗程了吗？
0: 是
1: 这个过程。
0: 是的。
1: 哦，所以要两次一个半月。那多久之后要再来补呢？
0: 大概在一到三年，正常我跟客户讲是一到两年，它是慢慢的代谢，它不会很快的就代谢。
1: 嗯，
0: 对对，慢慢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雾了眉，也不要太担心，就之后如果你觉得吃色不够，还是可以来调整，或是那个觉得颜色不够，或是线条不够粗，还是可以再来调整的。也不是完完全全就是雾上去就一辈子卡在那里了，现在的技术就是以半永久
0: 半永久
1: 淡淡的，
0: 对，
1: 不是那么深的颜色。

0: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过了很多年啊，颜色会褪的，好像过去的技术一样是蓝青色。那所以是不是3年后，如果时间拉久，如果都没有补，它也会渐渐的就
1: 淡
0: 消
1: 掉，
0: 失
1: 淡淡的，
0: 了？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是不是我一闻上去就卡在那里了，就不能动了。
1: 像我的学生呢，他在绣眉的时候，那我会交代他，你情愿浅也不要深，深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0: 老师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第一个是吃技术，一个再是吃美感，再还有很重要就是沟通。老师，那要怎么样找到像你这么专业的纹绣老师，又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呢？
1: 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嘛，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之后，你看看同名老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比赛就是我的经验。那我的证照，你可以看看老师的证照，证照就代表他的能力，至少上你就比较不会担心了。你找老师，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
0: 那老师要怎么找到你呢？
1: 可以去 FB 看，找丁同美，
0: 童是童话的童，
1: 同
0: 美丽的美，
1: 美，
0: 丁
1: 丁
0: 同
1: 同
0: 美，
1: 美，
0: 对，
1: 对。
0: 可能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我也是，看到老师的作品才发现说，哇，我的朋友是一个这么专业的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看到他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人极其有耐心，在这些很细节的纹绣的技术上面，还是要找一个有耐心、有细心，然后技巧功法好的老师。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龄宝贝说的话呢？
1: 好，首领的漂亮姐姐们，你们不要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爱漂亮要给谁看？其实爱漂亮是给自己看哦。为了让自己每天照起床、照镜子都能扬起你的笑容，所以说打好自己的仪容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
0: 对，自己看也开心，
1: 开心，
0: 不管几岁，都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
1: 去迎接每一天精彩的首领生活。
0: 祝福我们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眉毛、没有精神，或许纹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的生活方式。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Hello， 关系点心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莫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一个特别的专访，就是来专访伴侣谘商师的一位谘商师，好，他就是黄逸婷心理师。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跟各位听分享一下，那就是我跟黄逸婷心理师在互动啊，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特别的力量。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话是不急不徐，然后他也不会马上要给一个什么答案，但是总是在每一句的对话里面呢，慢慢就可以让人家去引导看见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想法。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位很重视关系，很重视去相信理解一个人是比给答案更重要的。好，所以他也陪着不管是伴侣或者是来谈者，好，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故事，最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方向。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黄逸婷心理师更多了解他在他身上，他这个人，还有他在伴侣谘商这个历程里面，他的眼光，他的想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有更有深度的来理解他。来，那我们欢迎黄逸婷心理师。
1: Hello， 莫老师好，然后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逸婷心理师，那我们就来用一些抛

0: 出一些问题哈，那用你的视角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你的视角。
1: 好，
0: 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爱，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对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长久的爱是，我觉得在关系互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失望啊、受伤啊、不了解。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持续愿意的靠近？对，那个靠近不是说身体的靠近而已，它是愿意去了解对方，然后愿意理解自己，然后不是在里面很快的就要去决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对，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哦，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修复受伤的能力，对，因为。我想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很少人会故意要对方受伤，或造成别人的伤害，对，那多半都是不小心的，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也不是说关系里面一定有伤，就是有人刻意的怎么做，往往都是一些误会，对，那当这个裂痕出现在互动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在关系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人的心里，对，所以像在关系里面的那个受伤，有的时候会变得是说，我还能相信你这个人吗？然后我还能够靠近你吗？然后不会受到伤害，对，那更常我遇到在伴侣諮商里面那个受伤之后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也会去怀疑那个爱，怀疑关系，所以呢就叫做内心的裂痕，对，比如说像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这个爱这个关系还跟我以前想的一样吗？对，我已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我还愿意相信关系，相信爱吗？对，那我还能够在一段关系里面放心安心的投入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修复哦，它不只是在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修复自己对爱的那个信任。对，
0: 好，就是对爱的信任是，怡婷心理师觉得在爱里面很重要的哈。那再来，亲密关系里面，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呀？
1: 亲密关系里面最难的，我觉得，我觉得是角色。对，那个角色是我。从来谈者，从朋友，还有从自己的体悟里面去感觉到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个伴侣，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先生或太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那个角色上面，然后就会期待他做出一些可能我们想要的那个行为或是互动，对，所以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会蛮失望蛮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就会用那个角色去定义他应该要怎么样，对，而不是比较难用一个人的方式去理解，对，所以如果我们停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啊，我都怎么样了，这个那个方向如果是往外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会难去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对，比如说当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的是失落还有孤单，对，或者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回到自己是无力啊，或者是自责啊，或者是我觉得很紧绷，对，所以如果我一直去看对方有做到什么没做到什么，我就会有点忽略或是忘记，来看看自己怎么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角色里面去看期待跟应该，然后比较不容易去告诉对方我怎么了，
0: 这是最难的哈，
1: 是，
0: 好，那所以怡婷心理师，你有在做伴侣諮商哈，这也是你的擅长的諮商之一哈，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开始对这个伴侣感到有兴趣的呢？
1: 其实我是先从那个不够的感觉里面出现的，对，所谓的不够就是并不是说个别的諮商不能解决伴侣的问题，我觉得个别諮商对一个人梳理自己对关系的想法，自己的感受，然后厘清需要，然后知道自己重视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 但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关系它的改变不是只发

0: 生在一个人的心里，
1: 嗯，
0: 对，而是在互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即使有一些理解，但有的时候呢，很容易他回到关系就会掉到原本的那个模式里面。
1: 嗯，
0: 有的时候对方一个表情啊，一句话，然后就不自觉就勾动，然后又进到那个互动。
1: 嗯，
0: 对。所以我在伴侣物谈里面有发现哦，不是只有伴侣諮商才能改变关系。
1: 嗯，
0: 是两个人有机会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互动循环。有的时候在諮商室里面就会发生，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也才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互动的经验，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真的改变就是从，就是伴侣之间从一次两次之中那个不一样的回应开始，
1: 嗯，
0: 对，
1: 嗯
0: 嗯。
1: 好，那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让你发生过重新去理解关系的这个经验？嗯，
0: 是，我觉得那个真正的经验就是很多伴侣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那个是非对错，
1: 嗯哼，
0: 对，就是会在现场你来我往，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开始做这个伴侣諮商，累积这些经验到现在，让我比较少去问对错，
1: 嗯哼，
0: 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看这个人，
1: 嗯，
0: 他讲的我就可以理解，看那个人我也可以理解，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哎，这里面好像不是对错问题，
1: 嗯
0: 哼，哦，所以我常常会，当我看向一方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好像我的一个节目，
1: 嗯，
0: 我就觉得伴侣諮商好像有三台电视，对，我看到伴侣一号的时候，我就会投入到他，我就会理解他表面那样说，但他里面可能有失望啊、难过啊，或是他的为难，
1: 嗯，
0: 然后他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对他造成的不够好，
1: 嗯，
0: 可是当我在看另外一方的时候呢，嗯，我就看到他表面的沉默可能不是不关心，
1: 嗯，
0: 而是他当下可能很紧绷，或是他有他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或者他觉得越说越错，
1: 嗯，
0: 对，
1: 嗯，
0: 那第三台电视就是我看到中间的那个互动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欸，一方的那个语言哦，或者他的态度表情，
1: 嗯，
0: 往往会去戳到另外一个人，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会让那个人越来越生气，
1: 嗯，
0: 或是越来越躲避，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第三台电视我就好像看到他们的那个循环，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当看到这三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
1: 嗯，
0: 是在互动循环里面，在不理解自己的需要跟表达里面，
1: 嗯，
0: 那一个互动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对
1: ，OK，
0: 是，
1: 欢迎一婷心理师用三台电视的比喻关系哈，真是蛮有趣的。
0: Yeah，
1: 那有没有一段你自己的关系是影响你自己很深的呢？
0: 嗯。我自己的关系很想很深，我觉得比较深刻的是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对，我跟爸爸，
1: 嗯，
0: 对，我爸爸的那个样子，哦，就是很肃穆，然后也不太会开玩笑，
1: 嗯，
0: 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很喜欢帮我，不是很喜欢，他就会自动化的帮我对发票，
1: 嗯，
0: 可是他也每次对到发票有那个真的有中奖，他就会把钱放在那个桌上，
1: 嗯，
0: 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欸，你这两个月有中奖，然后我就会去拿，可是拿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有那个钱可以拿，一方面是说我好像没有请他帮我对发票，那我买什么乱买什么不是都会看到的，所以就有那种隐私曝光的感觉，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重新整理那个房间哦，所以那个发票呢我就没有放在原本的地方，我把它放到我们那个抽屉的第二格塞进去，原本是丢在地上一袋，后来就放在抽屉第二格，结果那个月单月的时候25号我回到家又有中奖，我很常中奖，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爸就说你又中奖了，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发票已经换了地方你怎么找到的，你是不是而且我是在抽屉第二个，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种可能人在成长到青少年对那个隐私哦，
1: 嗯，
0: 自己的东西放哪里很在乎，
1: 嗯，
0: 所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
1: 嗯，
0: 然后也闷在心里，
1: 嗯，
0: 对，然后呢到了最近哦，我还在学这一题，
1: 嗯，
0: 就是说我住在外面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信件是寄回家，
1: 嗯，
0: 那因为我以前那个罚单哦，不是现在不是中奖，是罚单，我爸就为了要去看那个事就帮我看啊，后来呢我发现他不只看了我罚单，有一次另外一个信他也帮我切开来之后然后拿

到的时候它是又粘回去的。然后我又触发了以前那个隐私的那个感觉、喔、我心里就想说怎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是学不会这件事情。对，然后这件事情，但因为心里闷了，就会跟

0: 有他要学的那个尊重或者是隐私的问题、
1: 嗯、
0: 那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要学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受伤、
1: 嗯、
0: 或是因为自己被没有被尊重、
1: 嗯、
0: 然后会困在那个受伤里面、
1: 嗯、
0: 就会忘记去看或者是换位去想一下他这样做的目的、
1: 嗯、
0: 也许那个他有关心也有想说儿子失恋很久了怎么可能只有用这个方式哦、
1: 嗯、
0: 对所以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困在那个自己的受伤里面、
1: 嗯、
0: 比较难去跳出来看、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我不喜欢的行为里面、
1: 嗯、
0: 有没有他的关心在里面、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关心那个关系哦真的会被拉开距离的、
1: 嗯、
0: 不是没有爱而是我们常常会只看到自己的受伤、
1: 嗯嗯
0: 哦、然后比较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一种余裕去看到对方在表达的爱
1: 嗯
0: 嗯
1: 好谢谢怡婷心理师分享他自己的关系的经验哈
0: 是
1: 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伴侣諮商的工作、
0: 嗯、
1: 那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呢、啊、他们卡住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两、嗯、个人都受伤了、
1: 嗯、
0: 对两、嗯、个人在互动里面都有自己觉得很委屈和、
1: 嗯、
0: 很被误解的地方、
1: 嗯嗯、
0: 对所以往往一方就会很希望自己被安慰、
1: 嗯、
0: 对方认错对方陪伴、
1: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另一个人可能也会觉得蛮委屈的、
1: 嗯、
0: 对蛮被误解的、
1: 嗯、
0: 还有他的为难、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在争取对方去理解自己、
1: 嗯、
0: 可是两个受伤的人都很难有余裕去了解对方、
1: 嗯嗯、
0: 对然后慢慢的那些在互动里面的那种很像控诉的语言、喔
1: 哦、
0: 其实你如果进一步的去听、
1: 嗯、
0: 那些语言都在讲的就是他在证明他有多受伤、
1: 嗯、
0: 他是那个承担很多付出很多受伤的人、
1: 嗯嗯
0: 那当对方呢一开始讲理由、
1: 嗯、
0: 他就开始又在讲看起来是指责的语言、
1: 嗯、
0: 但其实他背后都在讲我其实很受伤、
1: 嗯、
0: 很不容易、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困难的就是当两个人都在那个受伤的状态就很难去看到彼此
1: 嗯，
0: 对
1: 好所以在受伤的状态就很难看到彼此
0: 是
1: 所以 你个人自己觉得在伴侣諮商里面你最关心的议题是哪方面、嗯、
0: 我其实接触过不同的伴侣、哦
1: 嗯、
0: 就会有一些好奇、
1: 嗯、
0: 因为有的伴侣好像经过了一些伤害、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重新相信彼此、
1: 嗯、
0: 但有一些伴侣好像就在那个互动里面慢慢就失去了靠近对方的能力、
1: 哦、
0: 对所以我在想一段关系能不能真正修复的不是说那个愿不愿意改变跟愿不愿意原谅、
1: 嗯、
0: 而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能不能一起走过这个事情、
1: 嗯
0: 嗯、他们如何在里面度过那个好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暂时不信任又压力很大的那个状况、
1: 嗯、
0: 然后仍然愿意在一起然后试试看、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的那个就是不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两个人都没感觉不痛了、
1: 嗯嗯、
0: 而是带着那个不舒服带着还没有忘掉那个伤、
1: 嗯、
0: 然后重新的再走向彼此、
1: 嗯、
0: 在那个生活里面再试试看、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嗯嗯嗯好所以这是怡婷心理师最关心的哈就是两个受伤的人、
0: 嗯
1: 怎么去度过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一段所以怡婷心理师也想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伴侣走过这一段、
0: 嗯、
1: 所以呢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怡婷心理师你比较常在哪一个位置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忙、这一对眼前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比较站在的是那个、嗯虽然伴侣互动也蛮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我也蛮站在一个人、
1: 嗯、
0: 他能不能理解自己、
1: 嗯、
0: 还有他想要什么的那个主体性、
1: 嗯、哼
0: 对所谓的主体性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希望对方改变、
1: 嗯、
0: 但是比较少机会去理解自己的为什么要对方改变是什么样的需要 跟自己是

0: 怎么样子的为难。
1: 嗯，
0: 对，所以在那之中，我们就会变得好像是很受另外一个人的影响。
1: 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希望对方改变，
1: 嗯，
0: 或是他在指责的时候，也许是他心里面某些地方很受伤、很委屈、很需要被了解。
1: 嗯，
0: 那另外一个人他的防卫的时候，也可能呢，他在互动里面不是不关心，也不是麻木，是他好像宕机了，
1: 嗯，
0: 或者是他有一些话说出来就会被挑战。
1: 嗯，
0: 对，所以他如何去整理自己，我觉得这也跟一个人了解自己有关。
1: 嗯，
0: 所以我在协助伴侣的时候，除了他们的互动，
1: 嗯，
0: 我其实蛮希望能做到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不容易。
1: 嗯，
0: 对，希望蛮希望能做到的就是陪他们去了解自己，
1: 哦，
0: 然后看到很在乎的那是什么，然后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对，
1: 嗯嗯，好。所以这是那个易婷心理师在伴侣諮商里头最希望帮助的伴侣的是这一点。
0: 嗯，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那易婷心理师有没有哪一个种甜点在你心里面？就是这个甜点呢，好，就好比你在看待爱的这种方式。
0: 其实我对那个甜点的了解不多，
1: 嗯，
0: 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后来也吃了很多，但是我一直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有带那个，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陈皮，就是陈香，然后那个蛋糕又比较不一样，是比较扎实的，他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棒蛋糕。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有口感一直留着。
1: 嗯，
0: 对，然后我会觉得是他就是它蛮踏实的，
1: 嗯，
0: 对，它可能看起来不是 很美，
1: 嗯，
0: 但是也不是一吃就很惊艳，但是它就是有嚼劲。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也是，哦，它可能当然有它的浪漫，有它的香气，
1: 嗯，
0: 但是走得远是有那个踏实。
1: 嗯，
0: 对，知道彼此可以一起过生活，也能一起面对人生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还有那个陈皮啦，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它会有点好像超过了那个甜味，怪怪的咬起来，对，它就是有点苦味。但我就在想说，放在棒蛋糕里面，它就是蛮搭的。哦，那就像我们关系里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暂时对那个时候来说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走过了，它好像会让这个蛋糕更有层次。
1: 哦，嗯，好。听到这个沉香棒蛋糕，哦，
0: yeah.
1: 好像就是嘴巴就开始想要尝一尝，
0: 有味道。
1: 对，好，那最后，请易婷心理师，你们心里面有一句话是好想送给伴侣们的？
0: 嗯，我自己在伴侣的諮商里面的体验，哦，就是我们都在帮助那个伴侣之间恢复连结，更靠近。
1: 嗯，
0: 然后就无形之中好像就是说这个靠近，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能给，然后能够原谅，好像是这个关系里面重要的。但是我其实心中也常常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想法是比较松绑的。松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在那么多人里面会遇到，我就觉得有缘分。那个缘分在的时候，那个互相即使那个交恶，哦，但是分都分不开。但是如果缘分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亲亲，然后就是会走到那个尽头。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用心在关系里面，但是也放心在缘分里面。对，所以用心对待彼此，然后这个关系会走到哪里，哦，它最后还是交给生命。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去控制那个关系，而是在那个人跟人的那个缘分里面，然后有活成自己的样子。我也觉得人会喜欢一段关系，哦，不只是喜欢里面的那个人对方，而也会喜欢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
1: 自己的那个样子。
0: 对对，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也是一段关系让人满意的地方。
1: 好的，好，谢谢易婷心理师今天接受关系点心吧的专访。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听到徐静蕾在谈论他跟他妈妈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40年之久，居然最后面可以破冰，哇，太了不起了！如果有听到这一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也知道了答案。可是没有听到的也没关系，因为是上帝让他突然他的口气行为，在他生了一场重病以后，发现他的生命有限，又想到爸爸托付他这个妈妈要交在他手中，所以他突然觉得需要有这个责任来照顾这个妈妈，不想造成人生的遗憾，所以他跟妈妈的相处他就改变，跟上帝认罪悔改以后，他突然每天早上会跟妈妈说早安，抱抱妈妈，然后陪妈妈去散步，在公园还被人家称赞他是一个孝子，这实在太好玩了对不对？好，那当然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家是一个避风港嘛，如果说你跟婆婆又有住在一块，结了婚又跟婆婆住在一块，那就更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问题还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以这个俊伟他过去跟妈妈那个冰冻三尺那个40年的这种还没发生破冰之前，你想那个太太有多为难，对不对？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当然太太夹在中间就更难过了。所以相对而言，你说太太不扫到台风尾，那才叫做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请俊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连带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处不好，还连累了太太，让太太受委屈。我觉得这是一般家庭都会发生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事，
1: 对，
0: 可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请俊伟来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当然更开心邀请到这个丽萱来到我们的现场，她的贤惠的老婆这个贤内助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丽萱。
1: 大家好，我是俊伟。
0: 是，好，所以你看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丽萱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柔？这个比 Judy 的声音还温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贤内助。好，来，我先请教俊伟了你跟妈妈那个破冰是很特别的一个破冰，可是在还没破冰，又你脑袋里面，对不对？一直在想着我是不是妈妈生的啊？